0: 但是二侠这个人想到自己的身份，怎么好意思说就认输栽跟他呢？认可死也要跟佟林拼到底。现在两个人在这个席子上边就打斗了将近百合，最后佟林一招单掌摔杯，啪，这一掌就拍向了二侠的胸口。二侠躲不了了，也不躲了，探自己双掌也打佟林的胸前，这叫一掌换双掌，两败俱伤的打法。就在这一瞬间，佟林明白了，二侠要跟自己拼命，但是自己跟二侠是往日无冤，近日无恨，只不过二侠不想叫自己开创门派，这才迫不得已动手。我这一掌真要是推出去的话，即使二侠双掌能把我打上，但是他打我，由于臂短力衰，他伤不着我。可是我这一掌打出去，他可能重则伤身，轻也要掉在席子底下。想到此处，这佟林啪把自己的手往回这一缩，假装顺势向旁边一闪，好像是躲不出去二侠这双掌了，就急切当中往旁边那么一闪，就来了个趔趄，身子一栽楞，哒哒噔噔噔噔噔噔，打这炉席上边啊就掉到席子底下去了。你看刚才两个人未曾动手的时候说得明白，只要谁先到席子下边，谁算输。现在佟林下去了，往前栽了有四五步，佟林这才站住脚步，一挥身抱腕当胸：二侠哥，还是你老武艺高强，佟林是甘拜下风。本来二侠那帮弟子都为这当师傅的担心，现在一看佟林终于掉到席子底下认输了，一个个是眉开眼笑，给师傅喊好。师傅，还得说你老人家武艺高强，好好，哎呀，这一招使得太妙了，怎么胜的佟林我们都没看出来。可是再看四皇子胤禛十分的懊丧，他坐在亭子里边看佟林和二侠动手，刚才瞧的是眉飞色舞，认为佟林必胜无疑，因为二侠脑门子都冒汗了，衣服都让汗水给塌透了，佟林还没出汗呢，佟林必胜。但是佟林这一掉席子底下去，四皇子胤禛急得直跺脚，心说这才叫人有失机，马有漏蹄。你刚才都把二侠逼到那个席子边上去了，二侠都没有回旋的余地，就我四皇子胤禛要过去给这二侠一脚，二侠可能都得掉到底下去。你说这佟林怎么忽然间掉下来了？这意想不到。这胤禛不明白佟林是怎么回事，他在旁边啊还着上急了，还看着惋惜呢。但是二侠侯杰心内是十分的明白，佟林让招了，本来我侯杰不行了，那是做最后的一拼，眼瞧着佟林的一掌给我扣到了胸口，忽然间佟林把手收回去了，假装掉到席子底下。如果这一点我再看不明的话，我不就白练的一辈子武术吗？哎呀，佟林呐，人家让了我的招了，才使得我老爷子没有当众出丑，才保得了我一生的名誉。如果说我被佟林给打伤或者逼到席子底下来，不超过十天半月就会传染出去，被许许多多的人的知道，我的一世英名岂不是付诸东风流水呀？ 但是佟林现在呢，却让了我了。这是意想不到。这二下看着佟林，想着这一些，不由得顺着手心又开始往外冒汗。说刚才他冒那汗呢，是急的，是累的，那是热汗。现在他是又愧又惊，出了的是冷汗。二侠一掂量，脸上发烧，像佟林这么让着，他自己都做不出来。本来两个人如此的拼斗，你说谁能让谁呀？就是我二侠得到这一招，我即使手下留情，我不伤你佟林，我也一定得把你逼到席子底下。但是佟林呢，却容让了我。为了保全我的名誉，人家佟林掉到席子底下去了。想我二侠刚才逼着佟林动手，看看现在，我对不起这佟林呢。越想，这心里边越笃定我。他一抱拳，佟侠客，咱们还是到亭子中一叙。二侠侯杰，这是第一句，管佟林叫佟侠客。你要注意的话会觉察出来，他见佟林的面以后始终是叫佟师傅，现在就这一让招，使得二侠服了佟林的人格，这才改了嘴了。佟林也是连连客气，两个人是二次到亭子落座。四皇子胤禛在旁边一瞧，哎，这怎么回事？按说佟林要是败招了，那二侠就得逼佟林不许与别开天地自创一家，哎，如何如何，那得训佟林一顿呢。怎么看二侠脸有愧色，这是什么意思呢？明白了明白了，肯定是佟林的武功高于二侠，大概是暗中哪个地方啊容让了二侠，二侠服气了，这才对佟林客气。您瞧，四皇子胤禛虽然不懂武术，但是这脑子特别好使，一转念他就想到关键的地方。他在一边察言观色，是一语不发。二侠和佟林往这一坐，二侠那几个弟子又站成一排，站在二侠的身旁伺候着师傅。这时候二侠斜侧身瞧着佟林一抱拳，佟侠客，刚才这一动手我才知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瞧着佟侠客年纪虽轻却有如此的武艺，真使我侯杰汗颜，就使得我呀觉得自己脸上啊无光有愧，我都冒汗。佟侠，就凭你这事等待，你别开天地自创一家，打我这来说我服了。可是现在我侯杰想请教一句，您这身武功到底是跟谁学的？如果你要能够以实情相告的话，我侯杰心里边也就算解了一个天大的疑团。听二侠这么一说，佟林倒感觉到不好意思。佟林一想，自己师父曾经叮嘱自己，到外边闯荡不要报师父名，也不必说有师父，就说自己练了一家把式要别开天地。但是瞧着二侠这位忠厚的长者，你说现在再跟他说我没有师傅，我是自己练的，如何如何，一是人家不信，我自己说着心里边又不踏实。想到这儿，佟林慢慢站起来，二侠客，既然你如此追问，我佟林只好以实情相告，我是有师傅，我的二位老恩师就是出家在江西卧虎山金顶玉皇观，熟个字说，一位 叫上道明，一位叫何道元。哎呀，二侠噌就站起来，这一对眼睛拔的一下瞪得刘远。佟侠客，你说江西卧虎山金鼎玉皇冠，二位仙长，二位老隐士，无极子上道明，八卦真人何道元，两个人都是你的师傅，不错。我18岁随着二位老人家学艺，学艺15年，我这是刚刚下山，奉师命别开天地。至于说我佟林言语当中或者哪件事情冒犯了二侠，还请您多多担待。哎呀呀呀呀，二侠现在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上下打量着佟林，心的话，你说我看这小子武功这么高，原来人家师傅也高，这叫名师出高徒啊。那佟林的师傅什么身份？大清国朝有了名的剑客。那两个人教一个佟林，说现在我败给佟林了，也不算败给一个无名鼠辈。哎，这么想着呢，二侠这心里边啊还倒坦然一些了。不过想来想去，毕竟自己成名几十年了，现在就输给了一个佟林，还是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哎，二侠就想起一个主意，要考教考教佟林，也算给自己啊要争点面子。想到这儿，他一伸手，打背后皮囊里边就拽出来他一对亮银双爵，一对爵子，每一只有1尺半长左右，粗下也有那9中那粗细差不多，拿手里边拖着沉甸甸的，他就往坐的这个石台上一放，看看佟林，面带微笑。佟侠客，咱们说起话来了，我忽然想起了我这一对兵刃，你看呢，虽说使了很多年了，但是这些年来我还真没查明白我这对双爵的来历。既然佟侠客您是两位老隐士的门徒，您一定是见多识广，你帮我看看我这对双爵呀到底是什么来路，或许您能知道。说着他两眼闪烁光亮，盯着佟林，佟林就明白了，这哪是他弄不明白这爵子什么来历，这是要拷问我。我佟林要答不上来的话，今天我也算丢了个小人。这时候二侠那些弟子还有四皇子胤禛都探头瞧这对爵子，这对亮银双爵是白光闪亮。佟林一看，开始听着二侠这么一说，心里有点犯难，但是忽然间一转念，他就想起来了，早在几年前师父曾经向自己介绍过江湖上使这种爵的武术大家，当时还不是介绍二侠，是介绍乾坤八大名剑的白泰官，捎带介绍过二侠，说指这样的爵子。哎，现在呀，回想起来了，想到这儿，佟林的心里边就有数了，坦然的一笑。二侠客，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早在隋朝之时，有一个专门打造兵刃的铁匠，姓韩，叫韩武。这位韩师傅一辈子得意之作就是打造了两对爵，其中一对叫宾铁点钢爵，还有一对爵子就是您这对爵，叫亮银双爵。据我所知， 那冰铁点钢诀乃是乾坤八大名剑第八位颠倒乾坤神奇剑客白太官白前辈所使用。那么这一对亮银双诀就落到了二侠您的手中。我早就清楚您是以此兵刃成名，那么是刚才动拳脚您把我给逼到席子底下去了，真要是动着亮银双诀，我早已经就败在您的手下。不知道我说这诀子来历说的是对还是不对。
1: 他我这个我爷爷
0: 二侠一听太对了，说我之所以能明白我这对诀的来历，是我的大哥圣手昆仑镇东侠侯廷告诉我的。现在佟林所说和我哥哥所讲是丝毫不差。二侠内心暗暗给佟林就竖起了大拇指，心想服了。佟林呐，不管是你的武艺，还是你的阅历，还是你的武德，都使我侯杰侯敬山敬慕。侯杰正这么暗中佩服佟林呢，只见佟林轻轻地把肩膀头搭的那个钱搭子摘下来了。这钱搭子只是过去买卖人呢或者什么伙计啊好佩戴的东西，往肩膀头上一搭，两边有俩口袋，哎，装一些杂货之物。要光看这钱搭子，佟林那是非常土气了。你看肩膀头搭这玩意儿，在江湖闯荡的侠剑客那哪有这玩意儿？哎，可这是佟林的兵刃带子。佟林伸手把一对得意的兵刃子午鸡爪鸳鸯钺就拿出来了，也往这石台上一放。二侠客，我这也有一对兵刃，您给我看一看，我这对兵刃叫什么名字，是什么来历，我向您请教。哦，二侠心里话是怎么的？我刚难为他啊，他接着就要考教考教我，看来这佟林也是够争强斗胜的。仔细再一看双月，二侠的眼睛就长了，那心呢蹦蹦蹦一阵烂蹦，怎么的不认识。佟侠哥，不怕你笑话，你这件兵刃他我没见着过，这是外五星兵刃，但是我的确是第一次所见，看来还是我是孤陋寡闻孤陋寡见，我向您请教，这是何名，什么来路。佟林这双月一对儿，每一只前面像个宝箭头似的，能扎人，非常锋利，在当中有个鸡枣刺那么个东西，是纯钢打制而成，下边是个把，有护手，后边还有一个月转带尖儿，能刺人。佟林这一难为二侠，二侠告输了。佟林赶紧把双月呀收起来了。老人家，我跟您开个玩笑，我这对兵刃呐，这可不是古上传下来的，是前不久我的恩师给我打造的一对兵刃，起了个名叫子午鸡爪鸳鸯钺，因此也别说您呐不知道的来历，就天下人呐也不会晓得，因为什么呢？他是刚刚才打造出来呀，您怎么能知道呢？佟林如此这一说，二侠这才长出一口气，啊，你看我说的嘛。世上很多宝兵器，还有一些外五行，那些边边拉拉的奇怪的兵刃，我在兵刃谱上啊都有所了解，看来我没认出佟林的双月也不算丢人。这段书叫佟林和二侠讲诀论月，两个人就此是八拜结交，金兰之好，就在亭子里边磕头了。开始佟林还觉着不妥，跟二侠说，老人家，我想论辈分您在江湖上是高我一辈， 您都50多岁了，我才30多岁，我和您弟子这岁数差不多，怎么敢高攀您的？二下一摆手，得。

0: 一个磕头要好的朋友。两个人这一拜了把子，二侠向自己那五个徒弟一摆手：“你们都过来，给你们童叔叔磕头。”哎哎，哎是。这几个徒弟啊，看看佟林，心里话的，刚才还要打佟林的，现在这佟林成叔叔了，磕吧。分水小白侯玉，川水小白侯俊，刺毛侯包信，斜京太子严宝和这坏事包张望，全都规规矩矩给佟林跪下了。佟林赶紧是单腿跪地还半礼，把他们给搀扶起来了。四皇子胤禛在旁边一看，内心为佟林高兴，心想：佟林呐，你能够结交这么个二侠位朋友，以后对于你开创你的门派、创的江湖是十分的有利，这就叫多个朋友多条路。这时二侠拉着佟林的手是问长问短，那现在这哥俩说话那就近乎了。二侠的眼睛就落在了四皇子胤禛的身上，心中嘀咕：这小白脸是谁？刚才我跟佟林比武，他从中老插话，说什么佟林跟我动手呢就能把我打趴下。我还想，我真要把佟林战败了，回头我就收拾收拾他。现在跟佟林都磕头为朋友了，这是哥哥兄弟了，也甭收拾他了。二侠瞧着胤禛，然后又看看佟林：哎，海川呐，你给我介绍介绍，这位朋友是哪个门户的？是不是也是跟你一个门的？是贵姓高明？佟林一听，二哥，他这个……佟林一想，你说我怎么介绍？按说我护着四皇子胤禛来的地坛会二侠，不应该轻而易举暴露四皇子的身份，因为他现在打府里边出来了，真要别人知道他就这么出来的，那他挺危险的，但是这也不好意思呢，跟二哥说谎话。佟林刚这么一犹豫，四皇子胤禛跨步向前：哈哈哈哈，二侠客，不瞒你说，在下不才，我固山多罗贝勒府爱新觉罗胤禛便是。哎呦，二侠一听，怎么着？这不是四皇子小皇上吗？怎么佟林把这小皇上弄到地坛来了？这才引出一段，佟林是一日会三叩。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播讲的评书《雍正剑侠图》，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6: 烧烤吃太饱，
7: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
8: 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9: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6: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1: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一代豪侠别开天地，江湖险恶步步惊奇。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雍正剑侠图》。
3: 佟林和二侠侯杰在北京地坛结义为友。现在二侠才知道，随着佟林一块来地坛的，原来就是当今康熙皇帝的四儿子胤禛背勒。侯杰心的话呢，佟林呢，你是真能整啊，怎么和这个小皇上在一起，把这小皇上还弄到地坛来了。你说刚开始我看他别扭，还想等一会儿教训教训他，还多亏呀没跟他动手，真动手说不定惹出什么乱子来。侯杰是客客气气的要给四皇子胤禛施大礼，就是跪下磕头。那胤禛能让二侠给他跪下吗？一俯身把二侠呀给扶起来。哎呀，二侠哥，你跟佟林是朋友，那么我跟佟林也是朋友，咱们姻亲结亲，姻友结友，以后啊得多亲多近。嘿，二侠心的话了，你贵为皇子，我是平头百姓，咱们是朋友，那可高攀不上。不过冲佟林这一面，我跟你呀客气点，这倒是应该。本来二侠想跟佟林说明，自己这次领着五个徒弟进京，是为了追杀那个赃官钱币正，这才引出来自己两个弟子张望和严宝也闹背了府。但是一琢磨，这四皇子胤禛毕竟是官面的人，在此处说这些事儿也不好说，以后啊再跟佟林讲吧。想到此处，二侠拉着佟林的手，海川呐，二哥，我现在就准备回山东东昌府曹府林侯家寨了，以后咱们哥俩还有见面之时。临走了，哥哥，我要嘱咐你，你要别开天地，自创一家，立你自己这个门派，以后在江湖之上肯定要遇着一些凶险，如果说真有个马高凳短山高水远的，你首先要想到二哥我，你找二哥我去。如果你腾不出身子，你派别人去，只要有你个二指宽的小纸条，二哥我为你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佟林一听这话，心中发热，泪水涌上来。二哥，您的话我记住了，以后啊我少麻烦不了您。二哥，我现在还是请您在北京多待两天，咱们呢好好叙谈叙谈。哎，算了算了算了，以后再见啊，以后再见。二侠心中想，佟林呢，你连自己的家都没有，我要跟你盘桓我就得上贝勒府，可是我还真不愿意到官家的那个府邸去，那就以后再见面吧。就此二侠领着弟子走了，四皇子胤禛和佟林离开了地坛，回归固山多罗背了府。这一回到府上，四皇子胤禛是满面欢心高兴，吩咐大管家何吉、二管家何春，快给我和佟教师好好炒几个菜，我们俩呀 要仔细地谈论谈论。呵，这俩管家一看，四皇子爷呀，自从这佟林来到咱们府上，就不够您忙的了。今天佟教师长，明天佟教师短，看来佟林已然成了四皇子爷的心里的红人儿。我们呢，以后还真得对佟林客气一些。那佟林这人得罪不得呀。时间不大，几个菜准备好了，就在四皇子的书房内摆上。佟林跟四皇子在一块吃饭还真不自在，不习惯，可是这胤禛坚持让佟林跟他对坐而言，没办法，佟林就陪着吧。四皇子胤禛端起酒杯来乐，海川，说心里的话呀，我可真没想到你的武功能如此之强。你别糊弄我，你跟我说实在的，是不是你在地坛跟二侠比武的时候，你暗中让了这老爷子了？不然的话，他不会对你这么客气，跟你磕头为朋友啊。佟林一听摇摇头，爷，我呀根本就没让二侠招数，的确是二侠技高一筹把我给胜了。好了好了好了，海川，你这人呢就实在，你让二侠你也不能跟我说，哎，我呢还就喜欢你这一点。来来来来，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您听，现在胤禛已经不管佟林叫佟林了，不直呼其名，而是称呼佟林的字。佟林嘛，字海川，这一叫海川就显着呀亲近了许多，这就唠起来江湖上一些异闻，又谈论起来佟林的两位恩师。胤禛是兴致极浓，谈论起这些来滔滔不绝，这话就说不完了。快到傍晚的时候，大管家合集一条帘子进来，打签儿给胤禛施礼，爷，出事儿。嗯，胤禛把酒杯撂那儿，回头看看合集，出什么事了？爷，在咱们府门外来了三个练武术的，年岁都不大，可是说话不好听啊。他们在外边吵嚷着说让佟教师出去，他们那个词儿啊，这刺耳，还说什么让佟教师滚出去。什么？四皇子胤禛一听，这火腾就撞上来了。佟林赶紧站起来，爷，不知道来的是什么人，听着管家说的意思，好像也是江湖人吧，可能其中有什么误会，我到外边去看看，您看行不？嗯，四皇子把这火气往下压了一压。海川呐，那你就跟这管家到外边去瞧瞧，真要是江湖上的朋友，你就往里边让，啊，背了府这就是你的家，你不用客气。可如果说真有找别扭的，瞧不起海川你的，你甭客气，你就给我打，真出了事儿，有爷我给你做主，明白吗？爷，你放心吧，不会出什么事儿的。佟林说着转身出了内书房，随着大管家合集过甬路，就来到了大门口，将大门敞开往外一看，哦，但见在背了府门外三凳青石板台阶底下影壁墙的这面，靠着影壁站着三个人，年岁还都不大，都在20多30来岁。其中有一位也是白脸的，这小伙子长得还真挺精神，细眉大眼，但是现在两眼是闪烁凶光，腰里边鼓鼓囊囊，不知道带的是什么兵刃。书中交代，腰里边皮囊内暗藏着一对跨虎双篮。在这位的左面站着一个黄胖子，个不太高，矬不伦敦，压不伦敦的，腰里边带着一把刀。 在他右面站着一个个头不算太高的小黑瘦子，不过瞧这意思可挺愣实，眼睛不大的挺亮堂，在背后斜插着一把刀。这三位的脸色都不太好，正这么瞧着大门里呢，佟林打里边出来了，管家用手一指，佟教师就是他们仨。哦，佟林心的话也不认识他们仨呀，怎么来找我来了，是不是找岔了？佟林赶紧上前施礼，三位你们打哪儿来呀？找我有什么事？嗯，这仨瞧瞧佟林，相互间又对视一眼，为首的这个白脸的说话，我们不找你，我们找佟林。什么？佟林一听，我就是佟林的，怎么不找我，找佟林呢？原来这几位一看佟林那穿着打扮太土气了，身穿土黄布褂子，脚下蹬双洒鞋，好像背了府里边啊一个仆人，那这不能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佟林的。所以说呀，他们才这么讲。佟林面带微笑，三位如果说你们要就找佟林，那么我就是佟林，可是不知道三位怎么称呼。什么？这一下三位可是很出乎预料，往后退了一步，那身子就紧贴在影壁墙上了，这眼睛就不够用了，左一眼右一眼上一下，这好几十眼，把佟林看了个遍。白脸的用手一指，哎，我说你这位啊，你可不要开玩笑啊，我们要找那佟林就是别开天地自创一家的佟林，我们和佟林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跋涉千里前来找他，我们是来报仇的。你要不是佟林，你赶紧说清楚，免得我们误伤你。你要真是佟林，你好好的回答，听明白没有？佟林就是一愣神，心想他们找我是报仇的，报什么仇？哼，三位，有不见面的朋友，可没有不见面的冤家。不知道佟林哪里得罪了三位，还望三位明言。这个时候，大管家何吉过来了，你们三个听着，这可是我们贝勒府的佟教师佟爷，你说话呀干净点利索点，在这儿撒野可别说我们呢不客气啊。大管家何吉那是何等身份，在贝勒府当管家，正所谓主多大奴多大，就是朝中一些官员来到府上拜望，对这管家呀都得留着三分的客气，所以说这何吉没把来的三人放在心上。可是他这一训斥不打紧，他也不知道这仨小子的来路啊。这白脸的一抬手，啪，给大管家一个嘴巴，出手也快。佟爷没想到这家如此无礼，想护着大管家来不及了，啪嚓这一下把大管家打得就地转两圈，顺着嘴丫子往外淌血。哎呀小子，你敢打我？哼，打你，打你个老不是东西，你这么大年岁了，你看不出眉眼高低，你闪开。我说你说你真叫佟林，既然你真是佟林，你随我们走，你找个地方咱们动手，我们要结果你的性命。佟林一看大管家让对方给打了，对方又如此无礼，心头怒火就实在摁不住了。佟林就想，难道说真动上手，你们仨的武功就在我之上啊？我佟林就得败在你们手下呀。佟林这就想动手，可是又一想，不可鲁莽，自己奉师命下山，别开天地自创一家，如果说这点火我都压不住的话，以后不得耽误大事吗？ 哎，佟林呢还算稳重，把这气先压下去了。三位，到现在你们三位也没报名，又打了我们的管家，我觉得你们这样做事好像有点儿啊不妥当，看来三位跟我之间有很深的误解。这么办吧，咱们到里边好好谈谈，如果说真谈明白了，你们清楚了，不是我佟林做错了什么事情啊，咱们呢就言归于好，也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如果说咱们说明白了，错处的确在我佟林，那你们怎么责罚我，像你们所说要要我命，那我也心甘情愿。里边请。佟林是实心实意请他们仨进去，这时候大管家捂着腮帮子听佟林这么一说，心的慌了，对，把他们仨呀整到府里边去，这叫关门打狗，他想跑都跑不了。大管家给身后跟着的一个家人使了个眼色，小声说了一句，让进去。这家人就明白了，过来给这仨小子抱拳施一礼。我说三位，既然佟教师请你们进去，有什么话到里边说呗，在外边这不方便呢，再惹起别人到这儿围观就更不好了。来来来，请请请请请。要说起来，这个府地乃是皇子贝勒府，一般人可不敢随便入内，可是这三位没在乎，这白脸啪一抖，披着的英雄豪场，看看他俩师弟，好吧，咱们还头一次进这么大的衙门口，不妨到里边开开眼界，挺胸叠肚，噔噔噔噔噔噔噔进来。这时候四皇子胤禛已经得到禀报，来了丧寇闹府，对武教师佟林出口不逊，而且打了管家。胤禛一听，啪一下拍案而起，我到外边看看。他到外边来的时候，佟林已经把这仨小子让到了一个小客厅，吩咐手下人给泡上茶来，然后又告诉人给准备几个菜，是边吃边谈。胤禛吩咐大管家何吉、二管家何春，你们去把教师府那几百兵丁给我调来，将这小客厅团团围住，如果说佟教师能把他们仨打败，擒获然还罢了，万一要不是他们的对手，这些兵丁就一拥齐上，把他们仨给我剁个肉泥烂酱。是是，明白了明白了。四皇子胤禛端着一个扣耳茶，就在这小客厅外边，他站着悄悄地向里边观察。他告诉这俩管家，爷我摔杯为号，只要我一摔杯，你们就告诉兵丁往里边闯。是是，这外边啊都安排好了，佟林在里边还不知道呢。佟林根本就没想和这三人动手，现在菜也炒上来了，摆在桌上了，嘿，这哥仨还真不含糊，自己没当外人啊，甩开腮帮子，龙开大牙，这筷子跟旋风似的，嗖嗖嗖嗖嗖，时间不大，吃了个勾满豪瓶，满桌子杯盘狼藉。他们仨呀，看看佟林，姓佟的，告诉他们，把这盘子碗啊都捡去，我有话和你说。佟林瞧他们仨这德行，是心中有气，但是呢还不想发作，往外边看一看，进了个家人把这些东西都捡出去了。佟林现在呢还是面带微笑，三位，我想冤仇可解还不可结，您老说跟我有仇，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仇，能不能告诉我 您三位究竟贵姓大名？我哪里得罪你们？那个黑脸和黄脸的不言语，他们都瞧着这白脸的。这个白脸的年轻人先是琢磨了一下，然后把眼皮一翻了。佟林呐，本来我们赶到贝勒府，好不容易查明白了，佟林你就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见着你面就想要你的命，然后一走了之。要想杀你，我们当然不能报名，因为报了名，那贝勒府使出去人再查找我们怎么办？但是现在呢，一看你对我们还算客气，而且给我们准备了几个菜，让我们吃喝完毕，就冲这几个菜，现在我就不要你的命了。佟林一听，这几个菜啊，总算没白上，看来啊，还能够啊把这事儿化解开来。佟林这想着，就听着白脸的接着说：“不要你的命，可是不要你的命，但是我们必须要把你打吐血。”佟林听这话还没怎么着，外边那四皇子胤禛就差点没把这茶杯摔了。心想：哪儿来这么三个猴崽子呀？不海川，你还忍着干嘛你？他们如此藐视你，大闹贝勒府，你能不能打趴下他们仨？有能力你就打，没能力你就吱一声，我派人进去杀。这胤禛从来没憋过这么大的气，有点忍不住了。但是佟林呢，定力还是比较稳，没有发作。三位，那您说说您到底叫什么呢？我究竟哪儿得罪您了？哎，佟林你别追问，现在我就告诉你。我给你提个醒，你到没到过江西双雄镇？哎呀，佟林一听是恍然大悟，说佟林怎么听对方一提双雄镇就恍然大悟啊？佟林就想到了自己刚下山不久，因为身上没钱了，没地方吃饭，这就赶到双雄镇打把式卖艺，要挣顿饭钱。本地有个武教师叫铁背别雷春，跟我佟林比试，我一时失手把人家给伤了，吐了血了，最后人家给了我20两银子当盘缠路费。那么这三个人他们提起来双雄镇，莫非他们跟雷春有什么关系吗？佟林想到此，马上站起来：三位，我在双雄镇认识一位雷教师。三位，你们和雷教师是怎么称呼？佟林，你这句话问的点子上了。告诉你，雷春不是别人，乃是我们本门的大师哥，我是他师弟，小粉底儿韩宝。说着，韩宝用手一指那黑脸的：“这是我师弟，入地金交贺报。”又一指那黄脸的矬胖子：“这是我的兄弟，闹海金鳌吴志广。”佟林呐，你竟敢在双雄镇因为一顿饭钱把我的大师哥给打得吐了血！我师哥回到了云南八卦山九宫连环谱。见着我们哥们一谈，我们哥们恨不得把你生吞活嚼，这才离开云南赶奔北京的方向。听我们大师哥说，你住在这一带，你知道我们到北京多长时间了？是前日在茶馆里边听说固山多罗贝勒府有个打经的更夫，有两下子武术不错，如何如何，我们这才找来，没成想一见面你还成了武教师了。佟林呢，你刚刚出世你就狂妄无比，要别开天地自创一家。说你自创一家我们也可以不管，但是你凭什么把我们大师哥给打吐血了来立你这个门派？现在我们哥三个找到你的面前，你闲话少说，我们当场动手，要给师哥报仇雪恨。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播讲的评书《雍正剑侠图》。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아름다운탐내살인우디시머리는호린오양같돈단석도울지하얄통으로비버둥버둥스킬댄살라앵그우치비살내우디식순도간이클루렛도올라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这不能真是面子。
5: 书包收拾好了没？
6: 马上马上。
5: 课本别又忘带了。
6: 放心吧老铁，稳了。
5: 牛奶。
7: 我勒个豆。
8: 同学都叫我梗王。
6: 老铁，
9: 包了包了。
8: 只要接几个简单又潮流的梗，大家都会笑，也会受到大家的喜欢。
10: 我们家姐的贝斯琴可以说一下大家的理解吗？
11: 王维破防了呗。
12: 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思念。
11: 为什么不对？
13: 没毛病啊。
10: 现在谁来说说你心里的思念？
14: 我想外婆了，想她给我包的饺子非常好吃。
10: 说得很好。你呢？你有没有思念的人呀？
15: 我被老师问住。
10: 今天的作文题目就是思念。
15: 思念的人。
16: 来，这颗甜尝尝。
15: 外公虽然只给我喂过一次葡萄，那葡萄绝了。

0: 外公以为我不爱吃，再也没有给我买过。后来，我再也没有机会告诉他，我是喜欢葡萄的。
1: 我是喜欢葡萄的。虽然外公现在不在我的身边，但外公喂我吃葡萄的画面，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0: 我发现有太多美好的东西不能被梗替代，好好说话，别让心声梗住了。外公，夏天到了，葡萄熟了，那天的葡萄很甜，我一直都记得。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过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磊。
1: 大家好，我是大鱼。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今天早晨江北部分地区有雾，全省偏东风二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26到28度，江南28度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江北12到14度，沿江地区14到16度，江南13到15度，预计10号全省晴天。
1: 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最新的合肥气象。今天白天到明天的早晨全天晴天，偏东风2至3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晨最低气温13度，预计明天10号全天晴天。
0: 好，依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相伴，相伴山会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来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同样今天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安排了很多的精彩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好，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当中，您将听到的是力争的2030年，我国每万人口的康复治疗师将达到1.6人。
1: 北京24家公证处为70岁以上老人免费办遗嘱公证。
0: 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当中，您将听到贴秋膘不等于猛吃肉，秋季养生应该怎么吃呢？
1: 天一凉就痒到挠头，别急着怪秋燥，真相没那么简单。
0: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会在不定期的当中给大家来邀请到我们的三甲医院的专家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来咨询健康方面的问题，还有专业的律师团队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来解决法律问题。节目开通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可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啊。那我们的节目从改版之后还另外开了一个新的可以让大家更多了解我们的一个 APP， 那就是安徽视讯了啊。
1: 只要您关注我们公众号之后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中，您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跳转链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载完成之后进入 APP 内，在顶部菜单栏找到智慧养老，点击即可进入体验。
0: 非常的简单啊。那这两天的天气很好，好多人说这特别中午的时候有一种春天的感觉，特别暖和。那年轻的小伙子都穿着短袖现在啊。
1: 哎，是的。
0: 短袖外面套一件外套。但是对于到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因为它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上呢和晚上一定要多穿一点，里面可以穿一个长袖或者穿一个马甲，

0: 我现在觉得就是，上了年纪的叔叔，你就会经常看见他们就套一个马甲，那马甲上还有很多口袋，对吧？就装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对，就像我们这边的导演服那种感觉，
0: 对，我每次看到那些叔叔的时候，我都会觉得精气神特别足。哎，穿一个 T 恤，然后穿一个马甲，然后在外面遛弯也好，下棋也好，聊天也好，总之上了年纪，一个是护心护胃很重要啊，就是胳膊动点就动点。但是很多人说这个护心护胃这个地方一定要暖和，
1: 要保暖，
0: 要保暖。还有一个地方，脚踝、脚脖子那个地方。
1: 非常重要，
0: 很重要。就是前段时间穿7分裤的、9分裤的都有，现在呢，其实还是要穿上长裤，然后袜子要把脚踝包裹住，
1: 是
0: 这点很重要。还有一个是颈椎、脖子那个地方，有人说这个脖子一吹风，颈椎就受凉，一受凉头就疼，它就是一个连贯的一个细节。你看，就是从头到颈椎，然后到身体的各个部位，它是一个衔接的一个经络嘛，在里面。所以各位叔叔阿姨，天气在不断的变化当中，都说春捂秋冻嘛，这个季节究竟该怎么春捂秋冻？那还是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啊！好嘞，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了，稍后进入我们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先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来了解最新的资讯。

0: 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1: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0: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1: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0: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1: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0: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1: 其实
0: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哎呀，好香呀！
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4: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1: 相伴新鲜事儿，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相伴新鲜事儿给您一起关注到的新鲜资讯。力争到2030年，我国每万人康复治疗师达1.6人。记者10月8号了解到，国家卫健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了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的实施方案，提出了上述目标，力争到2030年每1000人的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城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的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的康复医师将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2: 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13项任务举措，是指导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的重要文件。方案围绕健全全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提出完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强化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功能，推进康复护理能力条件建设等任务，明确国家优先支持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根据方案，在15期间原则上支持每个省份至少一个康复或者护理临床重点专科建设，省级社区的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向护理康复专项倾斜，发展人工智能加康复护理的服务，运用康复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等，实现多维数据的监测，提供智能康复训练和健康管理服务。根据了解，在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及单位，有序推进方案各项任务的落实落地，更好地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需求。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北京24家公证处为70岁以上老人免费办遗嘱公证。2026年10月份是第17个全国敬老月，按照全国老龄委统一部署，围绕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为主题，北京市动员市老龄委各成员单位、各区精心谋划、上下联动，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敬老爱老活动，为全市老年人送上一份饱含温情的重阳大礼。
1: 根据了解，在2026年敬老月的活动立足重心下沉社区，贴近老年人需求、老年人权益保障方面，多部门联动出招，针对养老诈骗、保健品骗局等突出问题，来构建全链条权益的保障体系。市司法司在全市启动了法润精华暖桑榆、法惠惠民护老人的专项维权行动，依托北京掌上12348平台发布一案释法的短视频，为高龄的独居老人提供上门的法源服务。全市24家公证处为70岁以上的老人开通免费的遗嘱公证绿色通道。
2: 为老服务方面，市民政局牵头统筹全市各级各类养老服务机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街道、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其中推出助餐、助浴、助洁、助衣、助行、精神慰藉、喘息服务等全方位普惠服务。市委社会工作部在东城、西城等7个区、25个社区推进社区食堂试点，推出11项老年护理、认知障碍关怀、临终关怀专业志愿服务项目，联合行业协会、商会推出6项便民理发、助餐配送等日常慰老服务。
1: 此外呢，各区还立足实际，集中推出了一批普惠性的慰老服务项目，其中通州区举办全市敬老月的系列活动及三送服务性社区的启动仪式，成立了老年协会的专家智库和银龄智慧的服务团队，举办了通惠银龄市集，密集计划走访4800名的特殊困难老人，完成200户居家的适老化改造，落地养老助餐补贴政策，门头沟区启动了高龄老人的专项关爱行动，依托门头沟热心人的品牌，开展常态化的志愿服务。
2: 接下来了解一下农业农村部15期间 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提升至80%。在国新办日前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针对农民群众急难筹办问题和提升农村生活品质需求，提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70%，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提高到80%等等。
1: 根据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部将凝聚多元力，聚集各方资源，在四个方面下功夫。第一是压实责任抓，压实五级数据来抓乡村振兴的责任；二是真金白银投，将推动进一步的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格局；第三是因地制宜推，将指导各地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的经验，因地制宜的来完善乡村建设的实施机制，结合实际探索各具特色来推进路径，分类有序递进的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第四是上下协同干，既要发挥好政府支持引导工作，明确任务，细化责任，统筹推进，也要发挥好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来调动农村积极性、主动性的创造性，带动乡亲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2: 铁路部门优化老年人购票优惠措施。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继今年五至六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日至12月30日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于10月4日起陆续发售。
1: 国铁集团的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那年满60周岁以上，而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住以及身份证、临时身份证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的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8日到12月30日的铁路12306标注镜子头的火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的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跟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2: 年满60周岁及以上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

0: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十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1: 我勤俭持家嘛。
0: 你这叫抠门。
1: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0: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1: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两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0: 够省的。
1: 朱元璋你熟吗？
0: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1: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0: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1: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0: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1: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0: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1: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0: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1: 学我抠门啊？
0: 这叫勤俭持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3: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2: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3: 我这就打。
4: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5: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4: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6: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7: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8: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6: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8: 怎么，反悔啦？
6: 哎，不敢不敢不敢。
9: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1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我们先来长知识啊！近期安徽大部分地区，为什么秋冬是雾的高发期？好多人在问，那为什么十月份之后雾气开始慢慢变多了呢？今天的生活圈开始，我们先来长知识。
1: 十月之后，感觉雾天气明显多起来了。秋冬天是雾的高发期，这跟特定的季节气象条件有关。是什么导致了雾天的增加呢？
2: 对于雾来讲，那么它一定要在我们所说的静稳天气下才能积聚起来。它其实要有两个最重要的条件，一个是要有足够的水汽，一个是气温要足够低。因为雾它实际上就是空气中的水汽凝结以后，这些微小颗粒物聚集了以后，因为它对光的散射能力非常强，造成了光的这个大量散射，形成了这个我们叫视程障碍，或者简单的说能见度的下降，这个时候就起雾了。那么它的条件水汽和温度在秋季的时候往往是最容易具备，在秋季的时候往往水汽条件还是相对比较好，特别是假如前面有降雨，白天热力蒸腾让空气中含了很多的水汽，晚上的晴空净辐射非常强，近地层降温非常明显，往往很快就能降到很低的温度，甚至零度以下，气温下降，这些漂浮在空中的这个水汽很快就凝结形成了这个雾。所以从季节来看，就是十月份的时候有利于雾的产生。

0: 相伴生活圈，我们来关注生活当中的问题。首先来关注贴秋膘，这个问题，好多人说到了这个秋天入秋之后，天气转凉，贴秋膘成为了大家讨论的话题，特别是养生话题啊。很多人觉得秋天应该多吃肉，补充营养，把剩下消耗的体力都补回来。但专家提醒啊，如果大量的肉类猛攻，反而会让身体承受到压力，因为老年人以及慢性病的患者更需要把握尺度，平和的调补，温和的滋养，容易消化，这样才是开展秋季养生的第一步啊。
1: 嗯，那么贴秋膘为什么今昔不太一样啊？贴秋膘是长期流传的民俗养生做法，在物资短缺时期，夏季酷热往往使人胃口变差，体重下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苦夏。那么入秋转凉后，胃口逐渐恢复，人们便趁机增加营养，积攒体力，为顺利过冬做准备。
0: 那中医啊，《黄帝内经》就提出叫秋冬养阴，虚者补之。那秋天阳气收敛，阴气增加，适合吃性温滋养而且容易消化的一些食物。所以好多人在说这个贴秋膘应该怎么贴。贴秋膘主要是补上夏天的营养不足，然后呢，比如说是摄入的一些这个缺点，有些人甚至营养过剩。如果是按照古人大量吃肉的方法来进补的话，不但是不能得到好处，反而适得其反。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不同人各有贴秋膘的准则。
1: 那么像老年群体，他就比较适宜少吃清淡，养护脾胃是关键。老人消化功能和代谢水平会逐渐下降，若常吃油腻高脂的食物，容易出现腹胀、积食、消化不畅等问题，让身体更受累。那么专家也建议，老人进补不宜油腻，不宜多肉，也不要盲目跟风买保健品。许多保健品配方复杂，可能反而会引起身体指标起伏，调理身体前宜先请教专业的医生来进行解答。
0: 这是老年群体啊，我们再来说慢性病患者，也要严格控制饮食，因为像心血管患者不可以盲目进补，不要随意的服用成分不明的保健品。糖尿病患者像山药、红薯应该算作主食了啊，吃了以后应该相应的少吃米饭跟馒头，早餐不要仅喝白粥，以免血糖升高，最好配鸡蛋、杂粮、蔬菜，让饮食更加均衡一点。
1: 那么我们再说说青少年群体，三餐规律，均衡饮食，补足营养。专家也特别提醒了，不少家长想借助滋补品为学业压力较大的孩子进补，其实并无必要。青少年无需刻意服用各类滋补品，只要做到三餐规律，食材多样化，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依靠均衡日常饮食，远比单一滋补品效果来得更好。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适合大众的秋季食补指南。普通人群开展秋季进补应该适当是平补，就是做到清淡饮食，营养均衡，日常可以适量的食用一些鸭肉、鱼肉还有虾肉的优质蛋白。主食那首选像这个糙米呀、薯类、杂粮饭，这些都比较好。少吃一些油炸的食品、甜品的摄入啊。另外呢，你看像烹饪方法，优选清蒸啊、煮啊、少油做法，搭配苹果、绿叶菜、西兰花等等，充分补充膳食纤维跟维生素啊。
1: 那么像山药、红薯、莲藕、白萝卜等应季的根茎食材，十分适合秋季食补。像山药，它健脾养胃，莲藕滋阴润燥，白萝卜理气解腻，做到荤素合理搭配，更契合秋季的养生规律。
0: 那同样我们提醒大家啊，秋季养生讲究秋收养阴，进补贵在循序渐进，每个人的体质基础疾病不同，进补应当因人而异。那大家可以来结合自身的情况合理搭配，蔬菜水果顺应时节调理，避免过度进补才是科学的养生方法。秋季的贴标，不是说就吃使劲吃肉， 各种肉类，以前老年人就是说，一到秋季吃各种肉类，什么羊肉啊、牛肉啊都来了，对吧？
1: 嗯、他希望说马上过冬了，要保暖一点，对吧？
0: 对对对，
1: 秋天我得多吃一点，
0: 汲取能量，对吧？其实你这样吃上去了，因为你夏天都吃得很清淡啊，一到这个季节、突然之间吃，你的肠胃是受不了的。不光老年朋友，其实像我们如果突然之间每天都这么吃，你也是吃不消的。
1: 对你这么吃，你的高血压、高血脂、可能这些慢性病它都会慢慢的浮现，
0: 而且会上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最近我就觉得嘴巴特别干，
1: 哎，是没错，
0: 特别干燥，特别想去喝水，每天都是这样，每天要保证足够的水量。如果你再天天吃牛肉羊肉，那你这个上火的这个程度就会越来越高啊、所以说不是说吃多了就是好事，咱得循序渐进啊。好，咱说的贴秋膘的事儿，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过就是头特别痒的感觉，特别头皮，总觉得洗完头之后头又痒了，洗完头之后头皮又痒了，是不是秋燥的原因？
1: 哎，那真相它是没那么简单。
0: 好像天一凉，好像就痒到想挠头的感觉。
1: 就是总是过一段时间就想抓一抓头皮，对吧？
0: 对，或者是身上也痒，就是我刚刚好像还在挠我的背后，觉得浑身也痒，头皮也痒，就身上每一个地方到了这个季节，它都会痒。
1: 就感觉是不是干燥，然后就想挠一挠就舒服一点，对吧？
0: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但至少我个人最近好像确实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其实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啊。
1: 那么一场秋雨一场凉，这几天也是不少人添衣保暖的同时，也是像我们刚刚说的烦心事儿，就是身体很痒。比如说洗完澡身上痒，胳膊腿上莫名出现了一片红疹，你可能下意识的就会觉得，哎，不就是天冷了皮肤干燥，我来抹点乳液是不是就好一点？但是天气一凉，皮肤就闹脾气，它背后可能不只是缺水那么简单。
0: 其实我觉得秋天过敏也不少见，说到过敏大家第一反应是春天呢、其实秋天过敏不少见，秋天其实依然花粉在活动，很多的草类都是过敏源，尤其在北方，特别内蒙古一带，过敏性的鼻炎患者特别多，还可能伴随着过敏性的结膜炎，甚至皮肤瘙痒，一连串的过敏反应，秋天同样可以出现这样的不少过敏性的疾病。那这个季节皮肤屏障受损，气候偏干，再叠加花粉，更容易诱发过敏啊。
1: 那么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过敏、干燥、屏障受损总是绑在一块儿。很多人一痒就归咎于过敏或者是缺水，但两者其实是你中有我的关系。缺水本身就是造成皮肤屏障受损的原因之一。像皮肤屏障受损后啊，过敏反应通常表现为红斑、丘疹，甚至是丘疱疹。如果忍不住去抓挠，还可能会出现苔藓样改变渗出，长期瘙痒抓挠，其实是会引起结节样改变。
0: 那我们给大家形象的打个比方啊，皮肤的屏障就像是砖墙的结构，天气干燥，反复的挠抓，可能让这个屏障啊就进一步的受损，所以除了药物控制，要学会克制，少抓挠，同样是治疗的一部分。好多人痒是这样，我越痒我越挠，越挠越痒，
1: 我就感觉把它
0: 挠破了，
1: 抓破了，疼痛，然后我就来止痒这种方式。
0: 我以前就是被蚊子一叮痒，我就想把它挠破，然后一疼，我觉得可能就不痒了。它其实是个特别不好的习惯，
1: 对，你这样让皮肤受损它更严重了。
0: 对，所以说现在如果皮肤受损了，并不是说一定要抓挠，其实你不去抓挠，它反而是一个特别好的治疗的方法啊。还有一些过敏源，你可能天天在踩雷，比如花粉，个别人还会对动物的皮屑和水果过敏，北方人吃榴莲、芒果这一类热带水果需要格外注意，所谓的芒果皮炎，这个好像第一次听说啊，也是一种接触性的皮炎。如果想揪出自己的过敏源，可以到医院去抽个血，查一个这个检测，或者是做一些过敏源的检测，能知道自己究竟对哪些食物是过敏的。
1: 哎，是的。
0: 那这些检测它不是保证100%准啊。可以记过敏日记啊，比如每天吃了什么呀，接触了什么呀。记下来，坚持一段时间，其实比做检测更准啊。
1: 其实我小时候好像也做过，因为我有过敏性鼻炎嘛，也做过过敏性测试，就测试过后，他会给你一些范围，比如说鸡蛋啊，刚刚说的芒果
0: 啊，
1: 这些
0: 范围，对对对，
1: 类似于这样的食物，可能是你的过敏源，但是具体你要针对于哪方面过敏，可能还需要你自己去观察。
0: 就你吃了这个东西之后，好像浑身不舒服，你就把它记下来，
1: 哎，
0: 过段时间不吃了，它是不是就好了？这个是自己来关注自己的健康，其实它是最准的啊。
1: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就是 到这样的小虫千万不能打。我们现在今年我觉得说的特别多啊，就是除了花粉还有一个就是季节限定的麻烦，就是隐翅虫。

0: 今年好像很多人都会提到这个，
1: 是
0: 就不少人去公园树丛散步时，隐翅虫可能就悄悄地落在了人的皮肤上。那么虫体受到拍打破溃后，其中它隐翅虫在里面有体液，它就会刺激性物质接触皮肤，可能会引起明显的红肿瘙痒，严重时还会激发感染，甚至需要住院治疗。所以我们去草丛呀灌木附近，记得把衣服袖口裤脚要扎紧，万一遇到这种虫子落在身上，千万别去用力把它拍，然后轻轻吹走或者赶走就好。
1: 这个虫子问题，另外洗澡，一痒就洗澡，然后一洗澡就使劲搓，现在还会有人买那种搓澡巾，使劲搓，搓完之后觉得浑身舒服，但是你搓完之后，你破坏了皮肤的屏障，这几乎是本能反应，但是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误区，过度清洁的问题。年轻人的皮脂腺分泌旺盛，本身就是对皮肤的保护，但随着年龄增长，皮脂腺会萎缩嘛，出油变少，所以说老年性的比如瘙痒症啊，还有一些这个叫做老年结节性的痒疹，甚至难治的皮炎就会找上门，而且反复发作。所以说特别到了秋冬季节，不要频繁洗澡。
0: 还有就是不要用力的去搓泥搓灰，对吧？很多人说我是不是一用力去搓一些，然后出来我身上就干净了，其实不是啊。
1: 好，我们跟大家来梳理一下秋冬的护理清单。首先你洗澡水温别太高，37到42度，很多的老年朋友喜欢特别烫，我烫一下我的皮肤，我就不痒了，
0: 我感觉就是更干净了，消毒了一样。
1: 对，有这样的叔叔阿姨，对吧？过烫的水对皮肤会刺激不好。还有第二呢，就是洗完立刻抹身体乳，趁皮肤还带有水分的时候抹，锁水是更好的啊。
0: 还有护肤是比较一直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对特应性皮炎等患者护肤是一个终身的功课。一般人群随着年龄增长，尤其是老年人，也应该去加强保湿。还有就是贴身衣物尽量选棉质，因为棉质的衣物它吸汗亲肤刺激会更小。如果要穿毛衣，中间加一层棉质或丝质打底，能有效减少羊毛对皮肤的直接刺激。
1: 那如果你身体出现有一些信号了，赶紧要到医院去啊，比如说皮肤痒啊，痒的难受啊，这种都赶紧到医院去。最后给大家画画重点，四个字叫忌抓忌烫。就不要抓不要烫。
0: 那么为什么忌抓？挠痒虽然说像我们刚刚说的当时很爽，一下就可能迅速止痒了，但抓挠会产生皮物质，进而释放组胺脱颗粒，像瘙痒，让瘙痒身上的瘙痒会进一步越来越重。
1: 这是不要抓。那为什么忌烫？过烫或者过冷的刺激可能会影响到瘙痒症，但是冷敷可以减少毛细血管充血。那天凉了，别着急把所有的痒都赖给秋燥，也别一味的死扛，分清楚干燥和过敏。这个秋天你有可能不痒不闹，安心的拥抱降温，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但一旦出现了这个又痒又闹的情况，在家止不住了，我觉得上医院是最好的选择啊。就是不要去，好多人是讳疾忌医，就不愿意到医院去。但是医生给您对症治疗之后，你这人就舒服了呀。
0: 很多人说哎呦上养一会儿可能晚上就好了，明天就好了，然后越拖其实反而会越严重。
1: 是，好嘞，我们听一首歌，我的未来不是梦，稍后来带大家继续来了解生活当中的问题。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好，相伴生活圈，我们来关注一个家家户户每天都要打交道的食物——鸡蛋，啊，对吧？鸡蛋这个做法多样，家家户每天早上什么煮鸡蛋啊、煎鸡蛋啊、中午蒸鸡蛋啊、炒鸡蛋啊、鸡蛋汤。

0: 都得用到鸡蛋。但是你知道鸡蛋该怎么储存吗？大鱼家鸡蛋怎么储存？储存之前你家先洗一下吗？
1: 我家不洗，
0: 你就是直接放冰箱。
1: 对，有那个我给买了一个单独的一个就是放鸡蛋的盒子，
0: 哦，
1: 然
0: 把
1: 后
0: 它
1: 呢
0: 密封住。
1: 直接放在里面。
0: 对，哎，就是很多人的家里为了鸡蛋能够干净新鲜，觉得鸡蛋外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污垢，会把鸡蛋洗一下再放到冰箱里，对吧？最近呢有一个报道，辽宁沈阳一家三口食用炒鸡蛋之后，集体就出现健康方面的问题，原因是什么呢？吃了变质鸡蛋，而这个为什么是变质鸡蛋呢？是因为鸡蛋变质的诱因是存放之前被清洗了。
1: 哦，
0: 啊，这很多人想不到吧？
1: 就说鸡蛋确实买回家之后，它上面鸡蛋
0: 是
1: 表面
0: 脏嘛？
1: 附了，它有可能有稻草啊，
0: 对
1: 有一
0: 对
1: 些
0: 对，污垢，
1: 污垢，对，然后想把它洗干净放在冰箱里面，对吧？
0: 对对对，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蛋壳表面有一层可溶于水的胶状保护膜，这层膜是鸡蛋天然的保护服，它既能阻挡外界的细菌，也能减少蛋内的水分蒸发，保持新鲜度。
1: 那么，如果用水清洗或浸泡，这层膜它就会直接遭到破坏，导致蛋壳气孔失去屏障，环境中的沙门氏菌等微生物便会侵入蛋内，即使放入冰箱冷藏，变质过程也会显著加速。
0: 那如果你是洗了鸡蛋，我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是洗了鸡蛋，得赶紧把它吃了，放入冰箱冷藏，并在3天内吃完。就一般来说，洗鸡蛋有两个可能，就嫌它太脏了，洗一洗，然后再放到锅里去煮。就煮，我家一般煮鸡蛋之前，我会把它稍微的冲一下，因为要不然的话上面会有污垢嘛。但你如果真是做菜做汤的，你就直接打在碗里，那也不需要去洗外壳。那对于到表面有污垢的鸡蛋，就是建议就是用干布或者干纸巾把它擦去污垢之后，它就可以了。那么蛋壳上的一些粪便呐、血迹呀，如果特别多的，你再去尽量的清洗一下。可能鸡蛋本身就是欠新鲜，应该尽量避免购买了。
1: 那么我们来说一说鸡蛋它怎么挑选，然后以及是怎么样存放。购买鸡蛋时，建议大家首选正规超市的大品牌产品，生产日期越近越好。如果购买没有标注日期的散装鸡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来判断鸡蛋的新鲜度。那么首先就是摸一摸，如果鸡蛋过于光滑，说明它的蛋壳保护膜已经消失差不多了，新鲜度明显会下降。那么还有就是晃一晃，拿起鸡蛋在耳边晃一晃，新鲜鸡蛋它的晃动声音较小，不新鲜鸡蛋因为蛋清变稀了，蛋黄变散了，会发出了咕隆咕隆的声音。
0: 那鸡蛋如何保存呢？其实，首先你不要冷冻，冷冻之后会改变蛋白质的性质，造成蛋黄凝固，而且可能会撑破蛋壳，而且不要混放。鸡蛋外壳附着不少的污垢的，不要和裸蛋直接放入冰箱，应该隔离收纳之后再放，避免跟其他的食物造成污染。还有大头朝上，记住鸡蛋两头，一个小头一个大头，放鸡蛋的时候大头朝上。鸡蛋应该大头朝上放，确保这个气室在上面，防止蛋黄贴近蛋壳，从而减少散黄变质的风险。在0到4度的冰箱保存，普通的新鲜鸡蛋放1-2个月没有问题啊。现在如果你是从超市买的鸡蛋，我家经常从超市买鸡蛋，它是比较干净的，相对来说比较干净。如果你是从菜市场买鸡蛋，或者一些农家来卖鸡蛋，那个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污垢，他会跟你说这个新鲜，刚刚拿回来的。这个你有污垢没关系，对吧？就是这个东西是，大家存放的时候是有讲究，如果你从超市买回来的和从菜场买回来鸡蛋最好是分开放，因为它是不要放在一起啊。另外，像大鱼刚说的，家里可以买一个放鸡蛋的盒子，你买回来之后，你真的是怕它有污垢的话，你把它盖上，密封上，
1: 对，它单独存放
0: 对你跟其他的东西就不会有所接触啊。不是说洗干净了放它就是干净卫生的。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大头朝上？大头朝上的话，就以防止它那个蛋黄啊贴在底下那个大头上，就反过来放嘛，那个大头朝上的话，蛋黄不就往下降吗？它也是一种科学啊。好嘞，跟大家说了鸡蛋该怎么挑、怎么放，希望大家的生活都是健康的。稍后进入到我们整点时间了，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相伴帮帮团。如果这个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一些问题、难题，可以发送微信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我们在整点之后来帮大家解决您的问题。
2: 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

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三国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早间的9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好，我是小磊。
1: 大家好，我是大鱼。我们接下来先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今天早晨江北部分地区有雾，全省偏东风二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26度到28度，江南28度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江北12到14度，沿江江南14到16度，江南13到15度，预计明天10号全省晴天的天气。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合肥气象。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偏东风二至三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晨最低气温13度，预计10号明天全天晴天。
0: 好，第二个小时的相伴，相伴帮帮团来帮助大家解决你的问题和难题。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有一些问题难题，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上来，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发语音文字图片给我们，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另外你想听到的歌曲，然后呢有一些什么样的祝福跟祝愿想要送出，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然后呢我们会帮助大家按照顺序的来一一的解答大家的问题。好，节目的开始先听首歌啊，这首歌呢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我们听众点的歌，是一首对唱的歌曲，叫选择。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听众说，谢谢你让你选择了我，我也选择了你。

0: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1: 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呢？那来关注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问题，帮助您回复跟解答。如果您有相关问题，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上面来，我们会为您进行一一的回复啊。好，来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这个第一个问题，今天来自于这个微信上的听众问。中老年人晚上睡觉容易频繁起夜，有没有一些日常改善的小办法？
2: 如果经常起夜的话，建议您啊，就睡前1到2个小时，尽量的去少喝水，不喝浓茶或者是甜的饮料。睡前还是要上个厕所，排空膀胱。睡前不要去吃西瓜呀、冬瓜这类利尿的食物。那么白天我们可以正常的饮水，不要因为怕起夜就全天少喝水。如果每晚起夜超过了3次以上，那么我们建议还是要到医院去看一下前列腺呀、肾脏的情况。
1: 就是一般来说晚上经常起，夏天多是因为夏天会吃很多西瓜，到晚上的时候家里会吃西瓜。
2: 是，
1: 然后呢，像这个季节的那口干舌燥的，像我晚上吃完饭，我也特别爱喝水，爱喝好多水。你喝完之后，夜里就是得起夜，对，所以特别对于叔叔阿姨来说，夜里起夜的话呢，一整夜这个睡眠不好，其实对于到第二天精神来说也不好。像刚刚说的啊，就尽量睡前，比如你晚上9点钟睡觉了，你到个7、8点就别喝水了。然后就准备准备，然后看看电视啊，休息休息，吃吃药啊，就得睡觉了啊，有一个良好的习惯。真的是老起夜了，刚刚也跟您说到了，到医院去，医生给您查一查您的问题所在啊。好，还有这个问题说，家里的这个妈妈年龄大了，膝盖上下楼都疼，平时还能跳广场舞吗？这个
2: 那肯定是不太建议这么做。
1: 对，这个上下楼都疼了，但是妈妈这个跳广场舞的爱好，这个还是要坚持，是吧？
2: 但看你怎么选择嘛，就是不建议去做一些就像我们昨天说的大幅度的动作，对吧？大幅度的蹦跳、深蹲的广场舞，当然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慢节奏呀、低抬腿的广场舞。跳的时候不要过长的时间屈膝，尽量的去少爬楼梯，还是有先坐电梯。日常可以做一些直抬腿啊、抬高的训练，来缓解膝盖的肌肉疼痛明显，我们还是要去暂停运动的，要去及时就医。
1: 现在很多广场舞啊，它对于到下肢要求有的是不是很高的时候。

0: 可以去，就是上肢运动力很大的时候，你两个腿不怎么动的时候，你觉得妈妈可以去用一用。但如果真的是像刚刚说的高抬腿的动作的时候，你可以不做这个动作嘛，等到没有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再去跳。这个业余爱好是很好，这个我觉得也很支持，对吧？但是身体健康一定要永远放在第一位啊。好，来再看到
1: 这边有听众问，家里老人经常忘记吃药，有什么简单好记的记药小技巧？
0: 对，现在确实到了中老年，朋友很多的是这个叫基础性疾病，它是越来越多了啊。吃药，这我家是这样，我家会有一个这个就是药盒，就是把那个早中晚的药全部放在药盒里，然后呢，而且我爸妈吃的药啊，他都是放在那个餐桌的正中间，有一个盘子，你知道吗？不是老年人都有个什么餐盘，放水杯的那个餐盘嘛，水杯
1: 随手可以拿到，
0: 水杯旁边就是他们每天要吃药，我妈在这边，我爸在这边。两个人就得随时能看到的，他看到他不就是能
1: 想起来，
0: 而且有的药他是要随餐服用的，所以你如果不让他看见，他可能就忘记了。还有个呢，就是我妈妈有个药呢，他必须每天定点吃呢，他又给手机定个闹铃，就闹铃到了这个点，闹钟就响，闹钟显示两个字吃药，哦，他就想起来了，
1: 我要干什么事儿？
0: 对，然后他又立刻去吃药，这是一个方法。这是都不知道家家的方法不一样啊。
1: 我家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是会在药盒上面，像你说的，一定是放在显眼的位置，然后在药盒上面贴标签。
0: 然后
1: 大家就是我父母他能及时看到，对吧？然后就想起来。
0: 对。
1: 然后通常也就是说年纪大的，像我爷爷奶奶他们那边，就是说刚刚说的分药盒。然后每天家里人把药盒放在那儿，反正你到时间就得把它吃完。
0: 对，是这样的。还有的人是这样，你知道吗？会把今天要吃药贴在冰箱或者厨房上贴着，就每天要干的事儿贴着，因为你冰箱会经常开，你要烧饭做饭，厨房你要经常去，就贴在那儿贴着。你看到会想起来吃药，
1: 就是在你经常活动的范围内来提醒你。
0: 对对对，就像出门的时候，家里有的人门上会贴一个关煤气水电，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提醒，对吧？它是一个道理的啊。那所以大家你看，每家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只能够说把我们家用的好的方法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如果您觉得你也能用上的话，那是最好能帮助到您的。
1: 但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凭感觉就想起来就吃，不要自己的去增减药量。比如说我中午忘记了，我晚上多吃一点，
0: 那不行。
1: 对，
0: 有人这样做。还有就是我最近好像状态好了，那我这药少吃两天也没什么问题。它很多药它是必须要连续吃的，要不然它是达不到这个药效的啊。好嘞，再来看一个问题，老年人经常口干舌燥，喝水缓解不了，什么原因？如果是光是这个季节口干舌燥，就我就觉得可能是
1: 比较正常。
0: 正常，但如果经常的话，一部分是年龄大了，他的腺体退化，有可能是吃降压药啊，部分降糖药带来的副作用，那是可以少量多次喝水的。但如果长期口干，伴有这个其他的症状，就是还是要到医院去啊。
1: 是的，
0: 就是这个医院就。病情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够说给大家一个方向，跟您说我们知道，但具体情况还是要去专业的医院听专业的医生啊。
1: 或者你有觉得症状比较轻的，你也可以打电话过来咨询，对吗？我们下周也有医生来
0: 我们下周的医生其实还是针对于这个季节性的，其实还是挺专业的。下周我们请的是耳鼻喉科的专家，其实对于到这个季节，很多人口干、喉咙干、耳朵干、鼻子干，对吧？过敏性的，这都跟耳鼻喉科有关的，大家可以来听我们下周节目啊。
1: 下周二啊，我们也提前给大家预告一下
0: 。对对对，下周二。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就来看大家点歌信息啊。冬天天冷，老年人适合早上一大早出门锻炼吗？这一大早是几点呀？
1: 现在早晚温差比较大，因为没说具体时候嘛。我们其实说不太建议就是一大早就出门，是吧？就清晨它的气温是比较低的，雾气也比较重，血管它容易受冷收缩，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不适。最好我们还是等太阳出来一点，因为现在早晚温差大，我们到个八九点之后再出门锻炼锻炼，是吧？
0: 对，现在你知道有的爷爷啊，有叔叔们，我看到早上四五点就出门了。夏天其实还行，夏天五点钟天就亮了。这个天四五点其实还是寒气挺重的。四五点出去有点早啊，就有点早。
1: 一是温度比较低，二那个视力可见度也比较受限。
0: 对，二安全性不知道能不能把控好啊。好嘞，我们来看点歌信息啊。静看花开说想点首歌送给孙女朵朵，今年学古筝。

0: 每天坚持练习，很努力，希望他坚持热爱，平安快乐，慢慢长大。古筝是一个挺好的东西，很就文艺气息非常浓，
1: 对，比较国风嘛，
0: 对对对，小小姑娘，对对对，
1: 国风弹古筝，
0: 好，
1: 人间暖火。人间烟火暖心头，他说送一首歌给全家所有人，一家人团聚相守，平淡的烟火日子就是最大的幸福，感恩一家人相互扶持。
0: 好，还有古道晚风说送给弟弟，前段时间生病，现在正在休养，希望他好好调理身体，早日康复，无病无灾啊。
1: 这个时光这位朋友他也说他想给患病康复的大哥点一首歌。老大哥历经病痛，如今慢慢恢复，乐观坚强的心态让人十分佩服。
0: 好，那我们就来送这首歌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孙悦的《祝你平安》。

0: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3，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1: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 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生活有难，
2: 好，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啊！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食蟹的好时间。 高满黄肥肉质鲜嫩的螃蟹，哎呀，真的是让人垂涎欲滴。然而每到这个时候呢，医院的急诊科总会接诊不少因为吃螃蟹中招了的人。那从轻微的到严重的中毒，一只小小的螃蟹，如果你吃不对，可能会带来安全隐患。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也有听众在问我们，说这个螃蟹，这个死螃蟹。
3: 究竟能不能吃？那肯定是不能吃的，对吧？那螃蟹究竟吃起来有什么样的讲究？如何吃得更健康呢？我们今天带大家来说说清楚这个问题。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食蟹的好时节。这个季节的螃蟹啊，高满黄肥，蟹肉鲜嫩，可谓是凹丰嫩玉双双满，壳凸红汁，快快香，让人很难不垂涎欲滴。假日聚餐，不少朋友都喜欢来上几只。可。 可是啊，每年的这个时候，医院急诊科呢也总会接诊到不少因为吃蟹而中招的人。从轻微过敏到严重食物中毒，一只小小的螃蟹如果吃不对，也可能会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那食蟹正当时，我们如何既想美味又保健康呢？接下来我们仔细关注一下。咱们都知道，死了的螃蟹是不能吃的。那网传说螃蟹只要还能动弹就能吃，这个靠谱吗？专家说啊，奄奄一息的螃蟹体内或许已经产生一些有害
4: 物质了，不建议食用。因为螃蟹它体内本身就含有一些细菌，如果说它在这个时候它可能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了，所以说细菌繁殖的话，它会分解这个螃蟹的这个蟹肉的蛋白质，产生一些组胺呀、啊、丝胺呀、啊、等生物胺类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它还比较耐热，咱们普通的这种蒸煮还不能把它给破坏掉。所以说，这种濒临死亡的呀、奄奄一息的呀，不建议食用。
1: 专家介绍，组胺和尸胺都属于耐热物质，100摄氏度加热30分钟，组胺的破坏率仅为10%至15%，尸胺则完全没有被破坏。人食用不新鲜的螃蟹后，可能引发食物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头晕、呼吸困难，对身体危害很大。
3: 那如果说啊，趁着螃蟹还活着的时候，咱们把它先蒸熟了，再放在冰箱里存放，这个可行吗？专家表示，煮熟的螃蟹不能放在室温环境下冷却，要尽快的冷藏存储，那不给组胺类物质产生的机会。冷藏的时间呢，最好不超过48小时，冷冻时间不要超过2个月。还有特别提醒，冷藏冷冻之后的螃蟹再次食用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的加热。
1: 专家介绍说，螃蟹呢属于高蛋白、高嘌呤含量的食物，在食用的时候最好啊搭配一些主食和蔬菜，少量的温黄酒、红茶、熟普洱等等也是不错的选择。那另外还有一些人群在食用螃蟹的时候一定要适量。一、痛风和高尿酸人群不宜多吃。 每100克螃蟹含嘌呤80到150毫克，食用后血尿酸会明显升高。痛风和高尿酸人群在急性发作期禁食螃蟹，在缓解期每周食用蟹肉不超过50克。二、高胆固醇人群不宜多吃。蟹黄每100克含胆固醇400到600毫克，成人每日推荐胆固醇摄入量为300毫克。 高胆固醇人群每周食用螃蟹不要超过1只，且最好不要吃蟹黄和蟹膏。三、肝肾功能不全者不宜多吃。螃蟹属于高蛋白质食物，对于

0: 肝肾不全患者来说会加重器官负担，需在医生指导下食用，每次食用量不超过50克。四、过敏体质者不宜多吃。蟹肉含特定异体蛋白，易触发过敏反应，过敏体质者不宜食用蟹肉，并且要避免接触蟹壳碎屑，以免引发皮肤过敏。五、孕妇不宜多吃。螃蟹体内可能携带肺吸虫囊幼，若未彻底煮熟，存在感染风险，因此孕妇吃螃蟹时一定要彻底煮熟，适量食用，每次不超过一只。六、婴幼儿不宜多吃。婴幼儿因消化系统未发育完全，应慎食螃蟹，即使食用也一定要少量。
1: 还有生腌蟹啊，因为其滑嫩鲜甜的口感深受不少老饕喜爱，不过专家也提醒了，生腌螃蟹体内可能存在寄生虫，那进入到人体之后导致的健康问题可能会潜伏几十年。
0: 生腌螃蟹即用白酒、生抽、大蒜、小米辣等调料对生螃蟹进行腌制，有的也会根据个人口味添加柠檬汁或芥末酱，然后直接食用。专家介绍，即便是 75% 的医用消毒酒精，也不能把所有病菌都杀灭，比如诺如病毒、乙肝病毒等就对 75% 的酒精有一定的抵抗力。生腌螃蟹还可能存在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这些细菌进入人体后可能导致腹泻、腹胀、呕吐、恶心等症状，甚至出现严重的菌血症，危及生命。另外，生腌螃蟹中还有可能存在寄生虫。
2: 最常见的寄生虫呢，就叫做肺吸虫。那么我们说，这个肺吸虫它到了人体以后，造成的是肺脏的损害，那么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破坏，肺泡结构被破坏了，会形成空洞。肺吸虫它不只是在肺部寄生，它到了人体以后，它还可以迁移到其他的脏器啊，引起来身体上其他的损害。最常见的，它可以到达我们脑子，啊，引起来脑出血。
1: 那关于食蟹的禁忌啊，传闻众多，有网友就好奇，这个螃蟹和柿子一起食用是不是会产生毒素啊？虽然螃蟹与柿子、橙子不能同时这个说法流传甚广，但专家辟谣啊，说不存在食物相克，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危言耸听。这些传闻风险的根源是在于柿子里的鞣酸，如果啊空腹一次性大量的吃柿子，那鞣酸呢容易在胃里形成硬块，会引发肠胃不适。还有一种说法，螃蟹腹部有一层黑膜，这个是重金属聚集地，一定要撕掉。其实呢，这种说法也不靠谱。蟹黄外边的那层黑膜，它的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相当于是螃蟹体内一层包裹内脏的结缔组织，并没有毒性。如果觉得口感不好，撕掉也可以，但是和有毒是没有关系的。
3: 其实他讲的还是很清楚的啊，就是不建议吃奄奄一息的螃蟹。好多人觉得没死，奄奄一息还动弹，他就能吃。
4: 嗯，
3: 不是这个道理啊。
4: 主要是他买了他不吃，如果出现这样状况，他就很多人觉得浪费了，对吧？
3: 啊，对，螃蟹都这么贵。
4: 但你想想，你吃到身体对身体的危害，
3: 对，
4: 跟螃蟹的价值相比。
3: 所以说，螃蟹买回来就趁着买回来赶紧吃。好多老年人说舍不得吃，我等着这个周末。孩子回来啦，孙子回来啦，给他们吃，但真能放到那个时候吗？一般来说，就买回来螃蟹在冰箱里，你储存好放一两天倒还行，
4: 嗯，
3: 但长时间放，那真的是对身体的健康真的是，哎呀，不敢去小视它啊。好，这是一个吃螃蟹的问题，一定要来好好的重视。好，再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其他的问题，我们再来给大家回复一下啊。
4: 我们刚刚说了吃螃蟹，然后这里说吃蜂蜜，家里存放的蜂蜜放久了出现结晶，还能不能吃？
3: 结晶可以啊。
4: 嗯，其实
3: 他讲的结晶不就是冻在一块儿吗？
4: 对，其实结晶属于正常的物理现象，反而证明你买的蜂蜜是真的。
3: 是真的，对对对，它不是变质，它可以吃啊。嗯，因为大家都知道，结晶是葡萄糖的这个所影响的嘛，不影响营养。嗯，但是如果你买的蜂蜜出现发酸啊、起泡啊、有酒味儿啊，那个确实不能吃了。蜂蜜它也有保质期的。不是说没有保质期，
4: 哎，是的，
3: 好多人说蜂蜜没有保质期，不是对的，蜂蜜它是有保质期的， 啊，所以说你看这个蜂蜜来说吧，好多人说到夏天它就是那个固态就是液态的，然后到了这个季节慢慢就冻成块，
4: 对，结晶。
3: 然后我家那个蜂蜜到这节得拿那个勺子撬它，就得一块一块的嘛，把它弄出来啊。那正常现在只要在保质期之内，你保存是正常的都没有问题啊，但是一定不能馊，这味道一馊它就不对了啊。好，再来看到了是。一个这应该是孩子提的问题，说家里老人做家务弯腰拖地擦窗户怎么样保护腰不受伤。
4: 那就是设备，
3: 对，
4: 工具，
3: 哎，对，这就是，这讲的一点都不错，真的是这样子的。
4: 你就可以用拖地用长的饼把，对吧，然后让尽量的不要去弯腰弓背，然后擦窗户的时候踩稳固凳子，不要是那个踮脚去仰头，然后搬东西的时候不要弯腰猛用力，屈膝下蹲用腿发力。如果是就是确实很影响到正常生活了，我们还是刚刚那句话，建议及时就医。
3: 对，我现在很多的这个扫地就是扫把都是那种长把扫把，可以收缩的，我家还买了一个那个可以收缩的扫把，还挺好的啊。
4: 还有一个就是当时我家里人他也是不接受一些科技新鲜的玩意儿，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尝试，对吧，孩子们可以尝试让自己的父母去用一下，用时间长了他觉得哎确实还挺方便的。就像我家买了洗涤机，
3: 对，
4: 我母亲她就不愿意用，哎呦这个不行，不好用，
3: 浪费水浪费电，
4: 对，浪费又费水又费电的。然后哎用了几次她觉得哎还不错，因为她吸头发，
3: 对，灰尘呐，
4: 但是如果说真的要做到很干净的保洁，确实可能不如手拖，但是你这样就是缓解了她一周可能手拖个两次就可以了，剩下的浮灰就是用洗涤机之类的把它清扫一下就可以了，是吧，
3: 是现在的科技产品它一个是性价比会越来越高，第二个就是它的功能性会越来越强。那刚刚大鱼说一个洗地机，包括了现在就是家家户户，就是大家用的这个拖把也越来越智能了。就以前那个拖把是直的，现在就能直接能伸到那个沙发底下去了，
4: 360度
3: 旋转的。还有的就是家里稍微子女就在身边的，可能会给家人买一个就是扫地机器人，机器人也是可以用的。但如果家里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要扫地拖地的话，第一是咱注意安全的前提之下，尽量不要去弯腰，就是去拖地。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在家里大扫除过，真的是纯手工大扫除，那干下来半天，那这年轻人腰酸背疼，就腰又断了，就是整个直不起来了，因为你得趴在地下够那个拐拐角角的时候，那确实吃不消。所以说老年人，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给大家多说两句，有个老年人说你为什么就是现在身体状况这么好，心态这么好，他说永远家里有干不完的家务，家里永远有落不完的灰尘，那我为什么一定要一天两天弄一次呢？我为什么不能三天去打扫一次呢？我难道三天打扫一次灰尘，我这个生活就不能够去继续了吗？我觉得那人说的很有道理啊，就是他认为你没有必要每天去打扫卫生。他说你是去比赛吗？你是去打分吗？有人到你家里检查吗？没有吧，自己看得过去就可以了。剩下来时间我可以出去散步锻炼身体，晒太阳，跟老姐妹出去拍照，我心情好了，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好。
4: 哎，对，
3: 我觉得这个说的很重要。
4: 刚说是的，就是他可能有的人爱干净的，他可能接受不了，但是我们可以分批次嘛。
3: 对，
4: 比如说我爱干净，我今天只打扫这一部分，
3: 是的，
4: 明天再打扫，不用每天把全家，对，全家都打扫的干干净、一尘不染的那一种。
3: 哎，对，就是
4: 过度的保洁，
3: 其实也不好，就是不要较真儿，就不要对着家里的卫生去、就是钻牛角尖。我今天不把全屋都打扫完之后。不行，我是不能休息的。那你把你自己累够呛了，那也对吧？那也划不来啊。
4: 就很多就是叔叔阿姨可能就打扫完之后，然后把自己累坏了，然后
3: 还抱怨，
4: 还抱怨，哎呦，这些东西我自己累坏了，
3: 就还抱怨说你也不帮我，孩子也不帮我，你也不帮我，就我一个人弄。那其实你就像刚刚大鱼说，你可以分批，今天我就弄一个房间，明天我再弄另外一个房间。而且更何况，如果只是老两口在家的话，你也脏不到哪去。对吧，是这个理儿吧，除非你家里有个小孙子天天在家里，那是没办法。
4: 没办法。
3: 对吧，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怎么有咱们按事实说话嘛。总之咱的健康一定要放在首位啊。
4: 好
3: 再来看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是 我老年人看电视看多久合适？怎么保护眼睛？
4: 就现在不光看电视了，看手机啊，看一些电子产品，我觉得时间确实，时间会更长，用眼的时间。
3: 而且我觉得现在看电视的时间可能都没有看手机时间长。
4: 是的，就是连续看电视还是不要超过40分钟，包括你玩手机也是这样的，就是，过了半个小时40分钟之后就要闭眼休息或者远眺5分钟，然后。看电视的话，你距离肯定要保持在3米以上。房间开一盏弱台灯呢，或者不要在有的人说晚上睡觉开一个一盏灯，或者是在把灯直接关了，然后看手机，这样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
3: 特别是
4: 对眼睛的损伤会更大。
3: 是，那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啊，而且要经常的远眺到户外去，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再来看一个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个点歌信息吧，就看看大家的祝福啊。来看看大家的祝福。这个朋友说，江淮就义啊，送给多年的笔友赵老哥。笔友，以前我们那时候有，以前大鱼应该也有，
4: 那说明一直有联系，这是很早很早的一个。
3: 对，以前就是只能够通过写信嘛，后来才衍生到发什么 email
4: 网友了，
3: 对吧？像笔友，那这个真不容易，笔友。
4: 那在我小时候很小时候，当时也会有这样的，
3: 你也有笔友吧？
4: 对，也就大家写信，可能都认识的笔友吧，就不是那种对不认识的那种。
3: 虽然两地相隔，一直保持联系，祝福他身体硬朗，生活舒心，这真不容易。能联系到现在这么几十年啊。
4: 好，这边有平凡岁月说他送首歌给自己吧，辛苦了大半辈子，现在可以好好享受退休生活了。
3: 退休，
4: 我犒劳一下努力半生的自己
3: 啊，挺好挺好。退休
4: 这就心态很好的，
3: 对
4: 吧？
3: 对，就想就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还有一姐妹说送给好姐妹钟阿姨，最近姐妹遇到烦心事，希望她放宽心，放下所有烦恼，保重身体，一切越来越好。
4: 这边还有松鹤，他说送给他的也是他哥哥，他哥哥今年70整寿了，全家人也都听我们的节目，我想点首歌送给他，祝哥哥福寿安康，精神饱满，晚年幸福。
3: 好，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平凡之路，虽然说是这个平平淡淡的平凡之路，但是也希望每个人能活得精彩一点啊。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6: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0: 早间的10:46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留言，汪永胜说想听一首歌叫《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其他的留言，我们也会一一的来关注啊，不要着急。哎，有什么？小杨说祝自己工作越来越顺利，生活越来越好运，以及我们的梅给我们发了两张图，这个是。哦，手上烫了一个大水泡，这个很危险，这个可能像做菜的时候烫的，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各位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好，我们再来帮大家解决问题啊。
1: 好，我们这里看到，有网友朋友问，家里的剩菜放冰箱最多可以存放几天？
0: 哎呀，我们以前说我冰箱它不是保险箱
1: 啊。我们说过，就是看你是什么样的，就是剩菜，他建议还是在24小时之内就吃完。
0: 蔬菜不要过夜，
1: 嗯，
0: 凉，
1: 蔬菜，
0: 对吧？蔬菜不要过夜，凉拌菜也不要到晚上再吃。
1: 嗯，就是最好，反正最多不要超过2天，
0: 就
1: 一
0: 是
1: 般，
0: 今天的菜最多明天就要把它吃完，是这个意思是吧？那红烧菜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1: 就吃之前还是一定要彻底的加热煮沸，然后不建议反复多次的加热生菜，像刚刚说的，就凉拌菜啊、蔬菜就不要隔夜了。
0: 好。还有在看微信公众平台说，老年人泡脚水温多少合适？哪些人不适合长期泡脚？这个老年人泡脚，
1: 其实跟刚刚我们说洗澡差不多。
0: 对，有的老年人泡脚喜欢烫，他叫烫脚，脚都放不下去，吸溜吸溜的还在那儿。
1: 它是烧满开水，煮沸的开水，然后倒进去，然后等它慢慢凉一点哦。它尝试我什么时候能把脚完全放进去，我就这个温度。那通常还是60多度。
0: 有的人就耐热性很好的，他会这样，但是建议老年人泡脚温度是在40度左右啊，就是比较合适，而且时间不能太长，15分钟左右，我觉得就可以了。有糖尿病啊、下肢血管病的，就不建议长期泡脚啊。
1: 就是水温一定要低，就
0: 就
1: 是
0: 是
1: 四
0: 我们，
1: 十度，不
0: 就
1: 要。
0: 是我们不能说它不是烫脚，它就是泡脚，就是让你血液循环
1: 对，
0: 嘛。
1: 很多叔叔阿姨他们觉得我就要烫完之后，确实你特别高的水温会让你一身浑身都充满汗，对吧？就流汗了，他觉得这样才有好
0: 起
1: 处，
0: 到作用
1: 其实
0: 了。
1: 不是。
0: 对，就是我们要的是那样一个舒适程度，而不是说来影响你的健康啊。不能太烫，时间不能太长。还有在说底下说中老年人吃水果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水果问题，胃肠好的长辈两餐之间吃水果就是都行啊。比如上午10点、下午3点，然后饭后马上吃水果会加重这个胃肠负担。血糖偏高的不要饭后立刻吃，而且同样你要选择低糖的水果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众号平
0: 看看有
1: 台。
0: 生活方面的问题啊。
1: 刚刚说看电视，现在是有叔叔问，他说我有手机用久了，眼睛就很容易干涩，怎么样去缓解？
0: 这个一般，
1: 就我们刚刚说的，你看手机、看电视40分钟，你看手机也因为离得比较近嘛，20分钟就看完之后，你就应该去远眺20秒，然后说的不要去关灯啊，或者在灯光线不足的地方去刷手机。然后如果就是现在已经是眼睛干涩了，可以选择不含防腐剂的人工就是点液
0: 人
1: 去
0: 工泪液啊，
1: 对缓解干涩。如果你的眼睛已经是持续的干涩疼痛了，我们还是那句话，及时就医。
0: 到眼科去查啊。
1: 耳鼻喉科，我们现在下周是耳鼻喉科。
0: 下周耳鼻喉就说，如果眼睛不舒服的话，就就近到医院啊。还有这个朋友说，手机不小心开通了付费的短视频会员，怎么取消？这可以取消，包括是那种什么，连续续费的，这些都能取
1: 现在
0: 消。
1: 很多就是，在充会员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很多档嘛。他现在各种样的会员，你会选择，有一个是便宜一点，相对价格优惠一点
0: 就
1: 的，
0: 是
1: 就会选择。
0: 月付是吧？
1: 不是，对，月付，但是有个月付，比如说30，然后你可能看下面还有一个28、25，你可能会选择，但是通常很多是选择那个，它就是变成了每月自动扣款，它不是单月买，它是等于你每月自动付，到了1月1号它自动付了，对吧？然后这种需要取消，就是通常你在是 它都会有选项，就是什么管
0: 设置
1: 不
0: 功能
1: 对，在设置我的什么管理，我的自动续费，然后这个栏目里面都会选择可以取消，或者你如果有的是用微信或者支付宝，在设置里面也能找到对应的选项，关闭自动续费就可以了。
0: 就是说，其实你付会员费的时候，你要先看清楚，
1: 哎，
0: 你是连续续费的，还是只是。这
1: 就是
0: 一个
1: 单
0: 月
1: 月，
0: 单月的，就有的人就临时他需要一下，那就是单月的，那可能就贵个几块钱，但是你不会忘，就下个月他不会再扣你的费
1: 是
0: 了。
1: 的，
0: 但如果你是那种要便宜的，到下个月他会自动扣费，你忘了这个事儿，那其实也是被他白扣钱了啊。好，这个问题有意思。接下来，坐长途大巴，随身携带的腌咸菜、腊肉可以带上车吗？
1: 就不管大巴还是高铁啊，然后就怎么说呢？密封包装好，没有异味，大家通常都不会太建议，
0: 真
1: 就
0: 空
1: 是
0: 包
1: 也
0: 装是
1: 对，
0: 吧？
1: 也会让你带上车的。但是你这说散装气味比较大的食品，就是确实有可能不让你上车。
0: 就是雪里红，就是用合肥话讲雪里红那种腌好的，如果你口都扎好可以，但如果你是敞着口的拎着的，那个味道其实挺
1: 对
0: 冲
1: 对，
0: 的，那个挺冲的。
1: 那什么臭小菜。
0: 啊，对，还有榴莲，很多人就不喜欢这个味
1: 对，
0: 道。
1: 他有很多人不喜欢他，我估计他也，比如说你坐高铁，他会有工作人员会提醒你，对吧？你是否可以把它包扎一下，就做好密封。
0: 对，但工作人员会提醒带小菜的问题。
1: 因不会针对你的，就除非你气味太大了，对吧？但是
0: 对，
1: 我觉得这也是，怎么说呢？
0: 一个
1: 自身，
0: 素质的
1: 我们
0: 问
1: 也不要
0: 题。
1: 影响到他人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因为
0: 对，
1: 公共交通，就
0: 还。
1: 是也确实需要带的话，你也可以就自己先做好密封，
0: 就是搞个塑料袋，你把它扎好，或者弄一个盒子。很多人用盒子把它密封好。好多人是这样，老年人坐火车是为了带着这个当地的菜去给小孩吃。
1: 哎，是，就是你可以把你的开口用保鲜膜先给它封一下，对吧？这样相对来说气味流散可能会小一点，然后再用塑料袋再扎紧，
0: 哎
1: 会
0: 呀，
1: 好很多。
0: 就总之，咱不要影响他人的前提之下，能够把你的心意带到孩子那儿，其实那是最好的。
1: 哎，是。
0: 就我经常坐火车会看到，就大包小包带着东西，一看就是给孩子去带吃的。好多人去看孩子嘛，总觉得当地的会好一点，但其实现在很多的东西它是能买到的，但家里人他不是这么认为啊。
1: 但是你的心意，对吧？还是
0: 对，
1: 为重。
0: 好，来说到心意，我们最后来抓紧时间看几条点歌的心意啊。
1: 好嘞。
0: 这个闲步郊野说，孩子刚刚上初中，适应了新的学习生活，鼓励孩子勇敢自信，愿他身体健康，学业稳步前进，给孩子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1: 这边秋江晚度，我送给我的老伴，他是总是在照顾家里老人，十分操劳。点首歌，劝他放宽心，好好休息，愿他身体健康，少些疲惫。
0: 好，还有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听众吴桐宇说，想念以前工厂的工友了，当年在一起奋斗，如今各自退休，各奔东西，怀念旧时光，希望各位工友平安健康，老有所乐啊！好，你们的祝福我们都看到了啊，
1: 好，
0: 还有
1: 这
0: 吗？
1: 还有安然岁月说，哎呦，送给我的外孙女开学了，她天天已经不怎么回来了。那小姑娘就热爱画画，充满想象力。我想点首歌送给她，愿她保持热爱，无忧无虑，快乐成长。
0: 哎，当然，我觉得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就是你对一件事情有特别好的喜爱，才能够坚持下去啊。好，我们的节目今天就这样了。最后一首歌叫《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希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它都能够充满阳光，在阳光般的照耀之下，能够越来越红火啊！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参与、收听跟陪伴。明后2天是周
1: 周
0: 末，
1: 末，
0: 但提醒大家，明天是正常工作日啊。该定闹铃的这个家长们，也许爷爷奶奶们把闹铃先定起来，说
1: 是
0: 千万别
1: 的，
0: 忘了啊，因为很多人的闹钟跟我一样是工作日闹钟。
1: 哎，今天我就是因为我们工作第一天，我就哎是不是周一？
0: 对，你看不是啊，明天的闹钟定起来，明天是正常上班的啊，这周只休息一天，但我们的节目呢，在下周一早上的9点依旧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当中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1557，我国海上风电迎来发展的关键窗口，其中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深远海风电规模化开发有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大国工程中国力量，聚焦海风之心，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引领中国风电新时代。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在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钦州海域，是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如今，这里的海面上矗立着一座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的建筑，这就是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三峡阳江钦州5777海上风电场的换流站，其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介绍，
3: 这是世界首个正负5000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采用了国内首个模块化、集约化送输系统，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严苛的约束下，通过紧凑化设计，将两个风场所有的电能全部汇集到站内进行升压和换流。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工程的建设成本，同时也节约了用海面积。
2: 如此庞大复杂的建筑是如何在海上建成的呢？海风之心这座8层钢结构平台由南通振华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承建，5月27号在南通海事局海巡艇及多艘拖轮协助下，装载着重达25000吨的海风之心的翔太口轮，在历经1090海里航行后，抵达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对接。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项目采用了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介绍说，
4: 海上换流站的海风之心浮托安装相当于我们

0: 能装载了8到9列的一个普通火车，在波涛汹涌的一个海平面上，在导管架槽口两侧不超过15厘米间隙内啊倒车入库，难度是非常大的。
1: 与近海传统升压站相比，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风浪大、流速强、延误腐蚀重、台风频发等多重考验。项目团队通过应用3维建模计算分析，仿真反复预演优化，并研制了海洋环境综合监测、船体运动监测、高精度近船引导等多套专用监测系统，将整个浮托安装过程可视化、定量化，实现了对现场态势的精准掌控，确保了上不阻快、一次性精准安装就位。
0: 项目团队通过提前开展了多次模拟推演，采用了一些无锚泊动力定位和利用潮汐变化，通过对现场那个风涌流实时检测的一个共同协作，实现了一个万吨级海上阻块一次性的一个整体就位，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啊我们海上风电场全容量并网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 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的上部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整体安装一次性成功。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内部集成了电气、暖通、消防等大量精密设备，针对海上高盐雾、高湿度等严苛工况，项目团队对设备进行了强化升级，采用了多重防腐和抗震设计，适配深远海长期稳定发电需求。同时，海风之心全面采用无人化、智能化运维新模式，构建了远程疾控、分级诊断、片区维护、专业检修的全流程生产管控体系，促进管理运行效能大幅提升。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介绍，
2: 与传统的交流输电方式相比，柔性直流输电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电能损耗，同时呢，也为电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这也为我国未来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远距离输电方案。
1: 深远海风电远离陆地，如何实现电能的高效、稳定、低成本输送，一直是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瓶颈。这座重达2.5万吨的钢铁巨岛，如何将千里之外的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并安全送上陆地呢？沿着海风之心楼梯设计而上，首先会来到换流站的电能汇集区。来自青州5777两个风场163台海上风机的电能，通过30回级电线路从这里进入换流站。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黎章介绍，
3: 风机通过30回级电线路送入到我们海上换流站的一个入户总开关，在这个70米的一个空间内汇聚着这么多的一个开关，起到电能的一个汇入、隔断还有保护的作用。在我们这些开关的断路器的内部呢，充有了6幅换流气体，在开关核断的时候能够起到灭弧以及绝缘的一个作用。
1: 电能汇集之后，沿着电流的方向继续深入，会来到升压环节。通过换流站的超级增压泵，将66千伏的交流电提升至500千伏，而两侧的海缆直径有明显差异。
3: 从对侧12根66千伏海缆一个进来，再到这边我们3根500千伏交流电缆的一个送出，我们整个连接变压器，别看这个体积不大，其实它的净重达到380吨。我们在55米的一个高空，实现了380吨的毫米级精度的一个定位安装。
1: 升压到500千伏的交流电，接下来要完成最关键的一步，从交流变直流。在整个海风之心的心脏地带，换流阀厅它如同一个超级梳子，其内部的核心元器件以及极高频率的开关，将波动起伏的交流电重塑为平滑稳定的直流电。这套换流阀系统是全球首套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海上风电柔直换流阀。
3: 交流电能呢，经过我们换流站的3000个子模块，交500千伏的交流电转化成了一个正负500千伏的直流电，是我们的阀内冷的一个水冷的一个管道，通过含水给淡水冷却，然后淡水给阀内冷的纯净水进行冷却，实现了我们3级的一个散热，能够有效的防止海水与我们高精密仪器的接触，然后来保证我们仪器的长期的一个使用寿命。
1: 至此，海上风机送来的66000伏交流电，在这座海风之心里完成了升压和换流，最终以正负500千伏高压直流电的形态，通过两根海底电缆打包输送至陆地电网。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郭宝东说：“
4: 我们从紧凑化设计到防腐技术，从工艺密度突破到智能化控制，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攻克了一系列难题。相对于已投产的类似项目，我们工艺密度大幅度突破，损耗压在0.5%以内，是我国海上风电从近海迈向深远海的关键一步。”
1: 目前，海风之心正进行投产前的整体调试。投产后，三峡阳江、青州、武溪、七七海上风电场的163台风机所发电能，将全部汇聚至该换流站，完成升压、交直流转换等一系列处理后，通过海底电缆送入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在不久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达1000000瓦。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装备创新不断涌现，我国海上风电装备产业正加速从近海走向深远海。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说：“
5: 我国海上风电装机稳居世界第一。未来我国海上风电发展要以产业升级为突破口，一方面加强技术储备，持续强化技术攻坚与国产化替代，巩固海上风电产业整体韧性源泉；另一方面强化产业协同，推进海上风电与电力送储、海洋工程、储能、绿氢等多产业联动发展，提升上下游整体效率和质量，激发全产业链合力。”
6: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1: 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太空，再把电隔空传输给地面设备，无人机、卫星，甚至未来的深空飞行器，这个听起来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正在我国科学家手中一步步变为现实。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大国工程，中国力量，聚焦逐日工程，为太空筑起无线充电站。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校区，有一座75米的巨型钢结构支撑塔，那就是逐日工程的核心测试场地。今年五月，中国逐日工程再迎里程碑式突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在百米级距离实现1000瓦功率输出，并完成了1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这是人类能源史上从地面取电迈向太空逐日的关键一步。可能您会问，逐日工程到底是什么？未来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逐日工程的全称是空间太阳能电站，简单来说，就是把大面积的光伏电池板搬进没有大气遮挡、没有昼夜更替的太空中，像一口悬在宇宙中的超级大锅，源源不断地捕捉太阳能。问题又来了，在地面建太阳能板不好吗？为什么非要折腾着去太空发电呢？答案就是发电效率。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樊冠恒介绍说，
7: 地面上呢，我们受制于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天气这样因素的影响，我们的能流密度呢大概就只有200到300瓦每平米。但是我们在空间中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地球同步轨道，能流密度可以达到1360瓦左右，可以实现24小时不断的能量收集，也是我们解决地面能源危机的最有希望的这个途径之一。第二呢，就是减少我们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我们的碳排放，然后保护我们的环境。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可以助力于我们空间的充电桩的一个建设，对我们空间航天器的微波无线充能，然后进行一个供电方式的一个改变。
1: 然而，没有电线、电缆连接，建在茫茫太空中的电站如何才能凭空传输电能呢？ 电不能凭空传输，但是微波可以，所以团队采用的方案是微波无线传能。简单来说，整个过程分为三步。首先将聚光镜对准太阳，把阳光反射给光伏电池阵，光伏电池将光能转化为直流电，接着这些电能被打包转换成微波形式发射给远端的接收天线，最后接收天线捕获波束，再通过整流装置将它重新拆包还原为直流电供设备使用。这个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手机无线充电有些相似，但原理和难度却完全不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钱思浩说，
8: 将来的我们空气太能电站可能是实现了一个上万公里级的一个能量传输，所以呢就原理而言呢，和我们日常的这个手机无线充电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就技术难度而言呢，这个也是有天壤之别。
1: 关于建设空间太阳能电站的构想，最早可追溯到1968年，当时有科学家提出，在地球轨道上部署超大型太阳能发电装置，不受昼夜和天气影响，持续收集太阳能，再通过微波或激光无线传输至地面。一旦实现，人类将获得取之不尽、零碳排放的清洁能源。然而，这个太空充电桩的构想却被技术困住了半个世纪，直到近年来，空间高效能量转化、无线能量传输、超大型结构构件等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才逐步走向现实。2006年，我国开始相关研究。2014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提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欧米伽空间太阳能电站方案，区别于美国、日本的设计，在结构和效率上更具优势。2018年12月23号，逐日工程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启动。逐日取自夸父逐日，寓意追赶太阳捕捉能量。经过4年艰苦攻关，2022年，段宝岩院士团队就完成了全球首个全链路全系统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跑通了从太阳光收集、光电转换、微波发射、空间传输到接收整流输出的完整链路。但这只是起点，定点输电像在固定位置拉一根无形电线，目标移动就会脱靶断电。真实的航天器、无人机、地面移动设备等处于不间断运动中，从静态到动态成了团队必须跨越的下一道坎。经过又一轮4年攻坚，今年团队拿出了逐日工程 2.0， 世界首套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系统。简单来说，就是同一套发射系统能够同时面向多个高速移动设备，实现精准供电。这就像是要在黑夜中射中超远距离外的多个移动靶心。钱思浩介绍，攻关初期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目标丢失、波数打偏时有发生，而为了破解这些难题，团队在控制系统上持续攻关。
8: 我们这个发射天线的波束需要实时精确地指向我们的接收天线，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开发了一套基于反向波束导引的高精度波束的精确闭环控制系统。这样子的呢，当接收天线发出一个导引信号的时候，发射天线它能够及时地捕获这个信号，并且呢实时地解算接收天线的位置和它的角度姿态，这样呢实现这个波束的精确指向。
1: 通俗地说，这就像是把盲目发射变为双向奔赴，系统可以边跟踪边修正，从而实现对多个移动目标的动态供电。此外，波束能量极高，为了防止打偏后造成的接收端硬件损伤，团队还在关键器件上进行了升级，采用氮化镓二极管等新型器件，提高系统承受大功率波动的能力，软硬兼修。在户外测试中，这套新系统已能在百米级的距离上实现1180瓦的电能输出，直流到直流传输效率从早期的15%左右提升至20.8%，波束收集效率更是达到88.0%。无人机实验同步成功，时速30公里，距离30米条件下稳定接收143瓦电力。 这意味着一架小型无人机可以在飞行中持续隔空充电，再也不用担心续航问题。
8: 这就意味着我们发射天线发出来的波束啊，它能够大部分都能够被接收天线精确的捕获到。其实来说，没有多少的这个波束啊会被这个跑偏而浪费掉。那还有一个呢，我们整体的这个输出功率达到了千瓦级，对于这个家用的一匹空调来说应该是足够了。那对于我们家里的这个烧饭、做菜、烧水，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
1: 不过要真正把电站建到太空，地面实验成功只是征途的第一步，团队正在解决一系列难题。比如面对火箭发射和在轨部署的需要，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分布式欧米伽空间太阳能电站设计方案，把电站从巨大的单体结构拆分成若干个小模块，通过编队和协同工作完成发电和传能任务。这样即便个别模块出现问题，也不会影响整个系统运行，同时也降低了大型结构在太空中展开控制和维护的难度。此外，未来空间太阳能电站还要解决远距离、高精度、长期稳定传能等众多的问题。钱思浩介绍说，
8: 首先要解决的其实一个是器件的空间环境适应性问题，因为啊，地面环境和空间环境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太空的辐照啊，以及这个高低温的情况。那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收发天线的一个展收设计问题。其次呢，在太空里头这个高低温的问题啊，我们需要开发这个太空的这个热管理系统，那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去突破的。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樊冠恒表示，接下来科研团队将继续攻克各项核心难题，进一步提升远距离无线输电效率，同时实现卫星高速在轨运行状态下的超高精度波束指向控制。
9: 目前呢，我们完成了这样一个地面实验验证，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开展我们空间中在轨阶段的一个无线微波能量传输。我们制定了一个两大步、三小步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我们说的两大步呢，就是在2030年然后建设成一个兆瓦级的电站，在2050年呢建设成一个吉瓦级的这样一个电站方案。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空间太阳能电站就是部署在太空预定轨道的微波充电桩。这不仅是能源革命，更是人类文明从依赖化石燃料走向太空能源时代的跨越。追光的人正在奋力奔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用上宇宙中不竭的绿色能源来点亮地面的万家灯火，为卫星续航，为深空探测补能，开启全球能源新纪元。
10: 我们是虎鲸，成群结队的在大海中遨游，从南极的浮冰到热带的珊瑚，我时不时跳出水面。等我落回到海里时，我醒了。睁开眼，我的大海变成了三面墙壁，一面透明玻璃，几下就能游到头。妈妈个子太大，她都没法挪动。嘘，我们要上班了。告诉我，人类经常说他们最热爱的就是动物和大自然，把我们关在这里是爱吗？
11: 动物表演对人类是娱乐，对动物却是酷刑。海洋馆圈养的虎鲸由于身心压力大，平均寿命只有20岁，而野生虎鲸的平均寿命可达50岁。
10: 昨天，我又梦见了大海。

0: 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孝。
2: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3: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他们在赛场上为梦想拼搏，为生命喝彩。
2: 很意外，很激动吧，然后这算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成果，训练成果吧。
3: 很荣幸帮祖国赢得了手下的这枚金牌，我觉得真的很圆满。
1: 他们用热爱续写传奇，用坚守书写担当，
4: 珍惜每一场比赛，珍惜每一次上场，
5: 勇敢迈出第一步，后面会收获到你意想不到的收获吧。
1: 资讯有故事，聚焦名古屋亚运会上的体育健儿，拼搏的每一刻都闪闪发光。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运动员们全力以赴争分夺秒，每一个刷新纪录的瞬间都扣人心弦，让人热血沸腾。但竞技赛场上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奖牌与记录，而是每一份不被输赢定义的热爱与担当。32岁中国游泳老将汪顺迎来自己第五次亚运征程。9月22号，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汪顺本次亚运会的最后一项，也是最艰难的一项。决赛十人中，除了32岁的汪顺，全部都是2000年后出生的选手。最终，汪顺从第六位顽强地追赶到第三位，站上领奖台。
5: 你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有限的体力内，去把这东西做到一个这个极致？去把它平均分好，你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提升，把握好那个度，这个是我觉得对于混合泳项目来说比较难的这么一个点。200米或者400米混合泳这个项目，它属于这种年轻的一个项目，非常吃体力，非常吃能力，现在对我来说会非常的困难，因为随着年龄的上升，我的恢复在慢慢下降，特别是在这一次的这个亚运会，对于我来说吧，这挑战是非常大的。
1: 最终，汪顺以1金2铜的成绩收官本届亚运会。从16岁第一次站上广州亚运会泳池开始，汪顺一路走过16年亚运时光，能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告别亚运赛场是完美的结果。5年前，他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人生中最高光的表现，以1分55秒的成绩获得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奥运会冠军。
5: 我觉得其实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16岁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我是否能够坚持到这个第二届、第三届或第四届，坚持到现在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你要有敢往前走的这个勇气和信心。其实我们的内心以及潜力都是无比强大的，勇敢迈出第一步，后面会收获到你意想不到的收获吧。
1: 被问及想要回到职业生涯的哪个瞬间，汪顺几乎脱口而出，我想要回到这个故事的最开始，想看能不能把这条路再走一遍。因为确实回过头来看，这一路都充满了未知和惊喜，我觉得作为运动员走在这条路上是最幸福的。
5: 游泳其实教会了我一些那种内在力量，特别是游泳给予了我很多不一样的一些精神动力，遇到一些困难，一些不好的时候，我怎么去克服这些不好，我怎么去越过这些东西。

0: 从而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1: 经历低谷，经历波折，反复在自我怀疑中再度出发，这几乎是每一位运动员都需要面对的课题。对此，汪顺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何在面对低谷期的失败时能自己想通了再接着往前走。他说，我觉得这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决心和信心的。
0: 下一项的话，目前目标是这个北京的短池世锦赛，至于后面的这个再说。对，也是步子不能迈太大。
2: 哇，往上追，能够看着年轻运动员往上追逐的势头逐渐拉大，
3: 已经是压着亚洲纪录来游。哇，
1: 2:06.10。9月21号，名古屋亚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的于子迪在最后冲刺阶段成功超越了那根象征着亚洲纪录的绿线，瞬间全场为她欢腾。这个成绩不仅刷新了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2:05.70也只差0.4秒。
4: 很意外，很激动吧？然后这算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成果，训练成果吧。回想起就是自己训练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也拿到了一个好结果，就感觉挺激动的。这仅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终点，然后之后我会继续努力的。
1: 200米个人混合泳需要运动员以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4种泳姿各有50米。该项目的女子世界纪录是去年6月由加拿大天才少女纪录收割机萨默麦金托什创造的。她今年刚刚20岁，还同时保持着女子200米蝶泳的世界纪录。此前，国际奥委会就曾发表评论说，于子迪会成为下一个麦金托什。
4: 这个冠军拿完，心情还是挺平静的嘛。毕竟这个成绩游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也是涨了。然后这是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
1: 毫无疑问，于子迪已经达到了世界级水平。他最让人惊叹的是他的年龄。这位出生在河北保定的女孩，6岁开始学游泳，9岁进入河北省游泳集训队，12岁一举在新加坡世锦赛拿下3个单项第4名和1枚接力铜牌，在第15届全运会打破亚洲纪录。一路成绩耀眼，于子迪是国际泳坛最受瞩目的小孩姐。国际级游泳裁判员沈宇鹏多次执裁于子迪的比赛，注意到了这个运动员名册上年龄明显小于其他人的女孩。
5: 2025年的新加坡世锦赛，我去做裁判的时候，我们裁判的这个队伍中，在日常的工作交往都说啊，中国你们很棒。世锦赛呢是一个高度媒体曝光的比赛，你想运动员从出场都是聚光灯聚焦着，特别是决赛场次，现场这个这么多的观众，在这种情况下，一个12岁的运动员，他还表现得非常的冷静和淡定，也就是说他的注意力和焦点全在比赛本身，没有被这个外在的这些氛围啊能影响到。
1: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05后小将占了近30%，这群面带青涩的少年新星正向世界亮出看家本领。19岁的张展硕一举拿下7枚金牌，成为亚运游泳史上单届金牌最多的奇迹之子。
6: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1: 17岁的陈宇杰首次参加亚运会，便以11:06的成绩刷新赛会纪录夺冠，摘得女子百米飞人大战金牌，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赛后他表示，
7: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能在我的18岁成年之前，在17岁拿下亚运会冠军，我觉得还是我最好的成年礼。
1: 陈宇杰出生于浙江宁波，父母都是短跑运动员出身。小学5年级时，他走上了田径赛道。训练中，陈宇杰对自己很苛刻，一遍遍纠正，一点点提高，每个动作都精益求精。天赋需要后天的努力来加成。陈宇杰说，他也曾在几个瞬间里想过放弃，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坚持。他相信不言

0: 切、敢拼搏，就一定会成功。2023年浙江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中，陈瑜杰以11秒57的成绩成为14到15岁组女子100米冠军，并在200米决赛中跑出了23秒61的惊人成绩。2026中国田径全国锦标赛，陈瑜杰跑出11秒08，拿下女子百米冠军，一举创造亚洲 U20 新纪录。此次亚运会，陈瑜杰表示，自己最大的武器是少年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
1: 我觉得压力还是有一定的吧，毕竟，保持了3年的这个亚洲赛季最佳，还是希望可以在亚运会的舞台上真正的证明一下自己，但还是做好自己的每一个衔接环节吧。
0: 9月28号晚间，2场4x100米接力比赛将本届亚运会田径比赛的氛围彻底点燃。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瑜杰出战，最终中国队以42秒96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发令枪响，中国队在第5道出战，第一棒梁晓静保持前3名的位置，来到第2棒刘国仪巩固了头名位置，第3棒刘霞君持续扩大领先优势，来到最后1棒的陈瑜杰，他远远甩开对手，最终毫无悬念获得冠军。赛后最后1棒发挥出色的陈瑜杰说，必须拼出去。
1: 我觉得还是感谢队友在前3棒给我拉出来的一个距离吧，然后前面他们3棒也做得特别好吧，我觉得还是就是尽全力去跑好每一圈吧。
0: 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出战，最终中国队以38秒17获得冠军。赛后谢震业对记者介绍，作为老将，他是临时接到任务出战晚上的决赛。
2: 我今天真的觉得特别高兴，然后也特别不容易，因为我参加了3届亚运会了，中间雅加达因为伤病错过了，但是这3届来每次我参加的接力，我都很荣幸帮祖国赢得了手下的这枚金牌。我觉得真的很圆满，3届亚运会3届的接力男子金牌，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十分不容易。
0: 9月23号，本届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的赛场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媛组成的中国队依次进行跳马、高低杠、平衡木和自由操4个项目的比拼。第一个项目跳马，柯沁沁因失误扣分，完成动作后的她低头不语，在场边徘徊，其他队员迅速上前来给她鼓励。同样的场景9月22号的女子个人全能决赛中也出现过，当时姑娘们主要在另一个项目平衡木环节出现失误，最后只有柯沁沁拿到一枚银牌。那场比赛后，姑娘们也是聚在一起彼此加油，相互鼓励。中国体操女队教练组组长王立明说，
3: 我已经参与了6届的亚运会的准备，这一届是最艰难的，因为整个的亚洲的女子体操水平都在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日本队感觉到我们的对手越来越强，当然这也是一个好事，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多的动能。
0: 9月23号，他们整装再出发，尽管团体决赛第一个项目跳马比赛后队伍的总分暂时落后，但姑娘们没有慌。中国体操运动员柯沁沁说，
4: 我主要还是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然后不给自己太多压力，然后把自己平时训练水平发挥出来就行。
0: 在平稳比完高低杠项目后，比赛再次来到了姑娘们一天前失误的平衡木环节，全场屏住呼吸。平衡木环节，张清颖拿下全场最高分，在队员们互相的呐喊中，在宽度只有10厘米的平衡木上，姑娘们翻腾跳跃，一天前的失分项一天后变成了拿分项，队员们一步步稳住胜局，并将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赢得冠军。自1974年首次参

0: 加亚运会以来，中国队已经连续14届夺得体操女子团体金牌，队员们为此激动不已。
1: 一直以来，中国女队这个传统一直都是在的，就是一直在场上给对方加油鼓劲。
2: 姐姐们给我喊的时候，能听到自己熟悉的声音，然后呢也会更加放心，然后没有那么的紧张。其实我觉得团体的话我会更开心一点，因为毕竟是跟姐姐们一起共同站上这个领奖台的。
3: 我都刚一想起来的时候，我眼泪就直接掉下来了。
4: 珍惜每一场比赛，珍惜每一次上场。
0: 在9月22号进行的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的同时，也成为了亚运10冠王。
5: 吴梦洁来发球，
6: 女前区
7: 下沉了，
6: 得分！
7: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
0: 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排带着亚锦赛决赛失利的遗憾出征。这支年轻的队伍中，只有龚翔宇、王梦洁是经历过上届亚运会的队员，其余都是首次踏上亚运舞台的年轻人。在本届亚运会上，面对亚洲传统的小快灵打法的队伍，中国女排展现出了网口高度和拦网优势，与亚锦赛时2点攻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多点开花的中国女排改变了此前进攻点过于集中的问题。18岁的二传张子萱在场上的组织调度，王傲谦在网口的快球，让球迷看到了年轻球员的集体爆发。赛后主攻庄宇珊谈到了自己对于女排精神的理解。
8: 我觉得中国女排就是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就可能我们这批中国女排没有办法像前辈那样那么辉煌，但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0: 作为中国队本场比赛的夺冠功臣，吴梦洁在4号位的高点强攻给对手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赛后吴梦洁说，
9: 非常高兴吧，首先其实我们也是抱着一个冲击者的这种心态打日本队，因为在他们的主场，我们也想在场上能够打出我们的气势。我们其实也是做好了困难准备，排除了一切干扰，真的是在享受这个排球，我们享受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每一分。
0: 王梦洁表示，本届亚运会自己和队友用努力弥补了亚锦赛决赛留下的遗憾。
9: 我觉得这次更宝贵的就是我们能尽快的从亚锦赛的失利当中走出来，并且在这次亚运会上打了一个翻身仗吧。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终点，是我们的起点，因为这个周期还有很多挑战在等着我们吧。
0: 从巴黎奥运会周期到现在，处于新老交替的中国女排一直在经历成长的阵痛，而在本届亚运会上，女排队员们用一场场硬仗证明了自己的成长。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认为，中国女排的精神就是在困难时不放弃。
10: 首先队员在场上这种拼劲儿啊，在场上这种发挥，我认为是值得肯定的。从亚锦赛失利到亚运会能取得成绩，确实是女排精神，确实女排在困难时候能体现出女排的这种余韵和精神。比赛起伏我认为是正常的，不能放弃每一分。
0: 亚运赛场上，运动员们永不言弃的精神令人动容。对于乌兹别克斯坦名将丘索维金娜而言，他已经是第7次踏上亚运赛场了。在9月24号进行的女子跳马决赛中，丘索维金娜稳定发挥，以13.199分排名第5位。虽然无缘领奖台，但她稳稳落地的每一跳早已超越成绩本身。
11: 我感觉表现得很好，后面会继续努力准备。我真的很想尝试进入洛杉矶奥运会，这是我的下一个梦想，是我的目标，因此我将一步步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0: 丘索维金娜从7岁开始就练习体操。2016年，她作为世界唯一一名连续7次参加夏季奥运会的体操运动员，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通常意义上，16到20岁是体操运动员的黄金年龄，而今年已经51岁的丘索维金娜早已超出普通体操运动员的极限。 对于他来说，只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年龄就不是阻碍。
11: 16岁也好，50岁也好，每当我走上赛场，我从不考虑年龄，而是审视自己的表现、自己的成就，以及自己是否对自己感到满意。
0: 55岁的巴基斯坦选手诺辛·阿斯拉姆是本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最年长的女运动员。尽管比赛中诺辛的两场比赛仅耗时11分钟、12分钟便败下阵来，对诺辛而言，能踏上亚运赛场就已创造了个人里程碑。这是他第一次征战亚运会，也是第一次站上国际赛场。12年前，诺辛才开始接触乒乓球，当时他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诺辛无法进行有规律的训练，他每天要照顾孩子，操持家务，忙完一天所有的事情，才能在夜里挤出时间走进球馆练球。尽管这趟亚运之行没能赢下一场比赛，但他依然享受赛场的每一刻。诺辛下一个参赛目标是明年的南亚运动会。纳塞尔·阿提亚今年55岁，是卡塔尔射击运动员。这位拉力赛冠军与射击名将横跨越野赛车与飞碟射击两大领域。今年9月，他站上了亚运会的射击赛场，这已经是阿提亚参加的第9届亚运会。1994年，23岁的阿提亚在广岛初登亚运赛场，此后他2度获得男子双向飞碟团体金牌。时隔32年，再次来到日本，阿提亚携手队友拿下了男子飞碟双向团体金牌。赛后阿提亚表示将继续冲击奥运席位。他说，如果能够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从1996年亚特兰大到2028年洛杉矶，我的奥运之旅也将跨越32年。亚运会是竞技的舞台，也是文化交流、传递友谊的纽带。女排颁奖仪式上，泰国女排队员挽着中国女排队长的胳膊，有说有笑，两人还拿着赛事吉祥物互动。仪式结束后，两队队员还在依依不舍地交流。亚运赛场，他们用行动传递出同样的信念。是热爱让坚持变得牢不可破，是热爱让坚持变得无比珍贵。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6: 马蜂病，让人唯恐避之不及的人类古老传染病，就连许多从医的人也对麻风病人绕道而行。
12: 我走遍世界，我恐惧对我不适合症。
13: 今年已经100岁的李焕英是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1958年，面对国外富裕生活和国家需要，他只身辗转，毅然选择回到祖国怀抱。
6: 几十年来，他进村入寨，长期奔波在云、贵、川贫困边远地区。岁月在脸上刻下年轮，可坚持工作的热忱、对待事业的真挚，让这位100岁老人依然青春洋溢。
12: 我的生活是实现国家的需要，我做到了。
13: 经历了包括2次翻车在内的4次险情，最严重的一次摔断了3根肋骨，头上还缝了7针，可李焕英没有退缩，依然勇往直前。他曾经说过，要想搞事业就别怕付出。
6: 和病人同吃同住，与病人握手拥抱，麻风村里的病好了，人笑了。
13: 2016年，95岁的李焕英在北京友谊医院庄严宣誓，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12: 入党从来没有晚过，就算我现在去，我牺牲的话，我觉得我生命我也值得。
13: 一个人，一辈子，一份事业，一生追求。 李焕英用科学精神为破解麻风病防治的世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6: 生命至上，护佑苍生，风华百年，赤诚报国，致力于建设人类健康共同体的麻风病防治专家，时代楷模李焕英。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4: 那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4: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他出去看看世界。
16: 放心，我会照顾好你的。
14: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16: 爸，
14: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儿女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广播连续剧《青青的黄河水》，出品人葛莱、张许龙、李洪斌，联合出品人徐亮、黄银、张云峰、赵和前，总策划陆峰，总制片孙玉、王海波，总监制吴战、朱平凡，策划思义、顾健、田青，监制余影、张德强，导演郑科，编剧余影、王云峰、秦玉兰，主题歌张许龙、张香燕、曾泰多杰，出品方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通广播电视台、海南州融媒中心，联合出品方南通市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启东市融媒体中心、如东县融媒体中心、贵德县融媒体中心。第二集。转眼间，陈慧宇来离都县医院已经3个星期了，但他所期盼的眼科设备却一件也没到，而杨静阿妈却在孙子孙女的陪同下如约而至。
4: 大夫，哎，这江苏来和那个高专家啊，在有哪啥？
5: 杨静阿妈，哎，是您啊，来来，您先坐。哎，你是杨静阿妈的孙子向志吧？我就是江苏来的医生。
4: 这你就是江苏来看那个专家嘛？这你这个随时看着还没我打着。
6: 哥，
5: 放心吧，杨静阿妈的病我能治。
6: 向志，吃慢吧，你说话了还？哥就嘛。
4: 哟，哎，这你个眼看不见嘛？这你就是个嘎娃呗？看好这么年轻，谁就不知道？
6: 就是说他是嘛？
4: 哎呀，
5: 目前知名的是

0: 白诺树，那把大笔在陈胜是海派的这样组织上选派的，我们要信得过他，相信江海吗？
1: 好，我信得过他，可就是实打实的毛钱嘛。
0: 这样，咱们宿舍的暖气管道先缓一缓，再将就一卦。
1: 院长，那要不得，咱们黎都冬天零下20来度，停了暖气，大家会骂着咱俩家的祖坟冒黑烟的。
2: 祖坟冒火星也得停，就这么定了。
3: 听到这里，陈慧宇焦急的心里又多了一些无奈。尽管困难重重，但一想到这些天来他看到的那些充满渴望的眼睛，他还是决定向江海医院求援，哪怕是先借一套设备过来应急。还好江海医院并没有让他失望，第一批支援设备很快就到了。
4: 小马，
5: 哎，
4: 你下午去一趟敬老院，告诉央金阿妈可以做手术了。
5: 我前几天去了一次，央金阿妈都已经回家了。
4: 啊
5: 啊！再说那天到了医院来以后，就再也没有去过敬老院。
4: 可是他的眼睛那个情况不能再拖了。央金阿妈他家住哪儿？
5: 好像他家离得远得很嘞。不过阿妈家的白马念书一直都是徐公给帮衬着嘞，他应该知道的。
4: 行，我回去问问徐公。
6: 来，慧宇，你坐这
7: 儿。哦，坐了，
4: 你坐吧，
6: 你们也坐吧。
4: 啊，哎，徐公，你知道央金阿妈家住哪儿吗？
8: 松巴村吧。
4: 哦，
6: 怎么了？要去松巴村？
4: 是啊，老阿妈的病情已经挺严重的了，要尽快手术。这不，设备到了，她又跑回家了。
6: 哎呀，那边离县城挺远的，路还不太好走。对了，这几天我正好啊要到那个方向去调研，那明天我陪你一块儿去。
9: 赵总指挥，我也想去趟松巴村。
6: 你去干嘛呀？
9: 央金阿妈的孙女白马最近老请假，这个星期啊就索性没来，我想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6: 啊，那明天一块儿去看看吧。
7: 好，
5: 好嘞。
6: 慧宇，你看，那就是松巴峡，怎么样？壮观吧。
4: 嗯，真是一览众山小啊，就是太高了，拍不到黄河水。
6: 还记得给你女儿拍黄河呢？啊，先拍个远景吧。放心，有的是机会。
9: 哎，漂亮是漂亮，可就是刚才那段路太危险了，我都快吓死了，眼睛都不敢睁开，我到现在都还有点晕。
6: 哎呀，快了快了，拐过这个弯啊就到了。
8: 小心，有个女孩。
10: 小心，
6: 哎，师傅，哎，快打方向盘。
3: 赵泽远的话音未落，本就狭窄的道路边突然窜出一只羊，后边还跟着一个追羊女孩。司机只能急打方向，汽车擦着女孩的身体往路边的山坡撞去，瞬间侧翻。激烈的碰撞让几人同时晕了过去。
10: 赵总，赵总指挥，小苏老师，小苏老师，你们醒醒！王师傅，王师傅，
11: 啊！大家麻利亚奔过来，
10: 都晕过去了，现在还看不出伤势。王师傅，你怎么样？
11: 我这腿，我这感觉没有啊，看哈觉着不行了，哎，快些打电话，快些打电话。
10: 哎呀，这没信号啊！我先去看一下那个女孩。啊，白马，
11: 白马，醒醒，白马，阿门哥，阿门哥，
10: 应该没被撞到，可能是被吓晕过去了。这里手机没有信号。王师傅，最近的村子有多远？
7: 得立即送医院呐、啊！
11: 顺着公路走，
7: 拜吧，
11: 还有几十公里嘞。
7: 哎呀，
11: 啊！眼下走近点的路，就是翻过这儿打的这个山，但这把海拔高得很呐、啊，山头的雪还没化尽嘞，难走得很。
7: 再难走也得走，走一分钟是一分钟，走。
3: 这是陈辉宇一生中走过的最漫长的道路，急切的心情、严寒的天气、不支的体力，加剧了他的高原反应。陡峭的山坡更让他无法站立，他只能连滚带爬，在几乎窒息中翻越了山顶。迷迷糊糊中，他看到了村口的行人。
7: 快！
5: 哎，那有个人！
7: 快！这是受伤了吗？
10: 去救人！
5: 怎么回事？
12: 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10: 翻车了！快，快救人！
3: 在拼命喊出这几句话后，陈辉宇也晕了过去。当他再次醒来时，已经躺在了县医院的急诊室里。
13: 打完这瓶还有吗？
14: 还有一瓶。
13: 哎呀，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5: 哎呀，陈大夫。啊，陈大夫，你可算醒了！哎，你先别动弹嘞。
10: 他们怎么样了？
5: 都没啥事儿，你放心。就王师傅，他的腿给骨折了，赵总指挥他有点轻微的脑震荡，其他的人都好好的着。
10: 我去看看他们。
5: 哎，陈大夫，你再缓给个。观察这个，他们就在你隔壁的房间里。
10: 小妈，
5: 哎，
10: 帮我举着输液瓶，我过去看看。
5: 哎哎，好，那你慢点。老师，
15: 没事，别哭了啊，白妈。你看，老师不是挺好的吗？
5: 对不起，老师，对不起，都是我不是。
15: 没事，
5: 是我不好。
15: 你看，老师这不是挺好的吗？老师啊，只看这个星期你没有来学校，就是来看看你。家里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啊？啊？
5: 嗯，我阿奶想家里头就回家嘞。
15: 啊，
5: 他眼睛看不见，我照顾着他嘞。对不住老师。
15: 没事，白妈，老师不怪你，不哭了啊。好了，快擦擦眼泪啊。白妈，陈医生说了，设备啊都已经到了，你奶奶的眼睛啊很快就会治好的。
5: 真的吗？
15: 嗯，这样啊你就能够安心上学了。
5: 嗯，
15: 将来啊等你大学毕业了回来建设家乡，这样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那才是老师最想看到的。
5: 嗯，那我这会儿就回去给阿奶说。
15: 哎，不，今天有点晚了，你明天再回去吧。
5: 嗯，不回不成，我要回去的呢。阿奶她自己饭也吃不上，药也吃不上。
16: 我送白马回去吧。你们都要在留院观察一下嘞。
15: 那陈医生，你也应该休息啊。
16: 啊，我没事。你看，今天那么高的雪山，我都翻过去了。我去和央金阿妈好好谈谈，早点把手术安排上，不能再拖了。
15: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0: 南，你咋坐在院子里头嘞？坐多长时间嘞？哎呀，
1: 白马呀，你回来了。哎，人老了，不顶用了，出来改个手，就寻不着房门口了。
2: 杨家妈，我来扶您起来。外面泥土地呀，太凉了。来，哎，你慢点。
0: 哎，南，
2: 哎，慢点。哎，
1: 哎呀，白马呀，嗯，这是谁来了呀？
0: 阿南，就是江海的曼巴陈大夫。啊，
2: 阿妈，
1: 陈曼巴呀，
2: 是我，是我。
0: 阿南，医院里那个设备买上就拉回来了，可以做手术了。陈大夫是专门来找你的。
2: 哎，白妈，先扶奶奶进屋再说。哎，来，你慢点。哎，好好，哎，慢点，哎，好，哎呀，阿妈，您手太凉了，哎，哎，披点衣服啊，哎，来来来，
0: 阿奶，
2: 阿妈，今天呢，本来白马的老师呢也一起过来的，就是半路遇到点情况，所以就让我来跟您说一声。白马呢是个聪明的孩子，学习成绩特别好。明年呢，我们江海大学附中准备开办第一届青海班，以白马的成绩是非常有希望考上这个班的。如果能考上，那以后很有希望考上大学嘞。
1: 白马，嗯，这可是真的呀。嗯，那你咋不跟我言传个嘞？啊，我，哎，都怪我这眼睛不顶事儿，把孙女儿给拖来着了。哎呀，
0: 阿南，
2: 杨家妈，我就是特地来接您去医院的。啊，等您把眼睛治好了，您孙女白马就能安心上学了呀。还有，您的孙子就能够安心的好好去挣钱了，对不？
1: 哎呦呦，哎呀，上一次相知对你不礼貌，哎呀，把你颠抓着嘞。
2: 没有没有，
1: 曼巴，哎，这实在是对不住嘞。但是我那孙子人不坏，我想治病，哪里有那么多钱呢？他就四处去打零工。我也想让他妹子好好念书嘞。
0: 阿南，该吃药嘞。这刚放好的电壶哪里去嘞？
1: 被我打烂了。刚刚眼前一抹黑，也不知道咋的就绊了一跤。
0: 阿南，你没受伤吧？你给我看看。
1: 没事没事，这样也好，少喝些水，就能少跑几趟茅房。
0: 阿奶，
2: 白妈，你把奶奶吃的药给我看一下。哎，
0: 就是这个。
2: 杨家妈，您是心脏不太好吗？
1: 就是嘞，去年嘛，省城的曼巴下来，相知嘞拉着我去瞧。省城的曼巴说我有心脏病呢，做手术没把握，叫我先吃上些药。
2: 是啊，心脏确实会对手术有影响的。这样吧，您先去住院啊，我给您全面检查一次。心脏问题如果能够调理好，是可以动手术的。
1: 要住院呢？啊，可我这家里头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呢。
2: 阿妈您放心，县里啊专门为白内障病人拨了款，手术费用不要你给的。
1: 真的？
2: 真的。
1: 哎呦呦，这么接的话，哎呀，菩萨保佑着嘞，憨塔子跳进青磕磕堆堆的书台上。
2: 马医生，进手术室之前，阿妈的心率正常吗？
3: 这几天已经调理好了，现在心率高，很可能是紧张引起的。
2: 在用药的情况下，患者心率仍持续高于正常范围， 先暂停手术，继续小剂量血管活性药物静脉注射。
3: 好。
2: 白医生，你和杨吉阿玛说说话，观察十分钟，如果心率还是下不来，就立刻停止手术。
3: 好嘞。
1: 曼巴，曼巴。
2: 哎，阿玛，
1: 你们就给我把这手术做了，别的啥都不管他嘞。
2: 阿妈，现在这个状态，如果强行做手术的话，可能会影响手术效果。停止手术，是对您负责嘞。
1: 陈曼吧，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嘞，可我真不想再等哈个嘞。这些年，我一直活在黑灯瞎火里头。实话说，我连死都不害怕嘞。陈曼吧，我信你着嘞，你就啥也不用管，就给我把这手术做嘞。要是做完手术还看不见，那就是我的命，我绝对不怪任何人。
2: 阿妈，
1: 陈曼吧，你要是不放心，就把相志跟白马喊进来，我当面给他们说，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2: 白马，白马，马医生，
4: 哎，
2: 你让白马马上灭菌进手术室，让他陪奶奶说说话，试一下有没有效果。
3: 好。心率128，血压还在升。
5: 阿南，我给你创泽荣。

0: 效果很好，可以手术了。灯光调亮5%，现在我要切开晶状体前囊。
1: 这是陈辉宇第一次破例让家属换上灭菌服进入手术室。白马拉起阿奶的手，轻声唱起了阿奶教他的《上游泽荣》。在熟悉而美丽的歌声中，央金阿妈的心率慢慢降了下来，陈辉宇也在这动人的歌声中顺利完成了在青海的第一例白内障手术。

0: 能看到。
1: 阿奶，
2: 您看看，这是几呀？
0: 啊，
3: 阿奶，这个是几个手指头长？
0: 几个手指头啊？
1: 几个手指头？
3: 阿
1: 阿
3: 奶，
1: 奶，
3: 在你没见着吗？陈曼巴，我听了你的话着，才让阿奶做这个手术的呀。
4: 是。
3: 在我早就说过，你嘴上卡玛木有，苦说八道个法嘛！你等着，
4: 小智，
1: 哥，
0: 小
4: 智，
0: 我眼睛看不见，可心里头亮堂着嘞。是我硬要陈曼巴给我做手术的，不管啥结果，我都认嘞。
4: 杨戬阿妈，你
0: 陈曼巴，
4: 啊？
0: 陈曼巴。我能看见你们的影子嘞！
4: 妈妈，您能看到我们了？
0: 对着嘞，对着嘞，就是看得不太清亮。
4: 阿妈，您跟着手电筒的光，您看，跟着光走，眼睛，您看看。眼底还有炎症，角膜也有些水肿，继续消炎。
5: 是。
1: 陈大夫，都下班了，你咋还不走嘞？
4: 我晚上不回去了，我想再继续观察一下杨静阿妈的情况。
1: 我也不回去，陪着你。
4: 哎，这晚上我就做一些常规观察，你没必要在这守着。
1: 陈大夫，这么好的病例，我可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环节嘞。
4: 哎，马医生有进步哦。楠楠，
6: 爸爸，你听一下，这是妈妈帮我录的，我新练的黄河。老师说我有很大进步。
4: 真的？
6: 我

0: 船，从不放弃地奔流入海。我要像黄河一样，遇到困难不低头，坚持向前，就能弹出更美的旋律。
1: 陈曼巴，
2: 白马，怎么了？
1: 陈妈妈，我阿奶找不见了，阿奶找不见了，我就去打了个晚饭，阿奶就没影踪了。
3: 怎么可能？她眼睛都看不见，能走到哪儿去嘛？
2: 马医生，你去查监控。白马，我们去找你阿奶，她走不远的。
1: 阿奶，阿奶，
4: 杨家吗？杨江吗？
1: 陈大夫，陈大夫，
2: 马医生，怎么样？
1: 监控看到了，往林树林那边走了。
2: 走，我们过去看看。
5: 当三人匆匆赶到林树林时，看到漫天霞光里，杨金奶奶正仰头呆呆地看着满树怒放的梨花。一阵微风吹过，雪白的梨花飘落。杨金阿妈情不自禁地伸出双手去拥抱满天花雨，杨金阿妈再次唱起了上游泽柔，歌声里充满喜悦，这悠扬的歌声传得很远很远，也把黎都县医院成功完成第一例白内障手术的消息传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青的黄河水》第二集。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市。

0: 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广播连续剧《青青的黄河水》，出品人葛莱、张许龙、李洪斌，联合出品人徐亮、黄银、张云峰、赵和前，总策划陆峰，总制片孙玉、王海波，总监制吴战、朱平凡，策划思义、顾健、田青，监制余颖、张德强，导演郑科，编剧余颖、王云峰、秦玉兰，主题歌张许龙、张香燕、曾泰多杰，出品方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通广播电视台、海南州融媒中心，联合出品方南通市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启东市融媒体中心、如东县融媒体中心、贵德县融媒体中心。第三集，
1: 欢迎来到青海离都第十五届黄河文化旅游节现场。
2: 一号机准备，二号机先来一个赵总指挥的面部特写，五、四、三、二、一，开始。
3: 很多人问我呀，青海的黄河水为什么这么清呢？因为每一滴水都带着高原的赤诚，它们流过草甸，绕过雪山，把泥沙留在龙阳峡，把清澈送给下游。就像我们元清人呢，把困难嚼碎了咽下去，把光明捧出来给百姓。我手上拿的就是来自高原的天然矿泉水，你喝到的不仅是水源地的清冽，更是生态保护的纯净守护。正是三江源的保护，才让黄河的生态绿水一路滋养中华大地，流向更广阔的诗和远方。
4: 赵总，赵总指挥，
1: 总指挥在直播呢，有事一会儿再说。
4: 好，
5: 陈医生，你回来了。资金的事情，赵总指挥那边有办法了吗？
4: 哎呀，赵总也难呐。他说呀，元清这几年哪儿都缺钱，都快把他搞成庙里的和尚了，没事的时候就得到处化缘。你还笑什么呀？
5: 不是，我不能想。一想到赵总剃个光头拿个碗，
4: 你还笑？你想想那些病人，你还笑得出吗？
5: 想到病人我当然笑不出来嘞，可是想到赵总，
4: 电话，喂，舒静啊，
6: 你最近很缺钱吗？
4: 啊，你怎么知道的？
6: 你别忘了，你原来的工资卡都是我管的，这付款短信一个一个的，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
4: 嗨，这病人太多了，专项扶持资金用完了，有些病人的病情呢又拖不起，我就只能先垫上。
6: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实在不行我给你先垫点吧。五万够不够？能做多少个病人？
4: 五万啊，那差不多可以做30个病人呢。
6: 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
4: 哎呀，谢谢老婆，你可是帮老公解决了大问题了。
5: 声音压得不够低哦。

0: 我可是都听见了嘞。哎呦呦，哎呦，这牙齿都酸掉嘞。
1: 哎，马医生，资金到位了，还不赶快去安排下午的手术？
0: 是，我这就去。你们两个继续腻吧。哎，
1: 淑晶，家里怎么样了？
2: 放心吧，都挺好的。就是楠楠的学习，我现在实在没时间管。家长会上都被老师点名了。对了，这钱不是白给你打过去的啊，有条件的。
1: 什么条件？你说，我一定答应。
2: 元清回来以后，你要负责接送女儿，她的功课全部由你来辅导，陪她做作业。现在我真的脑袋都快炸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原来说好我视频辅导她功课的，你看这一忙，哎，哎，我保证以后全部我来。我现在就去告诉小马医生，让他安排明天的手术。谢谢老婆。
3: 就在陈辉宇和爱人通话讨论徐工程师的时候，徐工正在敬老院忙活着。
4: 哎呦，你这臭棋老子，人家小卒子都拱到你马嘴边上，你都不知道吃，你会下不会下？
5: 谁受气了啊？我养的马只吃草，它不吃肉，怎么的？咋的了？
6: 哎呀，好了好了，别吵了，别吵了，你就别欺负老马头了。
5: 我听
6: 他的眼睛换了白内障，看不清棋子了。
5: 那就换人吧，换人吧，来。
7: 哎呦，挺热闹的啊。
8: 徐工来了。
7: 是啊，来看看羊吧，他爱吃梨啊，我给他买了几个。哎，他人呢？
8: 在院子里晒太阳呢。
7: 我刚刚经过院子呀，没看见他呀。
8: 啊，不会吧，他一个眼睛快瞎的老人能跑去哪儿啊？哎，谁看见羊疤了？谁看见羊疤了？
9: 没有啊，没有。
7: 格桑妈，您看到羊疤了吗？
10: 哎呀，就刚刚还在这嘎达嘞，好像拾了个棒棒。
11: 对着嘞，对着嘞，我后面那家去了，没事儿，又不是头一遭了，跑出这不远。
7: 不对，后门没关。小王，
8: 哎，
7: 羊疤往黄河边上去了，快追！
10: 快追！
11: 哎呀，
10: 哎呀，快去看看呀！
8: 羊疤，徐工，
7: 羊疤，羊疤危险！
3: 当徐工追出敬老院后门时，远远的就看见羊疤已经摇摇晃晃的走到了黄河边。眼看着羊疤摔进黄河，徐俊想也没想就跟着跳了下去，湍急的黄河水瞬间将两人吞没。
8: 羊疤，徐工。
3: 当江海、元清的几个人匆匆赶到医院时，他们看到的是一直保持奋力托举姿态的已经凉冷的徐工程师。
8: 徐工，对不起，我们没能把徐工救回来，他一直推羊疤，等我们把羊疤拉上来，他已经没有力气了。我又不会水，我们追了十多里地才找到他，对不起。
12: 你们已经尽力了，羊疤救回来就好。老徐，你放心的走吧，我向你保证，你想做的事我会一件件都做到。
8: 徐工，你放心，我不会让任何一个孩子辍学，我一定争取让更多的孩子考上江海大学附中青海班的。
12: 徐工啊，相知养蜂项目的扶持款我已经办好了，本来像今天的江海人之家告诉你的，可没想到。
13: 赵哥，如果我能早点把杨爸的眼睛治好，徐工就不会，我早就在想帮他们做手术了。
14: 检查都做过了，可是慧云，这件事你可千万别自责呀。手术没能及时做，老徐是能够理解的。这事儿啊，老徐和我说过，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是资金问题，再就是这样的老人大多数都是一个人，根本就没有家属签字。
15: 你不要担心，今后孤寡老人做手术，字我来签，要是有啥情况的，所有的责任都算我的。
16: 赵总指挥
14: 啊，
16: 病人需要的钱我来付。陈医生
14: 啊，
16: 原来徐工一直在做公益，现在他不在了，公益的事情我们公司一定会坚持下去。我们公司准备设立一个基金，专门用于白内障病人的手术。陈医生，我再做一个承诺，只要你在这里做一个，我们公司就资助一个，你只管放开手脚去做，资金方面绝对没有问题。
14: 张局院长，
15: 哎，
14: 啊，裴总，
15: 嗯，
14: 慧宇啊，
13: 啊，
14: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敬老院的桑吉院长，
13: 你好。
14: 这位是徐工单位的裴总，
13: 你好。裴总好。桑吉院长，裴总，我一定竭尽全力，明天就给他们做手术。
15: 太好了。
3: 敬老院18个老人的手术，在2周后全部顺利完成了，唯独剩下又聋又哑还驼背的杨巴。怎么给杨巴做白内障手术，成了陈慧宇的最大难题。看又看不见，听又听不到，根本无法交流。但一想到徐工对杨巴的关心，陈慧宇决定，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要想方设法地完成这台手术。
0: 陈医生，我脑子都快想破了，杨巴这手术俺们做了，那个罗锅不能仰面沾沾的躺呗，我费了好大劲专门给他定制了张床才把这问题解决掉了，可做手术的时候他也不能乱动了，他又听不见我说话，这个俺们办啥？
1: 你说的这些呀，我也想了很久，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从条件反射下手。
0: 啊？条件反射？
1: 嗯，杨爸最喜欢吃梨，我们就用梨来对他进行训练。每次给他吃梨之前呢，就敲击他的手背，然后再模拟手术检查他的眼睛，然后等他习惯了，情绪稳定了，再给他梨吃。
0: 那不知道这么加麻烦不？
1: 马医生啊，我的导师说过，科学就是不怕麻烦，就是解决麻烦。
0: 那得训练多长时间嘞？
1: 不知道嘞，1个星期、2个星期、1个月，
0: 啊，
1: 不管多久都要训练，一直到能顺利手术为止。
3: 这是一个漫长的坚持，慢慢的，杨巴熟悉了陈辉宇和小马的手，甚至熟悉他们的气味。只要他们走近，小马抓起了他的手，杨巴就会主动地仰起头，等待陈辉宇长达半个小时的模拟手术，然后开心地吃起了他心爱的梨子。而就在这不知不觉中，对于陈辉宇来说，最难的一台手术，也在1个月后顺利完成。
1: 来，马医生，
0: 哎，
1: 你来抓杨巴的手，我来拆纱布。
0: 好。
1: 梨呢？
0: 在我口袋里嘞。
1: 好。
3: 当蒙在杨巴眼睛上的纱布被揭开后，陈慧宇将梨拿到杨巴的面前。杨巴发了会呆，就在陈慧宇以为杨巴没有看见梨子，有点失望的时候，杨巴伸出手接过了梨。 但他没。

0: 而是反过来递给了陈辉宇。
1: 杨爸，你看见我了吗？哎，看见了，看见了，
2: 看见了，
1: 杨爸看见了，
2: 看见了，
1: 哦，他看见了。
0: 春去秋来，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陈辉宇就已经完成了近400例白内障手术。虽说徐工离开了，在高原上再没有给他们做家乡菜的人，但江海元清人如同家人般聚一下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
3: 哎，小苏老师怎么还没回来呀？
4: 说是今天江海大学附中的录取通知书要到了，他一直在学校里等着呢。
3: 哎呀，这丫头放暑假了，她本来啊早该回去的，可她说还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5: 谁在说我坏话呀？我回来了。
6: 怎么样，娶了几个？哎，
5: 就娶了2个。
3: 哎呦，不错了，全青海啊就录取了1个班，
1: 是
3: 你都送出去2个
4: 啊。哎，对了，小苏老师，白马娶了吗？
5: 白马
4: 啊？
3: 哎呀，这，哎呀，没关系没关系，只要考上了高中就有机会的。
5: 白马被录取了，
3: 是吗？这丫头，
4: 那可太好了，
3: 吓我一跳。
5: 明天啊，我就去给他送录取通知书。
4: 那正好，松巴村的几个病人呢，我也想去回访一下，明天一块儿去。
6: 哎呀，同去同去。哎呀，那边几个助农项目呀，我也正好想看一下进行的怎么样了。
3: 那行，那我们明天一块儿去。
5: 行。
3: 快看，那不是松巴村的金美书记和乡亲们吗？金美书记，
7: 江海满巴，
8: 江海
7: 吉根，
9: 江海满巴，
10: 陈满巴，你们瞧瞧，白马考上好学校了嘞！乡织的养蜂场也热闹得很，红火的没法说嘞，这全都是你们的功劳啊！
11: 是啊，
10: 你们啊就是我们松巴村的福星呢，
12: 是我们的福星。
10: 大象马脸天天都巴望着你们来嘞。
13: 对，
14: 欢迎你们来呀，
15: 欢迎你们来呀。
16: 我家人的眼睛好得太多了，都能帮着屋里头干活来了。你们啊就是我们的大恩人呐，谢谢你们呐。
17: 谢谢
10: 大恩人呢，
18: 你们给我们做的这些事儿，一桩桩一件件我们都牢牢实实的记在心里头嘞。
10: 谢谢你们呀。
19: 哎呀，你们对咱们的好啊，大家伙可都看在眼里头嘞。往后咱这村子就是你的家，我们呢都是你的自家人嘞。
10: 对的对的，
5: 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
5: 谢谢大家
3: 了。
10: 陈满巴，家里头啊我都拾得好嘞，你们在家里头坐哈，今儿个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嘞。
5: 啊，老师，我哥啊正儿八经在家里头杀头羊嘞。
14: 杨姐嘛，先去你家那肯定没问题。
10: 嗯，
14: 可这晌午饭啊必须到我家吃。
10: 哎，
14: 我家里头也杀了羊嘞。
18: 哎，那黑饭就轮到我家，我备下了牦牛肉嘞。
10: 哎，到我家，到我家。哎呀，哎
3: 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了，
5: 谢谢大家。
3: 乡亲们呐，时间的确是比较紧呐，我们分头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以后，还得回县里呢。你们的心意啊，我们领了，就不麻烦大家了啊。
6: 哎呀，赵老总，
15: 见外了，太客气了。
6: 赵老总啊。你说这话就见外了呀？
10: 是嘞，
6: 那我们这打可没有让客人饿着肚子回去的习惯呢。
10: 是
6: 嘞，再说嘞，你们可是我们最尊贵的客人嘞。
10: 是
6: 这几年，
19: 你们对脑门村子的帮扶那可太大了。
3: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19: 先不说央金阿妈他们几个，也不说帮脑门卖了多少货，就单说这几个乡村振兴的项目，直接让脑门村子里的平均收入那翻了一倍嘞。
2: 是啊，
7: 做得好，做得好。
19: 我们呐，一直没有寻这个机会好好的感谢你们，今儿个呀，你们说啥子都得留下来。
1: 对着你们，
2: 对着
1: 你们，
8: 对着嘞，一家一家挨着来嘛。
2: 是啊，
19: 这样，莫要弄得那么麻烦了，晌午呢就简单些，让赵老总他们赶紧把各自的事情给弄好。
3: 哎呀呀，真不行啊！
19: 晚上，咱们呢就搞个篝火晚会，用咱们最高的礼仪来感谢江海来的客人。
2: 好，
19: 那就这样，大家就赶紧回去准备一下。
2: 好，
7: 来来来，
5: 搞得热闹一点。老师，老师，我真的录取了吗？
11: 真的录取了，你看，这就是你的录取通知书。
5: 阿奶，阿奶，你看，我真的考上了，我要去江海念书嘞。
10: 哎呀，好，好啊！哎呀，我这会儿啊，能去放羊嘞，你阿家的养蜂场也开起来了。
5: 嗯。
10: 你就放心去念书，只要好好念，将来一定可以考上一个好的大学。
5: 是的。
19: 哎呦，对的嘞，对的嘞，让咱们村里头啊再出一个大学生嘞。
10: 对嘞，对嘞。
5: 阿奶、书记，你们放心，我肯定能考上大学。
10: 嗯，我家白马机灵得很嘞。
11: 是呀，是呀。
5: 老师，
11: 嗯。
5: 给我寄钱的那个莫文随寻着了没？
12: 莫文随寄钱，这是咋个一回事嘛？
11: 是这样的，徐工走了以后啊，白马就陆续收到了几笔汇款，只署了名字莫文随，也就是莫问谁的意思。
12: 哦，
3: 在我们江海啊，很多年前就有人用莫文随的名字资助困难学生，后来啊，这个名字也成为我们江海助学志愿者的一个代号。白马，你啊就别再去找了，他们就是和你徐伯伯一样的人。
5: 徐伯伯？
3: 对，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你们能够认真的学习，学有所成以后啊，能够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并且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些啊，我相信那就是对莫文随最好的感谢了。
11: 是的。
5: 我知道了。

0: 多开心啊！
1: 我们在这儿工作，不就是为了他们这么开心吗？高原的老百姓淳朴率真，对物质的追求啊很简单，对情谊却看得很重。只要你真心地对待他们，他们会把你当亲人，把心都掏给你的。嗯，慧宇啊，
2: 啊，
1: 这轮元清快到期了，你有什么打算吗？
2: 我还正为这事儿犯愁呢。前两天隔壁县看这边白内障手术效果不错，也希望我们能去那儿做手术。就是这设备和资金还是有些紧张啊，而且我这一轮元亲也马上就到期了。
1: 哦，这个设备问题啊，我看能不能再找些企业合作，争取捐赠或者是优惠采购。
2: 那太好了。
1: 另外呢，还要继续的加强对本地医生的培训，争取留下一批永远不会走的骨干力量，你说呢？
2: 好啊。
1: 还有啊，你的事儿指挥部已经考虑过了，我们向江海市汇报了情况，今后你可以柔性元清。
2: 柔性元清？
1: 对，虽然你结束了这一轮元清回到江海，但希望你啊能够定期的来这里为高原的老百姓动手术啊。
2: 哎呀，没问题啊，这样我可以三个月来一次。
1: 哎呀，太好了，
2: 应该不会耽误病人的治疗。
1: 嗯，
2: 再说马医生他们也成长得很快，不出两年应该就可以独当一面了。
1: 对了，还有一个好消息啊。
2: 哦，
1: 白内障手术的费用已经纳入了新一轮的元清项目资金，而且呢，省里啊还提出了白内障动态清零的工作目标。慧宇啊，这件事儿你功不可没呀。
2: 哎呀，太好了。
0: 是啊。
1: 哎，慧宇，你说这个项目取个什么名儿才好呢？
2: 哎呀，老赵啊，在这里我见到了超越过往印象的黄河，清澈博大，坚定向前。
1: 嗯，
2: 我也看到有人用青春丈量冻土，有人用白发兑换红泥。我希望坚持穿越长夜，为更多人找到光明。
1: 那就叫光明行吧。
2: 光明行？好，就叫光明行。
1: 好。
0: 我也离不开这里的孩子，我想再送一届毕业班，这回一定要多送几个去江海大学附中。
2: 那你呢？
1: 哦，组织上啊已经批准我再延期一轮，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元清工作呀是一项系统工程，各个领域都紧密相关，我们的目标是让这片土地真正的发展起来，让老百姓啊过上好日子。接下来还要尽快启动泥石流治理援建项目，保护三江源，全面振兴青海力量必须持续下去。
2: 哎哎，你们看山下那条闪闪发亮的是黄河吗？
1: 对，就是黄河。
0: 月光下的黄河，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真美啊。
1: 黄河宁，天下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必须从黄河源头抓起，并且一直的坚持下去。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看到跨越中国的一整条清清的黄河水。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青的黄河水》第三集，艺术指导黄蓉、邓红梅，编辑刘娟、郝帅、王宇翔、周文兰，录音制作陈思涵、王艺林，录音技术支持王凯，插曲创作《黄河水清又清》，《黄河之水天上来》，陈思涵。剧中陈辉宇由王峰演播，赵泽远由葛平演播，央金阿妈由袁慧敏演播，白马由李瑶演播，小苏老师由郭辉演播，小马医生由黄婷演播，舒静由周文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正红、孟楚凡、石兰、张科、肖阳、周伟、肖立木、周七、刘志华等。解说孟倩。出品方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通广播电视台、海南州融媒中心。联合出品方南通市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启东市融媒体中心、如东县融媒体中心、贵德县融媒体中心。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我们的光荣土地不用犁铧耕耘，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耕耘。光荣的土地上播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静静的顿河上装饰着守寡的青年妇人，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父母的眼泪随着你的波浪翻滚。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由李野墨演播。
1: 格里高里带着阿克辛亚刚刚到庄园来的头几天，常常被叫到小主人叶夫甘尼中尉那里去。格里高里走进房间，在门边站住，中尉露出稀疏的大牙，手指着一张椅子说：“请坐吧。”格里高里在椅子边坐下。我们家的这些马怎么样？喜欢吗？啊，都是好马，尤其是那匹灰马，你要常常骑它，小心不要跑得太快。萨什卡爷爷告诉过我了。Krepish 怎么样？您是说那匹枣红马吗？简直是无价的宝马，蹄子有点裂了，应该换马掌了。中尉眯缝着炯炯有神的灰色眼睛问：“五月，你好像就要去入营了吧？”“是，我去和村长说说。”“你就不用去了。”“那太感谢了。”两个人都沉默了。中尉解开制服的领子，抚摸着自己女人似的白胸脯，难道你就不怕阿克辛亚的丈夫从你手里把她抢回去吗？
2: 他不要她了，不会来抢的。
1: 谁告诉你的？我到镇上去盯马掌，遇见了一个同村的人，他说斯基潘在没命的喝酒。斯基潘还说阿克辛亚连一个小钱也不值了，随他去吧，他要给自己找个更好的。中尉若有所思地瞅着格里高里的眼睛上方，微笑着。阿克西尼亚是个漂亮娘们儿。叶夫盖尼中尉是因为胳膊受伤回家休假的，如今假期快满了，他的胳膊已经不用再绑扎，可以随便举起来了，只是胳膊肘还不能打弯。假期的最后几天，他常来到格里高里住的那间下房里闲坐。阿克西尼亚把脏的长满了青苔的小屋子粉刷的雪白，洗刷了窗框，用碎砖铺了地面。这间空荡荡的愉快的小屋里散发着一种由女人照料的舒适气息，地炉子散发着热气。中尉披

0: 离间罗曼诺夫式的兰尼兹皮袄来到下方，单挑格里高里忙着照管马的时候来。他先到厨房里去和卢克里亚开开玩笑，然后就转身来到这间下房，坐到地炉子旁边的凳子上，脊背弓得高高的，用一种放荡的含笑的眼光看着阿克西尼亚。他一来，阿克西尼亚就慌张起来，手里编织袜筒的织针直哆嗦。中尉一面把蓝色的香烟烟雾喷得满屋子都是，一面问：日子过得好吗，阿克西尼亚？啊，托福了。阿克西尼亚一抬起眼睛，和中尉那透明的默默表示着他的心愿的视线相遇，脸立刻就涨得绯红。看着中尉那毫不掩饰的喜盈盈的眼睛，阿克西尼亚很苦恼，很不舒服。他驴唇不对马嘴地答复着各种无聊的问话，想着赶快走开的借口。啊，我得走了，该去喂鸭子了，再坐一会儿，来得及的。中尉长时间地盘问着阿克西尼亚过去的生活，玩弄着他父亲说话时的那种低沉的调子，猥亵地闪动着像泉水一样亮晶晶的眼睛。格里高里做完事情回到下房，这时中尉熄灭了不久前眼睛里燃烧着的火焰，请格里高里抽支烟，然后走了出去。格里高里没有看阿克西尼亚，他坐在这儿想干什么？我怎么知道呢？阿克西尼亚想起中尉的眼神，不自然地笑了。他进来就往这儿一坐，你看呢，格里高里就是这个样子。他表演着中尉弯腰坐着的样子，他坐呀坐呀，坐得我简直烦透了。他的膝盖是那么尖。是你叫他来的吧？我才不要他来呢。说的是，小心，不然的话我会一下子把他从台阶上踢下去。阿克西尼亚微笑地看着格里高里，猜不透他说的是真话还是玩笑。在大斋的第四个星期，严冬退却了，顿河两岸好像镶了花边，河冰已经变得千疮百孔，表面开始融化的冰变成灰白色。夜晚山谷在轰鸣，上年纪的人说这是寒流的先兆，可实际上却是解冻的日子来了。早晨地上结了一层薄冰，可是到了中午就融化了，土地就露了出来，散发出三月里的气息，散发出冻樱桃树皮和腐烂的干草气味。米伦家里在慢慢地准备着春耕，娜达利亚住在父亲家里，总觉得不过是暂时的。格里高里一回心转意，他们就会破镜重圆。他痴心地在等着格里高里，不相信理智悄悄对他说的那些逆耳的话。一到夜里，他就陷进火烧似的思念之中，被这意外的、本不应该承受的打击折磨得痛苦不堪。在复活节前，有一次娜达利亚在莫霍夫的商店旁边遇见了潘泰莱。潘泰莱先招呼娜达利亚：娜达利亚，等一等。娜达利亚停了下来，他看了看公公那张鹰钩鼻子的有点像格里高利的脸，不觉得伤心起来。老头子不好意思地打量着娜达利亚，好像是他自己做了些什么对不起娜达利亚的事儿似的。怎么也不来看看我们老两口啊？老婆子想你呢，想到你在家里也不知怎样了。算了，你进来可好啊？娜达利亚已经从她那心不由己的激动中镇静下来。谢谢，潘泰莱先生。他本来是想叫爸爸的，但是窘了一阵之后，就把这称呼改成了潘泰莱先生了。娜达利亚，为什么总不来看我们呢？ 家里有事，很忙。我们家那个格里高利啊，哎，他可是把我们给毁了，这个畜生。本来日子可以过得很美满的嘛，那有什么法子呀，爸爸？看来命该如此。潘泰莱看着娜达利亚那泪汪汪的眼睛，就张慌失措地忙乱起来。娜达利亚闭上嘴唇，竭力止住自己的眼泪。再见吧，亲爱的，别为他伤心，别为那个狗崽子伤心，他连你的一个手指甲都不值。也许他会回来的，我要去看看他，我会找到他的。娜达利亚把脑袋缩进肩膀里向前走去，像挨了打似的。潘泰莱在原地踏步了半天，仿佛立刻就要起跑似的。娜达利亚在转弯的时候回头看了看，公公正用力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过广场。
1: 哎呀，静静的顿河，你是我们的父亲。哎呀，静静的顿河，你的水流为什么这样浑？哎呀，我的水怎么能不浑？寒泉从我的河底向外奔流，白色的鱼儿在我的中流乱滚。静静的顿河犹如一面镜子，映射了哥萨克地区的风云变幻的历史，是其苦难历史的见证者。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0: 最近，在 Stockman 家里的聚会渐渐减少了。春天到了，村里的人都在准备开春的农活，只有磨坊的 Go、Davidka 和机器匠一万还经常来。在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四傍晚，他们又聚会在作坊里。Stockman 坐在案子上，用小锉锉着一个用半卢布银币做的戒指。夕阳的余晖照进了窗户，一块雾蒙蒙的、有点发黄的粉红色方形的阳光投射在地面上。机器匠伊万也不知道是在问谁，说：“前些天我到东家那儿去了，跟他谈机器活塞的事儿，应该送到镇上去，在那儿把它彻底修好。我们这儿能有什么法子呢？裂缝已经有这么宽了。”说着，他用小手指头比着裂缝的宽度。史托克曼一面推动着小锉，在指头周围撒下一阵阵细碎的银屑，一面问：“那儿好像有个工厂吧？”“
1: 有个工厂，我去年去过。
0: 工人很多吗？”“
1: 多得不得了，有400吧。”“
0: 你说说，他们怎么样呢？”“
1: 他们过得都很舒服。他们可不是你说的什么无产阶级，他们都是些臭大粪。”
0: 高尔坐在史托克曼身边，把短小的手指头交叉着，问：“
1: 这是为什么？”
0: 机器匠伊万说：“
1: 因为他们都生活得很富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家宅，都有老婆，过得称心如意的。还有，他们当中有一半是洗礼教派的信徒，厂主本人就是他们的传教士，他们那叫，那个词儿怎么说来着？狼狈为奸，双方的手都很不干净，铲都铲不下来。”
0: 达维德卡听到了一个生疏的字眼儿，就问：“
1: 伊万，你说的这个洗礼教徒，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2: 洗礼教徒嘛。他们呢，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信仰上帝，他们算是一个教派，就跟旧教派差不多。”
0: 高尔加上了一句：“
3: 每一个傻瓜也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发疯。”
0: 机器匠伊万接着讲起自己刚才开始的故事。
1: 啊，好啊，话说回来，我再接着说。我呢，到了我们东家那儿，擦擦阿杰平坐在他那儿呢。他说：“在过道里等等。”我坐下来等着。我们听见了从门缝里传出来的他们的谈话。东家对阿杰平说：“很快就要和德国人打仗了。”这是他从一本小册子里面读到的。你知道阿杰平怎么说的？他说：“当然了，我是不同意你关于要打仗的说法的。”他还说呀：“德国不会跟俄罗斯打仗的，因为德国靠我们供应粮食。”哎，这个时候啊，又有一个人插嘴说话了，从声音上啊，听不出来是谁，后来才知道，是亚格德诺耶庄园的那个中尉，那个少爷。他说呀，法国和德国为了争葡萄园会打仗，可是呢，这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史托克曼，你认为这件事儿会怎么样呢？”“
0: 我可不会预言。”史托克曼聚精会神地看着已经做好戴在手指上的戒指，回答起来好像有点躲躲闪闪的。高尔肯定地说：“
3: 他们要打起仗来，咱们也免不了要上战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到时候他们就会揪着头发把你拉去的。”
0: 史托克曼轻轻地从机器匠伊万手里把他正在玩着的一把钳子拿过来，说：“伙计们，事情就是这样。”接着，他就用他特有的生动明确的语言，扼要地把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市场和殖民地的战争 描述了一番。最后，机器匠伊万激动地打断了他的话：“
2: 啊，你等等，等等，你说的这些，那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0: 打个比方吧，这就是说呢，别人喝酒喝醉了，你和你们哥们儿们的脑袋也都要跟着疼。”
4: 这个时候，达维德卡突然说起了一句题外的话：“
0: 哎，你们说那个伊夫盖尼中尉为什么总往莫霍夫家里钻呢？他是不是看上莫霍夫的闺女了？”
4: 高尔说话从来都很恶毒：“
3: 那个丫头早被米什卡给玩过了，
2: 你明白吗？那位军官好像是要在那搞点什么名堂吧。”
0: 听了这话，机器匠伊万的腿好像被鞭子抽了一下似的哆嗦起来。
2: 你说什么？
3: 你睡着了吗，大叔？说的就是那个叶夫盖尼中尉啊，
2: 他要到车站去啊。对了，还有一个新闻呢，我从莫霍夫家里出来，看见台阶上站着一个人，你们猜是谁啊？是格里高利，他拿着一条小鞭子站在那儿。我问他：“你站在这儿干什么，格里高利？”他说：“啊，我等着送叶夫盖尼少爷回他庄园去。”
0: 达维德卡插嘴说：“
2: 是啊，格里高里现在就在那个庄园干活呢。”
3: 哼，吃地主桌子上的剩饭。
2: 高尔，你就像是一条拴在链子上的狗，见了谁都要汪汪几声。
0: 谈话中断了一会儿，机器匠站起来要走，高尔在他身后挖苦着说：“
3: 是不是又忙着去教堂做祷告啊？”“
2: 我每天都祷告。”
0: 史多克曼送走了这些常客，锁上作坊的门回家去了。复活节的夜里，黑云密布，下起了零星的小雨，湿漉漉的黑暗笼罩着村庄。黄昏时分，顿河上的冰就拖着长声轰轰隆隆地碎裂了，一块上面积压了大量碎冰的巨冰哗啦啦地响着从水里飘上来，河上的冰一下子就裂开了有四俄里长，一直裂到村庄外的第一道河湾。流冰开始了，顿河上的冰群在有节奏的教堂钟声伴奏下震撼着堤岸，互相冲撞着涌向下游。教堂的院子里到处闪着融雪

0: 雪汇成的水洼，一群小伙子聚在这里，响亮的诵经声从教堂里穿过敞开的门传到门廊里，又从门廊传到院子里，窗格子里闪耀着节日欢乐的灯火。院子里的小伙子在搂抱低声尖叫的姑娘，他们在接吻，在小声地讲着猥亵的故事。从远近村庄里来做礼拜的哥萨克，有一些聚集在教堂的更房里，疲惫地睡着了。有一些人坐在破门槛上抽烟，谈论着天气和秋播庄稼。
1: 去年我们去耕地，一望无边的土地都像软骨一样酥软肥沃。
0: 这时候，在教堂的木山门口，一个沙哑粗野的声音嘟囔着说：
1: 跑到这儿来亲嘴来了啊？哎呀，你们呐，从这滚开，下贱的东西，你们也太性急了。
2: 你配不上对儿是吧？去亲我们家的母狗啊。
1: 敢叫我去亲母狗，你这臭小子，看我把你。
0: 一阵踩着泥泞地面乱跑的脚步声和姑娘裙子的沙沙声响了起来，屋顶滴下的水珠发出玻璃一样铮铮的响声，那个缓慢的像黑泥土一样黏腻的声音又说话了：
1: 前天我到镇上去买梨花，给他12卢布，他还不干，这家伙一点儿都不肯让价。
0: 从顿河上传来一阵清唱的窸窣声和飒飒的扎嘎声，仿佛有个身材像白羊那样高大的矫健的盛装妇人抖动着空前宽大的衣裙在村外河下走动似的。这天半夜时分，米吉卡骑了一匹没有被鞍子的马来到教堂围墙前，他下了马，把缰绳系在马鬃上，用巴掌拍了拍冒着热气儿的马。他站了一会儿，倾听着马蹄子在泥泞中践踏的声音，然后整理着腰带往院子里走去。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他摘下帽子，低下自己那剃得像个不整齐的括弧的脑袋，行了一个礼，然后他推开妇女们，挤到经台跟前儿去。哥萨克们在左边挤了黑压压的一群，右边是一片穿得花花绿绿的妇女。米吉卡看到父亲站在第一排，便走了过去，抓住父亲正举起来画十字的胳膊，对着父亲那毛发丛生的耳朵悄悄地说：
3: 爸爸，出来一下。
0: 尼吉卡从教堂里各种难闻的气味混合的恶臭中挤了出来，呛得鼻子直痒痒，滚烫的呛死人的辣油味，累得满身是汗的女人们散发出的臭味，陈年衣服的樟脑味，水泡的皮靴味，斋戒祈祷者们饥肠辘辘的肚子里排泄出的臭味混合在一起，充满了教堂。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米吉卡胸脯紧贴在父亲的肩膀上，对父亲说：
3: 爸爸，娜达利亚要死了。

我们的光荣土地不用犁铧耕耘，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耕耘。光荣的土地上播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静静的顿河上装饰着守寡的青年妇人，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父母的眼泪随着你的波浪翻滚。听众朋友，请

0: 河冰破裂漂流起来，小河里长满了融雪的棕色的春水，冒着泡沫一直冲到了小村的街头。去车站的大道上，可以喂马打尖的小客栈坐落在河对岸，夜里水可能会涨得更高，所以格里高里决定过河去。格里高里目测了一下距离，顶多有20沙生。他走到马前去检查马套，这时候有一个上了年纪的戴着狐皮风帽的乌克兰人从村头的院子里朝格里高里走来。格里高里用缰绳指着翻滚着的棕色河水问他，请问这儿能过河吗？
1: 能过，今天早晨还有人过呢。
0: 水深吗？
1: 不深啊，也许水能淹过爬犁。
0: 格里高里拉住缰绳，举起鞭子，简短地喊了一声，催马前进。马打着响鼻，低头闻着浑浊的河水，不情愿地迈开了步子。格里高里站在车夫座上，响亮地抽了马一鞭子。套在左手的那匹宽屁股的枣红马摇了一下脑袋，好像是在说，
1: 豁出去了。
0: 用力拉动了马套，格里高里斜着眼向脚下看了看，水已经没到爬犁的横梁了。起初水只没到马的膝盖，后来一下子就到了马的胸膛。格里高里想要转回来，但是马已经溜了缰，打着响鼻儿朝前游去。水流把爬犁的后屁股飘了起来，把马头扭到逆流的方向。河水从马背上滚过去，爬犁摇晃着拼命向后拉。乌克兰人在岸上跑着，大声地喊着，
1: 哎呀，拉住马。
0: 不知为什么，这乌克兰人还一直摇晃着从头上摘下来的狐皮风帽。格里高里野性大发，不住地喊叫着，抽打着马。河水在沉进水里的爬犁后面打转，涌出了一个个的小漩涡。爬犁猛地撞到一根露出水面的桩子上，那是被冲毁的桥梁的断桩。撞上之后，爬犁神奇的一下子就翻了过来，格里高里哎呀一声栽进水里，但是他并没有松开缰绳，急流扯着他的皮袄大襟和两条腿，轻轻的但是顽强地揪着他不放，使得他在飘摇的爬犁旁边直打转。他赶紧用左手抓住滑杠，丢掉缰绳，喘着气，两手倒换着向爬犁原木的横梁凑过去。他已经用手指头抓住横梁的铁皮包头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正逆流挣扎的枣红马的后腿在他的膝盖上重重地踢了一下。格里高里呛着水，两手倒换着抓住了马套，激流总想把他从马的身边冲走，极力地想把他的手指扯开。格里高里全身冻得火烧火燎一样，他好容易才挣扎着来到了枣红马的脑袋旁边。那马的两只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怖和疯狂的血红的眼睛，正直盯着格里高里的两只大睁着的眼睛。溜滑的皮缰绳从格里高里的手里松脱了好几次，他敷着水又抓住了缰绳，但是缰绳又接连几次的从格里高里的手中滑脱。终于有一次，他刚刚抓到缰绳，脚也突然触到了地面，他大声地喊着，使劲地拉着缰绳向前一冲，一下子被马胸脯撞倒，栽倒在冒着白沫的浅滩上。马把格里高里撞倒之后，旋风似的从水里把爬犁拖上了岸，已经筋疲力尽的马，哆嗦着冒着热气儿的湿淋淋的脊背。跑了几步就停了下来，格里高里没有感到疼痛，他一跃而起，寒冷像热的烫人的面团一样紧紧地裹住了他。格里高里哆嗦得比马还要厉害，

0: 他觉得他的两条腿就像吃奶的孩子一样软弱。但是格里高利突然醒悟过来，他急忙翻过爬犁，使滑杠着地，为了使马暖和一下身子，就纵马飞奔而去。他赶着马，拉着爬犁，像冲锋一样冲进了街道，而且一点也没有减低速度的，就把马赶进了第一个敞着的大门。在这家，他遇上了一个热心肠的主人。主人叫自己的儿子去照看马，而自己帮着格里高利脱下衣服，并且用绝对不许反对的口气命令妻子：“赶快升上炉子。”格里高利坐在炉炕上，穿着主人的裤子，等待自己的衣服烤干。晚饭吃的是素菜汤，饭后就躺下睡了。第二天一早，格里高利摸黑就上路了。到家还有135俄里，所以每分钟都是宝贵的。春天草原上的泥泞道路是危险的，每一条小沟，每一个小山谷，都有可能变成汹涌的雪水急流。光秃秃的黑泥道路把马折磨得很苦。趁着双晨薄冻赶到离开大道4俄里的道立人的村落，在岔路口上停下来，两匹马跑得大汗淋漓，身后的地上闪着爬犁滑杠压过的亮痕。格里高利把爬犁扔在这里，把马尾巴结起来，骑上一匹，牵着一匹，又上路了。他在柳树节那天的早晨回到了亚格德诺耶庄园。老爷听格里高利讲完了路上的详细情况，就走出来看马。马夫萨什卡爷爷正牵着马在院子里溜，怒冲冲地打量着马深陷下去的两肋。老爷走过来问：“马怎么样？”“
1: 那还用问吗？”“
0: 没有赶坏吧？”“
1: 啊，没有。枣红马的胸膛脚套磨坏了一点，不要紧。”“
0: 啊。”老地主向站在旁边等候吩咐的格里高利摆了摆手：“休息去吧。”格里高利走到下房去，但是一直到夜里才得到休息。第二天早晨，老爷的贴身跟班文亚明来了，穿着一件新的蓝色假缎子衬衫，胖脸上堆着惯常的微笑。“
2: 格里高利，到老爷那儿去，立刻就去。”
0: 将军正穿着毡拖鞋在客厅里踱步。格里高利咳嗽了一声，在客厅门口倒换着脚步，又咳嗽了一声，老爷才抬起头来。“
3: 啊，你有什么事？”“
2: 温亚明叫我来的。”“
3: 啊？啊，对了，去把尔玛和克里佩什备好，告诉克鲁利亚不要喂狗，打猎去。”
0: 格里高利转过身来要走了，地主又把他叫回来。“
3: 啊，听见了吗？跟我一块儿去。”
0: 阿克西尼亚把一个淡味的小圆面包塞进格里高利的皮袄口袋里，小声地说：“
2: 饭都不叫人吃，讨厌鬼，真该叫鬼打他的嘴巴子。格里高利，你围上一条围巾吧。”
0: 格里高利把备好的马牵到小花园前，吹了一下口哨，把狗召唤过来。老地主穿着一件蓝呢子夹克，系着一条香花皮带走了出来，肩上挂着一只水壶，拧成螺旋形的鞭子像条蛇似的从他手里耷了下来，在他身后拖着。格里高利拉着缰绳，惊讶地看着老头子非常敏捷地把瘦骨嶙峋老迈的躯体翻上了马鞍。将军用戴着手套的手轻柔地整理着缰绳。“
3: 跟在我后头。”“
4: 哎呀，静静的顿河，你是我们的父亲。哎呀，静静的顿河，你的水流为什么这样浑？哎呀，我的水怎么能不浑？寒泉从我的河底向外奔流，白色的鱼儿在我的中流乱滚。静静的顿河犹如一面镜子，映射了哥萨克地区的风云变幻的历史，是其苦难历史的 见证者。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0: 格里高里骑的是一匹4岁口的儿马，他撒着欢儿，斜着身子，公鸡似的昂着脑袋走起来。将军骑在马上，背略微有点驼，但是骑得很牢靠。格里高里跟老将军走骑的时候问他，咱们到哪儿去？
3: 到赤羊谷去。
0: 两匹马跑得很欢，他们跑上了一座小山岗，半个钟头的功夫跑到了赤羊谷。将军驰马奔上长满乱蓬蓬的褐色老艾的谷梁，格里高里向谷底跑去，小心地看着被水冲得沟壑纵横的谷底。他偶尔地向老地主看一眼，透过铁灰色的光秃秃的稀疏的赤杨树，可以看到老头子清晰的剪影。他伏在鞍头，站在马凳上，哥萨克皮带勒着的泥夹克在背上皱了起来。狗成群地在高低不平的山岗上跑着，在穿过一条山洪冲刷出来的陡沟的时候，格里高里把身子从马鞍上探下来。他一面拖着手套，在口袋里摸着卷烟纸，一面想，抽口烟吧。我立刻松开马缰绳，掏出烟盒包来。就在这时，老地主的吼叫像枪响一样在谷脊那边响了起来，
5: 放狗追呀！
0: 格里高里抬起头，看到将军正向一个非常陡的山梁上驶去，他高举着鞭子让克里佩什飞驰而去。
5: 放狗追呀！
0: 一只腿窝里的长毛还没有褪掉的深褐色的狼，穿过芦苇丛生的泥泞谷底，把身子伏在地上，连跑带滑，迅速地跑去。跳过一条沟之后，他停了下来，猛地一回身，他看见了狗群。狗群密集地构成一个马蹄形的包围圈，向狼袭了过来，切断了向山谷尽头树林子里逃跑的道路。狼富有弹性地跳跃着，跑上一个小土缸，这是多年以来田鼠打洞的地方。然后狼飞快地向树林子跑去，老母狗几乎是迎面向狼扑了过来。一只叫耀英的白色大公狗也从后面追了过来。狼迟疑了一下，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办。格里高里抖着马缰绳从谷底追了上来，有一会儿他看不见狼了，等跑上岗顶的时候，他才看见狼已经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了。一群黑狗在草原上的蓬蒿丛中飞跑着，他们的皮毛和黑乎乎的土地混成一色。再过去一点，老将军正在用鞭子把锤打着克里佩什，绕过陡崖从侧翼包抄过来。狼往临近的山沟里逃去，群狗紧追不舍，包围上去。格里高里从后面看上去，那只叫耀英的白狗已经追得那么近，就像是一片挂在狼腿窝毛团上的白布。老将军的喊声断断续续地传到格里高里的耳朵里来，
5: 放狗追呀！
0: 格里高里让坐下的儿马飞奔起来，并竭力想看清楚前面发生的事情。他的眼睛蒙上了一层眼泪，风在耳边呼啸。打猎吸引了格里高利的整个心神，他伏在马脖子上，一阵风似的狂奔着。当他跑到那条山沟的时候，狼不见了，狗也不见了。过了片刻，将军追上了格里高利。将军勒住自己正在飞跑着的马，喊着，
5: 跑到哪儿去了？
6: 准是窜进山沟了。
5: 你从左边绕过去，追！
0: 将军用靴子后跟在后腿直立起来的马肋下一刺，向右驶去。格里高里冲进洼地，拉紧马缰， 喊了一声，向左边飞驰而去。他用鞭子和呼叫声把出汗的尔玛赶了有一俄里半远，还没有干透的粘土筷子粘在马蹄子上，溅得他满脸是泥。弯弯曲曲的深山沟顺着山冈蜿蜒伸展开去，然后转而向右，分成了三条岔沟。格里高里越过一条横沟，看到远处草原上像黑色的伞兵线一样追狼的狗群之后，就沿着斜坡飞跑起来。看来狗群是从橡树和赤羊丛生的山沟中部地带把这只野兽赶出来的。在山沟中部分成三条岔沟，并且坡度缓慢地伸出三条青灰色支流的地方，狼跑到了空地上。他趁势又跑了约100沙绳，便迅速地冲下山坡，跑进一条干谷中去。那里满目荒凉，遍地是陈年衰败的蓬蒿和蓟草。格里高利站在马凳上，一面用袖子擦着被风吹疼的眼睛里流出来的眼泪，一面注视着狼。他偶尔向左面看了一眼，认出了这是自己家的田地，一块肥沃的不很整齐的四方形粪地，就是秋天他曾经跟娜达利亚一同耕耘过的那块田地。格里高里故意催马穿过田垄，在这一片刻，当尔玛磕磕绊绊摇摇晃晃地穿过田垄的时候，格里高里满腔的打猎热情冷了下来。他盯着老地主的后背看着，看看老地主是不是回过头来看自己，然后漫不经心地吆喝着那匹气喘吁吁的尔玛，让马从快跑变成了小跑。远处红峡谷附近有一个耕地农民搭建的空帐篷架，旁边的一片像天鹅绒般闪闪发光的新耕地上，有三对公牛拉着犁慢悠悠地走着。格里高里眯缝着眼睛反复打量辨认着牛和扶犁的人。这是我们村的人，这是谁家的地呢？
5: 抓住！
0: 格里高里看见有两个哥萨克丢下犁横着拦住了那只想逃进峡谷去的狼。一个身材高大、头戴红边哥萨克制帽、帽带系在下巴上的人，手里挥舞着从牛轭上抽出的铁条。这时，狼突然把屁股坐进很深的犁沟里，停了下来。白狗耀英从他身上飞跃过去，蜷着前腿摔在地上。老母狗屁股擦着隆起来的田垄，想要停下来，但是没有站住脚，正扑到了狼的身上。狼猛然摇了摇脑袋，老母狗肚皮贴地的摔到了一旁，狗群黑压压的扑到了狼身上，摇晃着在田垄上滑了几沙绳，像皮球一样的滚着。格里高里比地主早半分钟赶到了现场，他从马上跳下来，把攥着猎刀的手甩到背后，跪到地上：“
5: 就是他，下面的，往他喉咙上刺！”
0: 拿着铁条跑过来的一个哥萨克用熟悉的声音气喘吁吁地喊了起来。他哼哼哧哧地卧倒在格里高里身边，一只手揪住咬着狼肚皮的公狗脖子上的皮，另一只手攥住了狼腿。格里高里在扬起来的在手下乱动的硬毛里摸到了狼的喉咙管，照着那个地方捅了一刀。脸色发青的地主从马上跳到松软的田垄上，
5: 把狗赶开。
0: 格里高里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狗赶开，然后回头看了看老地主斯杰潘，站在他身旁不远的地方，头戴制帽，漆皮帽带扣在下巴上，手里转动着铁条，变成灰色的下巴和眉毛都在哆嗦。老地主问斯杰潘：“
3: 小伙子，你是哪个村的？”“
7: 达旦村的。”
0: 司机班回答了老地主的问话，然后就朝着格里高里那边迈出一步。“
3: 你叫什么？”“
7: 斯杰潘。”“
3: 那么，朋友，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8: 今天夜里。
3: 请你把这只死狼给我们拉回去。
0: 狼其实还没有死，它还在垂死挣扎，不时咬得牙齿咯巴咯巴直响。它的一条后腿笔直地向上翘起，脚踝骨上有一团褐色的乱毛。
3: 将军说，要多少钱我付给你。
0: 将军用围巾擦着通红的脸上的汗水，走向一旁去喝水。格里高里朝尔玛走了过去，等他把脚踏上马凳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只见斯捷潘不断地哆嗦着，缩着脖子，两只沉重的大手紧贴在胸前，朝他走了过来。

0: 听众朋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2: 吃饭啦！
3: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我们的光荣土地不用犁铧耕耘，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耕耘。光荣的土地上播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静静的顿河上装饰着守寡的青年妇人，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父母的眼泪随着你的波浪翻滚。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由李野墨演播。
1: 司机潘走到格里高利跟前，抓住马镫，紧靠在浑身是汗的尔玛肋部上。你好啊，格里高利。啊，托福，你打算怎么办呢？啊，我有什么好打算的呀？拐走了别人的老婆，还自己去享乐，行吗？放开马镫，你别害怕，我不会揍你，我并不害怕。你还是别来这一套，现在我不会跟你打架，我不愿意，格里高利。记住我的话，早晚我宰了你。好啊，咱们走着瞧吧。哼，你牢牢记住这句话，你欺人太甚，你把我的生活全毁了，你弄得我像只烟猪。你看看啊，你看看，我在这耕地，可是我自个儿都不明白为什么要耕，我一个人能吃多少，我随便怎么都可以糊口过日子，我只是无聊的要死我才来耕地的。你欺人太甚了，格里高利。司机潘，你不要跟我诉苦了，我听不懂，所谓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嘛。这话不错。司机潘说着，仰面向上看着格里高利的脸，他突然露出了天真稚气的笑容，舒展开细纹密布的眼角。格里高利，我有一件事情很后悔，小伙子，我后悔极了。你还记得前年蟹肉节的时候咱们打群架的事吗？什么事？就是把一个工人打死的那次，光棍们和有老婆的人打起来了，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我是怎么追你的吗？嗯，那时候你还很瘦弱呢，跟我比起来你就像是一根嫩芦苇，我是可怜你才没有下手。要是那会儿你跑着的时候我给你一下子，我早就把你揍成两截了。你跑得很快，全身像弹簧一样，可是我只要抡起皮带来照你那腰上一抽，你的小命就见阎王去了。司机潘，你不用伤心，将来咱们还有碰杯的机会呢。司机潘用手擦着前额，像是在回忆着什么事情。将军牵着马朝着格里高利喊，走吧。司机潘一直还在用左手扶着马镫，跟尔玛并排走着。格里高利警惕地看着司机潘的每一个动作，他在马上看清楚了司机潘那下垂的亚麻色的胡子乱蓬蓬的，很久没有修整过了。司机潘那落满尘土的灰脸上布满了一条条的鞋痕，那是汗流过

0: 的痕迹。这些痕迹使得这张脸显得模糊而又陌生。格里高利看着斯捷潘，就像是从山巅眺望远处蒙蒙细雨中的草原一样。斯捷潘灰气重重的脸上是一片疲倦和空虚，他没有告别，就停下了脚步，落在后面。格里高利的马信步地走着，斯捷潘突然喊了起来：“
1: 哎，等等，阿克西尼亚怎么样了？”
0: 格里高里用鞭子磕打着粘在靴底子上的泥土，应了一声：“
1: 他很好。”
0: 格里高里勒住马，回头看了看。斯捷潘岔开两腿站在那儿，呲着牙，正嚼一根草茎。格里高里不由得可怜起他来，但是，妒忌压倒了怜悯。他在吱吱作响的马鞍子上扭过身，喊着：“
1: 别伤心。他不会为你得相思病的，真的吗？”
0: 格里高里在马两耳中间抽了一鞭子，没有回答斯捷潘的话，就疾驰而去。思念丈夫的痛苦折磨着娜达里亚，逼着她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她打算瞒着家里人，托人给格里高里送封信去，问问他是否永远离去了。有没有回心转意？夜里，娜达利亚给格里高利写了这样一封信：“格里高利潘特莱维奇，请你写封信告诉我，我该怎样活下去？我这一辈子是全完了呢，还是有救呢？你从家里出走，连一句话都没有对我说，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我在等待着你给我行动的自由，告诉我你是不是永远离开我了。”可是你自从离开村子，一直像死人似的，一声都不响。我原以为你是在火头上出走的，所以还在盼着你回来。但是我并不想拆散你们，让我一个人被踩进地里去吧，总比两个人都受苦好。请你最后一次可怜可怜我，写信给我，叫我知道你的打算，那我就可以拿定主意。不然我老是站在路当中，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亲爱的，看在基督的面上，不要生我的气。娜达利亚。第二天早晨，娜达利亚托人把信送出去了。到了傍晚，送信人带着回信回来了。回信是用一小片包糖用的蓝纸写的。娜达利亚看过信，脸立刻变成了灰色，好像是一把带齿的尖刀往他的心里刺了几下，纸上只写了几个潦草的大字：“你一个人过去吧，格里高里。”娜达利亚似乎担心自己支持不住，便急忙离开院子，走回屋子，躺到床上去。天黑以前，他一直在那儿躺着，头上蒙着暖和的羊毛头巾，缩成一团的身子不停轻轻地哆嗦着。等到他爬起来走进厨房的时候，米伦和格丽莎爷爷已经准备上教堂去了。娜达利亚两鬓梳得平整的黑头发边上闪着晶莹的汗珠，眼睛上蒙了一层病态的油光。米伦扣着肥大裤子前裆上防寒后布的一长串纽扣，看了女儿一眼：“
2: 我的好女儿啊，你真是挑了个好时候生病。走，跟我们一块儿去做早祷吧。”“
3: 你们先走吧，我随后就去。”“
2: 等快完了的时候才去吗？”“
3: 不，我现在就穿衣服去，穿好衣服我就去。”
0: 哥萨克们都走了，家里只剩下了母亲和娜达利亚。娜达利亚无精打采地从箱子那里走到床边，用两只视而不见的眼睛打量着堆在箱子里的一堆翻得乱七八糟的衣服，在苦思冥想着什么，嘴里还直嘟呢。最后，娜达利亚小心地抽出了一条绿裙子，她突然想起，结婚之前格里高里来看望她的时候，在板棚檐下的阴凉里，头一次很快地亲了她一下，使得她很害羞。而那个时候，她穿的就正是这条裙子。于是她突然痛哭起来， 浑身颤抖着趴在掀开了的箱子盖上。母亲拍着手惊问道，
3: 娜达利亚，你怎么了？娜达利亚把就要发作出来的哭嚎压了回去，
0: 克制住自己，呆呆的刺耳的笑着说，
3: 我今天这是怎么了？
0: 哦，娜达利亚，我看得出来。
3: 你看出什么来了，妈妈？
0: 我看你这样下去不行，你应该改嫁才是。
3: 够了，我已经嫁过一回了。
0: 娜达利亚走进自己的屋子去换衣服，很快就又回到厨房里来。她已经换好了衣裳，像姑娘一样的苗条，脸上清白透明的青色上照着一层忧伤的红晕。母亲说，
3: 你一个人先去吧，我还没收拾停当呢。
0: 娜达利亚把手绢塞进折起来的袖口里，走到台阶上。风从顿河上带来沙沙的流冰声和淡淡的清新的融雪的潮湿气味。娜达利亚左手提着裙子边，绕过街上那些闪着珍珠般蓝光的小水洼，来到了教堂。一路上她竭力使自己恢复从前那种平静的心情，想着节日，不连贯的模糊的想着各种事情，但是思路总是固执的转到那张藏在怀里的蓝色的包糖纸上，转到格里高里和那个幸福的女人身上。现在恐怕那个女人正在宽容的嘲笑着她，甚至在可怜着她吧。
4: 哎呀，静静的顿河，你是我们的父亲。哎呀，静静的顿河，你的水流为什么这样浑？哎呀，我的水怎么能不浑？寒泉从我的河底向外奔流，白色的鱼儿在我的中流乱滚。静静的顿河犹如一面镜子，映射了哥萨克地区的风云变幻的历史，是其苦难历史的见证者。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0: 娜达利亚走进了教堂的院子，一会儿青年挡住了她的路。娜达利亚绕过这些人，但是听见这些人在背后议论着她，七七叉叉肮脏无耻的话语像石头一样从她身后投来。她醉汉似的摇摇晃晃地跑回了家。她在自家院子的大门口喘了喘气，脚乱踩着裙子边，紧紧咬着已经被咬得血红的肿嘴唇，走进了院子。院子笼罩在一片飘忽的紫色昏暗之中。娜达利亚拼命地鼓起最后一点劲儿，跑到了板棚门口。她匆忙地迈过了门槛，板棚里是一片干冷，还有一股皮浆声和陈腐的干草气味。娜达利亚这个时候既没有思想也没有感觉，全心沉没在忧郁的思念之中。这种思念撕裂了他那充满了屈辱和绝望的心灵。他摸索着走到墙角，摸到一把镰刀，他握着镰刀把卸下镰刀，他的动作缓慢果断而又准确。于是他把头向后一仰，使劲用镰刀割进了喉咙管。他好像被打了一下，一阵猛烈的刺心的疼痛使他倒了下去。同时他又感觉到，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他并没有完成他已经开始的工作。于是他再次爬起来，然后跪着，急急忙忙地用颤抖的手指撕开扣子。一只手拨开富于弹性的不听话的乳房，另一只手拿着镰刀用刀刃对准胸膛，跪着爬到墙边，把镰刀安把的那一头顶在墙上，两只手放到向后仰的头顶上，

0: 坚决地把胸膛向前压去，向前压去。他清晰地听见和感觉到刀刃刺破身体的扑哧声，越来越厉害的一阵阵刺心的疼痛，像火焰似的顺着胸部一直烧到喉咙，像铮铮响着的长针一样刺进了他的耳朵。教堂的钟楼上响起了有规律的钟声，顿河上几沙绳长的大冰块不停地咯吱咯吱响着，汹涌奔流而去。解冻了的满潮的顿河欢腾地把身上坚冰的枷锁送往亚速海。第六个月上，怀孕的事情再也瞒不住了，于是阿克西尼亚就把这事告诉了格里高利。起初他隐瞒着，是因为害怕格里高利不相信他肚子里怀的孩子是他的。最初几个月，阿克西尼亚一闻到油腥味就恶心，但是格里高利没有理会。这次谈话是在黄昏时候进行的，阿克西尼亚很激动，急切地注视着格里高利脸上的表情变化，但是格里高利把脸扭过去朝着窗户，不断懊丧地咳嗽着。你干嘛不早说？
1: 我害怕，格里高利，我以为你会抛弃我。
0: 快生了吗？
1: 在救助节左右吧，我想是这样。
0: 是斯基潘的孩子吧？
1: 是你的？
0: 真的？
1: 你自己算算呢，在砍树枝子那天。
0: 别胡说了，阿克西尼亚，就算是斯基潘的孩子，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是诚心诚意地问你的，
1: 格里高利，我和斯基潘过了这么多年什么都没有，你自个儿想想，我又不是有病的娘们儿，所以当然是你的孩子了。可是你……
0: 从那以后，格里高利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情。他对待阿克西尼亚的情感之中又掺上了一种警惕的疏远和轻微的嘲弄与怜悯的新成分。阿克西尼亚缄默不语，也不要求爱抚。一个夏天的功夫，她变得憔悴了，但是怀孕几乎一点都没有损坏她的苗条身段。这一年雇的短工少，所以阿克西尼亚做饭的活也不累。由于中尉伊夫盖尼从中说想，格里高里没有入营集训，他去割草，偶然送老爷到镇上去一次，其余的时间就是跟着老地主去打野鸭子，或者骑着马去追野雁。轻松的温饱生活把他惯坏了，他变懒了，发胖了，看上去要比本来的年龄大一些。只有一件事情使得格里高利不能安心，那就是马上就要到来的入伍服役，既没有马，又没有装备，靠父亲帮忙置办，指望不大。格里高利把自己的和阿克西尼亚的工钱领到手就积攒起来，一个都舍不得花，甚至连烟都戒掉了。他希望能不向父亲低头，用自己攒的钱买一匹马。老地主也答应帮助他。格里高利预料父亲什么都不会给他的想法不久就被证实了。六月底，彼得罗来看望格里高利，谈话当中提到父亲对格里高利仍然十分气恼，甚至说过不给他制备战马，说叫他去参加地方部队吧。听了这话以后，格里高利说，好吧，叫他先别高兴，我要骑着自己的马去入伍。彼得罗咬着胡子笑了，你打哪儿去弄呢？你能变出一匹马来？变我变不出来，我可以去讨一匹，再不就去偷一匹。好样的，兄弟，我打算拿工钱去买一匹马。彼得罗坐在矮台阶上，询问了工作、饭食和工钱等方面的情况。问完话，在分别的时候，他对格里高利说，你还是回家去住吧，不要翘尾巴了。你想发大财吗？
1: 我不想发大财。
0: 你打算跟自己的婆娘过下去？
1: 哪个自己的婆娘？
0: 我说的是这个，你打算跟这个过下去吗？
1: 我想暂时是这样吧。
0: 怎么了？ 我不过随便问问。格里高里出去送彼得罗，分手之前问他，家里过得怎么样啊？彼得罗从台阶的栏杆上解着马，哈哈，你有好几个家呢，就像兔子有好几个窝，很好，家里很好，凑合着过呗。妈妈很想你，现在干草已经收集完了，堆了三大垛。格里高里很激动，打量着彼得罗骑来的那匹剪短耳朵的老客马，问道：这马没生小军儿？
2: 没有，兄弟，这匹马原来是匹不会生军儿的客马，不过跟赫里斯托尼亚换来的那匹枣红马下了一个小驹子。
0: 生的什么驹子？
2: 一匹小儿马，兄弟。嘿，这匹儿马真是无价之宝，长腿，蹄关节很正，前胸也很漂亮，一定会长成一匹好马的。
0: 格里高里叹了一口气，我很想念咱们的村子，彼得罗，我也很想念顿河，在这儿连流水都看不见，真是个讨厌的地方。
2: 那就来看望我们嘛。
0: 彼得罗哼哼着，把肚子贴在马背上，右腿跨了过去。
1: 好吧，你走吧。
2: 好，再见，一路平安啊。
0: 彼得罗已经骑着马走出了院子，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回过身来向站在台阶上的格里高里喊：
2: 我忘了，娜达利亚出事了。

0: 我们的光荣土地不用犁铧耕耘，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耕耘。光荣的土地上播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静静的顿河上装饰着守寡的青年妇人，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父母的眼泪随着你的波浪翻滚。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由李野墨演播。
1: 这年夏天来得很早，雨水稀少，庄稼熟得早，刚刚割完黑麦，又该割大麦了。遍地一片金黄，麦穗儿像刘海一样低垂着。庄园里四个临时雇来的短工和格里高里一同去割麦子。阿克西尼亚很早就把饭做好了，他央求格里高里带他一同去。格里高里劝他说：“你还是在家待着吧，为什么非去不可呢？”但是阿克西尼亚坚持要去，他匆忙披上头巾，跑出大门去追赶拉着短工的大车。阿克西尼亚怀着忧虑和欣喜的焦急心情盼望着的，格里高里模模糊糊的有点害怕的事情终于在割麦子的时候发生了。阿克西尼亚正在搂麦子，他感到了一点预兆，就扔下耙子躺到一个麦堆旁边，产前的阵痛不久就开始了。阿克西尼亚咬着发黑的舌头，仰面躺在地上。短工在割麦机上吆喝着马，绕着圈子从他旁边过去。一个塌鼻子的青年短工，像木头爆出来的黄脸上生满了密密层层的皱纹，在走过去的时候，朝阿克西尼亚喊着：“
2: 哎，你怎么在这儿躺着呀？这么晒会把你晒化的。”
1: 格里高里叫别人替换他，自己从割麦机上下来，走到阿克西尼亚跟前。
2: 你怎么了？
1: 阿克西尼亚扭歪着那不听使唤的嘴唇，
2: 一阵一阵的

落满尘土的大麦。他用两只陌生的鼓出的眼睛莫名其妙地盯着跑过来的格里高利，哼哼了一阵，就用牙齿咬住揉成一团的围裙，好不叫其他的短工们听见他那像牲口一样可怕的嚎叫。格里高利把他抱到车上，赶着马朝庄园跑去。一路上，格里高利一声不响地用鞭子抽打着马，缰绳在头顶上盘旋，格里高利的背后传来阵阵沙哑的哀嚎，但是他顾不得回头去看。阿克西尼亚用手紧捧着两腮，大睁着疯狂的眼睛在车上颠簸，大车在高高低低的还没有压平的道路上横冲直撞，马在飞奔，马轭在格里高利眼前晃动，马轭顶端悬了一片高停在空中像琢磨好的宝石一样耀眼的白云。有一会儿，阿克西尼亚停止了连续不断的刺耳的哀嚎，车轮滚滚，阿克西尼亚的不能自主的脑袋在车厢板上咚咚地撞着。格里高利并没有立刻理会到突然降临的寂静，等他醒悟过来回头一看，阿克西尼亚躺在那儿，脸变得非常难看，他的一边脸颊紧贴在车厢板上，他头上汗流如注，从额头一直流进深陷下去的眼眶里。格里高利抬起阿克西尼亚的脑袋，把揉皱的制帽垫在下面。阿克西尼亚斜着眼睛看了看，口气非常肯定地说：格里高利，我要死了，一切都完了。格里高利哆嗦了一下，一阵突然袭来的冷气窜到了他的手指间，窜到了汗漉漉的脚上。他惊慌失措，他想要说几句鼓励和亲热的话，可是说不出来。从他那一直哆嗦着的嘴唇里冲出了这样一句话：胡说，娘们儿！格里高利晃了一下脑袋，弯下腰去攥住阿克西尼亚的一条蜷得很不舒服的腿，阵痛暂时饶了阿克西尼亚一会儿，可是再疼起来则十倍于前。阿克西尼亚觉得向下坠的肚子里有个什么东西正在往外撞，他把身子弯得像张弓，吓死人的哀嚎撕裂着格里高利的心。格里高利疯狂地赶着马，在车轮的隆隆声中，格里高利突然隐隐约约地听到了一声尖细的呼叫。他勒住缰绳回头一看，阿克西尼亚摊开两手躺在血泊里。发狂的格里高利跳下车，磕磕绊绊地向车后走去。他瞅着阿克西尼亚喷着热气的嘴，不是听到，而是猜到了阿克西尼亚的话：格里高利，咬断脐带，用布条扎起来，从你的衬衣上撕。十二月里，格里高利被公差叫到镇公所去，他领了100卢布的买马钱和一张在圣诞节第二天到马尼科夫镇征兵站去报到的通知。格里高利从镇上回来的时候真是束手无策，圣诞节已经快到了，但他还是什么都没有准备好。他把官家发下来的100卢布和自己积蓄的40卢布凑在一起买了一匹马。离过圣诞节还有一个星期，潘泰莱亲自到亚格多诺耶庄园来了。他没有把套在爬犁上的客马赶进院子，而是把马拴在篱笆上，然后一瘸一拐地朝下房走去。格里高里从窗户里一看见父亲就张皇起来：阿克西尼亚，你看，父亲来了。阿克西尼亚不知道为什么跑到摇篮跟前去，把孩子用被子裹起来。潘泰莱带着一阵寒气走进了屋子，他摘下头上戴的风帽，朝圣像画过十字，
用缓慢的目光向室内四下扫

0: 一眼。你们小日子过得挺好啊。
1: 您好，爸爸。
0: 格里高里从凳子上站起来，回答父亲的问候，然后向前迈了一步，站到屋子当中。潘泰莱把一只冰冷的手伸给格里高里，然后坐在凳子边上，裹了裹皮袄大襟儿，打量着呆立在摇篮旁边的阿克西尼亚，准备去入伍了，不然怎么办呢？潘泰莱没有说话，仔细地打量着格里高里。
1: 脱脱衣服吧，爸爸，大概冻坏了吧？
0: 不要紧，扛得住。
1: 升上茶炊，给您煮点茶吧。
0: 那就谢谢了，格里高里。我给你送装备来了，有两件外套，一副马鞍子，一条裤子，去拿进来吧，都在外边呢。
2: 格里高里连帽子都没戴就跑了出去，从爬犁上搬回来两个口袋。潘泰莱一边站起身来，一边问着，
0: 什么时候出发呀？
1: 圣诞节的第二天。怎么，爸爸，您现在就走？
0: 我得早点回去。他和格里高里告了别，
2: 仍然一面打量着阿克西尼亚，一面向门口走去，已经抓住门把手了。他又朝摇篮那边看了一眼。
0: 你妈妈让我问候你，你妈妈的腿又疼起来了啊，到时候我来送你到马尼科沃镇上去报到，你好好准备准备。
2: 说完，潘泰莱戴上厚厚的羊毛织的手套走了出去。从始至终，潘泰莱没有跟阿克西尼亚说一句话。阿克西尼亚因为受了这样的侮辱，脸色灰白，也说不出话来。格里高里走着，斜眼望着他，故意踩在一块咯吱咯吱响着的地板上。
3: 哎呀，静静的顿河，你是我们的父亲。哎呀，静静的顿河，你的水流为什么这样浑？哎呀，我的水怎么能不浑？寒泉从我的河底向外奔流，白色的鱼儿在我的中流乱滚。静静的顿河犹如一面镜子，映射了哥萨克地区的风云变幻的历史，是其苦难历史的见证者。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0: 圣诞节的第一天，格里高里送地主老爷去教堂回来，走进自己的屋子，他看见了父亲潘泰莱正坐在桌边吃肉冻。格里高里打量着父亲那显得温和的脸，心里断定，哼，老头子快喝醉了，回来了，当差的，啊，浑身都冻僵了。格里高里拍了拍手，又转脸朝着阿克西尼亚说，给我解开风帽扣子，手冻得不听使唤。潘泰莱嘴里吃着，耳朵和大胡子抖动着，说，
1: 你算是碰上了，这风简直就像是诚心跟你过不去似的。
0: 这一回啊，潘泰莱变得亲热多了，简单的像主人似的吩咐阿克西尼亚，
1: 再切一点面包来，别舍不得。
0: 他从桌边站起来，到门口去抽烟，装作无意识的摇了两下摇篮，把大胡子伸进小帐子里去，问，
1: 是哥萨克吗？
0: 阿克西尼亚替格里高里回答说，是个姑娘，但是一看到老头子的脸上露出的不满神色，就急忙补充说，长得很漂亮，什么地方都像格里高里。潘泰莱一本正经地审视了一下在一堆破布片里伸出来的小黑脑袋，很自豪地正式说，
1: 嗯，是我们家的血统。嗯，你这个小家伙。
0: 格里高里问他，爸爸，你是怎么来的？
1: 坐爬里来的，套的是小克马和彼得罗的战马。
0: 你套一匹，再把我那匹套上。
1: 不用，让它空着走吧，是一匹好马。
0: 你看过了？
1: 略微看了看。
0: 由于爷俩都被同样的思想所困扰着，所以就越发要去扯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阿克西尼亚坐在床上，就像泡在水里一样，没有插嘴说话，胀得硬邦邦的奶子把上衣的扣子都撑开了。生了孩子以后，他明显的变胖了，增添了一种充满信心的新的幸福神韵。这一天他们睡得很晚，阿克西尼亚紧靠着格里高里，眼泪和没有吃完奶的奶子流出来的乳汁浸湿了格里高里的衬衣。阿克西尼亚低声说，
2: 我想你会想死的，我一个人怎么过呀？
1: 别怕，
2: 夜长，孩子又不睡，你想想吧，格里高里，要整整苦守四年。
1: 哼，这还算好的呢，听说古时候要服役25年呢。
2: 古时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好了好了，别说了，
2: 这该死的军役，拆散人家的魔鬼。
1: 休假的时候我会回来的。
2: 休假？那顿河要流去多少水才能把你等回来呀？
0: 说着阿克西尼亚哭了起来。
1: 别哭了，你看你就像秋天的毛毛雨，哭起来就没完。
2: 叫你换成我，你来试试。
0: 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格里高里才睡着了。阿克西尼亚喂过孩子，用胳膊支撑着身子，不眨眼地瞅着格里高里脸上朦胧的黑线条，在心里跟他告别。他想起了在他卧房里劝格里高里上库班去的那天夜晚，那天也是这样，只是那天晚上天上有月亮，把窗外的院子照得雪亮，此情依旧啊。格里高里还是那一个，可又不是那一个了，背后已经拖了一条漫长的日复一日踏出来的羊肠小道，结满霜花的窗上刚刚一透亮，潘泰莱就醒了。
1: 哎呀，格里高里啊，起来吧，天快亮了。
0: 阿克西尼亚爬起来穿上裙子，叹着气找了半天火柴，等到吃完早饭收拾停当的时候，天已经大亮， 曙光像蓝色的波浪在晴空荡漾，篱笆好像栽在雪里似的，清晰的、参差有致的排列在那里。黑黢黢的马棚顶上笼罩着一片温柔的紫色烟雾。潘泰莱出去套爬犁，格里高里从疯狂地亲吻他的阿克西尼亚怀里挣脱出来，去跟萨什卡爷爷和其他的人告别。阿克西尼亚把孩子裹好出来送行，格里高里亲了亲女儿那潮湿的额头，朝马走过去。潘泰莱一边赶着马一边喊着，
1: 过来坐爬犁吧。
2: 不，我骑马。
0: 格里高里故意慢腾腾地勒了勒马肚带，骑上马去理着缰绳。阿克西尼亚用手指头摸着他的腿，不住声地说，格里高里，你等等，我好像还有什么话忘了跟你说，你等等。阿克西尼亚茫然地浑身哆嗦着，皱着眉头在苦思。
1: 好了，再见吧，好好照看孩子，我得上路了，你看爸爸已经走远了。
2: 等一等，亲爱的。
0: 阿克西尼亚左手抓住冰冷的马镫，右手紧抱着怀里的孩子，恋恋不舍地看着格里高里。这时候维尼阿明走到台阶上来喊着，
3: 格里高里，老爷叫你。
0: 格里高里骂了一声，扬鞭策马冲出院子。阿克西尼亚跟在他后面跑，深陷进院子里的雪堆里，笨拙地往外拔着穿毡靴子的脚。格里高里在山顶上追上了父亲，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他回头看了看，阿克西尼亚依然紧紧抱着怀里的孩子，伫立在庄园大门口。寒风吹舞着阿克西尼亚那艳红的头巾角，在他的肩头飘舞。格里高里追到爬犁旁边，爷俩都缓缰而行。潘特莱扭过身子，背朝着马问，
1: 这么说你是不想和你妻子一起过了？
2: 爸爸，
1: 这些旧话别再提了。你真的一点都不想了？
2: 当然了。
1: 你没听说他寻过短见？
2: 听说了。
1: 听谁说的？
2: 有一回送老爷到镇上去，遇到咱们村子里的人，他们跟我说的。
1: 你就不怕上帝怪罪你？
2: 爸，说实在的，这有什么法子？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了。
1: 你别跟我讲他妈鬼话，我这好心好意的跟你说呢。
2: 那你也看见了，我已经有了孩子，还有什么可说的？现在已经不能跟娜达利亚破镜重圆了。
1: 当心我的儿子，养活的是你自己的孩子吗？
0: 一句话说得格里高里脸色苍白。父亲正触动了格里高里那还没有完全长好的伤口。自打孩子生下来以后，格里高里瞒着阿克西尼亚，也瞒着自己，心里一直在痛苦地怀疑着，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孩子？

0: 听众朋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2: 吃饭啦！
5: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一代豪侠别开天地，江湖险恶故事惊奇。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雍正剑侠图》。
5: 佟林接到了一封书信，打开一看，冷汗就出来了。原来这封书信是山东侯二侠侯杰、侯敬山写来的。那说为什么佟林看到侯二侠这封书信就冒出了冷汗呢？原来昨天晚上二小闹府，那二小就是侯二侠徒弟，让佟林给打跑了。说起这个二侠和侯杰，他的大哥是镇东侠侯廷，哥两个家住山东，镇住了山东九州十府108县。要提起侯氏双侠来，江湖上是无有不知，无有不晓。佟林怎么也没有想到，昨夜闹府者竟是侠客的弟子。按说侠客的弟子怎么能够来到府里边偷盗呢？看来这里边啊缘由不少。仔细一看这封书信，表面上写得很客气，对佟林恭维一番，说佟林怎么武艺高强啊，久仰大名。其实佟林明白，自己这是刚刚出世，离别恩师，下的江西卧虎山，到背了府来打经混碗饭吃，现在刚刚被提升为武教师，什么叫久仰大名？那么纯属客套话吗？最后写道，二侠侯杰在地坛等候佟林相见，促膝攀谈。佟林看着这封书信，心里边是实感为难，心说这一定是我打败了他的两个弟子，这位二侠客心中怨恨，这才约我相见。说练武术的约练武术的干什么？正所谓会文者以文会宾，会武者以武会友。要以武会友，那就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不是他败就是我伤。要说起二侠侯杰来，那是好战胜的吗？真要是败给了二侠侯杰，自己这别开天地自创一家也就甭创了，还得回到师父那儿二次学艺。那么如果说自己真要是占上风，能够战胜这二侠侯杰，那也就得罪人了，说得罪了江湖上这么一位大侠，以后自己在江湖上闯荡该有多么困难。思前想后，一时间是举棋不定。最后佟林拔牙一咬，罢了，既然二侠客派弟子来送书信来，我佟林奉师命创江湖，别开天地，像这样的侠客我没法回避，说今天不见二侠，明天还可能有别人与我约见，难道说我都回避吗？那我就不是练武术的了，我就成了懦夫了。既是如此，不妨到地坛一会。 佟林告诉这二小在外边等着，没往里边让他。佟林还想呢，这俩小子胆儿挺大，昨天晚上闹府的就是他俩，现在送信的又是他俩，那简直没把背了府就放在眼里啊。佟林就带着这封书信跟着大管家何吉回到宅内来见四皇子胤禛。如此这般一说，要到地坛回二侠。胤禛把书信拿过来了，浏览一番，拍一掌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佟林呐，你看你成名的机会来了。佟林苦苦一笑，爷，什么机会呀？我成什么名？嗨，佟林，你在江湖上闯荡，就算你战胜

0: 这个或者是打败那个，那都不成名。你打败多少也显不着你。可是像二侠侯杰这样大的名头，只要你把他战败了，那就一举成名，鹤立鸡群。你这门户，夸一下子就闯出去了。佟林一听，连连摇头：“爷，你可别这么说呀，您是不太了解，这位二侠侯杰名头该有多大。那人的名，树的影，人家能耐肯定是在我之上。我现在前去相见，我只能败，怎能有胜？”哎，你这话，我听着也不顺耳。还没等去比试呢，就长人家志气，灭咱自己威风啊！佟林呐，你要想到一点，你的两位老师傅是世外高人，他们教你十几年的功夫，什么掌法，什么月术，让你闯江湖，别开天地，自立一个门派。他们二位恩师如果要不认为你这门户能立起来，怎么能够委以重任呢？让你开创这门派呢？所以说，我认为二侠即使再高，你也不会比他低。就算你们俩打成平手，佟林呐，你也成了名了，因为他的份儿在那儿呢，你不败给他就成名。走，咱俩一块儿去。什么？佟林一听愣那儿了。爷，您上哪儿去？嗨，咱俩北京地坛会二侠。哎呦，佟林一听，这哭笑不得呀。爷，我们练武术的跟练武术的呀，见面聊一聊，也不一定动手。再说人家是武林前辈，我跟人家客气客气啊。您说您去了，那不同于背了斧。这要是磕着碰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担待得起吗？爷，您还是在府里边等着吧，啊，只要您给我假，让我去会会这二侠就行。佟林呐，这北京城都是咱家的北京，整个中国都是咱们家的，怎么着，我上那地坛去游玩一番都不行啊？你宽心放下，没什么。不会有危险，再者说有你保着我，我还怕什么呢？何饥何春，爷，我们在这伺候着呢，给我带一些银两，我和佟教师现在就出去。哎，是是，大管家何饥告诉他兄弟何春去准备银两，然后他小声跟胤禛说：爷，您去可以，我告诉武城兵马司给您派几百人暗中保护你。哎，胡说什么？你看我跟佟林出去散散心，你要整一些部队在后边跟着我，这我这心里多别扭啊！再者说，咱往前一去，后边跟着好几百人，岂不是让那个二侠客小看吗？来，走，就这么走。佟林一看，这位爷呀是够犟的，劝不了他。既是如此，那自己就得小心谨慎。保护好这位爷爷。佟林想了一下，特意赶到后面打更的更房，把在二小手里边夺到的单刀拐拿来了。佟林是这么想的，见着那位二侠客是何卫贵，把他弟子的兵刃还给他，这也是个小人情，人家呀就会心领神会，哎，理解我佟林不愿意与他为仇的这种心思。凭着他那个声望，人家那个地位，别为难我佟林，哎，这就不错了。佟林这么想着，把这单刀拐用一块布裹好，夹在腋下。四皇子胤禛看着呢，这是什么东西呀？爷，这个，佟林本不想说，二侠的弟子昨晚闹府，怎么回事啊？仔细这个经过。但是四皇子这一追问，佟林只好说了。昨晚闹府的那两个年轻人就是二侠的徒弟，我得把人家扔着的兵刃给送回去。
1: 哦，明白了，
0: 这个应该呀，这是你们绿林道的礼节吧？正所谓，认识千军不识寸铁， 他们的兵刃扔在咱家了，他怪丢人的，咱给他拿回去。主仆二人离开了固山多罗贝勒府，取路奔地坛。要说佟林对于北京这个路径还真不熟，可是四皇子胤禛在这地方长大的，你什么天坛地坛日月坛没有他不了解的。他和佟林是并肩而行，简短接说，那二小引领着他们两个就来到地坛了。到了地坛里边，这两个年轻人用手往前面那个亭子一指，佟师傅，你们看，我师傅就在那亭子里边等候你们。哦，四皇子和佟林闪目一看，就见前边那个亭子内坐着一位老者，约有50多岁，60来岁。要站起来，这个身量也不高，形若猿猴，三角菱角嘴，高鼻梁，那两只眼睛是深眼窝，炯炯有神，海下有一绺山羊胡，有黑有白，是黑白掺半。最令人注意的就他这个脑瓜瓢，清朝那阵儿都扎辫子，这不管男女，哎，都梳个大辫子。可是这位老者呢，他脑袋上不长头发。佟林一看这脑袋就认定了，这一定是那个二侠侯杰，因为二侠有个外号叫一轮明月照九州，苍手白猿。这一轮明月这几个字儿就指他这脑袋，那意思光不出溜的不长头发，像月亮似的。哎，这不就是他吗？佟林看到这二侠侯杰，瞧了瞧胤禛，胤禛一点头，佟林跨步向前，直接奔亭子来了。到了二侠切近，抱腕拱手，前辈，在下不才，佟林这厢遇您有礼。现在二侠身后还站着仨，书中交代，二侠这一次是带着5个徒弟来的北京城，他这5个徒弟都在30来岁的年纪，那就是分水小白猿侯玉、川水小白猿侯俊、刺毛猴包信、邪精太岁严宝、坏事包、泥退僧张望。前边咱说了，二小闹府其中之一有一位是个和尚打扮，头戴僧帽，身穿僧袍。哎，那个呢，他不是正经和尚，他外号叫坏事包、泥退僧，有点坏主意，叫张望。那么另一个闹府的呢，是邪精太岁严宝，就是眼睛有点毛病，有点斜眼儿。要说起来，二侠此次领弟子打山东来直隶进北京，还真是为一件正经事儿。原来山东东昌府的知府姓钱，叫钱必正，卸任进京述职，就这一任满了，他得回北京城啊去交代工作，上边审查一番，哎，这叫述职，如果认为他有政绩，就可以再委他人到别地方当知府，如果说他政绩卓著，就可以提升啊晋级。其实啊，有没有政绩这都是次要的，你得活动开来，反正那银子是不能少送。而这个钱必正呢，在山东东昌府是刮进了民脂民膏，这一次离山东进京述职，光车就拉走了12辆，里边装着无数的珠宝。二侠就跟他哥哥东侠侯廷一合计，像这样的赃官，说他在任之时，咱们怕他的大官司，再一个呢，给山东本府的百姓带来麻烦，没有杀掉他，但是他走了，咱不能让他把咱们山东的这些财富带走了，半道截杀他。东侠同意了，二侠就领着几个门徒弟子追杀的钱必正。 可是这个钱知府呢，哎，他也有些心计，知道自己做了很多缺德事，怕有人半道收拾他，事先特意在北京东光御镖局请来了镖师精工小二郎李果良。那李果良干镖师这一行，已经干了有20-30年了，在这条道上那走得很熟，与江湖侠剑客交往的也很亲密。那二侠侯杰一看，哎呦，这不是李果良保这趟镖吗？心里犯难了，真要是半道把这知府一杀了，将那个车辆一劫下来，那李果良吃不了就得兜着。死了人，他得打官司；丢失了财物，他得包赔。你看平常都不错呀，那要是这么一来的话，这对不起朋友了。算了。二侠一想，这保镖的顶多也就保到北京城，进城了，一交差算拉倒了。哎，等进城以后，我再和我的弟子杀这个贼知府。就这样，二侠侯杰领着徒弟一直跟到了直隶，进了北京城。嗨，这北京城可不同于山东东昌府，这城太大了，还分北京内城外城。一时没注意，也不知道这钱币证他溜到哪儿去了。二侠侯杰就在这北京城找了将近半月，他告诉门徒弟子，挑那个门户头大的一些府邸，你们就进去查一查。如果说钱币证在里边，就把他脑袋摘下来。就这样，什么坏事包子张望啊、协敬太子阎宝啊等等等等，这些门徒弟子也包括二侠，晚上都不睡觉，就分头在这个城里边呢四查搜找。坏事包张望和这协敬太岁，就在昨晚上跳进了固山多罗贝勒府。这找了好几天了，他们这心里边也腻歪。一看，哎，这家挺大，这是四皇子胤禛的府，这是皇上的儿子，他的府上肯定有一些什么值钱的古董啊，珍贵的玩器。哎，不知道有什么玩意儿，拿了一件，回去也好像众位弟兄们呢，当成一个说话的玩意儿，是不是？这坏事包张望，他出了这么个损主意，协敬太子阎宝还就听了，这就是他们俩闹府和佟林把他俩打跑的这缘由。那么二侠侯杰就在今儿天帮亮，听两个徒弟回报，说搜找的那个前知府，搜来搜去就找到了贝勒府了。恰巧就遇着一个大老杆佟林，哎，这佟林呐，表面看着呀不怎么样，可是一动手武功比我们高。我们再一问他哪个门的，他说了，别开天地是自立一派。我们一想，连个打更的那个佟林我们都打不过，还找什么钱币证啊？我们就回来了。师傅，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张望、阎宝一说这话，二侠眉头就拧成了一个疙瘩，心说：“真有此事吗？”你看练武术人呢，都忌讳这个。对方真要是开创一个门派，那就是一个门户的祖师爷，那就显见把别人没放在眼里。而二侠又是高人一头的侠客，他就觉着呀，这个佟林太狂妄了。但转念又一想，他问徒弟，是不是你们两个小子到人家府里边瞎闹一场，被人家呀给打败了？你们知道战胜不了那个佟林，这才回来跟为师我胡说八道，编造这一番谎言，好要激怒为师，让我去打这佟林给你们出口气，是不是这样？张望、阎宝一听就跪下了，师傅，如果弟子我们要撒谎的话，您怎么罚我们都行。那个佟林的确是要别开天地，自创一家。师傅，还不是我们长人家志气，这个小看咱自己。我就觉着这个佟林那功夫啊， 这即使比师傅您低，好像也低不到哪儿去。这一句话把二侠这火给勾起来。好吧，既是如此，我就找一僻静之处会会佟林。就这样，才写了一封书信，约佟林来。二侠坐在亭子里等着，一看，远处来俩人，两个徒弟陪着过来的。一瞧佟林，开始他没以为，说这个人就是佟林，他认为胤禛是佟林的，因为胤禛很有派头啊。往前一走，背着个手，一不三摇，三不九拐，哎，有那么个傲气劲儿。而这个佟林呢，好像个跟班，是个仆人。但是佟林现在主动上前，这一施礼一报名，二侠很感意外。不过刚才那十成的怒气，呼的一下子就降了三成。为什么呢？一看佟林呐，顺眼，瞧着佟林特别朴实啊。你看别人说佟林这么土气那么土气，可是二侠一看佟林，身穿着土黄布的褂子，左大襟寸排骨头钮，腰中系搭包，屁后掖块汤布，土黄布的中襟，脚下蹬一双那帮那底牛舔鼻梁骨的大洒鞋。哎，看着这身衣服，就感觉到啊，这个人不会像弟子所说那么飞扬跋扈，不可一世，要什么自己创个门派，这肯定是坏事包子撒谎的。这平常这坏事包张望就好编霸节枣，你等我打发完佟林走以后，非收拾张望和严宝不可。所以二侠这么想着，他这个十成气就降了有三成。佟林给他施礼啊，他也站起来一拱手：“在下侯杰侯敬山，久仰佟师傅大名。我的弟子说了，昨夜到府上冒犯，啊，其中有一些原因，啊，一时不好解释。但是不管怎么地，佟师傅，你武艺高强，足以将他俩擒获。可是高抬贵手，将他们饶放，我专把您请过来，这厢相谢。”说着，二侠是一躬到地。佟林当时心里边热乎辣的，心说，还得看成名的侠客呀。您瞧人家二侠那么高的名望，那么高的武功，可是对我佟林呢，却有礼有加，一时间还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佟林赶紧把带来的单刀拐向上双手一递：“二侠客，这是您弟子的兵刃元物奉还，请您收起来吧。”二侠一看这兵刃，再瞧瞧徒弟，就感觉到自己脸皮有点发烧。一个让佟林给打下去抢去了，现在给送回来了，自己呀，还不能说什么，接过来回身交给张望和严宝。张望和严宝看看师傅，赶紧退到旁边去了。二侠侯杰一笑：“佟师傅，还有您这个同伴，来亭子里边坐，说心里话。今儿早我徒弟回来跟我讲，我还真以为你呀，是要别开天地自创一家，可是和您这一见面，我看得出来您绝不是那样无知的狂妄之人。那么请问佟师傅，您究竟是何门派？”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播讲的评书《雍正剑侠图》，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 赏陶艺，一搓一捻间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一代豪侠别开天地，江湖险恶步步惊奇。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雍正剑侠图》。
3: 红林，北京地坛要会二侠。二侠侯杰和佟林在地坛相见。这侯杰性子很直，先请佟林和四皇子胤禛坐下。哎，这就简单的坐在亭子那个小凳上。然后他跟佟林说，现在一见

0: 您呐，朴实憨厚，肯定不像我徒弟所说，什么别开天地，自创一家。那么您究竟是哪个门派的？是否能以实相告？佟林赶紧站起来一抱拳。二侠客，既然您问了，那么我也只好直言不讳。您徒弟所说还真是实情。我佟林过去没有门派，我从现在开始要创个门，叫别开天地，自创一家。什么？本来二侠心头的怒气都快没了，就一听此言，腾是气壮顶梁。好歹着现在一把子年纪，60来岁了，武火还能压得住，不然的话就蹦起来了。但是那两只眼睛是寒光四射，盯着佟林的脸。佟师傅，你重说一遍，你是哪个门户的？二侠，我自己要创个门，别开天地，自创一家。佟师傅，那么请问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别开天地，自创一家呢？那就是说，过去江湖上有99、81门，打您这儿开始，这就99、82门。那你考没考虑过，就凭您的年岁、资历、武功，能不能开创起来这个门派，能不能得到绿林道的承认？如果说您本身的能力和其他方面的条件与您要开创这个门派是实不相符，那么以后你要见着谁都得败在人家手下，被人家打倒，那你开创的门户也创不出去呀，岂不是贻笑于他人？因此，我还是劝佟师傅你，把你要开创的门派收回去。真要喜好武功的话，找一个对劲儿的人，拜人家为师。那么师傅有门派，你拜在他的手下，你就是他的门派的。那么这样一来呢，凭你的武学，你就可以光宗耀祖、光大门楣，使得师傅也露脸。不知我说的这话有没有道理？佟林一听，点点头。老人家，您这几句话，我明白您是为我好，可是您不晓得呀，我佟林真是想别开天地。我觉着我这门应该创出去。刚才二侠是压着火劝佟林，一听佟林说这个，慢慢站起来。那既然如此，我倒想领教你的高招。如果说你要在此地连我侯杰、侯敬山都战胜不了的话，恐怕您这门户就甭创了，对不？来，请。哎，不，佟林是连连失礼。二侠客，我现在前来怎敢向您讨教动手？就凭您老的武功，真动上手的话，我佟林自然不能胜过。我不敢和您过招，我到这来只是给您送还单刀拐，再要拜见您的尊容。如果您要没有别的事情的话，我佟林就此告辞。二侠一声冷笑：哼，佟林呐，你如此畏刀避剑、怕死贪生，那么你这门户你究竟是想创不想创？坐在一边始终未语的四皇子胤禛一看佟林连连的谦让，二侠是步步紧逼，他忍不住了，啪把洒金小衫一抖，轻轻摇了两下。佟林呐，你看二侠客呀，一个劲儿要跟你请教请教啊，要切磋几招，那么你不妨就跟这老爷子动动手呗，你把你那真能耐呀拿出来，把这二侠客打趴下了，那不就算成名了吗？ 什么？二侠本来现在注意力都在佟林身上，一听此言，啪把这头就扭向了胤禛，那两眼直勾勾的看着这四皇子。哎，这位朋友，你那意思，我跟佟林要动手，佟林就能战败我，把我打翻在地？嗨，那是自然的。佟林要连您都打不败的话，他还开创什么天地，自创什么一家？我想也别说二侠您，就比您再高一些武功的，在佟林的面前也是不堪一击。佟林一听这话，当时急的是连跺脚再摇手，然后他使眼色，那意思，爷爷你可别多嘴了，这是二侠可得罪不得。但是四皇子想，什么叫二侠，哪叫大侠？佟林呢，你要想成名，碰就得碰有尖的，磨就得磨有棱的，你不碰到这样人，你能成名吗？再者说，我胤禛出来干嘛来了？我不就是想看高手与高手相对吗？那么究竟你佟林能飞多高，蹦多远？二侠你高到什么份儿？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比划比划，我看看。胤禛是这么想的，所以说他从中啊用话这一挤兑二侠，二侠把脸往起一沉，来哟，他那几个弟子过来了，你们把席子放好，我和佟师傅在上边比试一番。是是，这几个徒弟高兴了，心想就怕师傅啊，想到自己侠客的身份不好向佟林出手，哎，现在终于要出手了，教训教训这大老杆佟林，也为我们这些当徒弟的出出气。尤其是那张望和严宝，昨天晚上佟林给打了，他们现在心中愤愤不平。师傅一声吩咐，他们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炉席，啪啦啦打开，是铺在庭下，四个角压好。佟林和胤禛看看这张炉席，这个炉席有一讨多宽，三讨来长，那么个长方形炉席铺在此处，不知何意。二侠看着佟林，他用手一指：“佟师傅，你瞧瞧，咱们俩现在上席子上比武，不一定谁非得把谁打伤了，或者怎么样了，只要能把对方给逼到席子底下，掉到席子下边的人就算输，你看如何？”佟林一瞧，事情挤兑到这个份上，说不动手那不可能了。老人家，如果你一定要教训佟林，佟林只能奉陪。好，二侠心里边这气，心说：“我把席子铺好了，佟林你要一看，不说你给我跪下，你赶紧说好话，别答应和我动手。”然后你这门户也就别创了。看你年轻30几岁，不懂事儿，尤其像个庄稼人似的，我也就高高手，不难为你了，好嘛？现在我席子铺上了，你还答应跟我动手，看来全然没在乎过我二侠。那就是说，我多年不在江湖上走动了，我和我大哥在江湖上的声誉比原来差了呗。不然的话，怎么除了你这么个不吃生米的佟林，就不将我二侠放在心上呢？越想越气，嗖扑，抖身形打亭子里边跳出来，落到席子当央，冲佟林一摆手：“来来来，请上席一会。”四皇子一看，啪把扇子合上。佟林呐，你看人家二侠客就着急的让你把他赶快打趴下了，你就快成全他，你把他打趴下掉到席子底下不就得了吗？不然的话，这老爷子他不会服的。我这二侠心中想，这小子是谁？倒白脸啊，小白脸，就冲你这几句话，你等我教训完佟林，我再和你比试三招。二侠哪知道这是四皇子贝勒爷，皇上儿子，他哪会武术啊？ 他就会从中啊来回挑火。佟林来到了席子之上，佟林又是抱拳施礼。你看佟林这礼数上是不能缺。二侠客，动手之时，如果佟林哪一招哪一式不是您老的对手，还望您高抬贵手。二侠一听，把下壳一扬，将这柳山羊胡向上一撅的。佟师傅，既然来到席子上了，还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呀，就把我打趴下，你就成名。但是你也得小心点，万一我要把你刮了个跟头，您这门儿可就撞不出去了。请先动手吧。二侠现在还在考虑，自己毕竟是有身份的人，这是迫不得已才要跟佟林出手，但是要动手了，还是让佟林先发招，因为自己这身份真要是先发招的话，那佟林连还手都来不及，不就得掉到席子底下去吗？可这佟林呢，看着二侠，他诚恳的一笑。二侠客，不瞒您讲，我练的这个把式呢是后发之人，您让我先动手，我还没有把握胜，我得后动手才能容易赢。
1: 哎，你
0: 二侠当时气得就觉肚子都疼。心的话，好你个佟林呐，我让你先动手，我是让招哦，你还跟我较这种劲儿，让我先动手，那意思你后动手还能够啊比较容易一些胜我。既是如此，你接招。这二侠也是气的，按说他这身份不宜先发招，可是顾及不上这些了，脚底板一跺地，踩的那席子嘎吱一响。佟林再看二侠的左掌已经够奔他的命门，佟林赶紧往旁边那么一侧身，但是二侠左手是虚的了，右手一掌，胸膛单挂印，打奔佟林的胸口，就听了掌挂风声，呜！佟林怎敢怠慢？脚底板一闪劲儿，腰连骨那么一较劲儿，绕喽！围着二侠就一绕，把二侠这一掌躲出去了，而且转到了二侠的背后。二侠一愣神，赶紧向前一窜身，然后转身行，两眼是直勾勾的瞧着佟林。说怎么这种眼神看佟林呢？就佟林刚才这一躲一闪，二侠那心里边就扑腾一下子。二侠什么世面没见着过呀？你是绿林道上高的低的，他都见着过。说不管从心里边怎么小瞧佟林，但是佟林腿上的功夫这一使出来，二侠就感觉到，哎，这佟林呐，两条腿还真有两下子，不可小瞧。但是不管怎么样，你面对的是我侯二侠，我怎么也不能让你走过十招啊！啪啪啪啪啪，二侠是招招紧逼，恨不得一下子把佟林就打这席子上面给逼下去。这时候二侠那五个弟子在旁边聚精会神的看着他师傅斗佟林，四皇子胤禛可为佟林捏了一把汗。你别看胤禛这个人说话有点大大咧咧的，这个人那脑子可不空，有心计。一看二侠逼得这么紧，心想佟林呐，佟林呐，你能不能成名可就在此一举呀。这个时候二侠已经进了有10招，没把佟林打上，也没将佟林给逼到席子底下去。这一下二侠对佟林可就刮目相看了。
1: 哎呀呀呀呀，不是大老杆佟林这腿上这么快呢，我哪一招拍出去
0: 也得使上我七八成的功力了。我二侠可叫一轮明月照九州，苍手白猿。那苍手白猿，一是形容我这长相，我有点像老猴；再一个呢，我蹿蹦跳跃，我这腿快，才得了这么个外号。我就觉着现在我这腿并不比佟林那腿快。十招过去了，你这么打下去的话，这让佟林这不捡便宜了吗？因为我们俩动手，就即使最终能胜佟林，可是已经过了20招或者30招，我再胜了，就凭二侠胜他，那我就丢人了。不行，我一定在20回将佟林拿下。眨眼之间20合过去了，二侠当时那眼珠溜圆，白眼球都起了红线，这叫血贯瞳仁呐。二侠可心里边可这，也刚开始见佟林的时候，哎，要教训佟林，可是现在这都几十招过去了，没赢得了佟林呢。哎呀，不怪佟林这小子这么狂，要别开天地自创一家呀。他现在才30出头的年纪，能练出了这把身手也是难能可贵。按说就冲你佟林现在有这份能耐，我都承认你不错，可是你就在我老猴头的面前，你要别开天地自创一家，就显见得你没把我放在心上，也没把天下的英雄看在眼里。我侯杰侯敬山今天我就必须要教训你，反正我50合，我怎么也得把你打趴下了。二侠心里是这么想，可是越着急越打不着佟林，心越急还越胜不了。刷呼间50合过去了，你再看二侠那些弟子，开始瞧着师傅打佟林他们挺得意，看着看着那脸色就阴晴不定了，因为他们也随着师傅练个10年8年的了，现在一瞧好像师傅胜这佟林不容易呀。四皇子胤禛看出点门道来，心中暗喜，嗨，你别看我胤禛不懂武术，但是咱得看点门道啊。佟林和这二侠个动手打了这么半天，佟林没出汗，而这二侠呢，那个光脑门已经往出冒汗了，大概齐。两个人打斗啊，这出汗的就不如那个没出汗的。大概佟林的功夫还真比二侠强。这个时候，佟林通过这几十招，也基本上了解了二侠的功夫。那么对自己的功夫也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佟林一看，二侠虽说是招数老道，但是就凭这个能耐想胜我佟林还是不易，这都是我的恩师啊，在15年之间对我是口传心授，教给了我这套八卦柳叶棉丝墨身掌，才使得我现在地坛灰二侠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二侠客呀，你不一定要教训我，不准许我别开天地吗？现在咱俩动上手了，我呀还得使出几招功夫来，让您见识见识。我这不是卖狂，我得让您了解我佟林有些真才实学。想到此处，佟林就使出来在山上练功时候练就的绕树之功。说什么叫绕树之功？两位老师傅教佟林，为了让佟林练腿功，他们命佟林围着一棵大树来回绕动，是正绕绕4年，反绕绕4年，绕出来了一双飞毛腿。现在佟林就把这二侠当成大树了，在前面一晃，那身子出溜一下子围着二侠就转了一圈。二侠当时那眼睛一花，哎哎哎，鲜花佟林 怎么看不准他呢？一时间，二侠那眼睛都没跟住佟林这身形。你说佟林这一转该有多么快呀、啊？可是这样一来，也激怒了二侠侯敬山。二侠把牙一咬，将心一横，心的话：“佟林呐、啊，佟林呐、啊，我小瞧你了。看来，你一定有高人指点，名人传授，只不过你不讲而已。现在你别开天地，我不准许。动手之间，七八十合都过了，瞧你佟林是泰然自若，尤其是刚才围着我这一绕，我觉得你这腿。”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但有一节，我认可让名在人不在，不能让人在名头坏。凭我二侠个侯杰，凭我大哥大侠东侠侯廷，我们哥们儿的名头这么大，怎么能栽在你个无名鼠辈佟林的手下？能胜我则胜你，胜不了你，今天这席子我是不想下去，我认可死在上边，但是佟林呐、啊，佟林呐、啊，你也休想活命下去。您听，刚开始要动手的时候，那二侠可没有这么大的怒气，哎，因为他没瞧起佟林呢、啊。现在通过打斗，他的想法在不停的转变，到现在这就跟佟林玩命了。两个人双掌齐挫，四背齐摇，打在一起，站在一团，啊，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打斗的不可开交。这时佟林也是越走心意越熟，招数是越来越自然，这也是佟林出世以来碰着的最了不得的一位侠客。那么将佟林学了多年的这个绝技也就激发出来。此时佟林往前一逼身，他双掌啪一撩二侠的面颊，二侠以为这要打他面门呢，赶紧向旁边闪，用左掌那么一撩，他磕佟林腕子护面门。可是他猜错了，佟林上边是虚的，中间是实的，一招单掌拍向的胸口滑盖穴。佟林这一掌虽说是内家软功，但真要给人拍上的话，那不死也得重伤。二侠偷眼一看，哎呀，不好，自己要躲的话，后边就是席子边，肯定得退到席子下，那么自己就得甘拜下风认输。可是我这个死这儿，我也不能往后退。就在这一刹那，二侠没往两边躲，没向后边闪，同时探双掌也打佟林的胸口，就听着呜啪，是一掌换双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播讲的评书《雍正剑侠图》，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4: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5: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6: 这是骑到哪儿了？
7: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6: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7: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6: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7: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5: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一代豪侠别开天地，江湖险恶步步惊奇。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雍正剑侠图》。
4: 佟林和二侠侯杰比武，佟林跟二侠这一动手，二侠才知道佟林武功的高妙。但是二侠这个人想到自己的身份，怎么好意思说就认输栽跟他呢？认可死也要跟佟林拼到底。现在两个人在这个席子上边就打斗了将近百合，最后佟林一招单掌摔杯，啪，这一掌就拍向了二侠的胸口。二侠躲不了了，也不躲了，探自己双掌也打佟林的胸前，这叫一掌换双掌，两败俱伤的打法。就在这一瞬间，佟林明白了，二侠要跟自己拼命，但是自己跟二侠是往日无怨，近日无恨，只不过二侠不想叫自己开创门派，这才迫不得已动手。我这一掌真要是推出去的话，即使二侠双掌能把我打上，但是他打我，由于臂短力衰，他伤不着我，可是我这一掌打出去，他可能重则伤身，轻也要掉在席子底下。想到此处，这佟林啪把自己的手往回这一缩，假装顺势向旁边一闪，好像是躲不出去二侠这双掌了，就急切当中往旁边那么一闪，就来了个趔趄，身子一栽楞，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打这炉席上边就掉到席子底下去了。你看刚才两个人未曾动手的时候说得明白，只要谁先到席子下边谁算输。现在佟林下去了，往前栽了有4-5步，佟林这才站住脚步，一挥身抱腕当胸。二侠哥，还是你老武艺高强，佟林是甘拜下风。本来二侠那帮弟子都为这当师傅的担心，现在一看佟林终于掉到席子底下认输了，一个个是眉开眼笑，给师傅喊好。师傅，还得说你老人家武艺高强，好好，哎呀，这一招使得太妙了，怎么胜的佟林我们都没看出来。可是再看四皇子胤禛，十分的懊丧，他坐在亭子里边看佟林和二侠动手，刚才瞧的是眉飞色舞，认为佟林必胜无疑，因为二侠脑门子都冒汗了，衣服都让汗水给塌透了，佟林还没出汗呢，佟林必胜。但是佟林这一掉席子底下去，四皇子胤禛急得直跺脚， 心说这才叫人有失机，马有漏蹄。你刚才都把二侠鼻子那个席子边上去了，二侠都没有回旋的余地，就我四皇子燕真要过去给这二侠一脚，二侠可能都得掉到底下去。你说这铜林怎么忽然间掉下来了？这意想不到。这燕真不明白铜林是怎么回事，他在旁边啊还着上急了，还看着呀惋惜呢。但是二侠侯杰心内是十分的明白，铜林让招了。本来我侯杰不行了，那是做最后的一拼，眼瞧着铜林的一掌给我扣到了胸口，忽然间铜林把手收回去了，假装掉到席子底下。如果这一点我再看不明的话，我不就白练的一辈子武术吗？哎呀，铜林呢，人家让了我的招了，才使得我老爷子没有当众出丑，才保得了我一生的名誉。如果说我被铜林给打伤或者逼到席子底下来，不超过十天半月就会传染出去，被许许多多的人的知道，我的一世英名岂不是付诸

如东风流水呀。但是佟林现在呢，却让了我了，这是意想不到。这二下看着佟林，想着这一些，不由得顺着手心又开始往外冒汗，说刚才他冒那汗呢，是急的，是累的，那是热汗，现在他是又愧又惊，出的是冷汗。二侠一掂量，脸上发烧，像佟林这么让着，他自己都做不出来。本来两个人如此的拼斗，你说谁能让谁呀？就是我二侠得的这一招，我即使手下留情，我不伤你佟林，我也一定得把你逼到席子底下。但是佟林呢，却容让了我。为了保全我的名誉，人家佟林掉到席子底下去了。想我二侠刚才逼着佟林动手，看看现在，我对不起这佟林呢。越想，这心里边越笃定我。他一抱拳，佟侠客，咱们还是到亭子中一叙。二侠侯杰，这是第一句，管佟林叫佟侠客。你要注意的话，会觉察出来，他见佟林的面以后，始终是叫佟师傅。现在就这一让招，使得二侠服了佟林的人格，这才改了嘴了。佟林也是连连客气，两个人是二次到亭子落座。四皇子胤禛在旁边一瞧，哎，这怎么回事？按说佟林要是败招了，那二侠就得逼佟林不许与别开天地，自创一家，哎，如何如何，那得训佟林一顿的。怎么看二侠脸有愧色，这是什么意思呢？明白了明白了，肯定是佟林的武功高于二侠，大概是暗中哪个地方啊容让了二侠，二侠服气了，这才对佟林客气。您瞧，四皇子胤禛虽然不懂武术，但是这脑子特别好使，一转念他就想到关键的地方。他在一边察言观色，是一语不发。二侠和佟林往这一坐，二侠那几个弟子又站成一排，站在二侠的身旁伺候着师傅。这时候二侠斜侧身瞧着佟林一抱拳，佟侠客，刚才这一动手，我才知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瞧着佟侠客年纪虽轻，却有如此的武艺，真使我侯杰汗颜，就使得我呀觉得自己脸上啊无光有愧，我都冒汗呢。佟侠，就凭你这事能耐，你别开天地自创一家，打我这来说我服了。可是现在我侯杰想请教一句，您这身武功到底是跟谁学的？如果你要能够以实情相告的话，我侯杰心里边也就算解了一个天大的疑团。听二侠这么一说，佟林倒感觉到不好意思。佟林一想，自己师父曾经叮嘱自己，到外边闯荡不要报师父名，也不必说有师父，就说自己练了一家把式要别开天地。但是瞧着二侠这位忠厚的长者，你说现在再跟他说我没有师傅，我是自己练的，如何如何？一是人家不信，我自己说着心里边又不踏实。想到这儿，佟林慢慢站起来。二侠客，既然你如此追问，我佟林只好以实情相告。我是有师傅，我的二位老恩师，就是出家在江西卧虎山金顶玉皇观
数个字说，一位叫上道明，一位叫何道元。哎呀，二侠噌就站起来，这一对眼睛拔的一下瞪得溜圆。童瞎子，你说江西卧虎山金鼎玉皇冠，二位仙长，二位老隐士，无极子上道明，八卦真人何道元，两个人都是你的师父。不错，我18岁随着二位老人家学艺，学艺15年，我这是刚刚下山，奉师命别开天地。至于说我同林言语当中或者哪件事情冒犯了二侠，还请您多多担待。哎呀呀呀呀，二侠现在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上下打量着佟林，心的话，你说我看这小子武功这么高，原来人家师傅也高，这叫名师出高徒啊。那佟林的师傅什么身份？大清国朝有了名的剑客。那两个人教一个佟林，说现在我败给佟林了，也不算败给一个无名鼠辈。哎，这么想着呢，二侠这心里边啊还倒坦然一些了。不过想来想去，毕竟自己成名几十年了，现在就输给了一个佟林，还是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哎，二侠就想起一个主意，要考教考教佟林，也算给自己啊要争点面子。想到这儿，他一伸手，打背后皮囊里边就拽出来他一对亮银双爵，一对爵子，每一只有1尺半长左右，粗下也有那9中那粗细差不多，拿手里边拖着沉甸甸的，他就往坐的这个石台上一放，看看佟林，面带微笑。佟侠客，咱们说起话来了，我忽然想起了我这对兵刃，你看呢，虽说使了很多年了，但是这些年来我还真没查明白我这对双爵的来历。既然佟侠客您是两位老隐士的门徒，您一定是见多识广，你帮我看看我这一对双爵呀到底是什么来路，或许您能知道。说着他两眼闪烁光亮盯着佟林，佟林就明白了，这哪是他弄不明白这爵子什么来历呀，这是要拷问我。我佟林要答不上来的话，今天我也算丢了个小人。这时候二侠那些弟子还有四皇子胤禛都探头瞧这对爵子，这对亮银双爵是白光闪亮。佟林一看，开始听了二侠这么一说心里有点犯难，但是忽然间一转念，他就想起来了，早在几年前师父曾经向自己介绍过江湖上使这种爵的武术大家，当时还不是介绍二侠，是介绍乾坤八大名剑的白太官，捎带介绍过二侠，说指这样的爵子。哎，现在呀、啊、回想起来了，想到这儿，佟林的心里边就有数了，坦然的一笑。二侠哥，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早在隋朝之时有一个专门打造兵刃的铁匠，姓韩，叫韩武。这位韩师傅一辈子得意之作就是打造了两对爵，其中一对叫冰铁点钢爵，还有一对爵子就是您这对爵，叫亮银双爵。据我所知，那冰铁点钢诀乃是乾坤八大名剑第8位，颠倒乾坤。

0: 神奇剑客白太官白前辈所使用。那么这一对亮银双绝就落到了二侠您的手中。我早就清楚，您是以此兵刃成名，那么是刚才动拳脚，您把我给逼到席子底下去了。真要是动这亮银双绝，我早已经就败在您的手下。不知道，我说这绝字来历，说的是对还是不对？
1: 看我这个，我爷爷。
0: 二侠一听，太对了。说我之所以能明白我这对绝的来历，是我的大哥圣手昆仑镇东侠侯廷告诉我的。现在佟林所说和我哥哥所讲是丝毫不差。二侠内心暗暗给佟林就竖起了大拇指，心想服了。佟林呐，不管是你的武艺，还是你的阅历，还是你的武德，都使我侯杰侯敬山敬慕。侯杰正这么暗中佩服佟林呢，只见佟林轻轻地把肩膀头搭的那个钱搭子摘下来了。这钱搭子，这是过去买卖人呢，或者什么伙计啊，好佩戴的东西，往肩膀头上一搭，两边有俩口袋，哎，装一些杂货之物。要光看这钱搭子，佟林那是非常土气了。你看肩膀头搭这玩意儿，在江湖闯荡的侠剑客，那哪有这玩意儿？哎，可这是佟林的兵刃带子。佟林伸手，把一对得意的兵刃子午鸡爪鸳鸯钺就拿出来了，也往这石台上一放。二侠客，我这也有一对兵刃，您给我看一看，我这对兵刃叫什么名字，是什么来历，我向您请教。哦，二侠心里话了，怎么的？我刚难为他啊，他接着就要考教考教我，看来这佟林也是够争强斗胜的。仔细再一看双月，二侠的眼睛就长了，那心呢，蹦蹦蹦，一阵烂蹦，怎么的？不认识。佟侠哥，不怕你笑话，你这件兵刃，他，我没见着过，这是外五星兵刃，但是我的确是第一次所见，看来还是我是孤陋寡闻、孤陋寡见。我向您请教，这是何名？什么来路？佟林这双月，一对儿。每一只前面像个宝箭头似的，能扎人，非常锋利，在当中有个鸡爪似那么个东西，是纯钢打制而成，下边是个把，有护手，后边还有一个月转带尖儿，能刺人。佟林这一难为二侠，二侠告输了。佟林赶紧把双月呀收起来了。老人家，我跟您开个玩笑，我这对兵刃呐，这可不是古上传下来的，是前不久我的恩师给我打造的一对兵刃，起了个名叫子午鸡爪鸳鸯钺。因此也别说您呐不知道的来历，就天下人呢也不会晓得。因为什么呢？他是刚刚才打造出来呀，您怎么能知道呢？佟林如此这一说，二侠这才长出一口气。哦，你看我说的嘛，世上很多宝兵器，还有一些外五行，那些边边拉拉的奇怪的兵刃，我在兵刃谱上啊都有所了解，看来我没认出佟林的双月也不算丢人。这段书叫佟林和二侠讲绝论月，两个人就此是八拜结交，金兰之好，就在亭子里边磕头了。开始佟林还觉着不妥，跟二侠说：“老人家，我想论辈分，您在江湖上是高我一辈， 您都50多岁了，我才30多岁，我和您弟子这岁数差不多，怎么敢高攀您呢？二下一摆手，得，不要这么说。江湖无辈，绿林无岁，肩膀头即为弟兄。佟林，我就看你好。你要认为我老头子不坏，咱们就磕一把子；如果说你要看我老头不配你，那么我呀还真不敢高攀。这几句话，使得佟林不敢多说别的了，这才跟二侠磕头为友。这是佟林闯荡江湖第一个磕头要好的朋友。两个人这一拜了把子，二侠向自己那五个徒弟一摆手：“你们都过来，给你们佟叔叔磕头。”是。这几个徒弟啊，看看佟林，心里话的，刚才还要打佟林的，现在这佟林成叔叔了，磕吧。分水小白侯玉，川水小白侯俊，刺毛吼包信，斜京太子严宝和这坏事包张望，全都规规矩矩给佟林跪下了。佟林赶紧是单腿跪地还半礼，把他们给搀扶起来了。四皇子胤禛在旁边一看，内心为佟林高兴，心想：佟林呐，你能够结交这么个二侠为朋友，以后对于你开创你的门派、创的江湖是十分的有利呀。这就叫多个朋友多条路。这时，二侠拉着佟林的手，是问长问短。那现在这哥俩说话，那就近乎了。二侠的眼睛就落在了四皇子胤禛的身上，心中嘀咕：这小白脸是谁？刚才我跟佟林比武，他从中老插话，说什么？佟林跟我动手呢，就能把我打趴下。我还想，我真要把佟林战败了，回头我就收拾收拾他。现在跟佟林都磕头为朋友了，这是哥哥兄弟了，也甭收拾他了。二侠瞧着胤禛，然后又看看佟林：“哎，海川呐，你给我介绍介绍，这位朋友是哪个门户的？是不是也是跟你一个门的？是贵姓高名？”佟林一听，二哥，他这个，佟林一想，你说我怎么介绍？按说我护着四皇子胤禛来的地坛会二侠，不应该轻而易举暴露四皇子的身份，因为他现在打府里边出来了，真要别人知道他就这么出来的，那他挺危险的。但是这也不好意思呢，跟二哥说谎话。佟林刚这么犹豫，四皇子胤禛跨步向前：哈哈哈哈，二侠客，不瞒你说，在下不才，我固山多罗贝勒府爱新觉罗胤禛便是。哎呦，二侠一听，怎么着？这不是四皇子小皇上吗？怎么佟林把这小皇上弄到地坛来了？这才引出一段，佟林是一日会三扣。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播讲的评书《雍正剑侠图》，稍后请继续收听。
3: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4: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5: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6: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7: 烧烤吃太饱，
8: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
9: 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10: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1: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5: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7: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2: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一代豪侠别开天地，江湖险恶步步惊奇。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雍正剑侠图》。
3: 佟林和二侠侯杰在北京地坛结义为友，现在二侠才知道，随着佟林一块来地坛的，原来就是当今康熙皇帝的四儿子胤禛背勒。侯杰心的话了，佟林呢，你是真能整啊，怎么和这个小皇上在一起，把这小皇上还弄到地坛来了。你说刚开始我看他别扭，还想等一会儿教训教训他，还多亏呀、没跟他动手，真动手说不定惹出什么乱子来。侯杰是客客气气的要给四皇子胤禛施大礼，

0: 就是跪下磕头，那胤禛能让二侠给他跪下吗？一俯身把二侠呀给扶起来。哎呀，二侠哥，你跟佟林是朋友，那么我跟佟林也是朋友，咱们姻亲结亲，姻友结友，以后啊得多亲多近。嘿，二侠心的话了，你贵为皇子，我是平头百姓，咱们是朋友，那可高攀不上。不过冲佟林这一面，我跟你呀、客气点，这倒是应该。本来二侠想跟佟林说明，自己这次领着五个徒弟进京，是为了追杀那个赃官钱币正，这才引出来自己两个弟子张望和严宝也闹背了府。但是一琢磨，这四皇子胤禛毕竟是官面的人，在此处说这些事儿也不好说，以后啊再跟佟林讲吧。想到此处，二侠拉着佟林的手：海川呐，二哥，我现在就准备回山东东昌府曹府林侯家寨了，以后咱们哥俩还有见面之时。临走了，哥哥，我要嘱咐你，你要别开天地，自创一家，立你自己这个门派，以后在江湖之上肯定要遇着一些凶险，如果说真有个马高凳短山高水远的，你首先要想到二哥我，你找二哥我去，如果你腾不出身子，你派别人去，只要有你个二指宽的小纸条，二哥我为你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佟林一听这话，心中发热，泪水涌上来。二哥，您的话我记住了，以后啊我少麻烦不了您。二哥，我现在还是请您在北京多待两天，咱们呢好好叙谈叙谈。哎，算了算了算了，以后再见啊，以后再见。二侠心中想：佟林呢，你连自己的家都没有，我要跟你盘桓，我就得上贝勒府，可是我还真不愿意到官家的那个府邸去，那就以后再见面吧。就此，二侠领着弟子走了，四皇子胤禛和佟林离开了地坛，回归固山多罗贝勒府。这一回到府上，四皇子胤禛是满面欢心高兴，吩咐大管家何吉、二管家何春：快给我和佟教师好好炒几个菜，我们俩呀要仔细地谈论谈论。呵，这俩管家一看呢，四皇子爷呀，自从这佟林来到咱们府上，就不够您忙的了，今天佟教师长，明天佟教师短，看来佟林已然成了四皇子爷的心里的红人，我们呢以后还真得对佟林客气一些，那佟林这人得罪不得呀。时间不大，几个菜准备好了，就在四皇子的书房内摆上。佟林跟四皇子在一块吃饭还真不自在，不习惯，可是这胤禛坚持让佟林跟他对坐而言，没办法，佟林就陪着吧。四皇子胤禛端起酒杯来乐：海川，说心里的话呀，我可真没想到你的武功能如此之强。你别糊弄我，你跟我说实在的，是不是你在地坛跟二侠比武的时候，你暗中让了这老爷子了？不然的话，他不会对你这么客气，跟你磕头为朋友啊。佟林一听摇摇头：爷，我呀根本就没让二侠招数，的确是二侠技高一筹把我给胜了。好了好了好了，海川，你这人呢就实在，你让二侠你也不能跟我说。哎，我呢还就喜欢你这一点。来来来来，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您听， 现在胤禛已经不管佟林叫佟林了，不直呼其名，而是称呼佟林的字。佟林嘛，字海川，这一叫海川就显着呀亲近了许多，这就唠起来江湖上一些轶闻，又谈论起来佟林的两位恩师。胤禛是兴致极浓，谈论起这些来滔滔不绝，这话就说不完了。快到傍晚的时候，大管家合集一挑帘子进来，打签儿给胤禛施礼：“爷，出事儿。”嗯。胤禛把酒杯撂那儿，回头看看合集：“出什么事了？”“爷，在咱们府门外来了三个练武术的，年岁都不大，可是说话不好听啊。他们在外边吵嚷着，说让佟教师出去。他们那个词儿啊，这刺耳，还说什么让佟教师滚出去。什么？”四皇子胤禛一听，这火腾就撞上来了。佟林赶紧站起来：“爷，不知道来的是什么人，听着管家说的意思，好像也是江湖人吧，可能其中有什么误会，我到外边去看看，您看行不？”“嗯。”四皇子把这火气往下压了一压：“海川呐，那你就跟这管家到外边去瞧瞧，真要是江湖上的朋友，你就往里边让啊，背了府这就是你的家，你不用客气。可如果说真有找别扭的，瞧不起海川你的，你甭客气，你就给我打，真出了事儿，有爷我给你做主，明白吗？”“爷，您放心吧，不会出什么事儿的。”佟林说着转身出了内书房，随着大管家合集过甬路，就来到了大门口，将大门敞开往外一看，哦，但见在背了府门外三凳青石板台阶底下影壁墙的这面，靠着影壁站着三个人，年岁还都不大，都在20多30来岁。其中有一位也是白脸的，这小伙子长得还真挺精神，细眉大眼，但是现在两眼是闪烁凶光，腰里边鼓鼓囊囊，不知道带的是什么兵刃。书中交代，腰里边皮囊内暗藏着一对跨虎双鞍。在这位的左面站着一个黄胖子，胳膊太高，矬不伦敦，压不伦敦的，腰里边带着一把刀。在他右面站着一个个头不算太高的小黑瘦子，不过瞧这意思可挺愣实，眼睛不大的挺亮堂，在背后斜插着一把刀。这三位的脸色都不太好，正这么瞧着大门里呢，佟林打里边出来了，管家用手一指：“佟教师，就是他们仨。”“哦。”佟林心的话，也不认识他们仨呀，怎么来找我来了，是不是找岔了？佟林赶紧上前施礼：“三位，你们打哪儿来呀？找我有什么事？”“嗯。”这仨瞧瞧佟林，相互间又对视一眼，为首的这个白脸的说话：“我们不找你，我们找佟林。”“什么？”佟林一听：“我就是佟林的，怎么不找我，找佟林呢？”原来这几位一看佟林那穿着打扮太土气了，身穿土黄布褂子，脚下蹬双洒鞋，好像背了府里边啊一个仆人，那这不能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佟林的。所以说呀，他们才这么讲。佟林面带微笑：“三位，如果说你们要就找佟林，那么我就是佟林，可是不知道三位怎么称呼。”“什么？”这一下三位可是很出乎预料，往后退了一步， 那身子就紧贴在影壁墙上了，这眼睛就不够用了，左一眼右一眼上一下，这好几十眼，把佟林看了个遍。白脸的用手一指，哎，我说你这辈啊，你可不要开玩笑啊，我们要找那佟林，就是别开天地自创一家的佟林，我们和佟林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跋涉千里前来找他，我们是来报仇的。你要不是佟林，你赶紧说清楚，免得我们误伤你。你要真是佟林，你好好的回答，听明白没有？佟林就是一愣神儿，心想他们找我是报仇的，报什么仇？哼，三位，有不见面的朋友，可没有不见面的冤家。不知道佟林哪里得罪了三位，还望三位明言。这个时候，大管家何吉过来，你们三个听着，这可是我们贝勒府的佟教师佟爷，你说话呀，干净点，利索点，在这儿撒野，可别说我们呐，不客气啊。大管家何吉那是何等身份，在贝勒府当管家，正所谓主多大奴多大，就是朝中一些官员来到府上拜望，对这管家呀，都得留着三分的客气，所以说这何吉没把来的三人放在心上。可是他这一训斥不打紧，他也不知道这仨小子的来路啊。这白脸的一抬手，啪，给大管家一个嘴巴，出手也快。佟爷没想到这家如此无礼，想护着大管家来不及了，啪嚓这一下把大管家打得就地转两圈，顺着嘴丫子往外淌血。哎呀，小子，你敢打我？哼，打你，打你个老不是东西！你这么大年岁了，你看不出眉眼高低？你闪开！我说，你说你真叫佟林？既然你真是佟林，你随我们走。你找个地方，咱们动手，我们要结果你的性命。佟林一看大管家让对方给打了，对方又如此无礼，心头怒火就实在摁不住了。佟林就想，难道说真动上手，你们仨的武功就在我之上啊？我佟林就得败在你们手下呀。佟林这就想动手，可是又一想，不可鲁莽，自己奉师命下山，别开天地，自创一家。如果说这点火我都压不住的话，以后不得耽误大事吗？哎，佟林呢，还算稳重，把这气先压下去了。三位，到现在，你们三位也没报名，又打了我们的管家，我觉得你们这样做事，好像有点啊不妥当。看来三位跟我之间，有很深的误解。这么办吧，咱们到里边好好谈谈，如果说真谈明白了，你们清楚了，不是我佟林做错了什么事情啊，咱们呢就言归于好，也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如果说咱们说明白了，错处的确在我佟林，那你们怎么责罚我，像你们所说要要我命，那我也心甘情愿。里边请。佟林是实心实意请他们仨进去，这时候大管家捂着腮帮子听佟林这么一说，心的慌了，对，把他们仨呀整到府里边去，这叫关门打狗，他想跑都跑不了。大管家给身后跟着的一个家人使了个眼色，小声说了一句，让进去，这家人就明白了，过来给这仨小子抱拳施一礼。我说三位，既然佟教师请你们进去，有什么话到里边说呗，在外边这不方便呢，再惹起别人到这儿围观就更不好了。来来来，请请请请请。要说起来，这个府地乃是皇子贝勒府， 一般人可不敢随便入内，可是这三位没在乎。这白脸啪一抖，披着的英雄豪场，看看他俩师弟，好吧，咱们还头一次进这么大的衙门口，不妨到里边开开眼界。挺胸叠肚，噔噔噔噔噔噔噔进来。这时候四皇子胤禛已经得到禀报，来了丧寇闹府，对五教师佟林出口不逊，而且打了管家。胤禛一听，啪一下拍案而起，我到外边看看。他到外边来的时候，佟林已经把这仨小子让到了一个小客厅，吩咐手下人给泡上茶来，然后又告诉人给准备几个菜，是边吃边谈。胤禛吩咐大管家何吉、二管家何春，你们去把教师府那几百兵丁给我调来，将这小客厅团团围住。如果说佟教师能把他们仨打败，擒获然还罢了，万一要不是他们的对手，这些兵丁就一拥其上，把他们仨给我剁个肉泥烂酱。
1: 是是，明白了明白了。
0: 四皇子胤禛端着一个扣碗茶，就在这小客厅外边，他站着悄悄地向里边观察。他告诉这俩管家，爷我摔杯为号，只要我一摔杯，你们就告诉兵丁往里边闯。
1: 是是，
0: 这外边啊都安排好了，佟林在里边还不知道呢。佟林根本就没想和这三人动手，现在菜也炒上来了，摆在桌上了，哎，这哥仨还真不含糊，自己没当外人啊，甩开腮帮子，龙开大牙，这筷子跟旋风似的，嗖嗖嗖嗖嗖，时间不大，吃了个勾满豪瓶，满桌子杯盘狼藉。他们仨呀，看看佟林，姓佟的，告诉他们，把这盘子碗啊都捡去，我有话和你说。佟林瞧他们仨这德行，是心中有气，但是呢，还不想发作，往外边看一看，进了个家人，把这些东西都捡出去了。佟林现在呢，还是面带微笑。三位，我想，冤仇可解还不可结。您老说跟我有仇，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仇，能不能告诉我，您三位究竟贵姓大名？我哪里得罪你们了？那个黑脸和黄脸的不言语，他们都瞧着这白脸的。这个白脸的年轻人，先是琢磨了一下，然后把眼皮一翻了。佟林呐，本来我们赶到贝勒府，好不容易查明白了，佟林你就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见着你面就想要你的命，然后一走了之。要想杀你，我们当然不能报名，因为报了名，那贝勒府使出去人再查找我们怎么办？但是现在呢，一看你对我们还算客气，而且给我们准备了几个菜，让我们吃喝完毕，就冲这几个菜，现在我就不要你的命了。佟林一听，这几个菜啊，总算没白杀，看来啊，还能够啊把这事儿化解开来。佟林这想着，就听着白脸的接着说，不要你的命可是不要你的命，但是我们必须要把你打吐血。佟林听这话还没怎么着，外边那四皇子胤禛就差点没把这茶杯摔了，心想，哪儿来这么三个猴崽子呀，不海川你还忍着干嘛？你他们如此藐视你，大闹贝勒府，你能不能打趴下他们仨？有能力你就打，没能力你就吱一声，我派人进去杀。这胤禛从来没憋过这么大的气，有点忍不住了。 但是佟麟呢，定力还是比较。

0: 没有发作。三位，那您说说您到底叫什么呢？我究竟哪儿得罪您了？哎，同志，你别追问，现在我就告诉你。我给你提个醒，你到没到过江西双雄镇？哎呀，佟林一听是恍然大悟，说佟林怎么听对方一提双雄镇就恍然大悟啊？佟林就想到了自己刚下山不久，因为身上没钱了，没地方吃饭，这就赶到双雄镇打把式卖艺，要挣顿饭钱。本地有个武教师叫铁背别雷春，跟我佟林比试，我一时失手把人家给伤了，吐了血了，最后人家给了我20两银子当盘缠路费。那么这三个人他们提起来双雄镇，莫非他们跟雷春有什么关系吗？佟林想到此，马上站起来。三位，我在双雄镇认识一位雷教师。三位，你们和雷教师是怎么称呼？佟林，你这句话问的点子上了。告诉你，雷春不是别人，乃是我们本门的大师哥，我是他师弟，小粉底儿韩宝。说着，韩宝用手一指那黑脸的，这是我师弟，入地金交贺报。又一指那黄脸的矬胖子，这是我的兄弟，闹海金鳌吴志广。佟林呐，你竟敢在双雄镇因为一顿饭钱把我的大师哥给打得吐了血。我师哥回到了云南八卦山九宫连环谱，见着我们哥们一谈，我们哥们恨不得把你生吞活嚼，这才离开云南赶奔北京的方向。听我们大师哥说，你住在这一带，你知道我们到北京多长时间了？是前日在茶馆里边听说，固山多罗背了府有个打经的更夫，有两下子武术不错，如何如何，我们这才找来，没成想一见面你还成了武教师了。佟林呢，你刚刚出世你就狂妄无比，要别开天地自创一家。说你自创一家我们也可以不管，但是你凭什么把我们大师哥给打吐血了来立你这个门派？现在我们哥三个找到你的面前，你闲话少说，我们当场动手，要给师哥报仇雪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播讲的评书《雍正剑侠图》，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爸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아로운탐내사린우디시머린호린오양같돈단석도르지하얏트홍어로운비보둥보둥스킬댄살라앵그우치비사르네우디식슨도간에클루렛도올라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来干嘛来了？我要跟一个人赛诗。这人长什么样啊？远看脑袋有点肿，近瞧五官像个囧。见谁都说想死你，他的名字叫冯巩。
4: 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在座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哎呀，此时此刻我想继续赋诗一首，不知可复否？谢谢。远看好像曹孟德，近瞧酷似苏东坡，若问此公他是谁，新宠是巩哥。
3: 漂亮啊，太漂亮
4: 啊，没你漂亮啊，才登舞台3-5步，门牙已到您跟前。
3: 谁呀、
4: 啊、很超前呐、啊、这个
3: 冯叔啊，这次咱比什么呀？
4: 还比那个带数目字一的诗句。
3: 别比了、啊、上次您都输了，这次比一个您肯定能赢的。
4: 那今天咱比，
3: 咱比二。
4: 我还赢不了，因为我没您二。
3: 比带数目字二的诗句，
4: 谁先说？
3: 我先说。
4: 请。
3: 哎，我这诗说出上句来，我觉得朋友们能接出下句。
4: 就没人理你，没不理啊，不理啊。
3: 您听着啊，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
5: 似剪刀。
4: 你们都哪头的？我说还在哗众取宠的，
3: 该您了。
4: 说出来就比他强。哎，听着。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
5: 二月花。
4: 这还用发动吗？
3: 啊，咱再来。嗯，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穿山锁二乔。
4: 听我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
5: 二点通。
4: 谢谢他们几个说二点通。
3: 一点通，这里没二。
4: 身无彩凤双飞翼，
3: 没二。
4: 双飞翼，
3: 没二。
4: 双就是二，二就是双，一看你就没智商。
3: 您再听我的。可笑嫦娥不了事、嗯、走却玉兔来人间。
4: 不这没二。
3: 玉兔
4: 没二，
3: 兔
4: 没二，
3: 英语就是二。
4: 这英语也算呐。你听着。
3: 哎，
4: 九尺钉耙帅天河，无端酒醉戏嫦娥。
3: 你这名
4: 这诗写的谁呀、啊、
3: 猪八戒呀、啊、
4: 二师兄。赢了咱就跑回家。
3: 咦，乖乖。你别走啊。
4: 我不走，我不走、啊、我就等着他给我挖坑呢啊。
6: 谁给你挖坑啊？
4: 找了我是来替你报仇。
6: 别来这套，你是他妹夫。
4: 啥妹夫啊？
6: 是是，以前是，现在不是了。
4: 为什么？
6: 上回他说啊、嗯、只要我们俩合伙把你赢了，他就把他妹妹嫁给我。
4: 啊，
6: 谁知道赢了他就不认账了。
4: 他
6: 还说我配不上他妹妹、啊、你说就凭我这个颜值，我哪点配不上他呀？
4: 就冲你这个颜值，你哪点都配不上他。
6: 我咋配不上啊？
4: 俗话说啊，大伙儿都知道，妹妹随哥哥。你看哥哥这颜值。其实你跟他妹妹挺般配的。
6: 就是嘛啊，你别管了啊。哎，小瓷呀，这啊，咱比嘛？
7: 比什么呀？
6: 咱比长江沿岸的地名诗句。
4: 哎，等会儿，这怎么非比长江的诗句啊？
6: 因为我从小在长江边长大的。咦，
4: 听口音，你是上黄河边长大的呀？
6: 你听错了，
4: 我吧，
6: 我谁先说？
7: 我先说啊。赤壁有诗吗？
6: 赤壁，赤壁我不熟啊。哎，鹤壁中不中？
7: 鹤壁。
6: 武昌，武昌，武昌也不熟。许昌中不中？
7: 岳阳，
6: 岳阳还不熟。洛阳中不中？
7: 荆州，
6: 荆州更不熟。
4: 郑州中不中啊？
6: 咱俩都黄河边长大的啊。
7: 行了，就你这个智商啊，你也别说什么地名诗句了啊，你能说一首诗里边带长江两个字儿，我都算你赢。
6: 这可是你说嘞啊，那你输定了。我跟你说，四大名著有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歌唱的就是长江。
4: 这么半天就说这么一句明白话。
6: 对喽，我给他唱出来，
4: 唱给他，
6: 你听着。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看北斗啊。哎
4: 哎，走走
6: 走，说走咱就上。
4: 你有脑子吗？
6: 有脑子吗？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4: 你唱的这是水浒传。
6: 那我应该唱
4: 三国演义啊。
6: 我不会唱。
4: 我会唱啊。
6: 那你唱唱吧。
4: 大伙儿没要求啊。
6: 没。
4: 你听着啊。
6: 滚滚长江东逝水。
4: 透明怎么样？
6: 说吧，你先别唱，你先别唱了。
4: 咋了？
6: 你这调起的太高了，啊，后边还有高音呢，万一唱不上去，咱俩不丢人了吗？
4: 好好好，
6: 降着呢。
4: 滚滚，
6: 太高了。
4: 高。
6: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好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下落。你看你上去了吧？
4: 我下不来了。
6: 你下不来就对了。大舅哥，耶。还有丢人了，
4: 丢人了。你等会儿、啊、你不是跟他妹妹分手了吗？
6: 咱大舅哥说了，你再丢回人才把妹妹嫁给我嘞。
4: 我是你彩礼，回见。
8: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我碰上个养鹅的，认识他吗？
9: 我认识，小瓷牙他爸老瓷牙。
4: 怎么着？上来又吃瓷接龙？
10: 不接龙，
4: 挖坑设套
10: 啊？不，今天没准备，不接龙。
4: 不接，没准备啊？啊，那就得接龙啊，那就接龙啊。我就喜欢这没准备的。
10: 不是，那接哪个字啊？
4: 最后一句是啊，这最后一个字儿啊，接
10: 额，额头。
4: 不是额，是鹅。接
10: 挪仙腰杨柳枝。
4: 你
6: 知君何事雷纵横，
7: 横看成岭侧成峰，
6: 风
4: 风雨不动 安如山。
10: 山穷水复疑无路，
4: 鲁南鲁北借求水，水村山坡酒旗风。这风又刮回来了。风萧萧兮易水寒，
10: 寒雨连江夜入吴，
4: 乌朗乌逢田地背，
7: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9: 我站这地是风口，这又是满满的套路，提前设计好了，对吗？
10: 您要觉得是设计的，咱再换首诗嘛。
9: 换什么？
10: 换诗。
9: 要换不是换诗，得换人，知道吗？我们请在座的朋友们随便有一位上来提句诗，接龙敢吗？
10: 是，
9: 行吗？
10: 敢。现场的朋友们，哪位举手？哪位？还有这位，这位挺热情，来，这位小伙子，小伙子上来，来，掌声有请。
9: 站住，站住，站住！你告诉我，回去。
10: 怎么了？
9: 等了半天，我就等他说这句。这边的热情，这边这是你外甥，知道吗？这是托儿。你越说这边的热情，我就越说这边的热情。对对，这边的朋友上来一位，你们俩都行。哎，对对，上来，哈哈，这都是我们家亲人。
11: 哎，特别喜欢您，我能跟您合张影吗？
9: 看见吗？这人气，他气人呐。
11: 谢谢。
9: 写字，我听话了。哎，回来。你还没说句诗呢，你过来啊！
10: 给他个话筒吧。不，
9: 掌声鼓励。过来，过来，你说句诗，我们接龙啊。
11: 你随便说一句。
9: 随便说。
11: 独在异乡为异客。
9: 好。客，你接。
10: 为什么我接这个字儿啊？
9: 我就想用这字客你啊，来着。
10: 客舍青青柳色新，
7: 新月结色田逢垂，吹面不寒杨柳逢。
9: 你们家是卖电风扇的，我跟你说，姑娘，你也参与我们接龙，参与。
11: 不太会。
9: 不，我就想让你给我挡挡风。这个你再说一句。
1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9: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乡音无改鬓毛催，
10: 催送春江船上水，
7: 水广潋滟青帆后，好句从来风月人。
9: 人
11: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9: 这个姑娘，你跟谁来的？
11: 我跟我爸来的。
9: 啊，赶紧跟你爸一块儿，快领盒饭去，去晚了就没了啊！走你，不送，掌声欢送。
11: 爸，他让咱领盒饭去。
10: 不会儿不着急，一会儿还有呢。
9: 你管他叫什么？
11: 爸，
10: 亲女儿。
9: 不对吧？我就叫上来一位朋友，就是你们家亲人。
10: 不是一位朋友，今天来的所有朋友都是我们家亲人。
9: 挥剑。
7: 哎，远看好像曹孟德，
12: 锦俏苦似苏东坡。
10: 若问此公他是谁，
9: 吃饱了撑的是巩哥。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2: 我们有请孙涛、闫妮、王迅为我们带来小品《快乐其实很简单》。
13: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严总，您慢点啊！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14: 拦谁呢？有人吗？
13: 严总，甭管有没有人，咱画面得摆上啊！
15: 哎呦啊，你怎么才回来呀？说好了3点钟来取车，这都6:30了，我还以为你车不要了呢。
13: 你喊什么喊？不要还送你啊？你谁呀、啊？
15: 我是。
13: 你爱谁谁。在你这儿洗个车，我去趟医院，你打了40多个电话，你谁呀？
15: 我是。
13: 你爱谁谁，左手拿个毛巾，右手拿个水枪，你跟我这装巴拉巴拉小魔仙呀、啊、你谁呀？
15: 我是。
13: 你爱谁谁，爱谁谁，爱谁谁。
15: 这是个什么品种，怎么这么狂躁？
14: 不能好好说话吗？
13: 能能能能能。
15: 看看连你媳妇都不高兴了。
13: 你眼睛打蜡了，这是我们公司严总。
15: 那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13: 我是他助理。
15: 哎呀，这年头用助理可得小心点，多少明星都毁在助理手上。
13: 你瞎说什么呢？我警告你，你再在这胡说八道，我现在就投诉你，让你滚蛋。
15: 你还投诉我
13: 啊？
15: 因为等你都耽误我下班了。
13: 我在你这洗车有没有给你钱？
15: 你给我钱，我给没给你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是到对面医院去看病，医院没有停车位了，你才把车放到我这儿洗。你既洗了车，又省了停车费，对不对？
13: 对，完全对。
15: 无情，好残忍。
14: 还走不走啊？哎，
13: 走走走走走呀。严总，医生开的药我忘取了，取不取啊？
14: 你说呢？
13: 取呀。
14: 你去还是我去？
13: 我去。
14: 去你的吧。
13: 好。哎，
15: 干啥？
13: 我说
15: 啊，
13: 我到医院取药，你在这儿好好陪陪我们严总。
15: 凭啥？我又不是助理。
13: 你知道他是谁吗？
15: 爱谁谁，爱谁谁，爱谁谁。
13: 不让你白陪， 我给你多加50块，
15: 不是钱的事儿。哎呀，100，100你就想买我？
13: 200，
15: 卖了，
13: 给多了。
15: 你好，谢谢啊，我加200块钱班，不好意思，我吃口饭。哎呀，一天没吃东西了。哎呀，来看病啊，大姐。
14: 谁是你大姐？
15: 来看病啊，小妹儿。
14: 谁是你小妹儿？
15: 来看病啊，大小妹子姐。
14: 你谁呀？
15: 我洗车的。
14: 我来看病跟你有关系吗？
15: 不是，你不是给了我200块钱吗？就相当于您挂了一个专家号。真的，您不吃亏。这对面医院的医生都到我这来洗车，我多少对病情有所了解。啥病啊？
14: 我有毛病。
15: 啥毛病啊？
14: 头疼、胸闷、睡不着觉、爱发脾气。啊，
15: 那没事儿，你这不是病，你这是更年期。
14: 我才多大我就更年期？
15: 是，因为啥导致你提前了呢？感情问题。
14: 你有毛病啊？
15: 不是，那因为啥事儿啊？
14: 因为的事情多了，说大的你也不懂。最近就有个小项目，不知道该干不该干。哎呀
15: 妈呀，还小项目，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不干。不是，这是个小项目吗？干好了能挣多少钱呢？
14: 1000万。
15: 那得干呢。哎呦我的妈呀，1000万还不干？哎呦我的妈呀，1000万才弄个胸闷，我1000万都得怀孕。哎呀我，你有多少钱呢？1000万你不干？
14: 资产过亿。
15: 那你可以不干，这都过亿了。你过亿了？
14: 你不相信吗？
15: 你跑这儿调戏一个洗车工，你觉得有意思吗？
14: 这是我一天的流水，我就怕你看不懂。呀，
15: 你怀疑一个洗车工看不懂流水？看到我后边这4个大桶没？一共是6吨水，每天我都让它流完了。这些年我是专业玩流水的。来，我看看你流几吨。真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139亿5888。
14: 你念的是个电话号码
15: 啊？1395888应该这么念哈。哎呀，这要能当钱的话，那我可老有钱了。我用的是186的。哎呦，大老总啊，你心里是不是有啥事儿啊？我跟你讲啊，人有事儿别憋着，说出来，说出来就好了。
14: 跟谁说去？有人吗？
15: 我好像还算个人。
14: 我的事情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
15: 这些人怎么就这么高高在上呢？凭啥说我就不懂？你说出来我就懂。
14: 当销售单价乘以销售成本等于单位变动成本乘以销售量加固定成本的总额等于多少？ When there's no profit, sales revenue is a cost. Why mention sales volume at this point?
15: 谁和谁打起来了？我建议私了。哎呦我的妈呀，你笑了。其实你笑起来挺好看，像美丽的花儿一样。你笑。

0: 哎，我买卖大，我也累呀。这不爱听他们这些人动不动就喊累呀累呀，能有多累？这都做了4个小时了，人家说累了吗？就这样仍然坚持鼓掌。来来来来来。
1: 你说说，你有多累？看看相当于我洗了几辆车。
2: 我这个当老总的得担责任、担风险，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这么大个公司，这么多业务，哪一项我都得过问。成功了就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失败了就得我一个人扛着。没有人关心你付出了多少，所有的人只看结果。
0: 那个我。
1: 我轻轻地问你个问题，
2: 挣了钱谁分的最多？我最多。那你该呀，你是干得多，你得到还多呢。我现在不想干了。
0: 你不干我干，我不怕累。哼，你以为我这活好干？你根本体会不到我的压力。
2: 别老动不动就说压力，那谁没个压力呀？你能有什么压力呀？
0: 我儿子既是我的骄傲，那也是我的压力。
2: 哎呦，您养一个孩子能有多大的压力呀？哎呀，
0: 不食人间烟火，现在养个孩子容易吗？那就相当于是发射卫星啊，花十几年的功夫，你得保证各种零部件和信息的准确。 一遭发射升空，孩子考上大学，卫星就消失在了茫茫的外太空。偶尔会传过来一些微弱的信号，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你还得给他建一个稳固的太空舱啊！
2: 你也给他建舱了？
0: 啊，当然了。去年，靠着咱们勤劳的双手，在老家，我给我儿子买了一套商品房，房子的首付我付的。
2: 哪把我儿子高兴的，
0: 抓着我的手跟我说：“爹呀，贷款您还得费点心呢。”呀，你这孩子多孝顺！你孩子多大了呀？
2: 我还没结婚呢。
0: 哟，那你活得省心呐。我还省心啊！公司那么多员工，哪个不得我操心呢？爷，我觉得你比我厉害。你看，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孩子忙活，你不是。
2: 你是为了全公司，你是为了大家的孩子忙活，所以你多骄傲啊！
0: 我骄傲吗？你骄傲吗？
2: 哎呀，那也是黄昏般的骄傲啊！我老了。
0: 哎呀，我的妈呀！你才多大呀？你就老啊？
2: 其实
0: 我也有梦想。
2: 啊，啥梦想？
0: 我再好好干几年，我就不干了。啊，我就到乡下去，弄几间小房，养点鸡，养点鸭，吃着我亲手做的农家饭，喝着甘甜的山泉水，享受着美丽的大自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你也要努力呀！
1: 我不用，你这个梦想我一出生就实现了。<笑>
0: 我跟你讲啊，大老总，大老总。 大老总，我跟你说，大老总，人呐，别追求十全十美，都有遗憾的地方。啊，说相声的岳云鹏，那相声说的多好，他有遗憾的地方。什么地方？脸大，那脸就相当于烤白薯，啪摔地上，马蹄子再踩一脚。
2: 马不是有四个蹄子吗？
0: 踩四脚。<笑>哎呀我的妈呀！我发现你笑话比别人来笑的特别灿烂。
2: 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爱笑啊，坐在我爸的自行车前面，我看见谁都爱打招呼：“阿姨好，叔叔好，爷爷奶奶好。”哎呀，真想找回那个时候的感觉。来
0: 得及，现在就寻找，没事出去旅游。我不爱旅游。
2: 那你就谈个恋爱，找个老伴儿。找谁去？有人吗？
0: 我不行，
2: 你肯定不行。
0: 哎呀妈呀，吓死我了！你呀、啊。

0: 不能光想着自己，对吧？你像你的条件，要回馈社会，多为社会做公益。你别说你了，我还做呢。
1: 啊，你还做公益？
0: 那当然了，我每天都坚持买彩票。
1: 哎呀，跟你聊天还挺开心的，你可真能说，都把我给说饿了。
2: 喜欢吃辣的还是不辣的？
1: 辣的。
2: 香辣的，社会回馈你一包方便面。来。你要这么吃得吃到明天。这样，大老总，你把叉子插进去，来，你插进去，你转一圈，然后把这面放到嘴上，你把它嘬进去，你试试。哎呀，这，
3: 哎呀，哎呀，这口啊，哎呀，漂亮，哈哈哈，感觉怎么样？
4: 噎得慌，
3: 喝口汤，怎么样？
1: 好香啊！
3: 你看看，饿了，有口面就饱了。其实人这一生啊，活得简单点儿，简单了，你就快乐了。吃吧，
5: 严总，
1: 啊妈，吓死我了！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5: 严总，赶紧回去吧，公司一堆事儿等着您呢。哎呀，
0: 你就不能让他吃口热乎饭吗？
5: 你谁呀？你以为你是谁呀？
1: 他是我大哥。大哥。哎哎哎。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我记住了。简单就是快乐，谢谢你。走吧，我请你吃饭。
5: 哎呀，大哥，大哥请。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0: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0: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2: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0: 爸，不疼啊。
2: 我要回家。
0: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2: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0: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2: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3: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4: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5: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6: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7: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8: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9: 咱四个人，咱说一个四句的。
10: 他要说一四句，
9: 说四句的，
10: 四句的。
9: 那咱说首诗吧。哎，这个李白在咱们安徽写了大量的诗篇啊，咱说一首啊。哎，李白乘舟将欲行，
11: 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10: 好，哎，写的多好。
9: 干什么呢？这是干什么呢？
12: 我这桃花潭里面那小龙虾。哎，
9: 桃花潭里有小龙虾吗？
12: 废话，四句诗，你最后两句你全说了。
9: 再说你没有说小龙虾的呀？
12: 那我能学个小龙虾已经是极限了。
10: 我跟他说两句，我跟你说，李丁啊，我啊来到安徽，我跟你说，你改行得了。
12: 我改行？
10: 我跟你说，安徽有一个职业特别的适合你。
12: 什么职业？
10: 就是咱们高速公路上收费站那个收费员。哎，
12: 收费员。
10: 来过我们安徽的朋友都知道，我们高速公路收费站里的收费员那是最美的人，微笑服务，这么一笑啊，就能露出8颗牙来。你看让大伙看这牙，你看这形象，不乐就能露出67颗来。
12: 我不乐露67颗、啊，我还有嘴吗？我是牙大，我不是牙多。
10: 啊，你就别说像你改行，
12: 我怎么哪改行呢？你这不是丁警官？你说怎么这样呢？这些
9: 李丁，我告诉你，我这人是最公正的。
12: 对，您说句公正话，
9: 我跟你说的公道话。嗯，你啊，回后台去吧。哎，
10: 我这。
12: 什么公道话呀？
9: 因为什么？我们这个群口项目，这3人是最佳组合。
12: 哎，谁说3个人是最佳组合？
10: 当个人，我问你啊，《三国演义》刘关张是不是3人？
12: 是3人。
9: 哎，《红楼梦》宝钗钗是不是3人？
12: 是3人呢。
10: 《水浒传》138将是不是3人？
12: 哎，多少人？138将，108个人。
10: 仨女人。就仨女人，
12: 仨女人，你得说那正好3个的。
9: 李丁，我跟你说正好3个的，
12: 你说一个。
9: 三仙过海，
12: 几仙过海，8仙过海，好吗？怎么叫3仙过海？那5仙呢？掉海里头了是吗？
9: 我是跟你说，我们3人说相声，好比3仙过海。
10: 对呀。哎，
9: 他是第1仙，哎，他是第2仙，我是第3仙。
12: 你是什么？
9: 我是第3仙。
12: 好，你是茄子、土豆、大辣椒，是不是？
9: 你是沙瓤、豆角、洋白菜。
12: 谁洋白菜呀？
10: 什么呀？
12: 怎么我还第3仙
10: 了？不是，
12: 怎么
10: 你听我说，李丁，哎呀，你急死我了！你说相声就不行，你说话不清楚，这么大的场合，观众都听不清你说的是什么。
12: 怎么说话不清楚？
10: 你看你还不承认、啊？你跟我学，
12: 我跟你学，
10: 你给大伙问个好、啊，你说大家讲，
9: 大家讲。
10: 你听这
13: 嘴多不利索，
12: 我学你呢，我这是。
9: 对，你嘴里有毛病。
13: 这样，你这样，行了，还是啊，我比较公正，这样你也别跟他学这个了。我们相声演员最讲究绕口令，考察口齿，你行吗？
9: 哎，
12: 行啊，当然行啊。
13: 咱说个新的啊，
12: 哎，
13: 说这个，
12: 嗯，
13: 黄山有棵迎客松，花山有个林鹤东。昨天早晨8点钟，林鹤东离开花山到黄山去看迎客松，林鹤东看见迎客松，迎客松欢迎林鹤东。
9: 好，来，哎呀，来来来，你来。
13: 哎，小伙子说吧，
12: 你给我写个条行吗？
13: 写条干嘛呀？
9: 太多了，我
13: 相声演员张嘴就得来呀，
9: 不来也来，
12: 哎，没问题，没不叫迎客松吗？这什么难的？
13: 哎，
12: 说黄山有个迎客松，
13: 哎，
12: 花山有个迎客松，
13: 等会儿
12: 等，
13: 俩迎客松。像话，花山这个是林鹤东，
9: 哎，
13: 人名林鹤东，为绕嘴，
12: 林鹤东就知道叫林鹤东，林鹤东，
13: 哎，
12: 说黄山有个林鹤东，
13: 哎，
12: 花山有个林鹤东，
9: 俩林鹤东。俩双胞胎是吧？双胞胎没有叫一个名字的呀，迎客松啊，
12: 迎客松，我知道迎客松。说黄山有个迎客松，
13: 哎，
12: 花山有个林鹤东，迎客松去看林鹤东。
13: 你等会儿，
9: 谁看谁去了？迎客松去看林鹤东，是出去看人去了是吗？你先奶出来，等出来，说，哎，我看见你
13: 有事儿，你认识吗？
9: 林鹤东去看迎客松，
12: 这林鹤东去看迎客松，
13: 哎，
12: 对不对？
13: 那这离开哪儿到哪儿啊？
12: 离开合肥到北京。
13: 花山，
12: 黄山，
9: 花山
13: 去
9: 花山，
13: 花山行了吧？花山离开花山到北京，到北京看李丁，李丁是个门牙精，你们气死我了。
9: 行了，
14: 我跟你说呀，你说不上来呀，不是你牙大的事，
13: 哎，
14: 你没有文化呀，
13: 水平太低，
14: 相声没文化能行吗？
12: 我有文化，我怎么没文化呀？
14: 你老不服气，你过来吧，你过来，你这，你要不服气，我们哥俩给你比比，
13: 哎，
12: 行啊，
14: 你让大伙看看你有没有文化。

0: 他出道题，咱仨比试比试。
1: 没问题，行吗？
2: 来来来，
1: 我出题啊，谁答不上来谁回后台。
2: 对，答不上来回后台。
1: 行不行？
2: 出题。
1: 行长，我可最公正啊。哎，
0: 这样啊，你看我们现在啊，这科技越来越发展，生活是越来越幸福，越来越美好。
1: 哎，
0: 比如说这高铁吧，拉近了城市之间的距离。
2: 没错。
0: 请听题。从合肥到北京的高铁跑多长时间？
2: 4个小时。
0: 跑多少公里？
1: 1100公里。
0: 车程拉多人？
1: 不知道拉了多少人呢，我还挨个数去是吗？我这答案是不是你突然的？这可不是一车人，
2: 这是不是一车人？
0: 就这套路是吗？
1: 就这套路，你再来一遍，换了是吧？来一遍，就这个从合肥到北京火车开多长时间？
2: 4个小时。
1: 跑多少公里？
2: 1100公里。
1: 车上拉多少人？
0: 一车人。
1: 这车人都叫什么？
2: 这我上哪儿猜叫什么？
1: 这题多简单啊！来告诉他这车人叫什么？
2: 叫乘客。
0: 这比刚才你还突然，这什么破题呀？这题我出印你也答不上来。我就问你，就这高铁司机叫什么？上来吧，司机叫什么？答不上来，就这高铁司机叫什么？叫林鹤东。叫林鹤东？对呀，没告诉我林鹤东是开高铁的呀。
1: 你也没问呢。对呀。
0: 不合理吧？
2: 不合理！这个逻辑很通顺呐。这个林鹤东啊，是个高铁司机，他开着高铁呢，从华山到了黄山去看迎客松。这就叫华山有个林鹤东，黄山有个迎客松。华山林鹤东，行了，李店，你别催了，行不行？
0: 急了，你呀，快走吧，啊！
1: 不行，
0: 凑不上来脑袋不好，快回去吧，回后台吧。
2: 哎，大伙儿鼓掌，欢迎李老师。
0: 走了，走了，走了，
1: 快走吧，
0: 咱仨说话。
1: 小子，三人还是这两天说一回，
0: 不是你说，这仨人玩我呢吧？对不对？我得逆袭一下，我请各位观众朋友您帮帮我，到时候您帮我鼓鼓掌就行，好不好？
2: 你仨，
1: 你怎么不回来了？我不服，他不服，
0: 你不服怎么着？
1: 相声演员、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咱还没比这唱呢。
0: 还跟咱比唱？
2: 还比唱你也不行啊！
0: 那不行，
2: 说唱什么？
1: 唱歌，唱歌，
0: 你唱歌吧，咱们就
1: 行了。我问你，你们先唱，我先唱，他们谁先唱？
0: 咱谁先唱？
1: 以我这经验啊，歌的高潮都在后边，让他先唱。
0: 罢了，后边好听。
1: 哎，李丁，你先唱。
2: 哎，我先唱，对不对？
1: 他们说了，我先唱，哎，你们就中计了，你我先唱，你们都张不开嘴，告诉输定了这些人，我先唱，听着，
0: 哎，你唱个什么？
1: 都噎着我了，都唱什么？说出来歌啊！咱们这幸福生活多好啊！咱们就来一个幸福拍手歌，行不行？
2: 太简单了！
1: 我来这幸福拍手歌，你听好了啊！说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你们喜欢我给大家说相声，从一把他们轰走，你就拍拍手，
2: 拍拍手，
1: 快点走！ 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这就成功了，朋友们，就感谢大家的帮助，终于把他们给轰走了。这么大一个舞台，我自己一给大家表演，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给大家说呀，我。
3: 我说那个，要不然我看迎客松去吧，你们等会儿我呀。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0: 我来拉窗帘啦，让太阳照进来。
1: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3: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2: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1: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2: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4: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3: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5: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1: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3: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好，干好！哎呀，谢谢大家的鼓励。
4: 对，
3: 没有您的鼓励，就没有我大兵的今天。
4: 没错，大家知道为什么大兵今天这么客气吗？因为我们文化局啊，今年唯一的一个优秀演员评选，初评大兵获得了第一名，我们表示祝贺，好不好？
3: 谢谢，最后能不能当上，还有等领导批哦。
4: 这叫八九不离十。
3: 其实大家非常了解我啊，我这个人淡泊名利，
4: 没错。
3: 我反复跟领导表态了，
4: 你怎么说呀？
3: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哦，一等奖二等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
4: 对，
3: 猪手鸡手不如老百姓拍的手啊，熊掌鹅掌不如老百姓鼓掌。谢谢。
4: 话出理不出，
3: 有道理。
5: 优秀演员嘉奖令来喽！
4: 啊，说来就来了。
5: 演员嘉奖令来喽！
3: 这赵卫国给我拿一个眼
4: 镜。说来就来了啊！我给你念念。
3: 哎呀，不好意思啊。
4: 优秀演员嘉奖令，
3: 让大家见笑。
4: 该演员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3: 那应该的。
4: 善于团结同志，助人为乐，
3: 都习惯了。
4: 一贯任劳任怨，工作不分分内分外，
3: 都被领导掌握了。
4: 今年就决定特将优秀演员光荣称号授予赵卫国同志。大兵，醒醒啊！我们什么事儿没干啊？哎，救护车，快喊救护车，快救人呐！
6: 救护车干什么？
4: 救人呐！
6: 救谁？
4: 哎，你刚才不是晕过去了吗？
6: 你恨不得我死过去吧？
4: 没那意思，没那意思。
6: 赵卫国。不去来呀？
4: 不是大兵，你可能有点误会。
6: 我没有误会，恭喜你！
4: 哎，
6: 祝贺你！
4: 谢谢。
6: 一砖头拍死你！
3: 在座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的表演到此结束了。啊！再见。
4: 大兵，别碰我，碰我干什么？大家看，优秀演员在台上打人了啊！
6: 我是不打人了，我
4: 你碰我干什么？咱俩总得把相声说完吧。
6: 对不起，您是优秀演员，请您跟大家说吧。
4: 那你呢？
6: 我现在是落后演员啊，不但我要下去，主持人、灯光、音响师傅，我们一起下班吧。
4: 什么叫下班啊？
6: 从现在开始，我们让优秀演员赵卫国一个人在台上耍一个通宵，好不好？谢谢大家的理解，再见了。
4: 哎，站住！
6: 站不住，
4: 你敢？不就是没评上优秀演员吗？刚才还口口声声地说观众是你的再生父母啊，没评上优秀演员你就不认你的爹妈了？你这孩子也太不孝顺。过来，给你爹妈赔礼。快了点啊。
6: 对不起各位爹妈。
4: 哎，这就对了。
6: 刚才我变态了。我失态了。
4: 你吓我一跳。
6: 好吧，看在各位爹妈的面子上，我就赔礼赵卫国，说完这段相声。
4: 对喽。
6: 说完以后我们各奔东西。
4: 哎，没问题。
6: 可以吧？
4: 可以，
6: 你说吧。
4: 哎，什么叫我说吧？咱们这段相声你先说。
6: 对，原来是我先说。
4: 对啊，
6: 现在你是优秀演员了，请你先说吧。
4: 这个优秀演员挨得上吗？
6: 当然啦，你那个嘉奖令上写得清清楚楚，该演员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吗？你不抬头，哎，我先说啊，
4: 说，我先说就我先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啊，我们俩给大伙儿说段相声。这相声说的是一段笑话。这笑话得俩人说，他不能老一个人说。你抽羊角风呢？你又怎么了吗？怎么让你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了？
7: 我带了头了，该你说词儿了。
8: 哦，你带完头了啊？那对不起，我的词也请你说吧。
4: 你的词凭什么我说呀？
8: 当然了，你那个嘉奖令上写的清清楚楚，该演员一贯任劳任怨，工作不分分内分外呀。不管谁的词都由你一个人说。来，朋友们，我们掌声鼓励他一个人说一段对口相声，好不好？
4: 好，谢谢谢，没法说呀。
8: 那边的朋友掌声不够热烈呀。
4: 这位朋友跟他起个哄啊。你给我下去
8: 啊！
4: 你趁早给我下去。
8: 哎，你什么意思？
4: 这有你还不如没你呢。什么人呢？这是，
8: 这是你要我下去
4: 趁早走。
8: 你可别后悔。
4: 我不会后悔。
8: 下去就下去，
4: 就这还想评优秀演员？
8: 什么大不了的，下去就下去。下去就下去。我坐在这里。
4: 好，行，那我就踏踏实实给您说这段相声吧。说我们那儿有这么优秀。
8: 刘姐，
4: 刘姐，你也来了，刘姐。
8: 旁边那是你老公吧？啊，是你男朋友。难怪你每次带的人都不一样。说呀，来，我们掌声鼓励他往下说呀。
4: 谢谢，我接着往下说啊，说我们那儿啊有
8: 赵姐，
4: 我们那儿有
8: 赵姐，
4: 这老大爷
8: 赵姐，
4: 你找你的赵姐去吧你，
8: 我认错了，
4: 你缺不缺德呀？我接着往下说啊，王老太太，我们王老太太，你哪儿那么多熟人呢你？
8: 这有什么嘛？你说你的相声，我打我的招呼，井水不犯河水。
4: 不，你老打招呼，我没法说呀。
8: 那关我什么事？谁让你是优秀？我不耍你，我耍谁呀？
4: 王老太太，我求求你，您还是上来行吗？

0: 你让我下去我就下去啊，你让我上来我又上来。
1: 对啊，
0: 我是电梯呀、啊、
1: 电梯干嘛？
0: 我今天才发现坐在这里比站在上面舒服多了。在座的各位，希望我继续坐在这里的掌声鼓励一下，谢谢。看见没有啊，我的爹妈让我坐在这里，我就是孝顺。
2: 行行行，可有一条，不能跟你熟人打招呼好不好？
0: 啊啊，不打。行，这我就正式开说了。
2: 说我们那儿有这么一位老大爷，他喜欢跟别人打赌，说自己有这个特异功能。
0: 怎么呢？
2: 他说自己可以咬自己左眼睛一下。您说这有意思吧？啊，
0: 这没意思。这个老大爷左眼是个假眼，他把它抠出来咬一下，不是又放进去了。这也叫相声，朋友们。
2: 他还有更绝的，还可以咬自己右眼睛一下。哎，总不能两只眼睛都是假的吧？这就好玩了，是不是？
0: 这更不好玩呢。这个老大爷还有一副假牙，他把它取下来咬一下，不是又安上去了。这种人怎么能评上优秀演员呢？不就奇怪
2: 了？这么着，这么着啊，我给大伙儿猜段谜语。说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打它它不动，骂它它不走，过去一拉它就走。
0: 死狗。
1: 谁不知道？
2: 说远看是电扇，近看是电扇，电扇是电扇，可它就是不转，
1: 没电。
2: 说远看是汽车，近看是汽车，
1: 没汽油。
2: 说远看是汽车，
0: 没司机。
2: 说远看是汽车，
0: 司机上厕所去了。
2: 就我没法说了，我
0: 你没法说，谁让你是优秀，你活该。
2: 我告诉你大兵，我再说一个，你要还能猜上来
0: 怎么样，
2: 我把优秀演员让给你。
0: 你说什么？
2: 我再说一个，你还能猜上来，我把优秀演员让给你。
0: 这是你说的？
2: 我说的。
0: 请大家跟我作证啊，
2: 一起作证好不好？
0: 你出题吧。
2: 听好了，嗯，说大兵加一点念犬兵，
0: 那我不成狗了吗？
2: 犬兵缺一点念大兵，
0: 你把那一点给我拿掉。
2: 大兵你要做选择，嗯，这一点你是缺德还是缺不得？
0: 我缺德。
2: 缺德你就是大兵。
0: 等一下，我缺不得。
2: 缺不得你就是犬兵。
0: 我
2: 想好了，你到底缺不缺德？嗯，说你
0: 缺德。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朋友们，大家好！大爷，谢谢您给我们送的热茶啊！哎呦，小朋友，糖葫芦叔叔不吃啊！哎，别跑，别跑，注意安全！哎，大妈，哎呀，您给我还送什么花啊？您看看，哦，芹菜呀、啊。跟您开个玩笑啊！哎，同志，同志，同志，您过来一下。
2: 洗涮涮，洗涮涮，洗涮涮，哎，
1: 有点跑偏了啊！同志，喝酒了吧？
2: 没有，我压根就不会喝酒。
1: 真没喝？
2: 对。
1: 多少度啊？
2: 60度。行啊，哥们，内行啊。喝酒就得喝高度酒，嗯，别的度数都跟那猫尿似的。冲这口，我养了7只流浪猫，小猫不走，哎呀，侧滑。
1: 不是你喝这么多酒还敢开车？这车流量这么大，你没看见呐？
2: 看见了。
1: 看见还敢开？
2: 我不是没看见警察吗？
1: 哎呀，你还真说实话啊！
2: 我就这点好，我喝点酒就爱说实话。嗯，在我们家，我媳妇想知道点我什么事儿，都要把我灌醉了再拷打我。嗯，拷问。嗯，说吧，今天打算问我点什么事？哎
1: 呀，我是真没见过你这么喝酒的。
2: 我还没见过你这样当警察的呢。
1: 我怎么了？
2: 我刚把车打着火，你就把我给叫过来了。那还能罚着钱吗？外行啊你是。
1: 哎，不，那我要是内行呢？
2: 你等我挂上档，青苔离合慢

0: 给油，那车轱辘一转，你瞧，这叫什么？
1: 叫什么呀？
0: 这叫酒后驾车啊！几分扣本的带罚款，嗯，弄不好还能把我拘几天。你说像我这样能拘几天哦？
1: 照你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儿我还有点性急了，
0: 太急了，车没动地方了，你就把我叫过来了，罚不了了，扣不成了，白忙活。我说，哎，
1: 这啊！
0: 我说你外行，你还不乐意？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1: 叫什么呀？
0: 你这叫甩掉傻鞋，丢掉傻袜，褪下傻裤，扒下傻褂。
1: 这怎么讲呢？
0: 就剩一傻帽了。哎，一秒钟，你就等我一秒钟，我车开出来了，敞开了罚呀！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1: 行，他再等一秒钟，这一秒万一发生事故呢？酒后驾车出了事儿都小不了。
0: 你吓唬我？
1: 我不是吓唬您，同志。嗯，这个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一瞬间。哎，我们执法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记分、罚款、扣本子，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把交通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
0: 好，回答这里去，驾驶分。得靠你们警察了，哎，
1: 光靠警察也不行啊，嗯，得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努力，这里边也包括你。来，把车钥匙给我。
0: 别扣车！哎，
1: 不是扣车，嗯，你听我说啊，你在这边上啊，先醒醒酒，嗯，再有几分钟我就下班了，一会儿我替你开车把你送回家，好不好？
0: 你要送我回家？哎，你是我哥。
1: 你比我大。
0: 你是我大哥。
1: 好，慢一点，
0: 咱们回家去。
2: 车，哥，这车你都敢拦啊？没我护着你就瞎了。
1: 同志，您请过来一下。
3: 怎么了？你们怎么了？
1: 什么叫我们怎么了？对不起，请出示驾照。
3: 我怎么了？
1: 您超速行驶了。
3: 我超速？您的意思是说我开得太快？
1: 对呀。
3: 我开得太快？
1: 对呀。
3: 我开得太快。
0: 纠正一下，你不是开得太快。
3: 就是嘛。
0: 你是飞得太低。姐妹，你要安俩膀子，你赶上波音747了，你这。
3: 你什么747？你看好了，我这可是奥拓。
0: 我还以为奥迪呢。
3: 过分！不许歧视小排量，我们早都解禁了。就这条道搁过去，我还不稀罕开呢。
0: 哎，你得敢开呀！哎，
3: 我今儿还就开了，我们的春天来了。
0: 你弄你，
1: 这，少说两句好不好？同志，请出示驾照。
3: 干嘛？跟我玩严肃，警察叔叔。
1: 我有这么老吗？我啊？
3: 警察
1: 叫同志。
3: 帅哥，我可认识你们大队长。
1: 我们大队长？我也认识。出示驾照。
0: 扣本子吧，不会是无照驾驶吧？
3: 你才无照驾驶呢！警察同志，我是有急事儿。
1: 那有急事儿更不能开这么快了，真出点事故，那家里人多着急啊！
3: 我这不是着急要去看我老公吗？哎，他也是你们大队的，叫庄严，庄重的庄，严肃的严。
1: 那你是？
3: 我叫马路莎。
0: 哎，小名叫手办。
3: 手？哎，
0: 马路杀手呗。
3: 你才杀手呢！我的小名叫莎莎。警察同志，您看，这是我的驾照。您看是我吧？
0: 你别摆了，再摆赶上我家猫了。
3: 讨厌！警察同志，庄严您熟吧？嗯，
1: 太熟了。不过他好像还没结婚呢吧？
3: 嗯，结不结婚其实不就是那么回事儿吗？啊，
0: 这你也敢无照驾驶啊？
3: 我讨厌你，警察同志，你说他有多讨厌呢？太讨厌了你。
1: 同志。您这是超速行驶了，而且还闯红灯，积分已满12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暂扣您的驾驶执照， 3天之内到执法站接受处罚啊。
3: 我不都跟您说了，我是庄严的未婚妻。
1: 对啊，我开的也不是结婚证。
3: 别撕！您还真撕啊？
0: 那可不真撕吗？你还以为纯棉的呢？
2: 哎，等我一下，走。
3: 站住！
0: 有事啊？哎，
1: 同志，您还有什么事吗？
3: 把驾照还我。
1: 我不说了吗？接受完处罚，这本自然就还给您了。
3: 不行，现在就把驾照还我。
1: 哎，对不起，我没这权利。
3: 那你有什么权利酒后上岗啊？
1: 我没喝酒啊。
3: 这么大的酒味还说没喝？
0: 说我呢？那这酒是我喝的，不信你闻闻。哎
3: 呀，讨厌！
1: 好好好，怎么样？这酒不是我喝的吧？
3: 就算不是你，哎，你也不能带个酒鬼亲戚上岗啊！
0: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是不哥？
3: 都哥长哥短的，还说不认识啊？
0: 他真的不是我哥，对不哥？你不是我哥，
1: 好好
0: 我哥不是你。
3: 行了，现在就把驾照还我，否则我就告你违反禁令，把你身上这身警服给你扒了。
0: 你拿警察当香蕉呢？说扒皮就扒皮呀、啊！
3: 我现在就打电话。
0: 玩真的。
3: 喂，温妮熊吗？
0: 还加菲猫呢？
3: 我加菲猫，不是谁加菲猫了、哎？我是杀手，我。
0: 你是莎莎。
3: 我是莎莎。哎，你给我介绍的那个男朋友是叫庄严吗？啊？
2: 那喊了半天老公都不知道自己老公叫什么，你哎
0: 呀，这女孩也太超前了。你掏钱吧你。
3: 我讨厌，关你什么事儿？你，我不是说你，我是说这儿那个警察，齁不是东西。
0: 齁本来就不是东西嘛。嗯，
3: 你等着，我现在就给庄严打电话。
1: 哼，不用打了，哼，我就是庄严。
3: 庄严，
1: 对，我就是那猴。
0: 哎，他是你未婚妻、啊，他就是你老公啊。
1: 真没想到哈、啊，咱们在这个地方见面了。不过首先我要感谢您能够选择交警做您的男朋友，但是我觉得您还要考虑考虑，作为交警的家人，不但要理解交警执法的甘苦，可能有时候还会承受点委屈。好了，咱们有机会再见吧。哎，
0: 再见，嫂子。哎，再见，杀手。哎，这真是两口子一致对外呀、啊！
1: 你说什么呢？你
3: 讨厌，
0: 追尾了。
3: 嗯，庄严同志，今天真是对不起。
1: 没关系。
3: 哎，庄严同志，你听我说，庄严同志，
0: 我的车。哎，杀手嫂子，你小排量这个飞机在那儿呢，再见。

0: 猜个谜语。
1: 好啊，
0: 有一个东西，雪山上有，河流里有，大海里有，水龙头里有，我们身体里也有，这是什么？
1: 太简单了，水呗。
0: 我说的是微塑料。
2: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微粒。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3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研究表明，全球83%的自来水中检出微塑料，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
0: 咱们再算个数学题，
1: 来啊，
0: 说，每天使用2个塑料袋，一年共使用多少塑料袋？
1: 2个。
0: 你不懂数学呀？
1: 你不懂环保。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2: 塑料污染危害大，一次性塑料制品能不用就不用。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下一个节目，相声《我爱北大》，表演者是我们北京大学中文系95届毕业生牛群。
5: Ladies and gentlemen，
4: 女士们、先生们，
5: 翻得不错。Good evening。
4: 大家晚上好，
5: 北大 ，I love you，
4: 我爱你北大。你们先别鼓掌，他就会4句，下边该说 ，Thank
5: you，Thank you，Thank you very much，
4: 就这4句，昨天我教了他一晚上的。
6: 大山，你这嘀咕什么呢？
4: 我没什么，您说你的。
6: 不是你刚才说就这4句，昨天怎么着？
4: 我说，您教了我一晚上啊！
5: 啊，对对对对对，
6: 我昨天教你一晚上。
4: 对对对，
6: 你进步很快吗？
4: 谢谢谢谢。哎，以后这个翻译方面呢，我有什么不懂的？
6: 你就问我就好了。凡是英语翻成汉语，这是我的长项。
4: 是吗？
6: 哎，
4: 我还真有一句不懂的。
6: 啊，哪句？
4: I think your English is very poor。
6: 什么
4: ？I think your English is very poor。这什么意思？
6: 这句你还不懂啊？这个非常简单。这句话要翻成汉语啊，这个意思就是啊，这太简单了。
4: 您说吧，您说。
6: 这个翻成汉语，这个意思就是说呀，你再说一遍。
4: I think your English is very poor。
6: 这个翻成汉语，这个意思就是说呀，今天是校庆，人呐太多了，要想领盒饭必须加3，要不然吃不上。
4: 明老师，您太聪明了。
6: 不行，
4: 不，还不是一般的聪明
6: 啊。是吗？
4: 您在这个学校里有一个外号。
6: 什么外号？
4: 全校广泛流传。
6: 哦，什么？
4: Stupid。
6: 我是什么外号？
4: Stupid， 就是您呢。

0: 这死狗本什么意思？哎，
1: 这是说您呢非常聪明。哎，
0: 真的？
1: 对。哎呦，
0: 刚翻译这么两句，大伙儿就夸我是 stupid， 谢谢。但是我做的很不够，我以后继续 stupid， 我争取做个名副其实的 stupid。
1: 您现在就已经够 stupid 的。
0: 真的，大山，我可不是当面奉承您。啊、要说聪明，你可比我聪明多了。
1: 啊、不，
0: 我再聪明，我聪明不过您，你比我聪明一百倍啊！我要是 stupid 的，你肯定大 stupid。
1: 你明白啊？
0: 你这玩笑开大了，不能这么说。你就俩单词，你难我干嘛呀？说实在的，今天高兴，就是我们俩呀、啊，在校园百年圣诞的时候，滑蛋的时候，献上我们俩的爱心，献上我们俩的诚心，献上我们俩的真心，给校园带来一片欢笑。
1: 我爱北大，
0: 我更爱北大。
1: 我爱北大可不光是嘴上这么说，
0: 我爱北大完全都是落实在行动上。哎，
1: 上个月我在加拿大，我向我们多伦多市政府正式提议，我建议他们把那著名的五大湖之一安大略湖改名，
0: 什么？
1: 改未名湖。的分湖。
0: 那连不如我，我这一直提议啊，以后联合国就在这儿设办事处得了。
1: 我爱北大，
0: 我爱北大。
1: 我把我们的家完全按照北大的布局来装修。
0: 你要到了我们家，就等于进了北大了。
1: 我们家卧室贴了两个字，哦，韶园。
0: 哦，那你要到我们家，你看看啊，那个我们家的客厅啊，是挂着一个牌子，静园。
1: 我们家的书房雅号北大书屋，
0: 那我们家的厨房啊，官称学武食堂。
1: 我们家的过道叫大讲堂，
0: 那我们家的凉台啊，叫三角地。哎，
1: 我跟我爱人结婚这么多年呢，我们一直睡上下铺。哎，他睡上铺，我睡下铺，想他的时候一拉帘儿。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0: 哦，这是你们家。那我跟我爱人结婚这么长时间了，两口子没说过话，有什么事儿都写个条就贴在三角地，自个儿看去了。
1: 我爱北大，
0: 我更爱北大。
1: 我爱北大一草一木，
0: 我爱北大所有的故事。
1: 啊，凡是你知道的故事我全都知道。
0: 凡是你不知道的故事本人也知道。嘿，啊，你爱北大一草一木，你这话就大了。那别的甭说，咱北大有多少草多少木说得上来吗？还甭说整个北大，就咱这未名湖一圈有多少木有多少树说得上来吗？
1: 这你说得上来吗？
0: 当然说得上来了。以后你记住了，以后人家要再问你，好歹是北大毕业生 啊，你北大毕业，人家问起来你不知道，这多丢人呢。告诉你，记住了，沿着未名湖转一圈，一共多少棵树啊？
1: 多少棵？
0: 这你得数啊。一共是369棵。一共369棵。
1: 369？
0: 那当然了，369。
1: 你什么时候数的？
0: 我就是上学的时候数的。
1: 是吗？
0: 上学的时候，您那我上北大，我主要是在北大这几年就数数来着。
1: 是吗？哎，我要是下去数一下，如果少一颗，
0: 少一颗，哎，就把我栽那儿。
1: 哦，对，要是少两颗，把我也栽那儿。
0: 哎呦，那倒好了，那以后咱北大就等于多了一棵杨树。
1: 你还真数过？
0: 当然数过了。
1: 哦，我爱北大，
0: 我更爱北大。
1: 我把北大当成我的家。
0: 哦，那我把北大也当成我的家。
1: 为了参加校庆，我专程从加拿大赶来。
0: 为了参加校庆，我专门去了趟加拿大。
1: 你上那儿干什么呀？
0: 我怕你不来啊。
1: 我爱北大，
0: 我爱北大。
1: 当年我从北大走上舞台。
0: 当年我从舞台走进北大，
1: 这些年我说的相声还真不少，
0: 我这些年拍的照片也挺多，
1: 我最近还录制了相声专辑。
0: 哦，那我最近还出了一本摄影画册。
1: 北大百年，我献上100套专辑。
0: 北大百年，我献上100本画册，
1: 表现我们的心意，
0: 表达我们的心情。
1: 我爱北大，
0: 我更爱北大。
1: 我爱你，北大的雪。

0: 我爱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太阳升。
1: 我是一匹来自北大的狼。
0: 狼啊，
1: 不是小儿郎，读书郎。

0: 南北大，领导世界心潮流。北大的老师个个都优秀，北大的姑娘美，北大小伙最风流。
1: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北斗向北斗啊，向北斗啊，北大指向向北斗啊，所有的老师特别牛啊，一声伟大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0: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1: 干事长啊指正后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0: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麻烦了，哎呀，好麻烦了！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我的女朋友也是我的顶头上司，漂亮的总经理，刚刚打电话来，说是要到我的家里来看我的妈妈，我好害怕呀！因为我一直跟她讲，说我的老家是新加坡的南洋，其实呢，我的老家是东北的辽阳，还是远郊区的。你这不要出事儿吗？对，为了不暴露身份，今天说什么也不能让我的妈妈讲东北话，我现在就要改口，要用节礼的方言称呼我的妈妈为老某。老某啊，哎呀老某啊，哎呀老某啊，那更麻烦了，一改口叫老某，我的妈妈听不明白了，还得讲东北话呀。妈呀，在哪个？你快出来呀、
4: 啊！哎，来了，你好，老爷子。哎呀
3: 呀，妈妈，妈妈，
4: 小妈啥事？哎
3: 呀，我跟你说，一会儿俺们经理啊就要来看你来了。
4: 哎呀妈呀，那可太好的啊！
3: 太好啊！因为我一直跟他说吧，咱老家是新加坡南洋的
4: 啊，
3: 所以今天你千万别讲东北话呀。
4: 那我说啥呀？
3: 我现在要教你几句南方最大的话。
4: 妈呀，这一会儿功夫学不会呢。
3: 哎妈，南方话好说，
4: 嗯，
3: 有特点，一就是二，二就是一，不是公鸡就是母鸡，张张嘴呀，妈妈嘴呀，五根五根的毛闷嘴呀，小闷嘴呀，咋咋嘴呀，五根五根的妈妈嘴呀。
4: 哎呀，这句话好听，鸟语花香的啊，
3: 小两句。哎呀，学不了。
5: 哎妈呀，哎妈呀，学不了也得学啊。
4: 嗯，
5: 他不光是我的经理呀、啊。
4: 那
5: 还说俺俩现在已经跟那啥了。
4: 咋的？那经理相中你了？
5: 哪是相中啊，他把我拿下了。
4: 哎呀，心思横啊。
5: 妈妈妈妈妈妈，你咋还叫我小名呢？金丝猴金丝猴的。
4: 叫的。
5: 一会儿经理来了你得叫我大号。
3: 我叫包大款嘛。
4: 对，大款就是。
3: 儿子，
4: 哎，这么的。妈就为你这个事儿啊，你教妈咋说妈就咋说。
5: 哎
4: 啊，
5: 我跟你说妈，其实吧很简单，俺们经理要问你的问题，你要是知道的话，回答完了之后加上俩字。
4: 哪俩字？
5: 对
4: 啦对啦。
5: 对对对，你比方说他要问你，
4: 哎呀伯母啊，你吃饭了吗？
5: 你就回答他，
4: 我吃过。对啦，我吃过
5: 的啦。对对对对对对，千万千万记住啊，我只要一哆嗦你就得了，我要不哆嗦你就别得了。
4: 我记住了，
5: 试试啊。
4: 得啦得啦。
5: 另外我还得跟你说啊，如果他要问你的问题你不知道，回答他的时候也是俩字，
4: 那哪俩字儿啊？
5: 母鸡呀、
4: 啊、母鸡呀、
5: 啊、
4: 那我说公鸡行不行？ 这跟公鸡没关系，人家母鸡就是当地的话，不知道的意思。
6: 哦，知道了，
4: 咱俩试试啊。
6: 那，
4: 哎呀，伯母啊，你知道太平洋有多深吗？
6: 母鸡呀，
4: 这就有多大吗？
6: 母鸡呀，
4: 那火星上有人没有呢？
6: 母鸡呀，我更母鸡了。
4: 哎呀，我的妈呀！好啊，没问题了。另外，我还得跟你说啊，等经理一进来呀，您一定要表现得非常的惊喜。
6: 惊喜？
4: 哎，对，
6: 那得找惊喜啊。
4: 也是俩字，
6: 又俩字。
4: 哇塞！哇塞！哇塞！
6: 哇塞！
4: 哇塞！
6: 哇塞！
4: 哇塞！
6: 哇塞！哇塞！来。
4: 妈，千万别忘了哇塞！哪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
6: 那就别那就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
4: 哎呀，经理你好，
6: 德拉母鸡德拉。
4: 好，我现在要给你介绍我的妈妈
6: 啊，
4: 妈妈，这就是我的总经理。
6: 哇塞，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
4: 啊，对不起，我的妈妈学的有点毛病啊。
7: 哦，伯母，你好啊。
6: 啊，我好，
7: 对吗？伯母，你没事吧？
6: 没事，
7: 对吗？
4: 没事，坐下坐下，坐下讲话了。
7: 伯母啊，你好，今年高寿啊？
6: 高寿啊？
7: 哇塞，我母鸡呀！
4: 妈妈，人家是问你多大年纪嘛？
6: 啊，那我知道啊，那我就不母鸡了。
4: 我的妈妈今年68岁了。
6: 68了。
4: 我的妈妈在南洋的时候是老寒腿，这样做比较舒服啊。
7: 去南洋比我们这要暖和多了吧？
4: 对。
6: 对啥呀？南洋比这嘎达冷啊，
4: 没脸，
6: 这边是屋穿棉袄，冻得还直哆嗦呢。
4: 对，哦，谢谢。我的妈妈喜欢哆嗦啊，不，我的妈妈喜欢冷啊，所以我在她的房间里装了8个空调，积极的吹冷风，吹成老寒腿了吗？
7: 装了8个空调啊？
4: 啊，对，我的舅舅就是卖空调的，大买卖啊。
6: 啥大买卖？他二舅就是倒腾土豆子的。
4: 对，我舅舅这个冷气机就是土豆牌的啦。
6: 你咋这么能忽悠啊？
4: 哎，你坐等一下。
7: 大花，
4: 哎，
7: 过来。你到底是哪的人呢？
4: 新加坡南洋啊。
7: 你怎么就不敢承认你是从农村来的呢？
4: 好啊，就是南洋啊。
7: 你还不说实话？
4: 怎么就你南洋啊？我的妈妈知道的嘛。我们老家就是
7: 高大官。哎，伯母，行了，真是对不起，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骗我呢？
4: 农啊，这就是新加坡。
6: 把那石头伸直了说吧。
4: 去。现在也是新加坡南洋地啊。
7: 你还不趁机去？
4: 没有啊。
7: 那好。
6: 等等，
4: 我说，我跟你说还不行吗？还不站在这儿吗？当初啊，我从俺们农村那嘎来到城市这嘎，不敢开口说话，我是怕人家笑话我土地掉渣。真的，当时为了找工作，我经历过多少的风雨，我走过了多少的坎坷。
6: 难呐。

0: 呢，男的我是堂堂无耻虎背熊腰的东北大汉，瘦的跟面条似的。后来不遇见你了吗？我就明白了，人家城市不相信眼泪，我们也不需要同情，只要靠奋斗。所以我就下定决心，等我的事业再上一个台阶的时候，我会把我的一切毫无保留的、完全彻底的全部交给你。就这么事儿，还信不信？不信拉倒。那不行，坏人，哪了不起的？
1: 你说啥？哎呀，不是我不信呀，我看呐，是你不自信。
0: 谁不自信呢？
1: 无论是哪儿的人，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只要你干得出色，那都能得到社会的尊敬。哎，再说了，那往上数咱这儿，大家都是外乡人
0: 呢。哎，人家中你说的话不一定了啊。哎呀，我搁我那嘎达带了好多好吃的呀，你瞅瞅。这是东北的老白干，
2: 啊，你不能喝这个，你
1: 谁说我不能喝了？
0: 啊，我不能喝这个。
1: 还干嘛呀？这就没辣呀？
0: 东北人？哎呀，你也是东北人？哎呀妈！你看这就把我吓的。哎妈呀，他隐藏的比我还深呢，没看出来这是哥们儿啊，
3: 大哥
0: 啊，
3: 锦鲤，
0: 啥锦鲤？就哥们儿吗？
3: 锦鲤你，我不锦鲤。
1: 大婶，这没锦鲤，都是老乡。
2: 你看，都老乡。
1: 哥们儿，
3: 哎呀，闺女呀，有你这句话，那我还装啥了？现在呢？
0: 哎，这呢，
3: 我得抽一袋了。
0: 哎，
3: 这家引着这房子，哎呀，
1: 等等。
3: 嗯，
1: 大婶，让我来帮你装一袋烟好吗？
3: 哎，

0: 想起了我小的时候在农村老家里过年，我也是这样给我的爷爷奶奶点烟，他们抽着烟抱着我笑啊唱啊，这一晃都20多年过去了。我很小就离开了家乡，我的一切都已经融入了这个城市。我的变化很大，可是我唯一不变的事，就是深藏在我内心深处对家乡的那份乡情。
1: 奶奶，你尝尝，这是地道的关东烟，你尝尝。
2: 哎呀，
0: 这烟味好香啊。
2: 嗯，东北烟都这么香，就是太臭你抽不了。
0: 拿来。
2: 哎，
0: 你呀真不像咱东北人。
2: 哎呀，看看我不像东北人，嘿，我的小暴脾气我还压不住了，你看看我不像东北人。
1: 哎呀，我的妈呀，没酒量咱还倒喝。
2: 你没酒量也要喝，这就是东北人的性格，知道不？我跟你说经理，不，今天我斗胆叫你一声贵粉粉呐。有句话埋藏我心底多年了，一直想说我不敢说呀，今天我喝了我就敢说了。因为伟大的哲学家讲过，自由壮成人胆，
1: 喝多了这是他奥杜说的话。
2: 哪里，不管谁说的，我就想说嘛。
0: 说
2: 、其实吧，我要表达的意思很简单，就仨字儿。
0: 说吧。
2: 哎妈，不行，我还得喝一口。
0: 说。
2: 好，就仨字儿。我饿了。
1: 真谢谢你，知道吗？
0: 哎呀，大侄儿，咱们在一个锅里煮饺子吃。
1: 哎呀，那可感情好，咱们俩就去。
2: 哎呀，等等。哎妈，我这话还没说出来呢。
1: 啥门说呀？
2: 就仨字，你听清楚。
0: 说。
2: 哎呀。
0: 说啥呢？
2: 我爱呀。
1: 他说我卖你。
2: 妈，
1: 我母鸡呀。
2: 让咱们共同举杯，全国的那些像我们一样的，还留在城市里工作的、学习的、打工的、生活的，所有的万乡人，
0: 谢谢你父，
1: 平平安安，
2: 心想事成，
3: 万事如意。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8: 跳绳计数，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1557，我国海上风电迎来发展的关键窗口，其中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深远海风电规模化开发有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大国工程中国力量，聚焦海风之心，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引领中国风电新时代。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在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青州海域，是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如今这里的海面上矗立着一座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的建筑，这就是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的换流站，其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介绍，
3: 这是世界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采用了国内首个模块化集约化送输系统，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严苛的约束下，通过紧凑化设计，将两个风场所有的电能全部汇集到站内进行升压和换流，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工程的建设成本，同时也节约了用海面积。
2: 如此庞大复杂的建筑是如何在海上建成的呢？海风之心这座8层钢结构平台由南通振华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承建，5月27号在南通海事局海巡艇及多艘拖轮协助下，装载着重达25000吨的海风之心的翔太口轮，在历经1090海里航行后，抵达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对接。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项目采用了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介绍说，
4: 海上换流站的海风之心浮托安装相当于我们装载了8到9列的一个普通火车，在波涛汹涌的一个海平面上，在导管架槽口两侧不超过15厘米间隙内啊倒车入库，难度是非常大的。
2: 与近海传统升压站相比，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风浪大、流速强、延误腐蚀重、台风频发等多重考验。项目团队通过应用3维建模计算分析，仿真反复预演优化，并研制了海洋环境综合监测、船体运动监测、高精度近船引导等多套专用监测系统，将整个浮托安装过程可视化、定量化，实现了对现场态势的精准掌控，确保了上部组块一次性精准安装就位。
4: 项目团队通过提前开展了多次模拟推演，采用了一些无锚泊动力定位和利用潮汐变化，通过对现场那个风涌流实时检测的一个共同协作，实现了一个万吨级海上组块一次性的一个整体就位，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啊我们海上风电场全容量并网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2: 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整体安装一次性成功。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内部集成了电器、暖通、消防等大量精密设备， 针对海上高盐雾、高湿度等严苛工况，项目团队对设备进行了强化升级，采用了多重防腐和抗震设计，适配深远海长期稳定发电需求。同时，海风之心全面采用无人化、智能化运维新模式，构建了远程疾控、分级诊断、片区维护、专业检修的全流程生产管控体系，促进管理运行效能大幅提升。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介绍，
3: 与传统的交流输电方式相比，柔性直流输电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电能损耗，同时呢，也为电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这也为我国未来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远距离输电方案。
2: 深远海风电远离陆地，如何实现电能的高效、稳定、低成本输送，一直是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瓶颈。这座重达2.5万吨的钢铁巨岛，如何将千里之外的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并安全送上陆地呢？沿着海风之心楼梯设计而上，首先会来到换流站的电能汇集区。来自青州5777两个风场163台海上风机的电能，通过30回集电线路从这里进入换流站。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黎章介绍，
5: 风机通过30回集电线路送入到我们海上换流站的一个入户总开关，在这个70米的一个空间内汇聚着这么多的一个开关，起到电能的一个汇入、隔断还有保护的作用。在我们这些开关的断路器的内部呢，充有了6幅化硫气体，在开关核断的时候能够起到灭弧以及绝燃的一个作用。
2: 电能汇集之后，沿着电流的方向继续深入，会来到升压环节。通过换流站的超级增压泵，将66千伏的交流电提升至500千伏，而两侧的海缆直径有明显差异。
5: 从对侧12根66千伏海缆一个进来，再到这边我们3根500千伏交流电缆的一个送出，我们整个连接变压器，别看这个体积不大，其实它的净重达到380吨。我们在55米的一个高空，实现了380吨毫米级精度的一个定位安装。
2: 升压到500千伏的交流电，接下来要完成最关键的一步，从交流变直流，在整个海风之心的心脏地带，换流阀厅它如同一个超级梳子，其内部的核心元器件以及极高频率的开关，将波动起伏的交流电重塑为平滑稳定的直流电。这套换流阀系统是全球首套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海上风电柔直换流阀。
5: 交流电能呢，经过我们换流站的3000个子模块，交500千伏的交流电转化成了一个正负500千伏的直流电，是我们的阀内冷的一个水冷的一个管道，通过含水给淡水冷却，然后淡水给阀内冷的纯净水进行冷却，实现了我们3级的一个散热，能够有效的防止海水与我们高精密仪器的接触，然后来保证我们仪器的长期的一个使用寿命。
2: 至此，海上风机送来的66千伏交流电，在这座海风之心里完成了升压和换流，最终以正负500千伏高压直流电的形态，通过2根

0: 海底电缆打包输送至陆地电网。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丰之心项目工程师郭宝东说，
1: 我们从紧凑化设计到防腐技术，从供应密度突破到智能化控制，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攻克了一系列难题。相对于已投产的类似项目，我们供应密度大幅度突破，损耗压在0.5%以内，是我国海上风电从近海迈向深远海的关键一步。
0: 目前海丰之心正进行投产前的整体调试，投产后三峡阳江、青州、武溪、七七海上风电场的163台风机所发电能将全部汇聚至该换流站，完成升压、交直流转换等一系列处理后，通过海底电缆送入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在不久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达1000000瓦。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装备创新不断涌现，我国海上风电装备产业正加速从近海走向深远海。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说，
2: 我国海上风电装机稳居世界第一，未来我国海上风电发展要以产业升级为突破口，一方面加强技术储备，持续强化技术攻坚与国产化替代，巩固海上风电产业整体韧性源泉，另一方面强化产业协同，推进海上风电与电力送储、海洋工程、储能、绿氢等多产业联动发展，提升上下游整体效率和质量，激发全产业链合力。
3: 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太空，再把电隔空传输给地面设备，无人机、卫星，甚至未来的深空飞行器，这个听起来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正在我国科学家手中一步步变为现实。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大国工程中国力量，聚焦逐日工程，为太空筑起无线充电站。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校区，有一座75米的巨型钢结构支撑塔，那就是逐日工程的核心测试场地。今年5月，中国逐日工程再迎里程碑式突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在百米级距离实现1000瓦功率输出，并完成了一对多度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这是人类能源史上从地面取电迈向太空逐日的关键一步。可能您会问，逐日工程到底是什么？未来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逐日工程的全称是空间太阳能电站，简单来说，就是把大面积的光伏电池板搬进没有大气遮挡、没有昼夜更替的太空中，像一口悬在宇宙中的超级大锅，源源不断地捕捉太阳能。问题又来了，在地面建太阳能板不好吗？为什么非要折腾着去太空发电呢？答案就是发电效率。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樊冠恒介绍说，
4: 地面上呢，我们受制于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天气这样因素的影响，我们的能流密度呢大概就只有200到300瓦每平米，但是我们在空间中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地球同步轨道，能流密度可以达到1360瓦左右，可以实现24小时不断的能量收集，也是我们解决地面能源危机的最有希望的这个途径之一。第二呢，就是减少我们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我们的碳排放，然后保护我们的环境。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可以助力于我们空间的充电桩的一个建设，对我们空间航天器的微波无线充能，然后进行一个供电方式的一个改变。
0: 然而，没有电线、电缆连接，建在茫茫太空中的电站如何才能凭空传输电能呢？电不能凭空传输，但是微波可以，所以团队采用的方案是微波无线传能。简单来说，整个过程分为3步，首先将聚光镜对准太阳， 把阳光反射给光伏电池阵，光伏电池将光能转化为直流电，接着这些电能被打包转换成微波形式发射给远端的接收天线，最后接收天线捕获波束，再通过整流装置将它重新拆包还原为直流电供设备使用。这个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手机无线充电有些相似，但原理和难度却完全不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钱思浩说，
5: 将来的我们空气太能电站可能是实现了一个上万公里级的一个能量传输，所以呢就原理而言呢，和我们日常的这个手机无线充电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就技术难度而言呢，这个也是有天壤之别。
0: 关于建设空间太阳能电站的构想，最早可追溯到1968年，当时有科学家提出，在地球轨道上部署超大型太阳能发电装置，不受昼夜和天气影响，持续收集太阳能，再通过微波或激光无线传输至地面，一旦实现，人类将获得取之不尽零碳排放的清洁能源。然而这个太空充电桩的构想却被技术困住了半个世纪，直到近年来空间高效能量转化、无线能量传输、超大型结构构建等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才逐步走向现实。2006年，我国开始相关研究。2014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提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欧米伽空间太阳能电站方案，区别于美国、日本的设计，在结构和效率上更具优势。2018年12月23号，逐日工程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启动。逐日取自夸父逐日，寓意追赶太阳捕捉能量。经过4年艰苦攻关，2022年段宝岩院士团队就完成了全球首个全链路全系统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跑通了从太阳光收集、光电转换、微波发射、空间传输到接收整流输出的完整链路。但这只是起点，定点输电像在固定位置拉一根无形电线，目标移动就会脱靶断电，真实的航天器、无人机、地面移动设备等处于不间断运动中，从静态到动态成了团队必须跨越的下一道坎。经过又一轮4年攻坚，今年团队拿出了逐日工程2.0，世界首套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系统。简单来说，就是同一套发射系统能够同时面向多个高速移动设备，实现精准供电。这就像是要在黑夜中射中超远距离外的多个移动靶心。钱思浩介绍，攻关初期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目标丢失、波数打偏时有发生，而为了破解这些难题，团队在控制系统上持续攻关。
5: 我们这个发射天线的波束需要实时精确地指向我们的接收天线，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开发了一套基于反向波束导引的高精度波束的精确闭环控制系统，这样子的呢，当接收天线发出一个导引信号的时候，发射天线它能够及时地捕获这个信号，并且呢实时地解算接收天线的位置和它的角度姿态，这样呢实现这个波束的精确指向。
0: 通俗地说，这就像是把盲目发射变为双向奔赴，系统可以边跟踪边修正，从而实现对多个移动目标的动态供电。此外，波束能量极高，为了防止打偏后造成的接收端硬件损伤，团队还在关键器件上进行了升级，采用氮化镓二极管等新型器件，提高系统承受大功率波动的能力，软硬兼修。在户外测试中，这套新系统已能在百米级的距离上实现1180瓦的电能输出，直流到直流传输效率从早期的15%左右提升至20.8%，波束收集效率更是达到88.0%。无人机实验同步成功，时速30公里，距离30米条件下稳定接收143瓦电力。这意味着一架小型无人机可以在飞行中持续隔空充电， 再也不用担心续航问题。
5: 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发射天线发出来的波束啊，它能够大部分都能够被接收天线精确地捕获到。其实来说，没有多少的这个波束啊会被这个跑偏而浪费掉。那还有一个呢，我们整体的这个输出功率达到了千瓦级，对于这个家用的一匹空调来说应该是足够了。那对于我们家里的这个烧饭、做菜、烧水，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
0: 不过要真正把电站建到太空，地面实验成功只是征途的第一步，团队正在解决一系列难题。比如面对火箭发射和在轨部署的需要，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分布式欧米伽空间太阳能电站设计方案，把电站从巨大的单体结构拆分成若干个小模块，通过编队和协同工作完成发电和传能任务。这样即便个别模块出现问题，也不会影响整个系统运行，同时也降低了大型结构在太空中展开控制和维护的难度。此外，未来空间太阳能电站还要解决远距离、高精度、长期稳定传能等众多的问题。钱思浩介绍说，
5: 首先要解决的其实一个是器件的空间环境适应性问题，因为啊，地面环境和空间环境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太空的辐照啊，以及这个高低温的情况。那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收发天线的一个展收设计问题。其次呢，在太空里头这个高低温的问题啊，我们需要开发这个太空的这个热管理系统，那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去突破的。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樊冠恒表示，接下来科研团队将继续攻克各项核心难题，进一步提升远距离无线输电效率，同时实现卫星高速在轨运行状态下的超高精度波束指向控制。
4: 目前呢，我们完成了这样一个地面实验验证，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开展我们空间中在轨阶段的一个无线微波能量传输。我们制定了一个两大步、三小步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我们说的两大步呢，就是在2030年然后建设成一个兆瓦级的电站，在2050年呢建设成一个吉瓦级的这样一个电站方案。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空间太阳能电站就是部署在太空预定轨道的微波充电桩。这不仅是能源革命，更是人类文明从依赖化石燃料走向太空能源时代的跨越。追光的人正在奋力奔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用上宇宙中不竭的绿色能源来点亮地面的万家灯火，为卫星续航，为深空探测补能，开启全球能源新纪元。
6: 我们是虎鲸，成群结队的在大海中遨游，从南极的浮冰到热带的珊瑚，我时不时跳出水面，等我落回到海里时，我醒了，睁开眼，我的大海变成了三面墙壁，一面透明玻璃，几下就能游到头。妈妈个子太大，她都没法挪动。嘘，我们要上班了。告诉我，人类经常说他们最热爱的就是动物和大自然，把我们关在这里是爱吗？
7: 动物表演对人类是娱乐，对动物却是酷刑。海洋馆圈养的虎鲸由于身心压力大，平均寿命只有20岁，而野生虎鲸的平均寿命可达50岁。
6: 昨天，我又梦见了大海。

0: 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乡。
2: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3: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0: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4: 啊。最有孝心的地方是

0: 钱？
1: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2: 还真是有，
0: 有道理，
3: 有道理。
1: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4: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0: 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他们在赛场上为梦想拼搏，为生命喝彩。
2: 很意外，很激动吧？然后，这算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成果，训练成果吧。
3: 很荣幸帮祖国赢得了手下的这枚金牌，我觉得，真的很圆满。
1: 他们用热爱续写传奇，用坚守书写担当。
4: 珍惜每一场比赛，珍惜每一次上场。
5: 勇敢迈出第一步，后面会收获到你意想不到的收获吧。
1: 资讯有故事，聚焦名古屋亚运会上的体育健儿，拼搏的每一刻都闪闪发光。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运动员们全力以赴，争分夺秒，每一个刷新纪录的瞬间都扣人心弦，让人热血沸腾。但竞技赛场上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奖牌与记录，而是每一份不被输赢定义的热爱与担当。32岁中国游泳老将汪顺迎来自己第五次亚运征程。9月22号，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汪顺本次亚运会的最后一项，也是最艰难的一项。决赛10人中，除了32岁的汪顺，全部都是2000年后出生的选手。最终，汪顺从第6位顽强地追赶到第3位，站上领奖台。
5: 你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有限的体力内，去把这东西做到一个这个极致？去把它平均分好。你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提升，把握好那个度，这个是我觉得对于混合泳项目来说比较难的这么一个点。200米或者400米混合泳这个项目，它属于这种年轻的一个项目，非常吃体力，非常吃能力。现在对我来说会非常的困难，因为随着年龄的上升，我的恢复在慢慢下降，特别是在这一次的这个亚运会，对于我来说吧，这挑战是非常大的。
1: 最终，汪顺以1金2铜的成绩收官本届亚运会。从16岁第一次站上广州亚运会泳池开始，汪顺一路走过16年亚运时光，能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告别亚运赛场是完美的结果。5年前，他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人生中最高光的表现，以1分55秒的成绩获得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奥运会冠军。
5: 我觉得其实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16岁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我是否能够坚持到这个第2届、第3届或者第4届，坚持到现在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你要有敢往前走的这个勇气和信心。其实我们的内心以及潜力都是无比强大的，勇敢迈出第一步，后面会收获到你意想不到的收获吧。
1: 被问及想要回到职业生涯的哪个瞬间，汪顺几乎脱口而出：我想要回到这个故事的最开始，想看能不能把这条路再走一遍。因为确实回过头来看，这一路都充满了未知和惊喜。我觉得作为运动员，走在这条路上是最幸福的。
5: 游泳池教会了我一些那种内在力量，特别是游泳给予了我很多不一样的一些精神动力。遇到一些困难，一些不好的时候，我怎么去克服这些不好，我怎么去越过这些东西，从而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1: 经历低谷，经历波折，反复在自我怀疑中再度出发，这几乎是每一位运动员都需要面对的课题。对此，汪顺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何在面对低谷期的失败时，能自己想通了再接着往前走。他说，我觉得这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决心和信心的。
5: 下一项的话，目前目标是这个北京的短池世锦赛。至于后面的这个再说，对，也是步子不能迈太大。
2: 哇，往上
6: 超越了。 能够看着年轻运动员往上冲逐的势头逐渐拉大。
7: 现在于是压着亚洲纪录。

0: 2:06:10，9月21号，名古屋亚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的于子迪在最后冲刺阶段成功超越了那根象征着亚洲纪录的绿线，瞬间全场为她欢腾。这个成绩不仅刷新了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2:05:70也只差0.4秒。
1: 很意外，很激动吧？然后这算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成果，训练成果吧。回想起就是自己训练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也拿到了一个好结果，就感觉挺激动的。这仅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终点，然后之后我会继续努力的。
0: 200米个人混合泳需要运动员以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四种泳姿各游50米。该项目的女子世界纪录是去年6月由加拿大天才少女纪录收割机萨默麦金托什创造的。她今年刚刚20岁，还同时保持着女子200米蝶泳的世界纪录。此前，国际奥委会就曾发表评论说，于子迪会成为下一个麦金托什。
1: 这个冠军拿完，心情还是挺平静的嘛。毕竟这个成绩游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也是涨了。然后这是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
0: 毫无疑问，于子迪已经达到了世界级水平。他最让人惊叹的是他的年龄。这位出生在河北保定的女孩，6岁开始学游泳，9岁进入河北省游泳集训队，12岁一举在新加坡世锦赛拿下3个单项第4名和1枚接力铜牌，在第15届全运会打破亚洲纪录。一路成绩耀眼，于子迪是国际泳坛最受瞩目的小孩姐。国际级游泳裁判员沈宇鹏多次执裁于子迪的比赛，注意到了这个运动员名册上年龄明显小于其他人的女孩。
2: 2025年的新加坡世锦赛，我去做裁判的时候，我们裁判的这个队伍中，在日常的工作交上都说啊，中国你们很棒。世锦赛呢是一个高度媒体曝光的比赛，你想运动员从出场都是聚光灯聚焦着，特别是决赛场次，现场这个这么多的观众，在这种情况下，一个12岁的运动员，他还表现得非常的冷静和淡定，也就是说他的注意力和焦点全在比赛本身，没有被这个外在的这些氛围啊能影响到。
0: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05后小将占了近30%，这群面带青涩的少年新星正向世界亮出看家本领。19岁的张展硕一举拿下7枚金牌，成为亚运游泳史上单届金牌最多的奇迹之子。
3: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三级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正常的速度。
0: 17岁的陈宇杰首次参加亚运会，便以11:06的成绩刷新赛会纪录夺冠，摘得女子百米飞人大战金牌，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赛后他表示，
4: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能在我的18岁成年之前，在17岁拿下亚运会冠军，我觉得还是我最好的成年礼。
0: 陈宇杰出生于浙江宁波，父母都是短跑运动员出身。小学5年级时，他走上了田径赛道。训练中，陈宇杰对自己很苛刻，一遍遍纠正，一点点提高，每个动作都精益求精。天赋需要后天的努力来加成。陈宇杰说，他也曾在几个瞬间里想过放弃，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坚持。他相信不言弃，敢拼搏，就一定会成功。2023年浙江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中，陈宇杰以11:57的成绩成为14到15岁组女子100米冠军，并在200米决赛中跑出了23:61的惊人成绩。 2026中国田径全国锦标赛，陈怡洁跑出11秒08，拿下女子百米冠军，一举创造亚洲 U20 新纪录。此次亚运会，陈怡洁表示，自己最大的武器是少年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
4: 我觉得压力还是有一定的吧，毕竟，保持了3年的这个亚洲赛季最佳，还是希望可以在亚运会的舞台上真正的证明一下自己，那还是做好自己的每一个衔接环节吧。
0: 9月28号晚间，2场4×100米接力比赛将本届亚运会田径比赛的氛围彻底点燃。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瑜杰出战，最终中国队以42秒96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发令枪响，中国队在第5道出战，第一棒梁晓静保持前3名的位置，来到第2棒刘国仪巩固了头名位置，第3棒刘霞君持续扩大领先优势，来到最后1棒的陈瑜杰，他远远甩开对手，最终毫无悬念获得冠军。赛后最后1棒发挥出色的陈瑜杰说，必须拼出去。
4: 我觉得还是感谢队友在前3棒给我拉出来的一个距离吧，
0: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出战，最终中国队以38秒17获得冠军。赛后谢震业对记者介绍，作为老将，他是临时接到任务出战晚上的决赛。
5: 我今天真的觉得特别高兴，然后也特别不容易，因为我参加了3届亚运会了，中间雅加达因为伤病错过了，但是这3届来每次我参加的接力，我都很荣幸帮祖国赢得了手下的这枚金牌。我觉得真的很圆满，3届亚运会3届的接力男子金牌，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十分不容易。
0: 9月23号，本届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的赛场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依次进行跳马、高低杠、平衡木和自由操4个项目的比拼。第一个项目跳马，柯沁沁因失误扣分，完成动作后的她低头不语，在场边徘徊，其他队员迅速上前来给她鼓励。同样的场景，9月22号的女子个人全能决赛中也出现过。当时，姑娘们主要在另一个项目平衡木环节出现失误，最后只有柯沁沁拿到一枚银牌。那场比赛后，姑娘们也是聚在一起，彼此加油，相互鼓励。中国体操女队教练组组长王立明说，
6: 我已经参与了6届的亚运会的准备，这一届是最艰难的，因为整个的亚洲的女子体操水平都在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日本队感觉到我们的对手越来越强，当然这也是一个好事，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多的动能。
0: 9月23号，他们整装再出发，尽管团体决赛第一个项目跳马比赛后队伍的总分暂时落后，但姑娘们没有慌。中国体操运动员柯沁沁说，
7: 我主要还是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然后不给自己太多压力，然后把自己平时训练水平发挥出来就行。
0: 在平稳比完高低杠项目后，比赛再次来到了姑娘们一天前失误的平衡木环节，全场屏住呼吸。平衡木环节，张清颖拿下全场最高分，在队员们互相的呐喊中，在宽度只有10厘米的平衡木上，姑娘们翻腾跳跃，一天前的失分项一天后变成了拿分项，队员们一步步稳住胜局，并将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赢得冠军。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队已经连续14届夺得体操女子团体金牌，队员们为此激动不已。
4: 一
8: 一直以来中国女队这个传统一直都是在的，就是一直在场上给对方加油鼓劲。
7: 姐姐们给我喊的时候能听到自己熟悉的声音，然后呢也会更加放心，然后没有那么的紧张。其实我觉得团体的话我会更开心一点，因为毕竟是跟姐姐们一起共同站上这个领奖台的。
9: 我都刚一想起来的时候我眼泪就直接掉下来了。
10: 珍惜每一场比赛，珍惜每一次上场。
0: 在9月22号进行的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的同时，也成为了亚运10冠王。
3: 吴梦洁来发球，
11: 女先区
12: 下沉了，
11: 得分！
12: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
0: 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排带着亚锦赛决赛失利的遗憾出征。这支年轻的队伍中，只有龚翔宇、王梦洁是经历过上届亚运会的队员，其余都是首次踏上亚运舞台的年轻人。在本届亚运会上，面对亚洲传统的小快灵打法的队伍，中国女排展现出了网口高度和拦网优势，与亚锦赛时2点攻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多点开花的中国女排改变了此前进攻点过于集中的问题。18岁的二传张子萱在场上的组织调度，王傲谦在网口的快球，让球迷看到了年轻球员的集体爆发。赛后主攻庄宇珊谈到了自己对于女排精神的理解。
13: 我觉得中国女排就是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就可能我们这批中国女排没有办法像前辈那样那么辉煌，但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0: 作为中国队本场比赛的夺冠功臣，吴梦洁在4号位的高点强攻给对手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赛后吴梦洁说，
1: 非常高兴吧，首先其实我们也是抱着一个冲击者的这种心态打日本队，因为在他们的主场，我们也想在场上能够打出我们的气势。我们其实也是做好了困难准备，排除了一切干扰，真的是在享受这个排球，我们享受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每一分。
0: 王梦洁表示，本届亚运会自己和队友用努力弥补了亚锦赛决赛留下的遗憾。
1: 我觉得这次更宝贵的就是我们能尽快的从亚锦赛的失利当中走出来，并且在这次亚运会上打了一个翻身仗吧。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终点，是我们的起点，因为这个周期还有很多挑战在等着我们吧。
0: 从巴黎奥运会周期到现在，处于新老交替的中国女排一直在经历成长的阵痛，而在本届亚运会上，女排队员们用一场场硬仗证明了自己的成长。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认为，中国女排的精神就是在困难时不放弃。
14: 首先队员在场上这种拼劲儿啊，在场上这种发挥，我认为是值得肯定的。从亚锦赛失利到亚运会能取得成绩，确实是女排精神，确实女排在困难时候能体现出女排的这种努力和精神。比赛起伏我认为是正常的，不能放弃每一分。
0: 亚运赛场上运动员们永不言弃的精神令人动容。对于乌兹别克斯坦名将丘索维金娜而言，她已经是第7次踏上亚运赛场了。在9月24号进行的女子跳马决赛中，丘索维金娜稳定发挥，以13.199分排名第5位。虽然无缘领奖台，但她稳稳落地的每一跳早已超越成绩本身。
15: 我感觉表现得很好，后面会继续努力准备。我真的很想尝试进入洛杉矶奥运会，这是我的下一个梦想，是我的目标，因此我将一步步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0: 丘索维金娜从7岁开始就练习体操。2016年，她作为世界唯一一名连续7次参加夏季奥运会的体操运动员，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通常意义上，16到20岁是体操运动员的黄金年龄，而今年已经51岁的丘索维金娜早已超出普通体操运动员的极限。对于她来说，只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年龄就不是阻碍。
15: 16岁也好，50岁也好，每当我走上赛场，我从不考虑年龄，而是审视自己的表现、自己的成就，以及自己是否对自己感到满意。
0: 55岁的巴基斯坦选手诺辛·阿斯拉姆是本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最年长的女运动员。尽管比赛中诺辛的两场比赛仅耗时11分钟、12分钟便败下阵来，对诺辛而言，能踏上亚运赛场就已创造了个人里程碑。这是他第一次征战亚运会，也是第一次站上国际赛场。12年前，诺辛才开始接触乒乓球，当时他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诺辛无法进行有规律的训练，他每天要照顾孩子，操持家务，忙完一天所有的事情，才能在夜里挤出时间走进球馆练球。尽管这趟亚运之行没能赢下一场比赛，但他依然享受赛场的每一刻。诺辛下一个参赛目标是明年的南亚运动会。纳塞尔·阿提亚今年55岁，是卡塔尔射击运动员。这位拉力赛冠军与射击名将横跨越野赛车与飞碟射击两大领域。今年9月，他站上了亚运会的射击赛场，这已经是阿提亚参加的第9届亚运会。1994年，23岁的阿提亚在广岛初登亚运赛场，此后他两度获得男子双向飞碟团体金牌。时隔32年再次来到日本，阿提亚携手队友拿下了男子飞碟双向团体金牌。赛后阿提亚表示将继续冲击奥运席位，他说如果能够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从1996年亚特兰大到2028年洛杉矶，我的奥运之旅也将跨越32年。亚运会是竞技的舞台，也是文化交流、传递友谊的纽带。女排颁奖仪式上，泰国女排队员挽着中国女排队长的胳膊有说有笑，两人还拿着赛事吉祥物互动。仪式结束后，两队队员还在依依不舍地交流。亚运赛场，他们用行动传递出同样的信念，是热爱让坚持变得牢不可破，是热爱让坚持变得无比珍贵。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11: 麻风病，让人唯恐避之不及的人类古老传染病，就连许多从医的人也对麻风病人绕道而行。
16: 我走遍世界，我恐惧对我不适合这。
17: 今年已经100岁的李焕英是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1958年，面对国外富裕生活和国家需要，他只身辗转，毅然选择回到祖国怀抱。
11: 几十年来，他进村入寨，长期奔波在云、贵、川贫困边远地区，岁月在脸上刻下年轮，可坚持工作的热忱，对待事业的真挚，让这位百岁老人依然青春洋溢。
16: 我的生活是实现国家的需要，我做到了。
17: 经历了包括2次翻车在内的4次险情，最严重的一次摔断了3根肋骨，头上还缝了7针，可李焕英没有退缩，依然勇往直前。他曾经说过，要想搞事业就别怕付出。
11: 和病人同吃同住，与病人握手拥抱，麻风村里的病好了，人笑了。
17: 2016年，95岁的李焕英在北京友谊医院庄严宣誓，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16: 入党从来没有晚过，就算我现在去，我牺牲的话，我觉得我生命我也值了。
17: 一个人，一辈子，一份事业，一生追求。李焕英用科学精神为破解麻风病防治的世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11: 生命至上， 护佑苍生，风华百年，赤诚报国，致力于建设人类健康共同体的麻风病防治专家，时代楷模李环英。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8: 那一年，借了两次新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9: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将是您全程的责任之人。
18: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0: 放心，我会照顾好你的。
18: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0: 爸，喝茶。
18: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我们的光荣土地不用犁铧耕耘，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耕耘。光荣的土地上播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静静的顿河上装饰着守寡的青年妇人，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父母的眼泪随着你的波浪翻滚。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由李野墨演播。
1: 格里高里带着阿克辛亚刚刚到庄园来的头几天，常常被叫到小主人叶夫甘尼中尉那里去。格里高里走进房间，在门边站住，中尉露出稀疏的大牙，手指着一张椅子说，请坐吧。格里高里在椅子边坐下。我们家的这些马怎么样？喜欢吗？啊，都是好马，尤其是那匹灰马，你要常常骑它，小心不要跑得太快，萨什卡爷爷告诉过我了。Krepish 怎么样？您是说那匹枣红马吗？简直是无价的宝马，蹄子有点裂了，应该换马掌了。中尉眯缝着炯炯有神的灰色眼睛问，五月你好像就要去入营了吧？是，我去和村长说说，你就不用去了。那太感谢了。两个人都沉默了。中尉解开制服的领子，抚摸着自己女人似的白胸脯，难道你就不怕阿克辛亚的丈夫从你手里把他抢回去吗？他不要他了，不会来抢的。谁告诉你的？我到镇上去盯马掌，遇见了一个同村的人，他说斯基潘在没命的喝酒。斯基潘还说阿克辛亚连一个小钱也不值了，随他去吧，他要给自己找个更好的。中尉若有所思地瞅着格里高里的眼睛上方，微笑着。阿克西尼亚是个漂亮娘们儿。叶夫盖尼中尉是因为胳膊受伤回家休假的，如今假期快满了，他的胳膊已经不用再绑扎，可以随便举起来了，只是胳膊肘还不能打弯。假期的最后几天，他常来到格里高里住的那间下房里闲坐。阿克西尼亚把脏的长满了青苔的小屋子粉刷的雪白，洗刷了窗框，用碎砖铺了地面。这间空荡荡的愉快的小屋里散发着一种由女人照料的舒适气息，地炉子散发着热气。中尉披着一件罗曼诺夫式的蓝呢子皮袄来到下房，单挑格里高里忙着照管马的时候来。他先到厨房里去和卢克里亚开开玩笑，然后就转身来到这间下房，坐到地炉子旁边的凳子上，脊背弓得高高的，用一种放荡的含笑的眼光看着阿克西尼亚。他一来，阿克西尼亚就慌张起来，手里编织袜筒的织针直哆嗦。中尉一面把蓝色的香烟烟雾喷得满屋子都是，一面问，日子过得好吗，阿克西尼亚？啊，托福了。阿克西尼亚一抬起眼睛，和中尉那透明的默默表示着他的心愿的视线相遇，脸立刻就涨得绯红。看着中尉那毫不掩饰的喜盈盈的眼睛，阿克西尼亚很苦恼，很不舒服。他驴唇不对马嘴地答复着各种无聊的问话，想着赶快走开的借口。啊，我得走了，该去喂鸭子了，再坐一会儿，来得及的。中尉长时间地盘问着阿克西尼亚过去的生活，玩弄着他父亲说话时的那种低沉的调子，猥亵地闪动着像泉水一样亮晶晶的眼睛。格里高里做完事情回到下房，这时中尉熄灭了不久前眼睛里燃烧着的火焰，请格里高里抽支烟， 然后走了出去。格里高里没有看阿克西尼亚，他坐在这儿想干什么？我怎么知道呢？阿克西尼亚想起中尉的眼神，不自然地笑了。他进来就往这儿一坐，你看呢，格里高里就是这个样子。他表演着中尉弯腰坐着的样子，他坐呀坐呀，坐得我简直烦透了。他的膝盖是那么尖。是你叫他来的吧？我才不要他来呢。说的是，小心，不然的话我会一下子把他从台阶上踢下去。阿克西尼亚微笑地看着格里高里，猜不透他说的是真话还是玩笑。在大斋的第四个星期，严冬退却了，顿河两岸好像镶了花边，河冰已经变得千疮百孔，表面开始融化的冰变成灰白色。夜晚山谷在轰鸣，上年纪的人说这是寒流的先兆，可实际上却是解冻的日子来了。早晨地上结了一层薄冰，可是到了中午就融化了，土地就露了出来，散发出三月里的气息，散发出冻樱桃树皮和腐烂的干草气味。米伦家里在慢慢地准备着春耕，娜达利亚住在父亲家里，总觉得不过是暂时的。格里高里一回心转意，他们就会破镜重圆。他痴心地在等着格里高里，不相信理智悄悄对他说的那些逆耳的话。一到夜里，他就陷进火烧似的思念之中，被这意外的、本不应该承受的打击折磨得痛苦不堪。在复活节前，有一次娜达利亚在莫霍夫的商店旁边遇见了潘泰莱。潘泰莱先招呼娜达利亚：“娜达利亚，等一等。”娜达利亚停了下来，他看了看公公那张鹰钩鼻子的有点像格里高利的脸，不觉得伤心起来。老头子不好意思地打量着娜达利亚，好像是他自己做了些什么对不起娜达利亚的事儿似的。怎么也不来看看我们老两口啊？老婆子想你呢，想到你在家里也不知怎样了。算了，你进来可好啊？娜达利亚已经从她那心不由己。

0: 的激动中镇静下来。谢谢。潘泰莱先生，他本来是想叫爸爸的，但是窘了一阵之后，就把这称呼改成了潘泰莱先生了。娜达利亚，为什么总不来看我们呢？家里有事，很忙。我们家那个格里高利啊，哎，他可是把我们给毁了，这个畜生。本来日子可以过得很美满的嘛，那有什么法子呀，爸爸？看来命该如此。潘泰莱看着娜达利亚那泪汪汪的眼睛，就张慌失措地忙乱起来。娜达利亚闭上嘴唇，竭力止住自己的眼泪。再见吧，亲爱的，别为他伤心，别为那个狗崽子伤心，他连你的一个手指甲都不值。也许他会回来的，我要去看看他，我会找到他的。娜达利亚把脑袋缩进肩膀里向前走去，像挨了打似的。潘泰莱在原地踏步了半天，仿佛立刻就要起跑似的。娜达利亚在转弯的时候回头看了看，公公正用力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过广场。
1: 哎呀，静静的顿河，你是我们的父亲。哎呀，静静的顿河，你的水流为什么这样浑？哎呀，我的水怎么能不浑？寒泉从我的河底向外奔流，白色的鱼儿在我的中流乱滚。静静的顿河犹如一面镜子，映射了哥萨克地区的风云变幻的历史，是其苦难历史的见证者。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0: 最近，在斯托克曼家里的聚会渐渐减少了。春天到了，村里的人都在准备开春的农活，只有磨坊的勾、大维德卡和机器匠伊万还经常来。在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四傍晚，他们又聚会在作坊里。斯托克曼坐在案子上，用小锉锉着一个用半卢布银币做的戒指。夕阳的余晖照进了窗户，一块雾蒙蒙的、有点发黄的粉红色方形的阳光投射在地面上。机器匠伊万也不知道是在问谁，说：“前些天我到东家那儿去了，跟他谈机器活塞的事儿，应该送到镇上去，在那儿把它彻底修好。我们这儿能有什么法子呢？裂缝已经有这么宽了。”说着，他用小手指头比着裂缝的宽度。斯托克曼一面推动着小锉，在指头周围撒下一阵阵细碎的银屑，一面问：“那儿好像有个工厂吧？”“
1: 有个工厂，我去年去过。
0: 工人很多吗？”“
1: 多得不得了，有400吧。”“
0: 你说说，他们怎么样呢？”“
1: 他们过得都很舒服。他们可不是你说的什么无产阶级，他们都是些臭大粪。”
0: 勾尔坐在斯托克曼身边，把短小的手指头交叉着，问：“
1: 这是为什么？”
0: 机器匠伊万说：“
1: 因为他们都生活得很富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家宅，都有老婆，过得称心如意的。还有，他们当中有一半是洗礼教派的信徒，厂主本人就是他们的传教士，他们那叫，那个词儿怎么说来着？狼狈为奸，双方的手都很不干净，铲都铲不下来。”
0: 达维德卡听到了一个生疏的字眼儿，就问：“
1: 伊万，你说的这个洗礼教徒，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2: 洗礼教徒嘛。他们呢，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信仰上帝，他们算是一个教派，就跟旧教派差不多。”
0: 高尔加上了一句：“
3: 每一个傻瓜也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发疯。”
0: 机器匠伊万接着讲起自己刚才开始的故事：“
1: 啊，好啊，话说回来，我再接着说。我呢，到了我们东家那儿，擦擦阿杰平坐在他那儿呢。他说，在过道里等等。我坐下来等着。我们听见了从门缝里传出来的他们的谈话。东家对阿杰平说，很快就要和德国人打仗了。这是他从一本小册子里面读到的。你知道阿杰平怎么说的？他说：“当然了，我是不同意你关于要打仗的说法的。”他还说呀：“德国不会跟俄罗斯打仗的，因为德国靠我们供应粮食。”哎，这个时候啊，又有一个人插嘴说话了，从声音上啊，听不出来是谁，后来才知道，是亚格德诺耶庄园的那个中尉，那个少爷。他说呀，法国和德国为了争葡萄园会打仗，可是呢，这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斯托克曼，你认为这件事儿会怎么样呢？”“
0: 我可不会预言。”斯托克曼聚精会神地看着已经做好戴在手指上的戒指，回答起来好像有点躲躲闪闪的。高尔肯定地说：“
3: 他们要打起仗来，咱们也免不了要上战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到时候他们就会揪着头发把你拉去的。”
0: 斯托克曼轻轻地从机器匠伊万手里把他正在玩着的一把钳子拿过来，说：“伙计们，事情就是这样。”接着他就用他特有的生动明确的语言，扼要地把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市场和殖民地的战争 描述了一番。最后，机器匠伊万激动地打断了他的话：“
3: 啊，你等等，等等，你说的这些，那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0: 打个比方吧，这就是说呢，别人喝酒喝醉了，你和你们哥们儿们的脑袋也都要跟着疼。”这个时候，达维德卡突然说起了一句题外的话：“哎，你们说那个伊夫盖尼中尉为什么总往莫霍夫家里钻呢？他是不是看上莫霍夫的闺女了？”高尔说话从来都很恶毒：“
3: 那个丫头早被米什卡给玩过了，
0: 你明白吗？那位军官好像是要在那搞点什么名堂吧。”听了这话，机器匠伊万的腿好像被鞭子抽了一下似的哆嗦起来。
3: 你说什么？你睡着了吗，大叔？说的就是那个叶夫盖尼中尉啊，他要到车站去啊。哦，对了，还有一个新闻呢，我从莫霍夫家里出来，看见台阶上站着一个人，你们猜是谁啊？是格里高利，他拿着一条小鞭子站在那儿。我问他：“你站在这儿干什么，格里高利？”他说：“啊，我等着送叶夫盖尼少爷回他庄园去。”
0: 达维德卡插嘴说：“
3: 是啊，格里高利现在就在那个庄园干活呢。”哼，吃地主桌子上的剩饭。
0: 高尔，你就像是一条拴在链子上的狗，见了谁都要汪汪几声。谈话中断了一会儿，机器匠站起来要走，高尔在他身后挖苦着说：“
3: 是不是又忙着去教堂做祷告啊？”“
2: 我每天都祷告。”
0: 史多克曼送走了这些常客，锁上作坊的门回家去了。复活节的夜里，黑云密布，下起了零星的小雨，湿漉漉的黑暗笼罩着村庄。黄昏时分，顿河上的冰就拖着长声轰轰隆隆地碎裂了，一块上面积压了大量碎冰的巨冰哗啦啦地响着从水里飘上来，河上的冰一下子就裂开了有四俄里长，一直裂到村庄外的第一道河湾。流冰开始了，顿河上的冰群在有节奏的教堂钟声伴奏下震撼着堤岸，互相冲撞着涌向下游。教堂的院子里到处闪着融雪汇成的水洼，一群小伙子聚在这里，响亮的诵经声从教堂里穿过敞开的门传到门廊里，又从门廊传到院子里，窗格子里闪耀着节日欢乐的灯火。院子里的小伙子在搂抱低声尖叫的姑娘，他们在接吻，在小声地讲着猥亵的故事。从远近村庄里来做礼拜的哥萨克，有一些聚集在教堂的更房里，疲惫地睡着了。有一些人坐在破门槛上抽烟，谈论着天气和秋播庄稼。
2: 去年我们去耕地，一望无边的土地都像软骨一样酥软肥沃。
0: 这时候，在教堂的木山门口，一个沙哑粗野的声音嘟囔着说：“
2: 跑到这儿来亲嘴来了啊？哎呀，你们呐，从这儿滚开，下贱的东西！你们也太性急了。
3: 你配不上对儿是吧？去亲我们家的母狗啊！”“
2: 敢叫我去亲母狗，你这臭小子，看我把你！”
0: 一阵踩着泥泞地面乱跑的脚步声和姑娘裙子的沙沙声响了起来，屋顶滴下的水珠发出玻璃一样铮铮的响声。那个缓慢的像黑泥土一样黏腻的声音又说话了：“
2: 前天我到镇上去买梨花，给他12卢布，他还不干，这家伙一点儿都不肯让价。”
0: 从顿河上传来一阵清唱的窸窣声和飒飒的扎嘎声， 仿佛有个身材像白羊那样高大的矫健的盛装妇人抖动着空前宽大的衣裙在村外河下走动似的。这天半夜时分，米吉卡骑了一匹没有被鞍子的马来到教堂围墙前，他下了马，把缰绳系在马鬃上，用巴掌拍了拍冒着热气儿的马。他站了一会儿，倾听着马蹄子在泥泞中践踏的声音，然后整理着腰带往院子里走去。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他摘下帽子，低下自己那剃得像个不整齐的括弧的脑袋，行了一个礼。然后他推开妇女们，挤到经台跟前儿去。哥萨克们在左边挤了黑压压的一群，右边是一片穿得花花绿绿的妇女。米吉卡看到父亲站在第一排，便走了过去，抓住父亲正举起来画十字的胳膊，对着父亲那毛发丛生的耳朵悄悄地说：“爸爸，出来一下。”米吉卡从教堂里各种难闻的气味混合的恶臭中挤了出来，呛得鼻子直痒痒。滚烫的呛死人的辣油味，累得满身是汗的女人们散发出的臭味，陈年衣服的樟脑味，水泡的皮靴味，斋戒祈祷者们饥肠辘辘的肚子里排泄出的臭味，混合在一起充满了教堂。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米吉卡胸脯紧贴在父亲的肩膀上，对父亲说：“爸爸，娜达利亚要死了。”

0: 我们的光荣土地不用犁铧耕耘，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耕耘。光荣的土地上播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静静的顿河上装饰着守寡的青年妇人，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父母的眼泪随着你的波浪翻滚。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由李野墨演播。
1: 格里高里从镇上返回，他是赶车送伊夫甘尼中尉到那里去过柳树节的。温暖的天气把雪都融化了，仅仅两天的功夫，道路就全成了烂泥塘。黄昏以前，他来到了一个叫赤羊角的乌克兰小村边。村边有一条小河，前天夜里河冰破裂漂流起来，小河里长满了融雪的棕色的春水，冒着泡沫一直冲到了小村的街头。去车站的大道上，可以喂马打尖的小客栈坐落在河对岸，夜里水可能会涨得更高，所以格里高里决定过河去。格里高里目测了一下距离，顶多有20沙绳。他走到马前去检查马套，这时候有一个上了年纪的戴着狐皮风帽的乌克兰人从村头的院子里朝格里高里走来。格里高里用缰绳指着翻滚着的棕色河水问他，请问这儿能过河吗？
2: 能过，今天早晨还有人过呢。
1: 水深吗？
2: 不深啊，也许水能淹过爬犁。
1: 格里高里拉住缰绳，举起鞭子，简短地喊了一声，催马前进。马打着响鼻，低头闻着浑浊的河水，不情愿地迈开了步子。格里高里站在车夫座上，响亮地抽了马一鞭子。套在左手的那匹宽屁股的枣红马摇了一下脑袋，好像是在说，
2: 豁出去了，
1: 用力拉动了马套。格里高里斜着眼向脚下看了看，水已经没到爬犁的横梁了。起初水只没到马的膝盖，后来一下子就到了马的胸膛。格里高里想要转回来，但是马已经溜了缰，打着响鼻朝前游去。水流把爬犁的后屁股飘了起来，把马头扭到逆流的方向，河水从马背上滚过去，爬犁摇晃着拼命向后拉。乌克兰人在岸上跑着，大声地喊着，
2: 哎呀，拉住马。
1: 不知为什么，这乌克兰人还一直摇晃着从头上摘下来的狐皮风帽。格里高里野性大发，不住地喊叫着，抽打着马。河水在沉进水里的爬犁后面打转，涌出了一个个的小漩涡。爬犁猛地撞到一根露出水面的桩子上，那是被冲毁的桥梁的断桩。撞上之后，爬犁神奇的一下子就翻了过来，格里高里哎呀一声栽进水里，但是他并没有松开缰绳，急流扯着他的皮袄大襟和两条腿，轻轻的但是顽强地揪着他不放，使得他在飘摇的爬犁旁边直打转。他赶紧用左手抓住滑杠，丢掉缰绳，喘着气，两手倒换着向爬犁原木的横梁凑过去。他已经用手指头抓住横梁的铁皮包头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正逆流挣扎的枣红马的后腿在他的膝盖上重重地踢了一下。格里高里呛着水，两手倒换着抓住了马套，激流总想把他从马的身边冲走，极力地想把他的手指扯开。格里高里全身冻得火烧火燎一样，他好容易才挣扎着 来到了枣红马的脑袋旁边，那马的两只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怖和疯狂的血红的眼睛，正直盯着格里高利的两只大。

0: 已经筋疲力尽的马，哆嗦着冒着热气儿的湿淋淋的脊背，跑了几步，就停了下来。格里高利没有感到疼痛，他一跃而起，寒冷像热得烫人的面团一样紧紧地裹住了他。格里高利哆嗦得比马还要厉害。 他觉得他的两条腿就像吃奶的孩子一样软弱，但是格里高利突然醒悟过来，他急忙翻过爬犁，使滑杠着地，为了使马暖和一下身子，就纵马飞奔而去。他赶着马，拉着爬犁，像冲锋一样冲进了街道，而且一点也没有减低速度的就把马赶进了第一个敞着的大门。 在这家，他遇上了一个热心肠的主人。主人叫自己的儿子去照看马，而自己帮着格里高利脱下衣服，并且用绝对不许反对的口气命令妻子：“赶快升上炉子。”格里高利坐在炉炕上，穿着主人的裤子，等待自己的衣服烤干。晚饭吃的是素菜汤，饭后就躺下睡了。第二天一早。 格里高利摸黑就上路了，到家还有135俄里，所以每分钟都是宝贵的。春天草原上的泥泞道路是危险的，每一条小沟、每一个小山谷都有可能变成汹涌的雪水急流，光秃秃的黑泥道路把马折磨得很苦。 趁着双城不动赶到离开大道四俄里的道立人的村落，在岔路口上停下来，两匹马跑得大汗淋漓，身后的地上闪着爬犁滑杠压过的亮痕。格里高利把爬犁扔在这里，把马尾巴结起来，骑上一匹，牵着一匹，又上路了。他在柳树节那天的早晨，回到了雅各德诺耶庄园，老爷。
1: 听格里高利讲完了路上的详细情况，就走出来看马。马夫萨什卡爷爷正牵着马在院子里溜，怒冲冲地打量着马身陷下去的两肋。老爷走过来问：“马怎么样？”“那还用问吗？没有擀坏吧？”“啊，没有。枣红马的胸膛脚套磨坏了一点，不要紧。”“啊。”
0: 老地主向站在旁边等候吩咐的格里高利摆了摆手：“休息去吧。”格里高利走到下房去，但是一直到夜里才得到休息。第二天早晨，老爷的贴身跟班维尼阿明来了，穿着一件新的蓝色假缎子衬衫，胖脸上堆着惯常的微笑：“格里高利，到老爷那儿去，立刻就去。”
1: 将军正穿着毡拖鞋在客厅里踱步，格里高利咳嗽了一声，在客厅门口倒换着脚步，又咳嗽了一声，老爷才抬起头来。“啊，你有什么事？”“维尼阿明叫我来的。”“啊，啊，对了，去把尔玛和克里佩什备好，告诉克鲁利亚不要喂狗，打猎去。”
0: 格里高利转过身来要走了，地主又把他叫回来。“啊，
1: 听见了吗？跟我一块儿去。”阿克西尼亚把一个淡味的小圆面包塞进格里高利的皮袄口袋里，小声地说：“饭都不叫人吃，讨厌鬼，真该叫鬼打他的嘴巴子。”格里高利，你围上一条围巾吧。
0: 格里高利把备好的马牵到小花园前。 吹了一下口哨，把狗召唤过来。老地主穿着一件蓝呢子夹克，系着一条鲜花皮带走了出来，肩上挂着一只水壶，拧成螺旋形的鞭子，像条蛇似的从他手里耷拉下来，在他身后拖着。格里高利拉着缰绳，惊讶地看着老头子非常敏捷地把瘦骨嶙峋、老迈的躯体翻上了马鞍。
2: 将军用戴着手套的手轻柔地整理着缰绳，
3: 跟在我后头。
2: 哎呀，静静的顿河，你是我们的父亲。
1: 哎呀，静静的顿河，你的水流为什么这样？

0: 像魂。哎呀，我的水怎么能不浑？寒泉从我的河底向外奔流，白色的鱼儿在我的中流乱滚，静静的顿河犹如一面镜子，映射了哥萨克地区的风云变幻的历史，是其苦难历史的见证者。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1: 格里高里骑的是一匹四岁口的儿马，他撒着欢儿，斜着身子，公鸡似的昂着脑袋走起来。将军骑在马上，背略微有点驼，但是骑得很牢靠。格里高里跟老将军走骑的时候问他，咱们到哪儿去？
2: 到赤羊谷去。
1: 两匹马跑得很欢，他们跑上了一座小山岗，半个钟头的功夫跑到了赤羊谷。将军驰马奔上长满乱蓬蓬的褐色老艾的谷梁，格里高里向谷底跑去，小心地看着被水冲得沟壑纵横的谷底。他偶尔地向老地主看一眼，透过铁灰色的光秃秃的稀疏的赤杨树，可以看到老头子清晰的剪影。他伏在鞍头，站在马凳上，哥萨克皮带勒着的泥夹克在背上皱了起来。狗成群地在高低不平的山岗上跑着，在穿过一条山洪冲刷出来的陡沟的时候，格里高里把身子从马鞍上探下来。他一面拖着手套，在口袋里摸着卷烟纸，一面想，抽口烟吧。我立刻松开马缰绳，掏出烟盒包来。就在这时，老地主的吼叫像枪响一样在谷脊那边响了起来，
2: 放狗追呀！
1: 格里高里抬起头，看到将军正向一个非常陡的山梁上驶去，他高举着鞭子让克里佩什飞驰而去，
2: 放狗追呀！
1: 一只腿窝里的长毛还没有退掉的深褐色的狼穿过芦苇丛生的泥泞谷底，把身子伏在地上，连跑带滑，迅速地跑去。跳过一条沟之后，他停了下来，猛地一回身，他看见了狗群。狗群密集地构成一个马蹄形的包围圈，向狼袭了过来，切断了向山谷尽头树林子里逃跑的道路。狼富有弹性地跳跃着，跑上一个小土缸，这是多年以来田鼠打洞的地方。然后狼飞快地向树林子跑去，老母狗几乎是迎面向狼扑了过来。一只叫耀英的白色大公狗也从后面追了过来。狼迟疑了一下，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办。格里高里抖着马缰绳从谷底追了上来，有一会儿他看不见狼了，等跑上岗顶的时候，他才看见狼已经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了。一群黑狗在草原上的蓬蒿丛中飞跑着，它们的皮毛和黑乎乎的土地混成一色。再过去一点，老将军正在用鞭子把锤打着克里佩什，绕过陡崖从侧翼包抄过来。狼往临近的山沟里逃去，群狗紧追不舍，包围上去。格里高里从后面看上去，那只叫耀英的白狗已经追得那么近，就像是一片挂在狼腿窝毛团上的白布。老将军的喊声断断续续地传到格里高里的耳朵里来，
2: 放狗追呀！
1: 格里高里让坐下的儿马飞奔起来，并竭力想看清楚前面发生的事情。他的眼睛蒙上了一层眼泪，风在耳边呼啸。打猎吸引了格里高里的整个心神，他伏在马脖子上，一阵风似的狂奔着。当他跑到那条山沟的时候，狼不见了，狗也不见了。过了片刻， 将军追上了格里高利，将军勒住自己正在飞跑着的马，喊着：“
2: 跑到哪儿去了？”“
3: 准是窜进山沟了。”“
2: 你从左边绕过去，追！”
1: 将军用靴子后跟在后腿直立起来的马肋下一刺，向右驶去。格里高利冲进洼地，拉紧马缰，喊了一声，向左边飞驰而去。他用鞭子和呼叫声把出汗的儿马赶了有一俄里半远，还没有干透的粘土筷子粘在马蹄子上，溅得他满脸是泥。弯弯曲曲的深山沟顺着山冈蜿蜒伸展开去，然后转而向右，分成了三条岔沟。格里高利越过一条横沟，看到远处草原上像黑色的伞兵线一样追狼的狗群之后，就沿着斜坡飞跑起来。看来狗群是从橡树和赤羊丛生的山沟中部地带把这只野兽赶出来的。在山沟中部分成三条岔沟，并且坡度缓慢地伸出三条青灰色支流的地方，狼跑到了空地上，他趁势又跑了约100沙绳，便迅速地冲下山坡，跑进一条干谷中去。那里满目荒凉，遍地是陈年衰败的蓬蒿和蓟草。格里高利站在马凳上，一面用袖子擦着被风吹疼的眼睛里流出来的眼泪，一面注视着狼。他偶尔向左面看了一眼，认出了这是自己家的田地，一块肥沃的不很整齐的四方形粪地，就是秋天他曾经跟娜达利亚一同耕耘过的那块田地。格里高利故意催马穿过田垄，在这一片刻，当儿马磕磕绊绊摇摇晃晃地穿过田垄的时候，格里高利满腔的打猎热情冷了下来。他盯着老地主的后背看着，看看老地主是不是回过头来看自己，然后漫不经心地吆喝着那匹气喘吁吁的儿马，让马从快跑变成了小跑。远处红峡谷附近有一个耕地农民搭建的空帐篷架，旁边的一片像天鹅绒般闪闪发光的新耕地上，有三对公牛拉着犁慢悠悠地走着。格里高利眯缝着眼睛反复打量辨认着牛和扶犁的人，这是我们村的人，这是谁家的地呢？
2: 抓住！
1: 格里高利看见有两个哥萨克丢下犁，横着拦住了那只想逃进峡谷去的狼。一个身材高大、头戴红边哥萨克制帽、帽带系在下巴上的人，手里挥舞着从牛轭上抽出的铁条。这时，狼突然把屁股坐进很深的犁沟里，停了下来。白狗耀英从他身上飞跃过去，蜷着前腿摔在地上。老母狗屁股擦着隆起来的田垄，想要停下来，但是没有站住脚，正扑到了狼的身上。狼猛然摇了摇脑袋，老母狗肚皮贴地的摔到了一旁。狗群黑压压的扑到了狼身上，摇晃着在田垄上划了几沙绳，像皮球一样的滚着。格里高利比地主早半分钟赶到了现场，他从马上跳下来，把攥着猎刀的手甩到背后，跪到地上：“
2: 就是他，下面的，往他喉咙上刺！”
1: 拿着铁条跑过来的一个哥萨克用熟悉的声音气喘吁吁地喊了起来，他哼哼哧哧地卧倒在格里高利身边，一只手揪住咬着狼肚皮的公狗脖子上的皮，另一只手攥住了狼腿。格里高利在扬起来的在手下乱动的硬毛里摸到了狼的喉咙管，照着那个地方捅了一刀。脸色发青的地主从马上跳到松软的田垄上，
2: 把狗，狗赶开！
1: 格里高利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狗赶开，然后回头看了看老地主斯杰潘，站在他身旁不远的地方，头戴制帽，漆皮帽带扣在下巴上，手里转动着铁条， 变成灰色的下巴和眉毛都在哆嗦。老地主问司机潘，
4: 小伙子，你是哪个村的？
1: 达旦村的。司机潘回答了老地主的问话，然后就朝着格里高里那边迈出一步。
4: 你叫什么？
1: 斯捷潘。
4: 那么朋友，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 今天夜里。
4: 请你把这只死狼给我们拉回去。
1: 狼其实还没有死，它还在垂死挣扎，不时咬得牙齿咯巴咯巴直响，它的一条后腿笔直地向上翘起，脚踝骨上有一团褐色的乱毛。将军说，
4: 要多少钱我付给你。
1: 将军用围巾擦着通红的脸上的汗水，走向一旁去喝水。格里高里朝儿马走了过去，等他把脚踏上马凳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只见司机潘不断地哆嗦着，缩着脖子，两只沉重的大手紧贴在胸前，朝他走了过来。

0: 听众朋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2: 吃饭啦！
3: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我们的光荣土地不用犁铧耕耘，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耕耘。光荣的土地上播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静静的顿河上装饰着守寡的青年妇人，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父母的眼泪随着你的波浪翻滚。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由李野墨演播。
1: 司机潘走到格里高利跟前，抓住马镫，紧靠在浑身是汗的尔玛肋部上。你好啊，格里高利。啊，托福，你打算怎么办呢？啊，我有什么好打算的呀？拐走了别人的老婆，还自己去享乐，行吗？放开马镫，你别害怕，我不会揍你，我并不害怕。你还是别来这一套，现在我不会跟你打架，我不愿意。格里高利，记住我的话，早晚我宰了你。好啊，咱们走着瞧吧。哼，你牢牢记住这句话，你欺人太甚，你把我的生活全毁了，你弄得我像只烟猪。你看看啊，你看看，我在这儿耕地，可是我自个儿都不明白为什么要耕，我一个人能吃多少，我随便怎么都可以糊口过日子，我只是无聊的要死我才来耕地的。你欺人太甚了，格里高利。司机潘，你不要跟我诉苦了，我听不懂，所谓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嘛。这话不错。司机潘说着，仰面向上看着格里高利的脸，他突然露出了天真稚气的笑容，舒展开细纹密布的眼角。格里高利，我有一件事情很后悔。小伙子，我后悔极了。你还记得前年蟹肉节的时候咱们打群架的事吗？什么事？就是把一个工人打死的那次，光棍们和有老婆的人打起来了，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我是怎么追你的吗？嗯，那时候你还很瘦弱呢，跟我比起来你就像是一根嫩芦苇，我是可怜你才没有下手。要是那会儿你跑着的时候我给你一下子，我早就把你揍成两截了。你跑得很快，全身像弹簧一样，可是我只要抡起皮带来照你那腰上一抽，你的小命就见阎王去了。司机潘，你不用伤心，将来咱们还有碰杯的机会呢。司机潘用手擦着前额，像是在回忆着什么事情。将军牵着马朝着格里高利喊，走吧。司机潘一直还在用左手扶着马镫，跟尔玛并排走着。

0: 格里高里警惕地看着斯基潘的每一个动作，他才马上看清楚了斯基潘那下垂的亚麻色的胡子乱蓬蓬的，很久没有修整过了。斯基潘那落满尘土的灰脸上布满了一条条的鞋痕，那是汗流过的痕迹，这些痕迹使得这张脸显得模糊而又陌生。格里高里看着斯杰潘，就像是从山巅眺望远处蒙蒙细雨中的草原一样。斯杰潘灰气重重的脸上是一片疲倦和空虚，他没有告别，就停下了脚步，落在后面。格里高里的马信步地走着，斯杰潘突然喊了起来：“
1: 哎，等等，阿克西尼亚怎么样了？”
0: 格里高里用鞭子磕打着粘在靴底子上的泥土，应了一声：“
1: 他很好。”
0: 格里高里勒住马回头看了看，斯基潘岔开两腿站在那儿，呲着牙正嚼一根草茎。格里高里不由得可怜起他来，但是妒忌压倒了怜悯，他在吱吱作响的马鞍子上扭过身喊着：“
1: 别伤心，他不会为你得相思病的。”“真的吗？”
0: 格里高里在马两耳中间抽了一鞭子，没有回答斯基潘的话，就疾驰而去。思念丈夫的痛苦折磨着娜达利亚，逼着她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她打算瞒着家里人，托人给格里高里送封信去，问问他是否永远离去了，有没有回心转意。夜里娜达利亚给格里高里写了这样一封信：“格里高里潘特莱维奇，请你写封信告诉我，我该怎样活下去，我这一辈子是全完了呢，还是有救呢？你从家里出走，连一句话都没有对我说，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我在等待着你给我行动的自由，告诉我你是不是永远离开我了。可是你自从离开村子，一直像死人似的，一声都不响。我原以为你是在火头上出走的，所以还在盼着你回来。但是我并不想拆散你们，让我一个人被踩进地里去吧，总比两个人都受苦好。请你最后一次可怜可怜我，写信给我，叫我知道你的打算，那我就可以拿定主意。不然我老是站在路当中，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亲爱的，看在基督的面上，不要生我的气，娜达利亚。”第二天早晨，娜达利亚托人把信送出去了。到了傍晚，送信人带着回信回来了。回信是用一小片包糖用的蓝纸写的。娜达利亚看过信，脸立刻变成了灰色，好像是一把带齿的尖刀往他的心里刺了几下。纸上只写了几个潦草的大字：“你一个人过去吧，格里高里。”娜达利亚似乎担心自己支持不住，便急忙离开院子，走回屋子，躺到床上去。天黑以前，他一直在那儿躺着，头上蒙着暖和的羊毛头巾，缩成一团的身子不停轻轻地哆嗦着。等到他爬起来走进厨房的时候，米伦和格丽莎爷爷已经准备上教堂去了。娜达利亚两鬓梳得平整的黑头发边上闪着晶莹的汗珠，眼睛上蒙了一层病态的油光。米伦扣着肥大裤子前裆上防寒厚布的一长串纽扣，看了女儿一眼：“
2: 我的好女儿啊，你真是挑了个好时候生病。走，跟我们一块儿去做早祷吧。”“
3: 你们先走吧，我随后就去。”“
2: 等快完了的时候才去吗？”“
3: 不，我现在就穿衣服去，穿好衣服我就去。”
0: 哥萨克们都走了，家里只剩下了母亲和娜达利亚。娜达利亚无精打采地从箱子那里走到床边，用两只视而不见的眼睛打量着堆在箱子里的一堆翻得乱七八糟的衣服，在苦思冥想着什么，嘴里还直嘟呢。最后，娜达利亚

0: 小心地抽出了一条绿裙子，倒突然想起，结婚之前格里高里来看望他的时候，在板棚檐下的阴凉里，头一次很快地亲了他一下，使得他很害羞。而那个时候，他穿的就正是这条裙子。于是他突然痛哭起来，浑身颤抖着，趴在掀开了的箱子盖上。母亲拍着手惊问道：
1: 娜塔莉亚，你怎么了？
0: 娜塔莉亚把就要发作出来的哭嚎压了回去，克制住自己，呆呆的、刺耳的笑着说：
1: 我今天这是怎么了？
0: 哦，娜塔莉亚，我看得出来。
1: 你看出什么来了，妈妈？
0: 我看你这样下去不行，你应该改嫁才是。
1: 够了，我已经嫁过一回了。
0: 娜塔莉亚走进自己的屋子去换衣服，很快就又回到厨房里来。她已经换好了衣裳，像姑娘一样的苗条，脸上清白透明的青色上罩着一层忧伤的红晕。母亲说：
1: 你一个人先去吧，我还没收拾停当呢。
0: 娜塔莉亚把手绢塞进折起来的袖口里，走到台阶上。风从顿河上带来沙沙的流冰声和淡淡的清新的融雪的潮湿气味。娜塔莉亚左手提着裙子边，绕过街上那些闪着珍珠般蓝光的小水洼，来到了教堂。一路上，她竭力使自己恢复从前那种平静的心情，想着节日，不连贯的模糊的想着各种事情，但是思路总是固执的转到那张藏在怀里的蓝色的包糖纸上，转到格里高里和那个幸福的女人身上。现在恐怕那个女人正在宽容的嘲笑着她，甚至在可怜着她吧。
2: 哎呀，静静的顿河，你是我们的父亲。哎呀，静静的顿河，你的水流为什么这样浑？哎呀，我的水怎么能不浑？寒泉从我的河底向外奔流，白色的鱼儿在我的中流乱滚。静静的顿河犹如一面镜子，映射了哥萨克地区的风云变幻的历史，是其苦难历史的见证者。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0: 娜塔莉亚走进了教堂的院子，一会儿青年挡住了她的路。娜塔莉亚绕过这些人，但是听见这些人在背后议论着他，七七叉叉肮脏无耻的话语像石头一样从他身后投来。他醉汉似的摇摇晃晃地跑回了家。他在自家院子的大门口喘了喘气，脚乱踩着裙子边，紧紧咬着已经被咬得血红的肿嘴唇，走进了院子。院子笼罩在一片飘忽的紫色昏暗之中，娜塔莉亚拼命地鼓起最后一点劲儿，跑到了板棚门口。她匆忙地迈过了门槛，板棚里是一片干冷，还有一股皮浆声和陈腐的干草气味。娜塔莉亚这个时候既没有思想，也没有感觉，全心沉没在忧郁的思念之中。这种思念撕裂了他那充满了屈辱和绝望的心灵。他摸索着走到墙角，摸到一把镰刀，他握着镰刀把卸下镰刀，他的动作缓慢果断而又准确。于是他把头向后一仰，使劲用镰刀割进了喉咙管。他好像被打了一下，一阵猛烈的刺心的疼痛使他倒了下去，同时他又感觉到，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他并没有完成他已经开始的工作。于是他再次爬起来， 然后跪着，急急忙忙地用颤抖的手指撕开扣子，一只手拨开富于弹性的不听话的乳房，另一只手拿着镰刀，用刀刃对准胸膛，跪着爬到墙边，把镰刀鞍把的那一头顶在墙上，两只手放到向后仰的头顶上，坚决地把胸膛向前压去，向前压去。他清晰地听见和感觉到刀刃刺破身体的扑哧声，越来越厉害的一阵阵刺心的疼痛，像火焰似的顺着胸部一直烧到喉咙，像铮铮响着的长针一样刺进了他的耳朵。教堂的钟楼上响起了有规律的钟声，顿河上几沙绳长的大冰块不停地咯吱咯吱响着，汹涌奔流而去，解冻了的满潮的顿河欢腾地把身上坚冰的枷锁送往亚速海。第六个月上，怀孕的事情再也瞒不住了，于是阿克西尼亚就把这事告诉了格里高利。起初他隐瞒着，是因为害怕格里高利不相信他肚子里怀的孩子是他的。最初几个月，阿克西尼亚一闻到油腥味就恶心，但是格里高利没有理会。这次谈话是在黄昏时候进行的，阿克西尼亚很激动，急切地注视着格里高利脸上的表情变化，但是格里高利把脸扭过去朝着窗户，不断懊丧地咳嗽着。你干嘛不早说？
1: 我害怕，格里高利，我以为你会抛弃我。
0: 快生了吗？
1: 在救助节左右吧，我想是这样。
0: 是斯基潘的孩子吧？
1: 是你的？
0: 真的？
1: 你自己算算呢，在砍树枝子那天。
0: 别胡说了，阿克西尼亚，就算是斯基潘的孩子，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是诚心诚意地问你的，
1: 格里高利，我和斯基潘过了这么多年什么都没有，你自个儿想想，我又不是有病的娘们儿，所以当然是你的孩子了。可是你……
0: 从那以后，格里高利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情。他对待阿克西尼亚的情感之中又掺上了一种警惕的疏远和轻微的嘲弄与怜悯的新成分。阿克西尼亚缄默不语，也不要求爱抚。一个夏天的功夫，她变得憔悴了，但是怀孕几乎一点都没有损坏她的苗条身段。这一年雇的短工少，所以阿克西尼亚做饭的活也不累。由于中尉伊夫盖尼从中说想，格里高里没有入营集训，他去割草，偶然送老爷到镇上去一次，其余的时间就是跟着老地主去打野鸭子，或者骑着马去追野雁。轻松的温饱生活把他惯坏了，他变懒了，发胖了，看上去要比本来的年龄大一些。只有一件事情使得格里高利不能安心，那就是马上就要到来的入伍服役。既没有马，又没有装备，靠父亲帮忙置办指望不大。格里高利把自己的和阿克西尼亚的工钱领到手就积攒起来，一个都舍不得花，甚至连烟都戒掉了。他希望能不向父亲低头，用自己攒的钱买一匹马。老地主也答应帮助他。格里高利预料父亲什么都不会给他的想法不久就被证实了。六月底，彼得罗来看望格里高利，谈话当中提到父亲对格里高利仍然十分气恼，甚至说过不给他制备战马，说叫他去参加地方部队吧。听了这话以后，格里高利说，好吧，叫他先别高兴，我要骑着自己的马去入伍。彼得罗咬着胡子笑了，你打哪儿去弄呢？你能变出一匹马来？
3: 变我变不出来，我可以去讨一匹，再不就去偷一匹。
0: 好样的，兄弟，我打算拿工钱去买一匹马。彼得罗坐在矮台阶上，询问了工作、饭食和工钱等方面的情况， 问完话，在分别的时候，他对格里高利说：“你还是回家去住吧，不要翘尾巴了。你想发大财吗？”“
3: 我不想发大财。”“
0: 你打算跟自己的婆娘过下去？”“
3: 哪个自己的婆娘？”“
0: 我说的是这个，你打算跟这个过下去吗？”“
3: 我想暂时是这样吧。”“
0: 怎么了？”“我不过随便问问。”格里高利出去送彼得罗，分手之前问他：“家里过得怎么样啊？”彼得罗从台阶的栏杆上解着马：“哈哈，你有好几个家呢，就像兔子有好几个窝。很好，家里很好，凑合着过呗。妈妈很想你，现在干草已经收集完了，堆了三大垛。”格里高利很激动，打量着彼得罗骑来的那匹剪短耳朵的老客马，问道：“这马没生小军儿？”“
2: 没有，兄弟，这匹马原来是匹不会生军儿的客马，不过跟赫里斯托尼亚换来的那匹枣红马下了一个小驹子。”“
0: 生的什么驹子？”“
2: 一匹小儿马，兄弟。”“嘿，这匹儿马真是无价之宝，长腿，蹄关节很正，前胸也很漂亮，一定会长成一匹好马的。”
0: 格里高里叹了一口气：“
3: 我很想念咱们的村子，彼得罗，我也很想念顿河，在这儿连流水都看不见，真是个讨厌的地方。”“
2: 那就来看望我们嘛。”
0: 彼得罗哼哼着，把肚子贴在马背上，右腿跨了过去。“
3: 好吧，你走吧。”“
2: 好，再见，一路平安啊。”
0: 彼得罗已经骑着马走出了院子，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回过身来向站在台阶上的格里高利喊：“
2: 我忘了，娜达利亚出事了。”

0: 我们的光荣土地不用犁铧耕耘，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耕耘。光荣的土地上播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静静的顿河上装饰着守寡的青年妇人，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父母的眼泪随着你的波浪翻滚。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由李野墨演播。
1: 这年夏天来得很早，雨水稀少，庄稼熟得早，刚刚割完黑麦，又该割大麦了。遍地一片金黄，麦穗儿像刘海一样低垂着。庄园里四个临时雇来的短工和格里高里一同去割麦子。阿克西尼亚很早就把饭做好了，他央求格里高里带他一同去。格里高里劝他说，你还是在家待着吧，为什么非去不可呢？但是阿克西尼亚坚持要去，他匆忙披上头巾跑出大门，去追赶拉着短工的大车。阿克西尼亚怀着忧虑和欣喜的焦急心情盼望着的，格里高里模模糊糊的有点害怕的事情终于在割麦子的时候发生了。阿克西尼亚正在搂麦子，他感到了一点预兆，就扔下耙子躺到一个麦堆旁边，产前的阵痛不久就开始了。阿克西尼亚咬着发黑的舌头，仰面躺在地上。短工在割麦机上吆喝着马，绕着圈子从他旁边过去。一个塌鼻子的青年短工向木头抱出来的黄脸上生满了密密层层的皱纹，在走过去的时候朝阿克西尼亚喊着，
2: 哎，你怎么在这儿躺着呀？这么晒会把你晒化的。
1: 格里高里叫别人替换他，自己从割麦机上下来，走到阿克西尼亚跟前。
2: 你怎么了？
1: 阿克西尼亚扭歪着那不听使唤的嘴唇，
2: 一阵的疼。
3: 说不叫你来吧，臭娘们儿，现在可怎么办呢？
2: 你别骂了，格里高里。哦，格里高里踏上车，顶好是回家。哦，在这儿我怎么办呢？这都是些男子汉。
1: 格里高里跑过去牵来那匹在荒地上吃草的马，等套上马把车赶过来的时候，阿克西尼亚已经爬到了一边，趴在地上把头扎进一堆落满尘土的大麦。他用两只陌生的鼓出的眼睛莫名其妙地盯着跑过来的格里高里，哼哼了一阵，就用牙齿咬住揉成一团的围裙，好不叫其他的短工们听见他那像牲口一样可怕的嚎叫。格里高利把他抱到车上，赶着马朝庄园跑去。一路上，格里高利一声不响地用鞭子抽打着马，缰绳在头顶上盘旋，格里高利的背后传来阵阵沙哑的哀嚎。但是他顾不得回头去看，阿克西尼亚用手紧捧着两腮，大睁着疯狂的眼睛在车上颠簸。大车在高高低低的还没有压平的道路上横冲直撞，马在飞奔，马轭在格里高里眼前晃动，马轭顶端悬了一片高亭在空中，像琢磨好的宝石一样耀眼的白云。有一会儿，阿克西尼亚停止了连续不断的刺耳的哀嚎，车轮滚滚，阿克西尼亚的不能自主的脑袋在车厢板上咚咚地撞着。格里高里并没有立刻理会到突然降临的寂静，等他醒悟过来回头一看，阿克西尼亚躺在那儿，脸变得非常难看，他的一边脸颊紧贴在车厢板上，他头上汗流如注， 从额头一直流进深陷下去的眼眶里。格里高里抬起阿克西尼亚的脑袋，把揉皱的制帽垫在下面。阿克西尼亚斜着眼睛看了看，口气非常肯定地说：格里高里，我要死了，一切都完了。格里高里哆嗦了一下，一阵突然袭来的冷气窜到了他的手指间，窜到了汗漉漉的脚上。他惊慌失措，他想要说几句鼓励和亲热的话，可是说不出来。从他那一直哆嗦着的嘴唇里冲出了这样一句话：胡说，娘们儿！格里高里晃了一下脑袋，弯下腰去攥住阿克西尼亚的一条蜷得很不舒服的腿，阵痛暂时饶了阿克西尼亚一会儿，可是再疼起来则十倍于前。阿克西尼亚觉得向下坠的肚子里有个什么东西正在往外撞，他把身子弯得像张弓，吓死人的哀嚎撕裂着格里高里的心。格里高里疯狂地赶着马，在车轮的隆隆声中，格里高里突然隐隐约约地听到了一声尖细的呼叫。他勒住缰绳回头一看，阿克西尼亚摊开两手躺在血泊里。发狂的格里高里跳下车，磕磕绊绊地向车后走去。他瞅着阿克西尼亚喷着热气的嘴，不是听到，而是猜到了阿克西尼亚的话：
2: 格里高里，咬断脐带，用布条扎起来，从你的衬衣上撕。
1: 十二月里，格里高里被公差叫到镇公所去，他领了100卢布的买马钱和一张在圣诞节第二天到马尼科夫镇征兵站去报到的通知。格里高里从镇上回来的时候真是束手无策，圣诞节已经快到了，但他还是什么都没有准备好。

0: 父亲来了。
1: 阿克西尼亚不知道为什么跑到摇篮跟前去，把孩子用被子裹起来。潘泰莱带着一阵寒气走进了屋子，他摘下头上戴的风帽，朝圣像画过十字，用缓慢的目光向室内四下扫了一眼。你们小日子过得挺好啊。
0: 您好，爸爸。
1: 格里高里从凳子上站起来，回答父亲的问候，然后向前迈了一步，站到屋子当中。潘泰莱把一只冰冷的手伸给格里高里，然后坐在凳子边上，裹了裹皮袄大襟儿，打量着呆立在摇篮旁边的阿克西尼亚。准备去入伍了，不然怎么办呢？潘泰莱没有说话，仔细地打量着格里高里。
0: 脱脱衣服吧，爸爸，大概冻坏了吧。
2: 不要紧，扛得住。
0: 升上茶炊，给您煮点茶吧。
2: 那就谢谢了，格里高里。我给你送装备来了，有两件外套，一副马鞍子，一条裤子，去拿进来吧，都在外边呢。
1: 格里高里连帽子都没戴就跑了出去，从爬犁上搬回来两个口袋。潘泰莱一边站起身来，一边问着，
2: 什么时候出发呀？
0: 圣诞节的第二天。怎么，爸爸，您现在就走？
2: 我得早点回去。他和格里高里告了别，仍然一面打量着阿克西尼亚，一面向门口走去。
1: 已经抓住门把手了，他又朝摇篮那边看了一眼。
2: 你妈妈让我问候你，你妈妈的腿又疼起来了啊，到时候我来送你到马尼科沃镇上去报到，你好好准备准备。
1: 说完，潘泰莱戴上厚厚的羊毛织的手套走了出去。从始至终，潘泰莱没有跟阿克西尼亚说一句话。阿克西尼亚因为受了这样的侮辱，脸色灰白，也说不出话来。格里高里走着，斜眼望着他，故意踩在一块咯吱咯吱响着的地板上。
3: 哎呀，静静的顿河，你是我们的父亲。哎呀，静静的顿河，你的水流为什么这样浑？哎呀，我的水怎么能不浑？寒泉从我的河底向外奔流，白色的鱼儿在我的中流乱滚。静静的顿河犹如一面镜子，映射了哥萨克地区的风云变幻的历史，是其苦难历史的见证者。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0: 圣诞节的第一天，格里高里送地主老爷去教堂回来，走进自己的屋子，他看见了父亲潘泰莱正坐在桌边吃肉冻。格里高里打量着父亲那显得温和的脸，心里断定，哼，老头子快喝醉了，回来了，当差的，啊，浑身都冻僵了。格里高里拍了拍手，又转脸朝着阿克西尼亚说，给我解开风帽扣子，手冻得不听使唤。潘泰莱嘴里吃着，耳朵和大胡子抖动着，说，
1: 你算是碰上了，这风简直就像是诚心跟你过不去似的。
0: 这一回啊，潘泰莱变得亲热多了，简单的像主人似的吩咐阿克西尼亚，
1: 再切一点面包来，别舍不得。
0: 他从桌边站起来，到门口去抽烟，装作无意识的摇了两下摇篮，把大胡子伸进小帐子里去，问，
1: 是哥萨克吗？
0: 阿克西尼亚替格里高里回答说，是个姑娘，但是一看到老头子的脸上露出的不满神色，就急忙补充说，长得很漂亮，什么地方都像格里

0: 高里，潘泰莱一本正经地审视了一下在一堆破布片里伸出来的小黑脑袋，很自豪地正式说：“嗯，是我们家的血统。嗯，你这个小家伙。”格里高里问他：“爸爸，你是怎么来的？”“
1: 坐爬里来的，套的是小克马和彼得罗的战马。”
0: 你套一匹，再把我那匹套上。
1: 不用，让它空着走吧。是一匹好马，
0: 你看过了？
1: 略微看了看。
0: 由于爷俩都被同样的思想所困扰着，所以就越发要去扯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阿克西尼亚坐在床上，就像泡在水里一样，没有插嘴说话。胀得硬邦邦的奶子把上衣的扣子都撑开了。生了孩子以后，他明显地变胖了，增添了一种充满信心的新的幸福神韵。这一天他们睡得很晚，阿克西尼亚紧靠着格里高里，眼泪和没有吃完奶的奶子流出来的乳汁浸湿了格里高里的衬衣。阿克西尼亚低声说：“我想你会想死的，我一个人怎么过呀？”“
1: 别怕，
0: 夜长，孩子又不睡，你想想吧，格里高里，要整整苦守4年。”“
1: 哼，这还算好的呢，听说古时候要服役25年呢。”“
0: 古时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好了好了，别说了，
0: 这该死的军医，拆散人家的魔鬼，
1: 休假的时候我会回来的。”
0: 休假？那顿河要流去多少水才能把你等回来呀？”
1: 说着，阿克西尼亚哭了起来。“别哭了，你看你，就像秋天的毛毛雨，哭起来就没完。
0: 叫你换成我，你来试试。”
1: 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格里高里才睡着了。
0: 阿克西尼亚喂过孩子，用胳膊支撑着身子，不眨眼地瞅着格里高里脸上朦胧的黑线条，在心里跟他告别。他想起了在他卧房里劝格里高里上库班去的那天夜晚，那天也是这样，只是那天晚上天上有月亮，把窗外的院子照得雪亮。此情依旧啊，格里高里还是那一个，可又不是那一个了。背后已经拖了一条漫长的、日复一日踏出来的羊肠小道，结满霜花的窗上刚刚一透亮，潘泰莱就醒了。“
2: 哎呀，格里高里啊，起来吧，天快亮了。”
1: 阿克西尼亚爬起来，穿上裙子，叹着气，找了半天火柴。等到吃完早饭收拾停当的时候，天已经大亮，曙光像蓝色的波浪在晴空荡漾，篱笆好像栽在雪里似的，清晰的、参差有致地排列在那里，黑黢黢的马棚顶上笼罩着一片温柔的紫色烟雾。潘泰莱出去套爬犁，格里高里从疯狂地亲吻他的阿克西尼亚怀里挣脱出来，去跟萨什卡爷爷和其他的人告别。阿克西尼亚把孩子裹好，出来送行。格里高里亲了亲女儿那潮湿的额头，朝马走过去。潘泰莱一边赶着马，一边喊着：“
2: 过来坐爬犁吧。”“
3: 不，我骑马。”
1: 格里高里故意慢腾腾地勒了勒马肚带，骑上马去理着缰绳。
0: 阿克西尼亚用手指头摸着他的腿，不住声地说：“格里高里，你等等，我好像还有什么话忘了跟你说，你等等。”
1: 阿克西尼亚茫然地浑身哆嗦着，皱着眉头在苦思。“
2: 好了，再见吧，好好照看孩子，我得上路了。你看爸爸已经走远了。”“
0: 等一等，亲爱的。”
1: 阿克西尼亚左手抓住冰冷的马镫，右手紧抱着怀里的孩子，恋恋不舍地看着格里高里。这时候 维尼安明走到台阶上来喊着：“格里高里，老爷叫你。”格里高里骂了一声，扬鞭策马冲出院子。阿克西尼亚跟在他后面跑，身陷进院子里的雪堆里，笨拙地往外拔着穿毡靴子的脚。格里高里在山顶上追上了父亲，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他回头看了看，阿克西尼亚依然紧紧抱着怀里的孩子，伫立在庄园大门口。寒风吹舞着阿克西尼亚那艳红的头巾角，在他的肩头飘舞。格里高里追到爬犁旁边，爷俩都缓缰而行。潘特莱扭过身子，背朝着马问：“这么说，你是不想和你妻子一起过了？”“爸爸，这些旧话别再提了。你真的一点儿都不想了？”“当然了。你没听说他寻过短见？”“听说了。”“听谁说的？”“有一回送老爷到镇上去，遇到咱们村子里的人，他们跟我说的。”“你就不怕上帝怪罪你？”“爸，说实在的，这有什么法子？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了。你别跟我讲他妈鬼话，我这好心好意的跟你说呢。”“那你也看见了，我已经有了孩子，还有什么可说的？现在已经不能跟娜达利亚破镜重圆了。”“当心我的儿子，养活的是你自己的孩子吗？”一句话说得格里高里脸色苍白。父亲正触动了格里高里那还没有完全长好的伤口。自打孩子生下来以后，格里高里瞒着阿克西尼亚，也瞒着自己，心里一直在痛苦地怀疑着，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孩子。

0: 听众朋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2: 吃饭啦！
3: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广播连续剧《青青的黄河水》，出品人葛莱、张许龙、李洪斌，联合出品人徐亮、黄银、张云峰、赵和前，总策划陆峰，总制片孙玉、王海波，总监制吴战、朱平凡，策划思义、顾健、田青，监制于颖、张德强，导演郑科，编剧于颖、王云峰、秦玉兰，主题歌张许龙、张香燕、曾泰多杰，出品方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通广播电视台、海南州融媒中心，联合出品方南通市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启东市融媒体中心、汝东县融媒体中心、贵德县融媒体中心。第二集。转眼间，陈慧宇来黎都县医院已经3个星期了，但他所期盼的眼科设备却一件也没到，而杨静阿妈却在孙子孙女的陪同下如约而至。
3: 大夫，哎，这江苏来和那个高专家啊，在有哪啥？
4: 杨静阿妈，哎，是您啊，来来，您先坐。哎，你是杨静阿妈的孙子向志吧？我就是江苏来的医生。
3: 这你就是江苏来看那个专家嘛？这你这个随时看着还没我打针。
5: 哥，
4: 放心吧，杨静阿妈的病我能治。
5: 向志，这是慢吧？你说话了还客气着点嘛？
3: 哟，阿奶，这你个眼睛看不见嘛？这你就是个嘎嘎娃呗？看哈这么年轻子，这还是个专家不知道呗？
5: 徐工程师说他是专家嘛，那就是专家嘞。
3: 哦呀呀呀，那你看吧。
4: 杨家阿妈，从目前来看呢，您的左眼失明的时间比较长，情况有点复杂，右眼呢相对好些。
3: 那你就直接跟我说，我来这个手术做完了后还能不能看见东西着？
4: 复明的概率还是很高的，谁也不能100%打包票啊。杨家阿妈，不好意思啊，仪器还没到，您可能还要等几天
3: 啊。这算给算给，这连一个设备都没有呗。哼，我还以为江苏来了个阿妈房妈的专家夫。白妈，走啊，来领上了走。
6: 哥，你就让这个曼巴看吧，我们老师也是江苏来的，人好得很呢。
3: 你这个嘎娃啥都没知道的呗，科想的好不好没关系，再开刀不是个小事情。阿奶的眼睛病得发麻，在我们得去省里的医院开刀了。哎，走走走走。
5: 陈医生啊，哎，那今儿个眼睛看不成了。
4: 杨静阿妈啊，真对不起，可能还要等几天。
3: 咱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阿奶，咱那么走，别们走走走。
4: 没多久就会有设备的，你们一定要来啊。杨静阿妈的眼睛可以治好的。
6: 哎，怎么设备还没到啊？这都3个星期嘞。
4: 我这就去找院长。
7: 院长，你可不要冤枉我啊！ 我真不是诚心耽搁采购设备，账上实实在在毛钱呢。再说这笔钱压根就不在预算里头啊。
8: 会上我不就跟你说了吗，想尽办法挤出来点儿。
7: 我会上也讲了，能不能再请县里跟江苏那边再商量一下。
8: 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再张这个嘴了。咱们这么大的楼，江苏就支援了我们4000多万，可不能再给人家找事儿添麻烦了。
7: 我这搭子的油心子都炸成干渣渣了，这新大楼到处都离不开钱，各个科室天天追着我屁股后头要，把脑壳子都快逼成酥油灯盏了。再说脑门最大，以前没有做过眼科手术，眼窝子的刀刀子没耍过，万一弄不好整出个医疗事故，那可就麻得慌了。
9: 就是因为没做过才要做呀，县上的白内障往省里开刀子有多难缠，要是咱们县里能做这个白内障手术，那可就把大问题解决喽。再说了，陈医生是江海派下来的专家，组织上选派的，我们要信得过他，相信江海吗？
7: 好，我信得过他，可就是实打实的毛钱嘛。
9: 这样，咱们宿舍的暖气管道先缓一缓，再将就一卦。
7: 院长，那要不得，咱们离都冬天-20来度，停了暖气，大家会骂得咱俩家的祖坟冒黑烟的。
9: 祖坟冒火星也得停，就这么定了。
2: 听到这里，陈慧宇焦急的心里又多了一些无奈，尽管困难重重，但一想到这些天来他看到的那些充满渴望的眼睛，他还是决定向江海医院求援，哪怕是先借一套设备过来应急。还好江海医院并没有让他失望，第一批支援设备很快就到了。
10: 小马，
11: 哎，
10: 你下午去一趟敬老院，告诉央金阿妈可以做手术了。
11: 我前几天去了一次，央金阿妈都已经回家了。
10: 啊
11: 啊！再说那天到了医院来以后，就再也没有去过敬老院。
10: 可是他的眼睛那个情况不能再拖了。央金阿妈他家住哪儿？
11: 好像他家离得远得很嘞。不过阿妈家的白马念书一直都是徐公给帮衬着嘞，啊，他应该知道的。
10: 行，我回去问问徐公。
11: 哎，
12: 来，慧宇，你坐这
10: 儿。哦，
13: 坐了，
10: 你坐吧，
12: 你们也坐吧。
13: 啊，
10: 哎，徐公，你知道央金阿妈家住哪儿吗？
13: 松巴村吧。
10: 哦，
12: 怎么了？要去松巴村？
10: 是啊，老阿妈的病情已经挺严重的了，要尽快手术。这不，设备到了，她又跑回家了。
12: 哎呀，那边离县城挺远的，路还不太好走。对了，这几天我正好啊要到那个方向去调研，那明天我陪你一块儿去。
14: 赵总指挥，我也想去趟松巴村。
12: 你去干嘛呀？
14: 央金阿妈的孙女白马最近老请假，这个星期啊就索性没来，我想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12: 啊，那明天一块儿去看看吧。
13: 好。
15: 好嘞。
12: 慧宇，你看那就是松巴峡，怎么样，壮观吧？
10: 嗯，真是一览众山小啊，就是太高了，拍不到黄河水。
12: 还记得给你女儿拍黄河呢？啊，先拍个远景吧，放心，有的是机会。
14: 哎呀，漂亮是漂亮，可就是刚才那段路太危险了，我都快吓死了，眼睛都不敢睁开，我到现在都还有点晕。
12: 哎呀，快了快了，拐过这个弯啊就到了。
13: 小心，有个女孩。
16: 小心。
12: 哎，师傅，哎，快打方向盘。
2: 赵泽远的话音未落，本就狭窄的道路边突然窜出一只羊，后边还跟着一个追羊女孩，司机只能急打方向，汽车擦着女孩的身体往路边的山坡撞去，瞬间侧翻，激烈的碰撞让几人同时晕了过去。
16: 赵总，赵总指挥，小苏老师，小苏老师，你们醒醒！王师傅，王师傅，
17: 啊
15: 大家把俩奔过来，
16: 都晕过去了，现在还看不出伤势。王师傅，你怎么样？
15: 我这腿，我这感觉没有啊，看哈觉着不行了，快些打电话，快些打电话。
16: 哎呀，这没信号啊！我先去看一下那个女孩。白马，
17: 白马，醒醒！白马，
15: 阿门哥，阿门哥，
17: 应该没被撞到，可能是被吓晕过去了。这里手机没有信号，王师傅。水晶的村子有多远？得立即送医院呐！
15: 顺着公路走，
17: 白马，
15: 还有几十公里嘞！
17: 哎呀，啊！
15: 眼下走近点的路，就是翻过这儿打的这个山，但这把海拔高得很呐，山头的雪还没化尽嘞，难走得很。
17: 再难走也得走，走一分钟是一分钟，走。
2: 这是陈辉宇一生中走过的最漫长的道路，急切的心情、严寒的天气、不支的体力，加剧了他的高原反应。陡峭的山坡更让他无法站立，他只能连滚带爬，在几乎窒息中翻越了山顶。迷迷糊糊中，他看到了村口的行人。
18: 快！
19: 哎，那有个人！
18: 快！这是受伤了吗？
17: 去救人！
19: 怎么回事？
18: 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17: 翻车了！快，快救人！
2: 在拼命喊出这几句话后，陈辉宇也晕了过去。当他再次醒来时，已经躺在了县医院的急诊室里。
20: 打完这瓶还有吗？
21: 还有一瓶。
20: 哎呀，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11: 哎呀，陈大夫。啊，陈大夫，你可算醒了！喂，你先别动弹嘞。
16: 他们怎么样了？
11: 都没啥事儿，你放心。就王师傅，他的腿给骨折了。赵总指挥他有点轻微的脑震荡，其他的人都好好的着。
16: 我去看看他们。
11: 陈大夫，你再还给哥。观察这个，他们就在你隔壁的房间里。
16: 小马，
11: 哎，
16: 帮我举着输液瓶，我过去看看。
11: 哎哎，好，那你慢点。
22: 老师，
23: 没事，别哭了啊，白马。你看，老师不是挺好的吗？
22: 对不起，老师，对不起，都是我不是。
23: 没事，
22: 是我不好。
23: 你看，老师这不是挺好的吗？老师啊，是看这个星期你没有来学校，就是来看看你。家里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啊？啊，
22: 嗯，我阿奶向家里头说就回家嘞。
23: 啊，
22: 他眼睛看不见，我照顾着他嘞。对不住老师。
23: 没事，白马，老师不怪你，不哭了啊。好了，快擦擦眼泪啊。白马，陈医生说了。设备啊都已经到了，你奶奶的眼睛啊很快就会治好的。
22: 真的吗？
23: 嗯，这样啊你就能够安心上学了。
22: 嗯，
23: 将来啊等你大学毕业了回来建设家乡，这样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那才是老师最想看到的。
22: 嗯，那我这会儿就回去给阿奶说。
23: 哎，不，今天有点晚了， 你明天再回去吧。
22: 嗯，不回不成，我要回去的呢。阿奶她自己饭也吃不上，药也吃不上。
4: 我送白马回去吧。你们都要在留院观察一下来。
23: 那陈医生，你也应该休息啊。
4: 啊，我没事。你看，今天那么高的雪山，我都翻过去了。我去和央金阿妈好好谈谈，早点把手术安排上，不能再拖了。
23: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0: 南，你咋坐在院子里头嘞？坐多长时间嘞？哎呀，
1: 白马呀，你回来了。哎，人老了，不顶用了，出来改个手，就寻不着房门口了。
2: 杨家妈，我来扶您起来。外面泥土地呀，太凉了。来，哎，你慢点。
0: 阿南，
2: 慢点。
1: 哎呀，白马呀，这是谁来了呀？
0: 阿南，就是江海的曼巴陈大夫。
2: 阿妈，
1: 陈曼巴呀，
2: 是我，是我。
0: 阿南，医院里那个设备买上就拉回来了。可以做手术了，陈大夫是专门来找你的。
2: 哎，白妈，先扶奶奶进屋再说。
0: 哎，哎，
2: 来，你慢点。哎，好好，哎，慢点，哎，好。哎呀，阿妈，您手太凉了。哎，哎，披件衣服啊。哎，来来来。
0: 阿奶，
2: 阿妈，今天呢，本来白马的老师呢也一起过来的。就是半路遇到点情况，所以就让我来跟您说一声。白马呢是个聪明的孩子，学习成绩特别好。明年呢，我们江海大学附中准备开办第一届青海班，以白马的成绩是非常有希望考上这个班的。如果能考上，那以后很有希望考上大学嘞。
1: 白马，这可是真的呀。那你咋不跟我言传个嘞？都怪我这眼睛不顶事儿，把孙女儿给拖累着了。哎呀，
0: 阿南，
2: 杨家妈，我就是特地来接您去医院的。等你把眼睛治好了，您孙女白马就能安心上学了呀。还有。您的孙子就能够安心的好好去挣钱了，对不？
1: 哎呀，上一次相知对你不礼貌，哎呀，把你颠抓着嘞。
2: 没有没有，
1: 曼巴，哎，这实在是对不住嘞。但是我那孙子人不坏，我想治病，哪里有那么多钱呢？他就四处去打零工。也想让他妹子好好念书嘞。
0: 阿南，该吃药嘞。这刚放好的电壶哪里去嘞？
1: 被我打烂了。刚刚眼前一抹黑，也不知道咋的就绊了一跤。
0: 阿南，你没受伤吧？你给我看看。
1: 没事没事。这样也好，少喝些水，就能少跑几趟茅房。
0: 阿奶，
2: 白妈，你把奶奶吃的药给我看一下。
0: 哎，就是这个。
2: 杨家妈，您是心脏不太好吗？
1: 就是嘞，去年嘛，省城的曼巴下来，相知嘞拉着我去瞧。省城的曼巴说我有心脏病呢，做手术没把握，叫我先吃上些药。
2: 是啊，心脏确实会对手术有影响的。这样吧，您先去住院啊，我给您全面检查一次。心脏问题如果能够调理好，是可以动手术的。
1: 要住院呢？
2: 啊，
1: 可我这家里头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呢。
2: 阿妈您放心，县里啊专门为白内障病人拨了款，手术费用不要你给的。
1: 真的？
2: 真的。
1: 哎呦呦，这么接的话，哎呀，菩萨保佑着嘞，憨塔子跳进青磕磕堆堆的书台上。
2: 马医生，进手术室之前，阿妈的心率正常吗？
3: 这几天已经调理好了，现在心率高，很可能是紧张引起的。
2: 在用药的情况下，患者心率仍持续高于正常范围， 先暂停手术，继续小剂量血管活性药物静脉注射。
3: 好。
2: 白医生，你和央吉阿玛说说话，观察十分钟，如果心率还是下不来，就立刻停止手术。
3: 好嘞。
1: 曼巴，曼巴。
2: 哎，阿玛，
1: 你们就给我把这手术做了，别的啥都不管他嘞。
2: 阿妈，现在这个状态，如果强行做手术的话，可能会影响手术效果。停止手术是对您负责嘞。
1: 陈曼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嘞，可我真不想再等哈个嘞。这些年我一直活在黑灯瞎火里头，实话说我连死都不害怕嘞。陈曼巴，我信你着嘞，你就啥也不用管，就给我把这手术做嘞。要是做完手术还看不见，那就是我的命，我绝对不怪任何人。
2: 阿妈，
1: 陈曼巴，你要是不放心，就把相志跟白马喊进来，我当面给他们说，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2: 白马，白马，马医生，
4: 哎，
2: 你让白马马上灭菌进手术室，让他陪奶奶说说话，试一下有没有效果。
3: 好。心率128，血压还在升。
5: 阿南，我给你创泽荣。

0: 效果很好，可以手术了。灯光调亮5%，现在我要切开晶状体前囊。
1: 这片安宁，
2: 这是陈辉宇第一次破例让家属换上灭菌服进入手术室。白马拉起阿奶的手，轻声唱起了阿奶教他的《上游则容》。在熟悉而美丽的歌声中，央金阿妈的心率慢慢降了下来，陈辉宇也在这动人的歌声中顺利完成了在青海的第一例白内障手术。

0: 陈大夫，
1: 啊，杨家妈，
0: 哎，
1: 昨天休息的好吗？
0: 好，好啊，
1: 眼睛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0: 都挺好的。
1: 啊，
0: 嗯，
1: 行，您先闭上眼睛，
0: 嗯，
1: 我现在呀，把纱布拆掉啊，
0: 嗯嗯，
1: 好了，
0: 嗯，
1: 哎，好，慢慢把眼睛睁开。
0: 哦。
1: 您能看到我吗？
0: 能看到，阿奶，
1: 您看看，这是几呀？
0: 啊，
2: 阿奶，这个是几个手指头长？
0: 几个手指头啊？
3: 几个手指头？
2: 阿
3: 阿
2: 奶，
3: 奶，
2: 在你没见着吗？陈班吧，我听了你的话着，才让阿奶做这个手术的呀。
1: 是。
2: 在我早就说过，你嘴上卡嘛木有，胡说八道个法嘛！你等着，
1: 小志，
3: 哥，
0: 小志，我眼睛看不见，可心里头亮堂着嘞。是我硬要陈曼巴给我做手术的，不管啥结果，我都认嘞。
1: 杨家妈，你，
0: 陈曼巴，
1: 啊。

0: 什么？我能看见你们的影子嘞！阿妈，您能看到我们了？
1: 对着嘞，对着嘞，就是看得不太清亮。阿妈，您跟着手电筒的光，您看，跟着光走，眼睛，您看看，
0: 眼底还有炎症，角膜也有些水肿，继续消炎。
2: 陈大夫，都下班了，你咋还不走嘞？
3: 我晚上不回去了，我想再继续观察一下杨静阿妈的情况。
2: 我也不回去，陪着你。
3: 哎，这晚上我就做一些常规观察，你没必要在这守着。
0: 陈大夫，这么好的病例，我可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环节嘞。
2: 哎，马医生，有进步哦。
3: 楠楠，爸爸，你听一下，这是妈妈帮我录的，我新练的黄河，老师说我有很大进步。
0: 真的？
3: 哎

0: 山峦，从不放弃地奔流入海。我要像黄河一样，遇到困难不低头，坚持向前，就能弹出更美的旋律。
1: 陈曼巴，
2: 白马，怎么了？
1: 陈妈妈，我阿奶找不见嘞，阿奶找不见嘞，我就去打了个晚饭，阿奶就没影踪嘞。
3: 怎么可能？她眼睛都看不见，能走到哪儿去嘛？
2: 马医生，你去查监控。白马，我们去找你阿奶，她走不远的。
1: 阿奶，阿奶，
4: 杨家吗？杨家吗？
3: 陈大夫，陈大夫，
2: 马医生，怎么样？
3: 监控看到了，往林树林那边走嘞。
2: 走，我们过去看看。
5: 当三人匆匆赶到林树林时，看到漫天霞光里，杨金奶奶正仰头呆呆地看着满树怒放的梨花。一阵微风吹过，雪白的梨花飘落。杨金阿妈情不自禁地伸出双手去拥抱满天花雨。杨金阿妈再次唱起了上游泽柔，歌声里充满喜悦，这悠扬的歌声传得很远很远，也把黎都县医院成功完成第一例白内障手术的消息传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青的黄河水》第二集。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广播连续剧《青青的黄河水》，出品人葛莱、张雪龙、李红斌，联合出品人

0: 南通广播电视台、海南州融媒中心联合出品方，南通市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启东市融媒体中心、汝东县融媒体中心、贵德县融媒体中心。第三集，
1: 欢迎来到青海黎都第十五届黄河文化旅游节现场。
2: 一号机准备，二号机先来一个赵总指挥的面部特写，五、四、三、二、一，开始。
3: 很多人问我呀，青海的黄河水为什么这么清呢？因为每一滴水都带着高原的赤诚，它们流过草甸，绕过雪山，把泥沙留在龙阳峡，把清澈送给下游。就像我们元清人呢，把困难嚼碎了咽下去，把光明捧出来给百姓。我手上拿的就是来自高原的天然矿泉水，你喝到的不仅是水源地的清冽，更是生态保护的纯净守护。正是三江源的保护，才让黄河的生态绿水一路滋养中华大地，流向更广阔的诗和远方。
4: 赵总，赵总指挥，
1: 总指挥在直播呢，有事一会儿再说。
4: 哦，好，好。
5: 哎，陈医生，你回来了。私心的事情，赵总指挥那边有办法了吗？
4: 哎呀，赵总也难呐。他说呀，元清这几年哪儿都缺钱，都快把他搞成庙里的和尚了，没事的时候就得到处化缘。你呀，笑什么呀？
5: 不是，不是，我不能想，一想到赵总剃个光头，拿个碗。
4: 你还笑？哎，你想想那些病人，你还笑得出吗？
5: 想到病人，我当然笑不出来嘞。可是想到赵总，
4: 哎呀，电话，电话，我接电话。喂，哎，舒静啊，
6: 你最近很缺钱吗？
4: 啊？你怎么知道的？
6: 你别忘了，你原来的工资卡都是我管的，这付款短信一个一个的，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
4: 我，嗨，这病人太多了，专项扶持资金用完了，有些病人的病情呢又拖不起，我就只能先垫上。
6: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实在不行我给你先垫点吧。五万够不够？能做多少个病人？
4: 五万啊，那差不多可以做30个病人呢。
6: 哎，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
4: 哎呀，谢谢谢谢老婆，你可是帮老公解决了大问题了。
5: 声音压得不够低哦。
4: 哎，
5: 我可是都听见了嘞。哎呦，这牙齿都酸掉嘞。
4: 哎，马医生，资金到位了，还不赶快去安排下午的手术？
5: 是，我这就去。你们两个继续腻吧。
4: 哎，舒静，家里怎么样了？
6: 放心吧，都挺好的。就是楠楠的学习我现在实在没时间管，家长会上都被老师点名了。对了，这钱不是白给你打过去的啊，有条件的。
4: 什么条件？你说，我一定答应。
6: 元清回来以后你要负责接送女儿，她的功课全部由你来辅导，陪她做作业。现在我真的脑袋都快炸了。
4: 对不起对不起，原来说好我视频辅导她功课的，你看这一忙。哎，我保证以后全部我来，我现在就去告诉小马医生，让他安排明天的手术。谢谢老婆。
0: 就在陈辉宇和爱人通话讨论徐工程师的时候，徐工正在敬老院忙活着。
7: 哎呦，你这臭秦老子，人家小卒子都拱到你马嘴边上，你都不知道吃，你会下不会下？
8: 谁受气？谁受气了啊？我养的马只吃草，那不吃肉，怎么的？咋的了？
9: 哎呀，好了好了，别吵了，别吵了，
5: 你就别。

0: 欺负老码头了，
1: 我听
0: 他的眼睛换了白内障，看不清棋子了。
2: 那就换人吧，换人吧，来来来来。
3: 哎呦，挺热闹的啊。
4: 徐公来了。
3: 是啊，来看看杨八，他爱吃梨啊，我给他买了几个。哎，他人呢？
4: 在院子里晒太阳呢。
3: 我刚刚经过院子呀，没看见他呀。
4: 啊，不会吧，他一个眼睛快瞎的老人能跑去哪儿啊？哎，谁看见杨八了？谁看见杨八了？
5: 没有啊，
6: 没有。没有
3: 格桑妈，您看到杨八了吗？
7: 哎呀，就刚刚还在这嘎达嘞，好像拾了个抱抱。
8: 对着嘞，对着嘞，往后门那家去了，没事儿，又不是头一遭了，跑求着不远。
3: 不对，后门没关，小王。
4: 哎。
3: 杨八往黄河边上去了，快追！
9: 快追呀！
7: 哎呀，快去看看呀！
4: 杨八，徐公，
3: 杨八，杨八，危险！
10: 当徐公追出敬老院后门时，远远的就看见杨八已经摇摇晃晃的走到了黄河边。眼看着杨八摔进了黄河，徐俊想也没想就跟着跳了下去。湍急的黄河水瞬间将两人吞没。
4: 杨八，徐公，
10: 当江海元清的几个人匆匆赶到医院时，他们看到的是一直保持奋力托举姿态的已经凉冷的徐公成师。
11: 徐公，
12: 徐公，
13: 徐公，
14: 徐公，
15: 徐公，
4: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没能把徐公救回来，他一直推杨八，一直推杨八，等我们把杨八拉上来，他已经没有力气了。我又不会水，我们追了十多里地才找到他，对不起。
16: 你们已经尽力了，尽力了。杨八救回来就好，老徐，你放心的走吧，我向你保证，你想做的事，我会一件件都做到。
4: 徐公，你放心，我不会让任何一个孩子辍学，我一定争取让更多的孩子考上江海大学附中青海班的。
16: 徐公啊，相知养蜂项目的扶持款我已经办好了，本来像今天的江海人之家告诉你的，可没想到。
17: 赵哥，如果我能早点把杨八的眼睛治好，徐公就不会，我早就在想帮他们做手术了，检查都做过了，可是慧云，这件事你可千万别自责呀。手术没能及时做，老徐是能够理解的。这事儿啊，老徐和我说过，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是资金问题，再就是这样的老人大多数都是一个人，根本就没有家主签字。
18: 你不要担心，今后孤寡老人做手术，字我来签，要是有啥情况的，所有的责任都算我的。
19: 赵总指挥
9: 啊，
19: 病人需要的钱我来付。陈医生
9: 啊，
19: 原来徐工一直在做公益，现在他不在了，公益的事情我们公司一定会坚持下去。我们公司准备设立一个基金，专门用于白内障病人的手术。陈医生，我再做一个承诺，只要你在这里做一个，我们公司就资助一个，你只管放开手脚去做，资金方面绝对没有问题。
9: 桑局院长，
18: 哎
9: 啊，裴总，
18: 嗯，
9: 慧宇啊，
10: 啊，
9: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敬老院的桑吉院长。
10: 你好。
9: 这位是徐工单位的裴总。
10: 你好，裴总好。桑吉院长，裴总，

0: 我一定竭尽全力，明天就给他们做手术。太好了！敬老院18个老人的手术，在2周后全部顺利完成了，唯独剩下有龙又哑还驼背的杨八。 怎么给杨八做白内障手术，成了陈慧宇的最大难题。看又看不见，听又听不到，根本无法交流。但一想到徐工对杨八的关心，陈慧宇决定，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要想方设法的完成这台手术。
1: 陈医生，我脑子都快想破了。杨爸这手术俺们做了，那个罗锅不能仰面沾沾的躺呗？我费了好大劲，专门给他定制了张床，才把这问题解决掉了。可做手术的时候，他也不能乱动了，他又听不见我说话，这个俺们办啥？
2: 你说的这些呀，我也想了很久。你看这样行不行？
1: 我们从条件反射下手。啊？条件反射？
2: 嗯，杨爸最喜欢吃梨，我们就用梨来对他进行训练。每次给他吃梨之前呢，就敲击他的手背，然后再模拟手术检查他的眼睛，然后等他习惯了，情绪稳定了，再给他梨吃。
1: 那不知道。
0: 这么加麻烦不？马医生，我的导师说过，科学就是不怕麻烦，就是解决麻烦。那得训练多长时间嘞？不知道嘞，一个星期、2个星期、1个月，不管多久都要训练，一直到能顺利手术为止。这是一个漫长的坚持，慢慢的。 杨巴熟悉了陈辉宇和小马的手，甚至熟悉他们的气味。只要他们走近，小马抓起了他的手，杨巴就会主动地仰起头，等待陈辉宇长达半个小时的模拟手术，然后开心地吃起了他心爱的梨子。而就在这不知不觉中，对于陈辉宇来说，最难的一台手术，也在1个月后。
3: 来，
0: 马医生。哎，你来抓杨巴的手，我来拆纱布。好。梨呢？在我口袋里嘞。好。当蒙在杨巴眼睛上的纱布被揭开后，陈辉宇将梨拿到杨巴的面前。杨巴发了会呆，就在陈辉宇以为杨巴没有看见梨子，有点失望的时候，杨巴伸出手接过了梨，但他没有吃。
4: 而是反过来，递给了陈辉宇。
0: 杨巴，你看见我了吗？哎，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杨巴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杨巴看见了。春去秋来。 在短短1年多时间里，陈辉宇就已经完成了近400例白内障手术。虽说徐工离开了，在高原上再没有给他们做家乡菜的人，但江海原青人如同家人般聚一下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
2: 哎，小苏老师怎么还没回来呀？
5: 说是今天江海大学附中的录取通知书要到了，他一直在学校里等着呢。
4: 哎呀，这丫头，放暑假了，他本来啊早该回去的，可他说还要站好最后一班岗。谁
5: 在说我坏话呀？
4: 我回来了。怎么样？取了几个？哎，
5: 就取了2个。
4: 哎呦，不错了，全青海啊。 就录取了1个班，
2: 是
4: 你都送出去2个啊？
2: 哎，对了，小苏老师，白马取了吗？
1: 白马。
2: 啊。
0: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只要考上了高中，就有机会的。
1: 白马被录取了，
0: 是吗？这丫头，
3: 那可太好了，
0: 吓我一跳。
1: 明天啊，我就去给他送录取通知书。
2: 那正好，松拔村的几个病人呢，我也想去回访一下，明天一块儿去。
4: 哎呀，同去同去。哎呀，那边几个助农项目呀，我也正好想看一下进行的怎么样了。
0: 那行，那我们明天一块儿去。
1: 行。
0: 快看，那不是松巴村的金美书记和乡亲们吗？金美书记，
5: 江海满巴，
6: 江海吉根，
5: 江海满巴。
7: 陈满巴，你们瞧瞧，白马考上好学校了嘞！乡织的养蜂场也热闹得很，红火的没法说嘞。这全都是你们的功劳啊！
8: 是啊，哎呀，
7: 你们啊，就是我们松巴村的福星呢，
9: 是我们的福星。
7: 大山马脸天天都巴望着你们来嘞，
10: 欢迎你们来呀，欢迎你们来呀！
11: 我家人的眼睛好的太多了，都能帮着屋里头干活来了。你们啊，就是我们的大恩人呐，谢谢你们呐！
12: 谢谢大恩人们，
13: 你们给我们做的这些事儿，一桩桩一件件，我们都牢牢实实的记在心里头嘞。
7: 谢谢你们呀！
14: 哎呀，你们对咱们的好啊，大家伙可都看在眼里头嘞。往后，咱这村子就是你的家，我们呐，都是你的自家人嘞。
7: 对嘞，对嘞，
15: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5: 谢谢大家
0: 了。
7: 陈满巴，家里头啊，我都拾得好嘞。你们在家里头坐哈，今儿个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嘞。啊，
15: 老师，我哥啊正儿八经在家里头杀头羊嘞。
16: 哎，杨姐嘛，先去你家那肯定没问题。
7: 嗯，
16: 可这晌午饭啊必须到我家吃。
7: 哎，
16: 我家里头也杀了羊嘞。
7: 哎，
13: 那黑饭就轮到我家，我备下了牦牛肉嘞。
7: 哎，到我家，到我家。
0: 哎呀，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了，
15: 谢谢，谢谢，
0: 谢谢，
15: 谢谢大家。
0: 乡亲们呐，时间的确是比较紧呐，我们分头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以后，还得回县里呢。你们的心意啊，我们领了，就不麻烦大家了啊。
3: 哎呀，赵老总，
17: 见面了，太客气了，
3: 赵老总啊。你说这话就见外了呀？
7: 是
3: 嘞，那我们这打可没有让客人饿着肚子回去的习惯呢。
7: 是
3: 嘞，再说嘞，你们可是脑门最尊贵的客人嘞。
7: 哎呀，
3: 这几年你们对脑门村子的帮扶那可太大了。
0: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3: 先不说央金阿妈他们几个，也不说帮脑门卖了多少货，就单说这几个乡村振兴的项目，直接让脑门村子里的平均收入那翻了一倍嘞。
7: 是啊，
18: 做得好，做得好。
3: 我们呐，一直没有寻着个机会好好的感谢你们，今儿个呀，你们说啥子都得留下来。
19: 对着你们，
20: 对着
19: 你们，
20: 必须留下来。
13: 对着嘞，一家一家挨着来嘛。
7: 是啊，
3: 这样，莫要弄得那么麻烦了，晌午呢就简单些，让赵老总他们赶紧把各自的事情给弄好。
0: 哎呀呀，真不行啊！
3: 晚上，咱们呢就搞个篝火晚会，
21: 好，
3: 用咱们最高的礼仪来感谢江海来的客人。
21: 好，
7: 好，
3: 那就这样，大家就赶紧回去准备一下。
7: 走，
22: 行行行，
23: 来来来，来我家来，
24: 搞得热闹一点。
1: 老师，老师。我真的录取了吗？
15: 真的录取了，你看，这就是你的录取通知书。
1: 阿奶，阿奶，你看，我真的考上嘞，我要去江海念书嘞。
7: 啊！哎呀，好，好啊！哎呀，我这会儿啊，能去放羊了。

0: 你阿家的养蜂场也开起来了，嗯，你就放心去念书，只要好好念，将来一定可以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嗯，
1: 是啊。
2: 哎呦，对的嘞，对的嘞，让咱们村里头啊再出一个大学生嘞。
3: 对嘞，对嘞。
1: 阿奶，书记，你们放心，我肯定能考上大学。嗯，
0: 我家白马。
4: 鸡灵的很嘞，是呀，是啊。啊，老师，给我寄钱的那个莫文随寻着了没？<笑>
5: 莫文随，
4: 寄钱？这字咋那一回事嘛？
5: 是这样的，徐工走了以后啊，白马就陆续收到了几笔汇款，只数了名字，莫文随，也就是莫问谁的意思。哦，
4: 在我们江海啊，很多年前就有人用莫文随的名字资助困难学生，后来啊，这个名字也成为我们江海助学志愿者的一个代号。白马，嗯，你啊，就别再去找了，他们就是和你徐伯伯一样的人。
5: 徐伯伯，
4: 对，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你们能够认真的学习，学有所成以后啊。 能够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并且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些呀，我相信那就是对莫文随最好的感谢了。
5: 是的，嗯，我知道了。

0: 戚们唱得多开心啊。
1: 我们在这儿工作不就是为了他们这么开心吗？高原的老百姓淳朴率真，对物质的追求啊很简单，对情谊却看得很重。只要你真心地对待他们，他们会把你当亲人，把心都掏给你的。嗯，慧宇啊，
2: 啊，
1: 这轮元清快到期了，你有什么打算吗？
2: 我还正为这事儿犯愁呢。前两天隔壁县看这边白内障手术效果不错，也希望我们能去那儿做手术，就是这设备和资金还是有些紧张啊。而且我这一轮元亲也马上就到期了。
1: 哦，这个设备问题啊，我看能不能再找些企业合作，争取捐赠或者是优惠采购。
2: 那太好了。
1: 另外呢，还要继续的加强对本地医生的培训，争取留下一批永远不会走的骨干力量，你说呢？
2: 好啊。
1: 还有啊，你的事儿指挥部已经考虑过了，我们向江海市汇报了情况，今后你可以柔性元清。
2: 柔性元清？
1: 对，虽然你结束了这一轮元清回到江海，但希望你啊能够定期的来这里为高原的老百姓动手术啊。
2: 哎呀，没问题啊，这样我可以三个月来一次。
1: 哎呀，太好了，
2: 应该不会耽误病人的治疗。
1: 嗯，
2: 再说马医生他们也成长得很快，不出两年应该就可以独当一面了。
1: 对了，还有一个好消息啊。
2: 哦，
1: 白内障手术的费用已经纳入了新一轮的元清项目资金，而且呢，省里啊还提出了白内障动态清零的工作目标。慧宇啊，这件事儿你功不可没呀。
2: 哎呀，太好了。
0: 是啊。
1: 哎，慧宇，你说这个项目取个什么名儿才好呢？
2: 哎呀，老赵啊，在这里我见到了超越过往印象的黄河，清澈博大坚定向前。
1: 嗯，
2: 我也看到有人用青春丈量冻土，有人用白发兑换红泥。我希望坚持穿越长夜，为更多人找到光明。
1: 那就叫光明行吧。
2: 光明行。

0: 好，就叫光明行。
1: 好，
2: 我也离不开这里的孩子。我想，再送一届毕业班，这回一定要多送几个去江海大学附中。
0: 那你呢？
1: 组织上啊，已经批准我再延期一轮，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援亲工作呀，是一项系统工程，各个领域都紧密相关。我们的目标是让这片土地真正的发展起来，让老百姓啊过上好日子。接下来还要尽快启动泥石流治理援建项目，保护三江源，全面振兴青海力量必须持续下去。
0: 你们看，山下那条闪闪发亮的是黄河吗？
1: 对，就是黄河。
2: 月光下的黄河，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真美啊。
1: 黄河宁，天下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必须从黄河源头抓起，并且一直的坚持下去。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看到跨越中国的一整条清清的黄河水。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青的黄河水》第三集，艺术指导黄蓉、邓红梅，编辑刘娟、郝帅、王宇翔、周文兰，录音制作陈思涵、王艺林，录音技术支持王凯，插曲创作《黄河水清又清》《黄河之水天上来》陈思涵。剧中陈辉宇由王峰演播，赵泽远由葛平演播，央金阿妈由袁慧敏演播，白马由李瑶演播，小苏老师由郭辉演播，小马医生由黄婷演播，舒静由周文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正红、孟楚凡、石兰、张科、肖阳、周伟、肖立木、周七、刘志华等。解说孟宪。出品方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通广播电视台、海南州融媒中心。联合出品方南通市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启东市融媒体中心、如东县融媒体中心、贵德县融媒体中心。

广播通道测试，频率响应，1000赫。频率响应，1000赫。

FM 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一零七点四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5: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嘿，早上好。
13: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4: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6: 一张摇椅，
14: 一杯茶，
17: 听戏，
18: 遛弯儿。
13: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6: 都有。
18: 学钢琴，
14: 参加合唱团，
17: 玩摄影，
14: 做视频。
19: 花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3: 年龄不是借口，
14: 老有所乐，
13: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20: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21: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幺零七四，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23: 岁月沉淀智慧，
0: 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

0: 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我从小就喜欢英语
3: 哦，
2: 中学毕业以后工作一直没有着落，我是白天修鞋晚上自学，学英语我都学入了迷，有的时候说着说着话着英语自己就溜达出来了。
3: 溜达出来啊，
2: 太喜欢了。
3: 您英语说得这么好，可以毛遂自荐呢。
2: 嗨，别提了，我曾经去过几个单位的人事科，虽然我已经自学到了大专的水平，可都因为我一没人情，二没文凭，被拒之门外。
3: 是有这种不正常现象。
2: 过去每当我奔波了一天，身背着修鞋箱走在回家的路上，眼望着朦胧的月色，迎着刺骨的寒风，说句心里话，真有点心灰意冷。
3: 你看，
2: 哎，
4: 月亮走，我也走，我背斜向到街口。

0: 斯莱米满就了数次，
1: 他这英语又溜达出来了。你说你这么吆喝谁听得懂啊？
0: 您还别说啊，那天我刚这么一吆喝，真过来一个找我修鞋的。
1: 是啊
0: Spike a nose for me please。
1: 哎，他说的什么？
0: 给我打个前掌好吗？
1: 哎呀，真遇上知音了。
0: 来的这个人说，小伙子啊，我可谈不上是知音哦，不过英语呢我倒是懂几句。你英语讲得这么好，怎么还修理皮鞋？
1: 就是啊。
0: 我说修鞋不是不要文凭吗？
1: 那可也没这个专科学校。
0: 我觉得你应该发挥特长啊！我给你提供个信息，龙江贸易公司正在招聘英语翻译，我推荐你，你愿意去吗？
1: 哎呀，那个太好了啊！不过您是干嘛的？
0: 忘了介绍了啊！我姓钱哦，我是那儿的人事科长，
1: 是搞人事的。
0: 哎呀，你是搞人事的，太好了，给我办点人事吧。嗯。给我办点人事安排的事儿吧。
1: 你这么说话不好听。
0: 不好听啊？啊，凑合着听吧。啊，这几年为了找工作搞人事的我见过几个，差不多的都是说的好听不办实事。
1: 你呀，不能看得太绝对了。
0: 钱科长也这么说。
1: 你看
0: 小伙子，我可观察你好几天了。我觉得你很有前途。这样吧，星期六你去考试，我先给你报个名。你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
0: 我叫戴业。
1: 戴业？
0: 对，姓名戴业，性别男，年龄25，民族汉，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学生，政治面貌团员，文化程度初中，是否成家未婚，身体状况健康，报考专业英语，有何特长修鞋，家庭住址哈尔滨市南半区乌门路，找不着道，憋死牛胡同，对不上号。
1: 他这背台词呢，
0: 到哪儿都这一套，我早就背熟了。
1: 哦，你常说
0: 千篇一律。这个时候鞋掌也打完了，钱科长问我多少钱，
1: 你怎么说？
0: 我说嗨，什么钱不钱的，你对我这么热情，我也没什么表示的。鞋掌钱咱们少算点。
1: 要多少？
0: 给八块吧。
1: 不，八块呀、啊？
0: 八块？
1: 打个鞋掌就八块。
0: 你不懂啊？不要白不要。不，我明白钱科长的意思。为了让我给他修鞋，嘴里说替我找工作，跟我一套近乎，我一冲动，鞋掌就算白打了。都是老中医，少给我来这偏方啊。少来这一套。
1: 你这什么语言呢？啊，这么一说考试你不去了？
0: 我倒想去啊，可我又没人情又没文凭，去了不也白考吗？哎、
1: 啊、我给你出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1: 你给钱科长送东西。
0: 我给他送礼。
1: 你没听人说吗？啊，不花钱办不成事。
0: 我倒想送礼，可我兜里没钱呢。
1: 你刚才不还收的八块吗？
0: 哎，这倒是个办法。哎，我用他那八块钱给他买点东西。
1: 您得有这态度，
0: 表示表示。
1: 对了，
0: 行，花八块钱我给他买了不少东西。
1: 好，都买的什么？
0: 买了仨面包啊，俩香瓜，半包棉花糖，一口袋玉米花。
1: 他买这东西还挺出数，
0: 这个东西他都占地方。
1: 是啊，
0: 包了一大包子。当天晚上打听到钱科长他们家背着玉米花，我给他送去了。哼，到了他们家一看，那门关着，门上有个门镜，往里看了半天，什么也没瞧见。
1: 多新鲜呢！啊，门镜是打里边往外看的。
0: 我一敲，我门没开，一听里边好像还有动静。
1: 那是没听见，您使劲敲，
0: 使点劲。
1: 对了，
0: 行，梆梆梆。我这一砸，他们家门没开，这边出了个老太太。哟，你可别砸了，我们家墙皮都掉饭锅里了。
1: 这劲儿是大了点。
0: 刚说到这儿，钱科长一推门出来。哎，这不戴业吗？你干什么来了？
1: 就是啊。
0: 我说我来意思意思。
1: 意思意思啊？你什么意思？
0: 我没意思。哼，
1: 没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有意思，
1: 有意思，说清楚了什么意思？
0: 你这个我这个意思呢，恐怕你还不大理解我这个意思啊。原来呢，我是不好意思到你这儿来意思意思。哦，可是要不来意思意思啊，我又怕你说我不够意思。结果到这儿一看，你这意思啊，还有点不像是那个意思。其实我也知道这意思意思也没什么意思，我这意思你明白了吧？
1: 什么乱七八糟。 你说什么呢？
0: 钱科长说你别说了。
1: 嗯嗯，
0: 你的意思我懂了。
1: 你看，
0: 我问你，你买这些东西花了多少钱？
1: 8块。
0: 我这么大科长就值你8块钱？
1: 哎，
0: 我告诉你啊，我这人事科可不是交易科，把你这8块钱东西给我拿走。
1: 轰出来了！
0: 我一听这话茬，这是嫌少啊。
1: 是啊，
0: 你别看东西不多，我还不愿意给他呢。
1: 嗯嗯，
0: 星期六我考试去，凭我的真才实学，如果他不要我，我还修鞋，我照样为人民服务。
1: 对，行行出状元，
0: 对不对？
1: 是。
0: 星期六我背着鞋箱子，我考试去了。
1: 哎，您干嘛还背着鞋箱子？
0: 你不懂啊？
1: 什么？
0: 一边修鞋一边考试，两不耽误，
1: 还挺讲经济效益。
0: 我来到人事科门口一看，好家伙，报考的人真不少。我把鞋箱子往地下一放，修理皮鞋，哪位修鞋？修鞋，你那鞋该打油了。刚说到这儿，就听里边喊：“待业进了考试。”
1: 哎呀，轮到你了
0: 啊！
1: 可得沉住气。
0: 你放心吧，
1: 嗯，
0: 我镇定自若走进了考场，对考官们提出的问题，当当当，我是对答如流，
1: 多好！
0: 考官们很满意。
1: 嗯，
0: 没想到钱科长站起来了。哎呀，待业，看来通过考试还有点瞒不住你了啊！
1: 没有把握我也不敢来呀。
0: 要这么说，一般的英语对话你全掌握了，
1: 不在话下。
0: 我说几句话你能给翻译吗？
1: 张嘴就来。
0: 我说一句
1: 我翻一句，
0: 我有来言，
1: 我有去语，
0: 是这话
1: 没问题。
0: 我可说了，
1: 您来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1: 吃，哎，绕口令啊。
0: 我一听钱科长让我翻绕口令。
1: 嗯嗯，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1: 能翻吗？
0: 没问题。
1: 好。
0: 黑虎 that's red grape that's not a puce。
1: 说从南边来了个喇嘛，提着是五斤塔嘛。
0: From some comes from with farting sauce in China。
1: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边别着个喇叭。
0: From north comes nude with host in his belt。
1: 行啊，
0: 这算什么呀？
1: 耶耶耶，接着来，
0: 来吧。
1: 说从南边来了个喇嘛，提了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边别着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了塔嘛的喇嘛的塔嘛。提了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别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知道提了塔嘛的喇嘛。

0: 那他们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喇叭，还是别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低了他们喇叭一喇叭，喇叭回到庙里炖他们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饭饭
1: 泡白，
2: 哎，
1: 怎么意思？
0: 怎么意思？你怎么不翻了？
1: 你当我翻不出来呢？
0: 哎，能翻你翻呢？
1: 没把握我就不来考试了。
0: 翻
1: 不就这几句吗？
0: 对了，
1: 注意听 ，farm some comes lamb。This farting social China. Far no comes new, the best goes the Guinness belt. Far some comes lamb, this farting social China. Far no comes new, the best goes the Guinness belt. With 我得问问他。
0: 哎，怎么还要问问呢？
1: 我确实得问问他。
0: 怎么回事？
1: 太不讲道理，大伙儿给评评理啊。
0: 什么？
1: 就要一个。局长给他写了个条子，局长的儿子门口等着呢。你不要我，你明讲啊！你前科长干嘛让我翻绕口令啊？
0: 是啊，
1: 这不有意刁难人吗？
0: 是，
1: 我得问问他。
0: 问吗？
1: 我说，姓钱的，你这套把戏搞得不错呀。看起来你这个人事科长在搞人事关系这方面，真称得上是臀部后边挂暖壶。
0: 这话怎么讲？
1: 有一定的水平啊！啊？
0: 你这什么俏皮话啊！
1: 我这句话把钱科长那脸说腾就红了，
0: 不好意思了。
1: 大爷，你说的是事实，社会上在人事方面确实存在着不正之风，我理解你，理解像你这样自学成才的年轻朋友们，你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你们吃过苦，流过泪，托过人情，挖过门子。我不明白，本来正常的人事安排，为什么有的人非得不正常的去办呢？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事科长可是办人事，经过我的调查，根据你的水平，现在我正式的通知你，你被破格录用了。
0: 哎，那我得向你表示祝贺呀。
1: 我说钱科长，您刚才说
0: 你被录用了，
1: 我的小鞋匠的今后的就翻译的干活了。
0: 一激动日本话都出来了，
1: 我都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啊。
0: 你看，
1: 我深深的给他鞠了一躬、啊、离开了考场，我抱起了鞋箱子。听说了吗？我被录用了，这是真的吗？说话呀，亲爱的。
0: 亲爱的，
1: 从今以后我们将要分手了，让我再看你一眼吧。
0: 真动了感情了？
1: 我是有点过分的激动了
0: 啊啊！
1: 不过通过这件事儿，我总结出一条真理来。
0: 您说，
1: 朋友们，我们有阳光，我们有春风，是种子总要发芽的，是玫瑰总会开花的，是金子总要闪光的，是结的总会出头的。
0: 嗨，你这比喻不怎么样。
1: 这是事实，不是杜撰，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可不是美丽的传说呀。
0: 对，
1: 这。

0: 快都没法说。 Please let me man your shoes。
1: 他又吆喝上了。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徒弟跟马来这样多人啊，都没走，就是吼着看我吧。我晓得前面节目好精彩，你们手都拍累了，到我就不用拍了。哎呀，这样搞挺有意思嘞！一到过年我心就慌，就怕阿静跟刘刚恨个死都找我帮忙，就跟我是他们两样的。哎呀，长子啊，我懒得给他们相亲了，不好找哎。哪个地方小丫头多，他们就往哪走。前两天我们安徽台开了个职工运动会，我的个乖乖，两个人都快我四姐姐都报名嘞。阿静报的是也不也是米兰，你们望望，在那个慈跑新来一个小矮子，九头撂颈子的做准备活动，就听枪一响，呜噜一声，跟劲打的样，一下就到终点嘞。全场都喝愣的了，讲稿的讲稿的讲稿这样快啊！裁判微微一笑，讲：“对不起，你的成绩被取消了。我们指的是跨栏，从篮子下走过去，不是。”刘刚一听，好快活，讲：“他不送，他从篮不送，我不用跨栏，我跑也蹦子，东跑你看我的吧。”枪一响，就看这个胖子跟炮弹横了一下，呼噜一声，就他一个人到正点了。裁判微微一笑，讲：“对不起，你的成绩也要被取消，因为你嬴政占到了。”刘刚讲：“我没有，你看，你看，你看，我脚就踩在自己赛道上嘛。你的脚是在吊着，但你屁股占了三个赛道。而且你跑起来以后，你左边的肉一甩，撂倒两个运动员；右边的肉一甩，撂倒三个。你往往其他都趴着了，就你一个人到了。”所以嘞，他们的事我是办不了什么嘞。锦玲，我要忙好自己的事。我想好了，我要跟安徽台拍电视剧，就拍那个你们好说的叫《上海滩》，我演冯程程，史文强就是阿庆。阿庆，你快好噻，跑快点哦！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河北人说好就一个字，叫照。祝大家今年照，明年照，一年更比一年照。来点掌声，照不照啊？谢谢大家。找帽子去了，这帽子不好找，你看正好合适戴上。
3: 找帽子没用，你个子太矮了，你跟我演戏的时候垫两块砖，晓得吧？
4: 我搬个梯子你看行吧。
3: 我跟你讲，我现在手指都不敢开。刘刚天天打我电话，他讲他也要演上海滩。
4: 我嘛不能让他演哦，他脚。
3: 我跟你讲，我又不是拍死油子，他哪能演什么角色嘞？
4: 对对对对对，
3: 不能让他手指关掉，我不接他电话，
4: 是是是，
3: 对，绝对不能接。
4: 对对，我们两个演我们的。
3: 就是的。
5: 大家好。我都怂成这样了，你们就定好掌声啊！哎，阿静周群不够楚，哪里知道我的苦？年年比赛我都输，今年再输，我就是主。
3: 哎呀，好巧啊！
5: 巧，
3: 好巧啊！
5: 哎呀，看你俩穿的这样人五人六的，啊，你俩搞啊？
3: 没事啊，
5: 在密谋很敢想把我甩掉给人的。
3: 没有
4: 密谋什么，密谋什么，有什么我就直跟你说就是了。去年前年相亲你就老在搅和，今年我改行你又要来搅和个人。
5: 不是，你这话讲得太伤人了，你可晓得？恨个李祥信我就搅和了啊。
3: 他改行了，他今年。
5: 你改行了，我也在你前头啊。啊，我先改行的，我告诉你。
3: 你什么时候改的？
5: 我去年拍了一部电视剧。
3: 啊，可这哪是
5: 爱情伦理剧。
3: 叫什么名字啊？
5: 寡妇门前是非多。
3: 我听这个名字怪火爆的。
4: 你
5: 开玩笑，
4: 你还听这个名字，我都看过了。啊？他演的男一号。
5: 那给他介绍一下。
4: 对，他演了个寡妇，他老公。
3: 哎呀妈嘞，恐怕一出来就刺的了吧？
4: 哪一出来就刺的了？从头到尾就一张照片。
3: 那哪 算隐私嘞？
5: 照片也比你强啊！哎
3: 呀，那不照片，
5: 连照片都没有。
4: 我跟你说，你不能跟我们在一块演戏，
5: 我至少不能跟你在一块演戏。
3: 你智商不够吗？
4: 对，你的智商就不能跟我们在一块演戏。
5: 哪智商不够啊？
4: 那你不相信我当着群姐的面，我随便问你两个问题就把你问懵掉了。
5: 你问，
4: 请问太平洋的中间是什么？
5: 小岛。
4: 不对。
5: 礁石。
4: 不对。
5: 树。
4: 不对。
5: 我又没去过，你问我。
4: 太平洋的中间就是平。
5: 为什么？
4: 太平洋中间不是平吗？
3: 平。
5: 哦，你是问这三个字中间？
4: 我再问你，请问青蛙为什么会飞？
5: 青蛙不可能会飞。
4: 因为青蛙吃了神奇巧克力豆吗？
3: 就是的，那个动画片一吃过就会飞了。
5: 哦，动画片啊。
4: 我再问你，蛇为什么会飞？
5: 因为蛇吃了神奇巧克力豆。
4: 不对，因为蛇吃了青蛙吗？
3: B 都表达。
4: 那我再问你，请问鹰为什么会飞？
5: 鹰会飞，因为鹰吃了蛇，蛇吃了青蛙，青蛙吃了神奇巧克力豆。
4: 不对，群姐告诉他，
3: 鹰本来不就会飞吗？不对呀。
5: 不是，我给你问混的了。
3: 你智商不着，哎，真不着。
5: 不是，演戏又不是考智商。
4: 就你这个结结巴巴的，你还演戏？
3: 你擅长什么嘞？
5: 我擅长表演。我演四次，这是。

0: 那你这个讲话怎么办嘞？
1: 配音嘛。
2: 哦，那这样吧，李姑表演一段，他来给你配音，我看你演的招不招，好不好？
0: 我给他配音。
2: 你就凑合一下，快点，快点。对，配一下，配一下啊！来，抓紧啊！我跟你讲，词目非常简单，你们就照此的跨舞，好吧？车金跨啊，我受得住。
1: 可听到了，
0: 什么？
1: 照死的夸他。
2: 来吧，快点哈！
0: 年年被你烦死。周群周群真是美，高高的鼻梁柳叶眉，水汪汪的大眼睛，还有一张樱桃嘴。
2: 真的？
0: 周群我爱你，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感，你是我生命的四分之三。你是风儿，我是沙，你是牙膏，我是刷，你不要我，我自杀。
2: 好热闹讲话。
0: 周群，你貌若天仙，你就是那天上的嫦娥在飞呀飞，我就是那自下的野狗在追呀追。
2: 你错了吧？你离谱吧？
1: 你出来！恨个野狗啊！你。讲的我听了都有好恶心，你可晓得？
0: 那不是我给你配，你想我讲什么？
1: 你夸她漂亮吗？照实夸她漂亮，不知道？
0: 知道了。周群，周群真是美，高高的鼻梁柳叶眉，水汪汪的大眼睛，还有一张樱桃嘴。不同的角度看，不同的美。从左边看，哇塞，林志玲。从右边看。哇塞，刘嘉玲。
2: 那
0: 从正面看，
2: 哪一个？
0: 哇塞，郭冬临。你长得太有特。
2: 哪郭冬临啊？赵钱峰啊？有意思啊！
1: 君爷，对不起哦。
2: 可想你事了。
1: 我来搞，你可照啊。
0: 啊！我已经尽力了，我已经夸得没词了。
1: 是个郭冬临啊啊！群姐像郭冬临啊，他顶多是戴了假发的郭冬临。
2: 小鲁叔，靠着吧。
0: 靠，还要讲，
1: 夸她漂亮个照，
0: 都没词了。哎呀，
1: 我快给你搞死他了！
0: 被你烦死。周群，周群真是美，高高的鼻梁柳叶眉，水汪汪的大眼睛，还有一张樱桃嘴。我的妈，这个人美啊！关键是看眼睛，人家都讲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就周群那双眼啊，就是天上的一轮明月，左边那个十五的月亮，右边那个初一的月亮，那一看死人了，好一特别啊！
2: 我冒头印啊，啊！我一个眼大一个眼小，哎呀，你不照，你这是夸人吗？你这是刺人哎！
1: 他不好好配音，
0: 我已经尽力了。
1: 你恨个尽力了，你让他尽力搞死我。
0: 你不要搅了，上海滩都定好人过了，他冯程程，我许文强，你不要搅了。
1: 不是，我也可以演的。
2: 你演哪个？美人了？你不合适。
1: 我演丁力。
2: 你演丁力？我的妈哎，是刺撑出来的吧？
1: 哎呀！不要在乎以前那个版本什么样子，你可晓得？你叫我丁力，那我不就是丁力吗？
2: 他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给他个机会，好，给你一个机会，珍惜一下。
1: 如果有台词的，我一演那就上了，对吧？
2: 来，
0: 让他演啊！
2: 对，来，赶快换服装哦，准备好，我一喊转身，你们就进入角色哦，准备好了吧？来，抓紧。
0: 晨晨。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2: 强姑，你到哪块钻啊？
0: 这块已经混不下去了。
2: 我的妈嘞！
3: 强哥，
0: 你闭嘴。
2: 那你走了，我讲搞嘞。
0: 那你讲搞嘞。
2: 强姑，我热你热得罩不住，从老井坝到铁巴肚。
0: 我热你热得罩不住，却恨个等死，等想吐。
3: 强哥，你闭嘴。
2: 我热你热到梦里头，从三小口到四坡楼。
0: 我梦里梦在心里头，从二十铺到三十头。
3: 强哥，你别讲话。
2: 强哥，我们俩想当年在大蜀山上放过羊，在小妖精里爬过墙。
0: 一次喝过辣糊汤，

0: 丝啃过火腿肠。闭嘴，
1: 我又没讲话。
0: 好，那就对了，我们两个不能分开，要不我们一道子，
2: 我们走吧，不踩死他人了，走
0: 走
2: 走。
1: 你两个回来，
2: 江老大，
1: 你们走哪块去啊？啊，不是叫我演戏吗？
2: 你不是演了吗？
0: 你演得很好啊，
2: 丁力。
1: 好，好什么？就两个字，我一喊强哥，你就叫我闭嘴。一喊强哥，你就叫我闭嘴，你闭嘴啊？
2: 不是，那你也演了，那就这样的嘛。
0: 这演得很好嘛。
2: 就是啊。
1: 不是不是不是，我想想，我想一下。
2: 丝毫度那个人。
1: 掉下来，啊，上来一下，啊，让我演许文强，可是。
2: 我的妈呀，
1: 许文强台词多就好
2: 了。你这个是发马林泡泡的了，倒是许文强吧。哎
1: 呀，你不要看形象嘛，你对吧，你讲我是许文强，那我们就许文强嘛。
2: 崔丽啊，那再给你试一下火吧。好好好，转过来转过来，一转身啊，进入角色。
1: 晨晨，
0: 晨晨你怎么能够跟许文强在一起？
2: 你快走，要不然他给我抢城里。
0: 晨晨，我跟你说，你爸爸已经把你许配给我了，你不能跟他在一起。哎
2: 呀，我跟他讲两次话都不中啊。
0: 不可以。哎呀，
1: 晨晨，
2: 你快走。
0: 晨晨，这么多年了，难道你不知道我对你的心意吗？
2: 我哪能不晓得呢？我恨不得晓得跟他讲两次话就中了，好吧。
1: 晨晨，
2: 你快走。
0: 晨晨， 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你知道昨天晚上我为你唱了一整晚的歌，
2: 那你唱给我听听好吧。
0: 我确定我就是那一头披着羊皮的狼，而你是。

0: 晨晨，
1: 你快走，你快走。
0: 我走哪块去啊？啊？
1: 怎么的？
0: 你们不是叫我演戏吗？
2: 你演得很好啊。
1: 对呀、
2: 啊。
0: 好恨啊！
1: 强哥，你都演嘞、啊。
0: 刚才我喊强哥叫我闭嘴，我现在喊个晨晨，你又叫我快走。你到底要不要我演戏啊？啊，你们这样搞可有意思啊！啊，你们这样欺负我，啊，可高兴人了。
1: 不是的，你往往的场上的角色都给你挑完了，那哪有了了嘞？没了。
0: 让我演晨晨。
1: 我的妈呀，胆子太大了！
0: 你们讲晨晨。
3: 你们讲他演晨晨之后，不就让我去死吗？
1: 不是不是，我发现你们口味太正了。
0: 这都是我们的票房。
1: 那就试一下好吧、嗯。那我演
3: 他演晨晨啊、嗯、啊，
0: 你演许文强好吧。

0: 强国、
1: 敌国。我妈，我都想死。你们两个哪个要走啊？你们哪个走，剩下来那个就跟我演戏啊。
2: 哎呀，那可能骗我的嘞。
3: 可以开始了吗？
1: 对呀，台词多好多。
2: 快开始吧。
1: 好，开始。
3: 许文强，你为什么要跟我抢晨晨？
2: 废话，冯晨晨本来就是武德。
3: 他爸爸已经把他许配给我了。
2: 哎呀，你少啰嗦，你问问他心里想的跟着我啊。
3: 他心里会想你，他心里会想你，你不要脸。
2: 我那个乖乖，你看你长那个样子还跟我讲，我一板就生死掉了。
3: 你讲什么？讲什么？还一板就生？你还生我？我那小狼子狼死了，我跟你讲。
2: 够小狼子，你看我这个二把盒子，我撑死掉了，我跟你讲。
3: 到你拿把枪，我就怕你了，我就怕你，哟，我好怕哦。
2: 我跟你讲，我还有炮嘞，我拿炮弹炸你，你试试啊，你试试、啊。
3: 来，你有本事你来，你来，我怕你啊，我怕你，你还拿枪打我，我怕你啊，你等着啊，我跟你讲，你等着。
1: 你们都回来，多少给我留一个。啊，一哥，我这个啊，强哥，我这个啊。

0: 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减肥自约十斤，生活一不有好心心。大家好，我是这个的主播之泉。都吃过晚饭了吧？都扫饱了吧？那就坐到慢慢看，别做声啊。每次一播新闻好烦啊，好多人给我写信打电话讲志群，我的妈，你都长话的了。好还好，歌是好，陪唱我好喜欢你哦。吐鲁什么早干什么去了？我一个人的时候怎么没人踩我？长子都在我屁股后头折转，晚了。我现在好闪劲啊，我早就成了家，而且当了妈，家里有了娃，心里还有一个不顶棱的他。所以我提醒你们，往往就差不多了，不要早想，不知道。来来来，那个五十多岁了，嘴挤得跟皮鞋炸线一样，搞什么？我跟你讲，这老婆回去就闷你。好，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情况。足个有雨，雨上得潮的了；接个下雪，走路有好吃，搞蛮好的啊、哦。挺不错，搞得有太阳，底下有小风，太阳照有好刺眼，小风吹有好扫灵，穿皮鞋还是色鞋随你。接下来给大家播送一下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全省职工运动会上，刘刚隆重参赛了。故次的一年，刘刚减肥成功，把屁股上的二斤肉减掉了。斤减到了198斤，所以这次他报名参加了好几个比赛项目，但是比赛刚开始就被取消了资格，原因如下：撑杆跳把杆搞动的了，打排球把球打爆的了，蹦床把床蹦腾的了，单杠把杠拽弯的了，最后一个比赛项目双杠卡在中间上不去下不来了。没办法，组委会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刘刚破坏比赛器械，终身禁赛。我的妈，搞体育刘刚是不中哎，但我听讲他卖龙虾还可以哎，中了一好好钱，长子要投资拍电影，长成那个样子拍电影哪看？好可人哦，我一点点都不相信。
3: 你好得不错，自投自导自拍自演，我的电影我做主。
2: 我的妈呀，脸量大，屏幕都给你占的了。故此我在播新闻，很严肃的啊。
3: 请姐，我就讲两句话，可着？
2: 搞啥子啊？
3: 电影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心情真是好，钞票赚了不老少，自己投资拍电影，演员就要找周迅和拐嫂。
2: 拐嫂是哪个？
3: 阿静吗？
2: 好像、
3: 阿静最符合拐嫂这两个字了。
2: 是的、是的。
3: 你最近可看到阿静了？
2: 我怎可能跟他混在一块，我这个档次不踩他的。
3: 我想也是，我找不到他了，好像失踪了。
2: 没事，我帮你。下面插播寻人启事。阿静，男，身高1米6

0: 6.0。
1: 那是喘鞋，不喘鞋1.40米。
0: 容貌特征好 L。
1: 所有观众注意了，要找他的时候一定要自助了，你一定要看着头找。
0: 柱子以下几个地方：折肚子、七肚子和腿巴肚子。来，咱自助找找，看看腿啊，在哪块，在哪块，抓紧找啊！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人红了就是不得了，第一时间都把我找，跟他们在一起太无聊。年纪大了，总觉得人跟人在一起要有缘分。我发现我跟胖子不能在一起，我妈干一件事情倒一件事情。哎，我跟周群两个还怪有缘分的。我第一次看到他，我就觉得他好亲切，当时我都想不通为什么。后来回家翻照片，发现我的妈，他跟我外婆长一模一样。我的妈，我现在看到他。
0: 阿庆。这词典不打理，词又痒了。过来，过来，过来！
2: 哇，这么快从电视里面出来了！
0: 哎呀，快点，刘刚找你有事。
1: 你再胡说八道，少歪我告诉你。
0: 快点！
2: 我跟你讲，你不要到处找我，你找我干什么？我跟你两个在一起，干不成事情。
1: 我找你算账。
2: 算什么账？
1: 算旧账。
2: 算什么旧账？
1: 什么旧账？你不知道？群姐，你可晓得这个人？
0: 晓得。
1: 干事情太不靠谱了，你晓得？他给我介绍了一部电影。叫我要找到你，然后要我投资，还跟我讲你去演那个李，
0: 男主角哎，
2: 对嘛？我当时就介绍的没错，我要找到你，你演李男一号，对不对？整部电影都围绕着他转，
0: 对呀、啊，
1: 对呀、啊，30集戏，从头都在找我，到最后都没找到我，
0: 我的妈，从头到尾没露面这儿的。
2: 哎，大家讲讲你，对不对？那你给我介绍的这个戏不也有问题吗？对不对？他给我介绍一部戏叫《爱丽丝和他》，跟我讲是一部大片。
1: 本来就是大片。哦。你可晓得爱丽丝哪个演的？
0: 哪个演的？
1: 范冰冰。
0: 我的妈呀！我也觉得长得也就跟我有一拼差不多。
1: 对呀、啊，多好的一部片子，你除了明明就是你了。啊，
2: 好好好好好，我后来一看剧本，这个戏我不能演。
0: 为什么？
2: 因为那个爱丽丝和他的那个他是宝盖头的他。
0: 世界啊，有动画片，
2: 你能怪我吗？
1: 那理解不了，你能怪我吗？
2: 对不对？啊、你也不要讲我，
1: 对吧？我不讲你，我不讲你才怪了。我跟你讲，前两天打电话给我，讲，哎，刘刚，你来演个霍元甲，你要减肥，我听讲要减肥，我赶快减肥啊！
0: 对，
1: 我不敢吃，不敢喝，不敢睡，一个月啊，脸都饿绿的了，看哪个都像炸子铁呀、啊！哦哟，我到最后你可晓得，我瘦了28斤，结果开子了，不让我演霍元甲，
0: 那演哪个？
1: 让我演霍元甲家门口那个丁铺里头卖东西。
0: 我从主角到群众演员落差有大。
2: 我跟你讲啊，这件事情不怪我，我电话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我让你来演瘦的霍元甲了，对不对？
1: 对的，瘦的霍元甲。
2: 对啊，我讲的是瘦的霍元甲，
1: 对吗？霍元甲瘦的吗？不是吗？
2: 那是你耳朵有毛病，还是我没表达清楚？我讲你演的是瘦霍元甲。哎呦，对不对？我讲得很清楚吗？
0: 我晓得了，晓得了，还是卖东西的甲。
1: 不是，你要讲演瘦霍元甲对吧？就演瘦霍元甲，大家朋友一场。但他搞一个瘦霍元乙，比我台词还多两句。
0: 可是啊，
2: 那两句台词本来是你的，你不是讲不好吗？我妈找你拍个戏。
1: 我什么时候讲不好了？
2: 你每次讲台词都不一样，一讲到后头前面就忘的了。
1: 我是不是要讲到后头往前面词了？
2: 那群姐在这里，我们示范一下，给她看一下，
0: 好了。试一下。
1: 你不要讲群姐在这，全国人民都在这。
0: 哎，你讲。
2: 好，那我讲一句，你把头一个字记住啊，我看看你可能记得住啊。
1: 我老记不住头一个字。
2: 大家晚上好。
1: 大。
2: 就这还要考虑，看到吗？给大家拜年。
1: 给。
2: 有进步啊。你爸爸是谁？
1: 你。
2: 你爸爸是谁？
1: 李，
2: 你听清楚，你爸爸是谁？
1: 我听得很清楚，李。
0: 哎呦我的妈，还讲死病啊！
1: 兄弟，啊，他是不是在占我便宜啊？
0: 那你感觉嘞？
1: 我感觉好像是的。哎呦，你占我便宜，
2: 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对不对？
1: 有你这样开玩笑的吗？啊，你以为我好忍呀、啊？可是的。我讲这个题目你也猜不出来嘞。
2: 我怎么讲不出来？我台词一级棒。
1: 来，我给你出个题目。
2: 你讲。
1: 我爸爸是谁？
2: 我。
0: 你这个我真帮不上忙哎。
1: 我爸爸是谁？ 我不明白。
0: 哎呦，错了，你们两地情况我就不当电影演员，我走了，我不搞了，我算了。
1: 君姐，君姐，去里头去找，十几年的朋友了，对。我儿子都叫你干妈，对不对？那要把我也叫我儿子叫你奶奶，可着？我叫你干妈。
0: 刘刘叔，你有什么事你讲嘛呀？
1: 就帮我演个戏，我自己投资的一部戏。
0: 什么戏？
1: 新戏好不好？一起来玩一下嘛，好不好？好，叫《新上海滩》。
3: 我的妈，这还新啊？去年不演过《上海滩》了吗？
0: 对呀、啊。
1: 去年你们两个演了，我一句词都没搞上讲。今年我跟你讲，我本子重新写了呀，我给自己写了好多词。
0: 那我演哪个嘞？
1: 你演冯程程，知道？
0: 我就知道这个刺针最适合冯程程了。
1: 你演丁力，
3: 好，好吧。你导演吗？对吧？你讲了算吗？
1: 我许文强。
3: 我是。我剧情讲一下。
1: 啊，我把故事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丁力呢看上了程程，要从许文强手里抢走程程，许文强不让，结果丁力呢就拿枪暗算了许文强，就这样一个故事。啊，你们都把本子看好啊，好好演。
0: 看好了，看好了。
1: 说任何事情都不能停啊。
3: 有暗算个人。
1: 对对对。
0: 对对对，你赶快换字上啊。
1: 好嘞，音乐起。

0: 丁力，
1: 哼，许文强，
0: 哼，你搞什么？
2: 我的妈嘞！李强哥一上来就给我抢趁我家强过来，
3: 我暗算他，
1: 晨晨
2: 啊。
1: 我对你的心思你还不知道吗？我要不他不把他打死的了，我怎么跟你讲话嘞？
2: 哎呀妈嘞，你这个样子我怎么可能看上你嘞？李旺旺，你一开始在三小口混事混不下去，到了三里街，然后又到了三十头，越混越倒板，会踩你的。
0: 我有话想讲。
2: 李强刚又撑他嘞。
1: 我话还没讲完吗？我现在不是混好了吗？你现在要什么？要什么我给什么。
2: 你给我什么了？你就会在卡位将带我去旅游，结果到了四牌楼将送我一栋楼，领来也忽悠，我看你就是在逗猴。
0: 我有话你可有事啊？我一讲话你就噗，我一讲话你就噗，你开枪开早了。
1: 你叫我暗算你的吗？
2: 对，导演，你不是讲就是暗算吗？开枪你又没讲什么时候开。
0: 我还没讲你
2: 怎么的、啊，
0: 你那个时候听说上海滩有三号狗的，啊，三里街三十头都从哪来？
2: 这不是云创作？
0: 那叫云创，你喝高？
2: 你想喝高？
0: 按本子也，本子写了好多词，你可晓得？里面按本子上的讲，好多我的词都没有讲来，对不对？你就上来就把枪又打、嗯。
1: 那你说什么时候开枪？
0: 把所有的词全部讲完了再开枪，可照？
2: 词讲完开枪，快点，我还要补第一时间呢，快点！
0: 好呀，
1: 好来，音乐走啊。词讲完开场。
2: 我的妈呀，还搞慢镜头啊！少好子，
0: 丁力，
1: 许文强，哼，
0: 你
1: 不要讲，你是想问我来干什么是吗？
0: 你
1: 不要讲，我是来带晨晨走的。
0: 你
1: 不要讲，我们两个是好兄弟，对不对？我知道。
0: 晨晨，嗯，
2: 我都晓得，我在你眼里是最美，可对啊，强哥。
0: 对。我
2: 都晓得，你爱我在心，可难开，可对啊，强哥。
0: 我
2: 都晓得，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好几分，可对啊，强哥。
0: 你
1: 不要讲。
0: 我
2: 都晓得，强哥。
0: 你
1: 能不能不要老是离讲台词，我们大家都急死的了。
3: 是刚讲完

0: 好。
1: 你搞什么？
2: 哎，
3: 不是你讲的讲完了吗？
2: 对啊，台词讲完了，不就可以开唱唱了吗？
1: 台词是讲完了，你们把我的词全抢着讲完了。
2: 哎呦，你词好多，我不搞了，不搞了，我要补第一时间，我走了。
1: 去，帮帮忙，帮忙！你看，我投资电影，我是导演，你们要听我的，帮帮忙，搁这。好，我讲，最后一次，好不好？我演鼎力，好不好？嗯。刚才演许文强，我上来一枪把他毙了。然后我来演，好不好？
2: 那就快一点啊！我时间很有限的，抓紧，快！
1: 我发现了，抢在哪手里拿主动权。过去。
2: 快好的。
0: 我给你演个戏，我又不是犯人。夸的真是。
1: 李许文强啊，好好演啊！音乐，
0: 快点，
1: 起。
2: 时间很有限的，
1: 有枪就是好。许文强，哼！
2: 哎呦，我的个妈嘞！你讲搞的，你讲到开枪冲到我了嘞！啊！
0: 他妈，你搞什么，丁力？你要是对我有意见，你冲着我来，你拿枪冲成人干什么？
1: 我本来就冲你的，我没冲他。
0: 瞎扯！
2: 你快看看，都扯皮了，真搞、哦！
0: 我的妈，那要抢救哎！
2: 是的。
0: 我的妈，那赶紧上医院啊！
2: 赶走，我都来不及了，好狠人哦！
0: 下次打枪打准点，
2: 快点啊！
0: 走！
1: 我没有抽他，我抽他就理。你们怎么的？你们搞什么？你瞎搞可以的。
4: 不对。
1: 我是导演，我叫我蹭谁我就蹭谁。来，拐走，我蹭的就离。来，回来，让我蹭一下，快点，拐走。
5: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6: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我的个妈哎，又是这样多人在合着跳舞啊！今天参加同学会，听讲啊，男同学想我想的都睡不着觉。子雕子雕，今天出门的时候老总就讲了，不能搞得太漂亮。为什么？你想象到我们这个帘子了，男同学里面恐怕有一两个高血压的，一望到我这个长相，我这个气质，血压哗啦一下冲上去，讲狗没办法。哎呦，我到的有好早啊，先自拍，发个朋友圈。

0: 行，就问一个问题，金莲的发型可帅？你们都听讲过肥子头，你们没见过，这就是标准的肥子头，折身肥子，身高折身15公分。刚才在路上有人问我，讲你正好这样说到参加同学会，我的妈，到了我们这个帘子啊，我跟你们讲，那个同学会它不是同学会，你可知道？你要是做生意的，它就是个招商会；如果是个成功人士，你就是个报告会。你要是单身，搞不好就是个相亲会。像我这样演艺界人士，我的妈，炸几个雷子以后，搞不好就是个演唱会。我讲可对。喂，老婆，哪讲相亲会啊？不可能，一帮大老爷们，大佬没有女的，主群他们不通知。再讲，他现在帘子量大了，那帘还能看吗？啊？好看，视频上面那是瘦脸拉到底，美颜开到底，加好几层滤镜，瘦脸一开，我的个心嘞，瘦脸一关，我的个妈嘞！
1: 哎呦，叫哪个妈呀？大狗脸呢？
0: 信号不好，我先挂了。我妈，你今天穿这样少，你不冷啊？
1: 冷什么？啊？哎呦，穿成这样走路，刺毛都直炫吧？啊？
0: 一见面就知道讲我，哎，回这块啊，
1: 哎，老同学在自首，就是调子吧，应该是对。哎，
0: 他们不讲，不叫你的吗？
1: 你以为我想来啊？但是架不住男同学一个二个排着队给我打电话，哭着喊着讲，这群不能没有你，就像七个小矮人不能没有白雪公主，像七个男神仙怎么能少了我活仙姑呢？可对，
0: 就像七个葫芦娃不能少了那条水井。
1: 你真是人神贼不神，哎，好像就你没给我打电话吧？
0: 我不敢给你打电话，
1: 怎么的？
0: 出门在外，老婆交代。少喝酒多吃菜，顺便看看酒群在不在。
1: 你老婆真有意思，她管我在不在嘞？
0: 那她肯定管你，到处跟人家讲我小时候嘴离，那她不有阴影吗？哎呀，
1: 你没追过我吗？不过追我的人多了，你算老子。那两个字的有一年飞翔出来，在春晚上唱了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我的妈呀，把小孩都心都唱花的了，我也罩不住嘞。当时你在搞什么？
0: 当时我不是学着唱给你听吗？
1: 我的妈哎，看完电视他就跑到我家楼下车镜在那喊，这群我好喜欢你哦、哎、我要给你唱首歌我改编的。你唱的是什么？你个字得了？
0: 我不记得了。
1: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的火焰燃烧了我的小心窝，热情来了，你叫我往哪块躲？你好像在我心门口安了一把防盗锁，从此以后你叫我向右，我绝对不向左。周全，你讲稿还不趁头望望我？
0: 我就想问你，那天我唱量大声，你们小区好多人出来看，你怎么都不出来看嘞？
1: 我不敢看啊，我的妈呀，我一伸头那个画面太刺激了。你们想想，我半个小时前看到的是费翔，肥子头，杰克衫，喇叭裤，大皮鞋，好黑，好撑死，好高。我一望他在小花园合在那个石桌子上等着，在那喊哦，小手之花，肘头撂锦江。这天飞翔有恨个了不起，你出镜看，你望望我，是不是跟他像老表一样？他叫飞翔，我叫沸腾。可是你讲的，
0: 我什么时候讲我叫沸腾？你们那小区那几个侠们太坏了，我可能是唱歌声音稍微大一点，我把他们小区那几个侠们拿炮竹炸我，可知道？
1: 那个时候是能放炮竹的，也多亏那些侠们合力，要不然你不跑哎。不过一炸嘞，确实有效果，就往他上蹭下跳，爬高上子。有个侠们在那喊：“宝宝，快来望！第一个瓷画好古劲哦，第一个奶奶和瓷画在哪买的？你给我买一个。”可是的。哎
0: 呀，不要讲了，你。哎
1: 呀，讲真的，那个脸啊，我们全部都不看了，就望你了，可对呀、啊。阿
2: 恒。这真是你们两个，哎呦，我在门口望半点就有点笑，哎呦，今天终于见到活的，见到肉做的了。
0: 你是，
2: 我是你们包厢的服务员。
0: 能不能先不要拍了？你能不能先不要拍了？不要拍了。
2: 好喜欢你们两个。
1: 你好，你好。
2: 你们今天是同学聚会啊？
1: 对，老同学。
2: 就你们两个人聚啊？
1: 他们还没来。
2: 哦。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不要解释，不要解释，我等，我等，我等。我的嘴好赢的，我绝对不会到处弄奖的啊。
0: 哎呀，行，你少来吧。你那个这样，你正好来了，服务员你就把菜点了。
2: 啊，点菜是吧？嗯，好，来。
0: 我第一次来，对你这菜不了解，你就直接就早排菜全部都来就了。
2: 早排菜全部都来啊？啊，好有情哦，跟我厅长的一模一样。
0: 很有酒啊，那这样来一箱。
2: 来一箱？
0: 怎么的？
2: 六瓶。
0: 怎么的？
2: 两个人喝。海量，跟我厅长的一模一样。先把蛋买一下，
0: 这不还没吃的吗？
2: 哎呦，笨蛋，我不是怕等一会跑来跑去打扰到阿威吗？不是，我嘴好赢的，我绝对不会到处弄奖的，放心。
0: 哎，行，那就再说多少钱？
2: 连酒带菜我来算一下，一共是8000块。
0: 8000块啊？
2: 对呀。哎，这就跟我听讲的不一样了啊！那买单哪能让女士买嘞？
0: 哎，谢，你少讲两句，还有什么？转，
2: 好，那我就不打扰阿威在这里再聚首了啊！
0: 好，转。
2: 放心，我嘴好赢的，绝对不到处乱讲啊！放心。这么多人，九泉跟阿健在302包厢，赶快把窗户去看，马上就跑了，快去！我嘴好赢的，不要乱讲，说胡讲八啊！
0: 我他妈到哪个能碰到这样的局面了？哎呦，哎，啊，买单的时候，曾刚你的眼神在闪躲嘞。
1: 买单哪能轮到我嘞？刘旺旺，你穿成这个样子，妈嘞，这就是成功人士，一走毛都直飘是吧？那不肯定是你买单吗？你买单好大事啊！哎呀，真是的，
3: 好大事，不就是喝吗？小中不照换大杯，大杯不管就带瓶吹。到了，
0: 他是那个、啊、哎，
3: 我的寒冷啊！你一点都没变，一点都没老。
1: 可是啊，
3: 真的、哎，我的寒冷。来，不，哎呀，一点都没长。哎，
0: 去。
1: 看得很准，讲得很到位，确实也好好没长。
0: 一进来我一直在想，
3: 你是贵人多忘事啊，我是你老同学呀、啊。
0: 老同学，
3: 俺俩以前同桌。
0: 同桌吗？
3: 毕业的时候老师给你写评语啊，动手能力特别强，可是讲你的。哎，
1: 我知道，那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可记得了，当时只要有男同学喜欢我，你就跟人家动手啊！不要看他是个狼精的，还专挑那种身强力壮的跟人家打哎。不过最后都给搞得鼻青脸肿的吧？
0: 啊！这个你讲的不对啊！我打架我就没输过，我鼻青脸肿是因为后来回家我妈打的。
1: 哦对哦，讲到你妈，我想起来了，每天早上一上学的时候，我们一看到你脸上的印子，就晓得昨天晚上你妈又换拖鞋了。
3: 我是老师讲，不光是动手能力强，组织能力也不差。

0: 织能力，
1: 组织能力那是相当强。嗯，我们班男同学几次大型逃课都是你组织的吧？啊，你带他们去干什么了？看录像、滑旱冰、打克朗球，可得？
2: 对，
3: 人家打克朗球，人都是这样打的好。嗯，他打克朗球的好，他都是这样打的。
2: 行，你们不要讲过去好不好？老讲。
1: 哎，坐。
2: 你现在在忙什么，老同学？
3: 我现在搞大棚蔬菜。嗯，平时呢就唱唱歌，拍拍视频，搞搞直播。
2: 那你跟我们算同行。
3: 同行。
2: 他500多万粉丝。
3: 多少？哎呀，
1: 不要讲。
3: 5000多万。
1: 紫掉没资格。
2: 我就比他稍微少一点点。哎，
1: 你讲话要客观好的。你那叫少有好好吗？你好像是我一个零头吧。
2: 你看看你这个人，老同学来了，你得讲这个话。像我们两个这种百万级的大 V。在同学面前就不要老炫耀嘛。哎，
1: 不是针对你的，不要误会啊。
2: 你多少粉丝？
1: 哎，你叫人家讲，人家不丑吗？他没几个粉丝。
2: 那有什么？没关系，我们600多万，我们想帮哪个就帮哪个。哦，
3: 就你俩家里刚好是我一个零头。
2: 是。
3: 哎，老总。
1: 不是，我们俩加起来是你一个零头，你多少粉丝啊？
3: 我1000多万。
2: 1000多万？嗯。你不是大棚里面种蔬菜的吗？你这1000多万粉丝怎么种出来的嘞？
3: 我不是种出来，我这一边种菜一边唱唱歌，搞搞模仿秀。
2: 搞模仿秀？那不可能啊。我是几年前我就开始搞模仿秀，我搞到现在也才100多万。来，你不要吹牛，这儿正好有卡拉 OK。 来啊，你不是会模仿秀吗？来，你模仿一个我看一下，你模仿哪个能模仿到1000多万。
4: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说的日记？
1: 有。
2: 我是有啊，像
4: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
1: 搞他！

0: 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
1: 王大总，
2: 来。
1: 我采取了独处山岗的你，虽然我爱不了你。
2: 哎呦，太像了！
1: 人可跑掉了。
2: 可跑的了，我跟你讲，他刚刚把纸板都快倒腾的了，
1: 我看到了
2: 也不着哎，都水量大进了，就是，我看道理差远了。嗯。

0: 江一。
1: 前面的这一位男同学，我依然还记得你。别看你现在西装革履，你小时候流着鼻涕。
0: 后面的那一位女同学，你唱得绝对可以。当时我怎么去追周群，我追的应该是你。
1: 而所有

0: 这不是一般的话，我讲的是你唱的太好了，你顾此。哎呀，这1000多万粉丝跟100多万那就是不一样。哎，我们俩互相管住一下，
1: 对对对，
0: 以后啊我们就连线，你帮我涨涨人次啊。
1: 来，管。
0: 哎，陈搞的，
1: 侬显示个合肥啊？
0: 我们合肥市政同学聚会，你怎么忘的了嘞？
1: 不是，我这个蚌埠花园阿总念的书。
0: 我的嗨嘞，你是蚌埠的啊？
1: 我蚌埠的呀。这包厢多少个包厢？
2: 302。
1: 我的嗨嘞，我走错包厢了，我花园聚会是隔壁了。
0: 那你
1: 去，
0: 你
1: 留
0: 下来吧。
2: 你等一下，你我的关注你还没加，我的关注没加。
3: 关注了，
2: 我的乖乖。

0: 怎么你衣服上的毛怎么长头上去了？
1: 行，你管了。
2: 哎呦，你这刚又来了？
0: 不是，我也不想来啊。嗯，我刚刚在外面偷听到，不是，我刚刚在外面听到讲你们这个包厢是合肥市政同学聚会是吧？
2: 对呀。
0: 楼下有一帮人，他们讲他们也是合肥市政聚会，而且他们讲有两个同学到长的都还没到啊。我想来想去，他们讲的好像就是你们两个吧。
1: 楼下包厢几号？
0: 203。
1: 203302。哎，我的妈，看反的了啊。
2: 那这不有个老同学吗？哎呦，
0: 这是明天有一场同学聚会，他们叫我提前挂上去的。
2: 离旺旺里离得少次的了，还有你裤子不高，眼神也不好。妈嘞，那蓝同学吼我吼的都急刺的了。
0: 哎，群姐姐，我们
1: 站站站站站，你等一下，8000块钱还给我。
0: 8000块钱？哦吼，8000块钱我们已经入账了。哎，
1: 那怎么？
0: 我帮你想个主意，明天啊，你带你家老婆、你家七大姑八大姨到我们饭店来吃。放心，我贼好赢的，我绝对不跟你老婆讲这个菜是你跟酒泉亲生下来的。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哎呀，今天是个好日子，我跟我媳妇儿参加了三个活动，一个孩子过百天，一个乔迁之喜，还有一个婚礼。我这人大家都知道，爱面子讲人情，不管到哪儿咱得随个份子，是不是？我媳妇儿不这样，就因为随份子这事儿天天跟我吵，刚才在婚礼现场就跟我闹翻了，搞得我特别没面子，现在还闹着别扭呢。这样行不行？我求求大伙儿，待会儿我媳妇儿来了以后，我说大家好，大家就热烈鼓掌，我一挠头，大家鼓掌加欢呼，这样呢显着我人缘好，让他瞧得起我，行吗？真够意思。等会儿啊，再试一遍，大家好。哎呀，太好了，就这样，谢谢啊。老婆，我错了，别生气行吗？
2: 说好了的随500，你偏要给人1000，你什么意思啊你？
1: 哎呀，这不是爱面子吗？
2: 面子能当饭吃啊？
1: 是是是，行了，我们单位有几个同事在这儿，大家好。人缘没办法，你看我头怎么样？你就平时对人家好，人家就这样反馈给你，什么都不懂。
2: 是是是，
1: 走了，谢谢啊。这人缘怎么样啊？你坐。
2: 你这叫人缘好啊？啊，挠头谁不会啊？来，大伙儿也配合配合我啊，来。怎么样，比你还热烈，醒了吧郭子，你知不知道啊，这个月你随礼就随了5000块啊。
1: 你说上下班的时候人家堵在单位门口给你发请柬，你好意思拒绝吗？
2: 你认识人家吗？
1: 去了给了钱不就是认识了吗？
2: 又来了，我告诉你这件事就此打住，咱家没钱，有本事啊自己挣钱去。
1: 又来了，挣钱挣钱，我上哪儿挣钱去，对吧？挣钱的方法倒是有，咱不是干不了吗？
2: 你干什么呀？
1: 结婚，现在办婚礼最挣钱，咱俩结婚都10年了，你说怎么办？
2: 咱们怎么不能办呀？咱们结婚的时候就领了个证就去旅行结婚
1: 了。对呀，
2: 我们可以补办一个嘛。
1: 补办你光说，补办补办，你怎么想到的？这事儿能捞回不少呢。
2: 哎呀，我就这么一说，谁来呀？
1: 哎呀，我这人缘，我只要一说出去，所有的朋友必须人到礼到。
2: 不用，要真挣了钱呢，你留着随份子吧啊，我一分都不要。
1: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1: 君子一言，
2: 驷马难追。
1: 好，你定日子，我现在就打电话通知人。
2: 不是，你玩真的？
1: 那当然了，抓紧时间。
2: 好，下月8号好日子。
1: 8号，可以，我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啊。免提，我让你听着。你别老指着我。三儿，这是我好朋友。喂，三儿啊。
3: 郭哥，啥事儿？指示。
1: 指示？没啥指示的，你这是在哪儿啊？
3: 我喝喜酒呢。
1: 都是这事儿。三儿啊，我跟你说，我啊下月结婚。
3: 好啊，太好了，我祝贺你。
1: 你还没问跟谁呢？
3: 跟谁都比现在这个强。
1: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哎，你等会儿，三儿啊，还是你的老嫂子，我们结婚10年了，准备补办一个婚礼。
3: 补办？
1: 哎，
3: 啊，这就对了，我早就说了，你娶谁呀，也不如现在这个嫂子。
1: 群众的话也不能全信。哎，你能不能来啊？
3: 没问题，算我一个人到礼到。
1: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好兄弟。怎么样？怎么样？
2: 秦桧还有仨好朋友呢。
1: 秦桧，我这就算一个了，我还有俩。我们单位有500人，每人随300块钱份子，这就是8000。
2: 嗯，哎呀，什么8000呢？15万，
1: 这么多呢？啊，再加上刚才这些鼓掌欢呼的，多少钱？
2: 郭子，我
1: 少来，花你两个份子钱，看你把你难受的。我告诉你，我这叫零存整取。嗯，还说我吗？嗯，说我吗？
2: 不说了，
1: 给我倒水去。你不是说，我是说你渴不渴？我给你倒水去。哎呀，我跟你说啊，你一边喝水一边等着，我接着打。喂，
3: 郭哥，我还是三儿。
1: 三儿，就是刚才要来那个。啊，给你嫂子说两句。
2: 三儿啊，刚才怎么说嫂子来的？啊，
3: 嫂子，我忘问了，婚礼几号了？啊，
2: 8号。啊，到时候一定来啊。
3: 8号我车限号。啊。
2: 坐车走来，你们两口子一起来。
1: 对，
3: 8号我俩都有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3: 我出差，我媳妇儿做手术。
1: 他出差，他媳妇儿做手术。
2: 行了，三儿都胡说八道。
1: 没事儿，我给四儿打，四儿一定来，你放心啊。你听着。喂，
4: 你好，
1: 四儿。哎，四儿。
4: 个人业务请按一，个人业务请按二。
1: 四儿净整这高科技，咱们这个人业务，嗯，二。
4: 你好，请我吃饭，请按一；请我参加婚礼，请按二；共同洗澡，请按三。
1: 谁跟你洗？
4: 你好，一婚请按一，二婚
1: 请按二。咱俩是几婚啊？
2: 一婚呢？
1: 不是，咱俩这10年以后补办的。
2: 补办也是一婚。
4: 请按这六婚。
1: 这都六婚了。
4: 按六。你好，处长以上请按一。处长以下请按二。
1: 咱是处长以下。
4: 你好，请挂机。
1: 好嘞。哎，怎么挂了？谁挂了？
2: 你
1: 不，他这软件从哪儿买的？
2: 行了，人家不爱理你。切，你人缘好，俩了都不来，还说什么500人15万，刚才鼓掌都会来。你等等，我问问。
1: 哎，算了。
2: 哎，你们鼓掌的8号会来吗？别挠头。来，你们随份子吗？行了，你们就别逗他了。郭子，我告诉你啊，没人会来的。
1: 我给老邵打。哎呀，老邵一定来。
2: 哎呀，
1: 你听我的，他是我的好朋友，你放心吧。哎呀，你听我的，你别。谁呀？
5: 我，老邵。
1: 说曹操，老邵到。开门去，
2: 你去。哎呀，
5: 弟妹啊！哎呀，弟妹，你是原来那个弟妹吗？
2: 啊，怎么了，少哥？
5: 哎呦，你怎么这么年轻呢？哎，
2: 年轻什么呀？都老太婆了。
5: 我说什么老太婆呀？你比原来还年轻呢。哎呦，你这个房子又重新装修了吧？
2: 啊，没有，我们就刷了刷大白。
5: 哎呀，你看看这多敞亮啊！哎呀，弟妹啊，哎，咱两个得有2年多没见面了吧？
2: 是啊，我跟郭子还经常提起你呢。
5: 弟妹啊，哎呦，你看。你看你怎么又瘦了呢？你怎么减的肥呀？你给我介绍介绍。
1: 少哥，你跟我说两句呗。
5: 呀，郭子，你在家呀？
1: 废话，我给你开的门。
5: 哎，你光和弟妹这说话了吧？你给忽略了。
1: 来来，坐坐坐。
5: 来来来来来，
1: 刚才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5: 哦，是吗？
1: 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
5: 哦，怎么的？
1: 我准备和你媳妇儿啊，要补办一个婚礼。啊，不是。和你弟妹，
5: 吓了我一跳。
1: 下个月，
5: 哎呀，弟妹啊，行，没问题，我肯定是人到礼到。哎呀，这个消息太好了，
1: 这个消息是我告诉你的。怎么样，够意思吧？
5: 那还用说？
1: 对，
5: 那郭子和我什么感情啊？
1: 是是是。
5: 哎呀，哦，对对对，差点把重要的事给忘了。我给你拿，我给你拿。
1: 就放心，这是第一家，咱后面还有呢。别着急，慢慢
5: 来。给，
1: 这是什么？
5: 请柬。下个月我儿子过满月。
1: 你不刚生吗？
5: 下个月嘛。
1: 哦，对。 八号。
5: 八号？怎么了？这个日子不好吗？啊，
2: 我们也八号。
5: 啊啊！完了，你完了，我完了，咱全都完了。
1: 怎么了又？
5: 八号我儿子过满月，你这个地方我来不了啊。哎呀，
1: 孩子的事重要，我们都老夫老妻了，是吧？哦对，八号我们结婚，那你这边事儿我们也去不了了。
5: 是啊，那我怎么收你这个钱呢？
6: 对呀。啊？
5: 啊，不是，我是说我怎么就坐在你眼前了呢？哦，
1: 进来就坐呗。哎呀，
5: 很遗憾啊。
6: 是。
5: 我那个儿子呀，很想你啊。
1: 对。嗯。他有口音，他说话就是很想我，对不？
5: 不对。不是很想你，是很想你。
1: 对，想我吗？
5: 是很想你。
1: 你说清楚。
5: 我是说长得很像你。
2: 这下没口音了。
1: 你儿子怎么会像我？我老婆在这儿，你说明白行不行？
5: 这有什么说不明白的？我儿子是个小光头，过子是个大光头，他两个长得很像啊。
1: 吓死我！
5: 每次我儿子哭的时候，我拿过子的照片从我儿子眼前一晃悠，我儿子就不哭了。哦，
1: 对对对，
5: 我可是我儿子的亲爹呀，我都不如你，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我明白了，你还不明白？我人到不了，礼得到。
5: 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1: 我有。哎
5: 呀，你这弄的，你说
1: 什么？你看那个胜哥啊，胜。
5: 不是，哎呀，郭子，你怎么还跪下了呢？哎呀，你看看，那太讲究了，这个人。行了，那我走了。
1: 啊，走啊，
2: 胜
1: 哥。
2: 哎呀，郭子。
1: 哦，对，哎，胜哥，哎，那个八号，
5: 怎么了？
2: 我们补办婚礼。哦，
5: 对对对，哎呦，八号我来不了啊。啊，不要，你放心，我人虽然来不了，但是我礼得到。
1: 胜哥，不要，
5: 拿着。
1: 谢谢胜哥，谢谢
5: 啊！那就恭喜了啊！
1: 好，
5: 走了，哎，
1: 再见。哎，我说什么来着？看见回头钱了。行了，别太贪心，回来一百是一百吧。
2: 行了，郭子，你知不知道啊？人家都不情愿，人家都说不。我告诉你，再这么下去，咱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媳妇儿。经过今天这些事儿，我彻底明白了。我和他们一样，我胜哥说不。
2: 你保证不去吗？
1: 不，不是我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儿，我再也不干了。
2: 你保证？
1: 我保证。
2: 接电话。
1: 喂，谁呀？哦，科长，啊，您要过生日。
2: 说不，说呀。
1: 你说吧。
2: 我不说。说不，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说不，
1: 科长，
5: 不，
1: 不是说不出来我。
2: 人家都怎么跟你说的啊？你刚才怎么向我保证的？走了。

0: 我们科长？不是，谁的科长？
1: 你们科长。
0: 我，你怎么不早说呀、啊、你？
1: 我一直让你说，你不说。
0: 我完了，这下我在我们单位怎么见人呢？我
1: 怎么样？搁谁头上谁发怵？
0: 过来打电话，说我们俩能去。
1: 我出差。
0: 我去。
1: 你做手术。
0: 我做手术，我。不该去的你去，该去的你倒不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喂，
2: 喂，郭总。
1: 哎，科长。
0: 科长，对不起啊，科长。
2: 哎呀，郭子行了，我能理解。丽丽啊，郭子肯定是被份子钱搞得害怕，你放心。谁的钱我也不收，谁的礼我也不要。我就是觉得吧，这么多年了，咱们各忙各的，钱越挣越多，见面的机会就越来越少，礼越来越重，感情却越来越淡。我就是想借着我生日这个机会呀、啊，大家聚一聚，好好聊一聊。别忘了，咱们可是老朋友了。
0: 科长，我们去，
3: 我们一定去。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哎呀，新开的东北菜馆啊，希望大家没事过来捧场，好不好？
2: 好。
1: 你说我这弟弟怎么就把车这停门口了？停的也太近了，福子。
3: 哎，
1: 福子，
3: 哥。
1: 你说那门口那车你就那么停，你一使劲你开炕上得了呗。
3: 我那那功夫一直干活来着。不是哥，你洗个澡咋洗这么长时间呢？
1: 别提了，我一进澡堂里呀，那洗澡的全是咱南方小伙伴啊。哎呦我的妈呀，我就像平时的，我喊了一句我谁搓澡的，窟窿一下全站我面前了。
3: 把你当搓澡的了？
1: 这家给他搓的。
3: 哎呦我这一胳膊没少搓呀。
1: 这是搓完的，这是没搓的。
3: 哎呦我的，不是哥，你这胳膊整的滴了算卦的。
1: 哎，啥叫滴了算卦的？我跟你说啊，现在来咱东北旅游的那全都是全国各地的小伙伴，所以说你得说普通话。
3: 放心吧哥，我办事不带秃噜反账的。
1: 那秃噜反账是普通话呀？那普通话里面有秃噜反账？请讲普通话。
3: 我不带秃噜反账的。
1: 哎，这是普通话啊。嗯，
3: 哥呀，哎，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拿出咱东北人的热情。
1: 那咱东北人热情用拿吗？那藏都藏不住啊。
3: 哎，
4: 你说你好好的狗狗拉爬犁不完，非要自己拉，现在衣服摔破了，东西也都丢了，那等一下吃饭拿什么买单啊？
5: 哎，幸亏我们早上赶大集的时候找了我们30几块零钱。哦，姐里有个东北菜，我们省点用啊，走。老板。
1: 那
5: 你好，
1: 你好，这大冷天的，赶紧上炕。
5: 哎，
4: 哇，这么烫给搞煤哦？
1: 搞煤不行，搞煤冒烟儿，你得搞柴火。
5: 还不懂？我来东北之前做过攻略
1: 啊。
5: 嗯，这个是炕盐脊，这个是饭桌脊，那外面还有个熊虾脊。
1: 二哥，你能不能别穿个貂在那掰苞米啊？不好意思啊，让你失望了。哎，那不是个熊侠脊啊，是个小伙脊。听口音是南方小伙伴吧？
4: 哎呀，
1: 福子，
3: 哎，
1: 过来，家里来钱了
3: 啊，
1: 打招呼。
3: 欢迎来到俺们这旮旯。
1: 你要不还说东北话呢？
3: 嗯呐。
1: 想吃点啥呀？
5: 哎，有菜单吗？
1: 哎呀，我们这店这个试营业，新菜单没做出来呢。
5: 啊，那我们吃什么？
1: 只要不吃我，你想吃啥给你做啥。
5: 那个素菜一般多少钱？
1: 20多块钱。
5: 哪个量最大？
3: 蘸酱菜量最大。
5: 那就来个蘸酱菜。
1: 你去给做一个去。
3: 收拾了。
1: 别的不点了啊？
5: 不点了。
1: 这南方小伙伴这样饭量是小哈。放心吧，哥一个菜也让你吃饱了，另外哥再送你个汤。
5: 谢谢。
4: 亲爱的。
5: 嗯，

0: 一个菜真的能够吃吗？
1: 我做过攻略，东北菜量很大。
2: 来了，哎，来，
0: 这个量也不是很大啊。
2: 这是酱，菜在后边呢。
3: 来了。
4: 来吧，哥给你上了个花园啊，不是菜园啊，那个灶啊，你吃啊。
0: 这个盆栽怎么吃啊？
4: 还整个盆栽，这玩意儿嘛，你蘸酱你蒯着吃，这玩意儿老鲜亮了。嗯，你站这干啥呢？
2: 送汤啊。
4: 他男朋友呢？
2: 在你后面垫着呢。哎呀妈
4: 呀，不好意思啊。
2: 没事。那
4: 这是送你们的汤啊，来来来来，那啥，哥不是有意吃你们东西啊，那一会儿结账的时候哥给你们抹个零。
2: 谢谢哥。哎，这棒子。哎呀，没整啥啊，简单对付一口。
4: 那你是天天对付我呀？啊，就这大骨棒他有啥吃的呀？除了香一无是处啊。
2: 是，也就吃口筋头，
4: 还能吸点小油。嗯，
0: 亲爱的，那个看着好好吃，我也想吃。哎，
1: 杰哥，我也做过攻略，在东北如果你想吃什么东西你就问大哥杰哥是什么，他就会给你。
0: 真的吗？
1: 你看我的。大哥杰哥是什么？
4: 锅包肉啊。
2: 老香了。
1: 他没有给我，
0: 我去试试。大哥，嗯，这个好吃吗？
4: 你尝尝啊。
0: 谢谢大哥。
1: 你杰哥问的对呀，大哥，哎，杰哥好吃吗？
4: 他刚吃完，你问他去。
1: 又没有给我，
2: 哥啊，那边问好几次了，要不然把这锅包肉给端过去吧。
4: 端啥端的？你就重新给做一份。就当新店开业请人家试吃了。
1: 欧了。嗯，老板，哎，有什么主食吗？
4: 没吃饱是吧？福子，你再加一份贴饼子啊。
1: 哎，我们没有点贴饼子。
4: 你听哥安排的，你吃就完了。
1: 你听到没有，他说吃就完了。
0: 不能吃。
2: 来了，锅包肉贴饼子，吃吧。
4: 你造啊，那咋不吃呢？是不是不给大哥面子呀？你出去你打听打听，上次在俺家没吃铁饼的人他是怎么走的。
2: 哥，园区问铁饼子多少钱？
4: 400吗？
2: 还有啊，今天来旅游的20个游客谁也走不了了。
4: 那还走啥，都给他扣下来。嗯，
0: 400块
1: 扣下来，他们肯定是要宰客。
2: 哎，对，在这儿呢，放心吧，走不了。嗯，
4: 干啥去啊？那吃完了就往外走啊？那吃完哥还给你准备甜品了呢，给你准备点糖葫芦。嗯嗯，不吃糖葫芦怕酸，那你吃这个大冻梨。嗯，怕冷。那哥给你拿被子呢，你盖被子能暖和点不？
1: 看来老板是盯上我们两个了。
4: 不光你两个，还有那20个呢。哥，快快快！啊，咋的？
2: 咱俩的热情没白费，都给他们感动哭了。
4: 哎呦我天哪！我说这咱哥俩就继续付出，咱哥俩干就完了。
1: 老板，你这个样子我很难受，你能不能给我个痛快？
2: 能啊，想痛快痛快，我哥有地方啊。
1: 我不去，我不去。
4: 你不去，你不去，在这儿也能让你痛快。来吧，你跟我说来。
0: 这儿，大哥，你算一下这些一共多少钱，我们一定会给你的，请你不要折磨我男朋友。
1: 但他们折磨的还挺舒服的。
4: 那啥意思啊？
2: 提前了，可能是要结账。
4: 啊，那我算一下子啊，这个贴饼子和锅包肉是我们请你试吃的。哎呀，你点一个菜就25。
1: 25？
4: 不对，哥刚才说了给你抹个零，20。
0: 不是一个贴饼子就400了吗？嗯。哎呀，
4: 那啥贴饼子敢卖400块钱呢？
2: 你说400吗？
4: 那他听岔劈了。嗯。那是那个园区啊订的员工餐，400个饼子400块钱。
1: 那你刚才还说。 哥们儿，你出去打听打听，就上回没吃我家贴饼子那人他是怎么走的？他是怎么走的啊？
3: 打包走的啊？在我这没吃。
0: 那扣住的20个小伙伴呢？
2: 那不刚才下大雪了吗？园区说得清完雪之后再让他们出去玩，所以就暂时的扣到酒店了。
4: 对，啊，哎妈呀，是不是咱这是太热情了，让人误会了？
1: 哎，确实是误会了，我以为你们是个团伙。
4: 你听到俺哥俩是合伙。
5: 杨哥呀，杨哥，哎，园区调监控啊，把我这包找回来了。你看是你哥哥的吧？
4: 看看里面少啥没？
0: 什么都没少，谢谢你们了。哎
4: 呀，千万别谢啊！以后来咱东北啊，你就踏踏实实的玩啊。嗯。但是兄弟，哥给你得跟你说一句，嗯，就咱东北天冷呢，就你穿的，咱说实话，你太薄了。
1: 这不是现在才薄的吗？
4: 薄不怕呀。啊，那啥，斧子，啊，咱俩新做那个两件羽绒服，给他们拿出来。
2: 欧子，
4: 老好了。
2: 来，一人一件啊。
4: 怎么样？
0: 保温呢，大哥？哎，
1: 这里怎么还有个保温杯啊？
4: 这保温杯啊，也是送给你俩的啊。你俩这个回家乡之前呢，不行装点咱东北的雪，是吧？你回家乡以后，你一打开盖，一看着雪，那就能想起咱热情好客的东北人了。
0: 可是雪会化哎，
2: 化了，那也是咱东北人的热情把它融化的。嗯，
1: 好。哎，对了，大哥。那这个是饭钱，给你。
4: 拉倒吧，这吃顿饭都让你们误会了，这顿饭就当大哥请的了。哥哥，拿过去，拿过去。
1: 那这样吧，大哥，这样，你给我个地址，我回家之后给你寄我们的那个蔓越莓。
4: 那蔓越莓好像就从俺们这嘎邮过去的。那就别往回寄了。
2: 那个寄点吧，我在咱这边都没吃过。
1: 大哥，也欢迎你们到我们那边去玩。
0: 对，嘎嘎好玩，你们来就完了。哎呦
4: 我的妈呀，还说说东北话了啊。杨哥呀，时间差不多了，我带他们先回宾馆，让他俩就走给你俩了啊。哎，慢点啊。哎，下回再来东北啊。嗯，郭哥你慢点开啊。哎，别着急啊。哎呀，
2: 他们两个是不着急了，浴室那帮南方小伙伴们该着急了。
4: 他们着啥急？
2: 人家手牌在你胳膊上都等着你呢。妈呀，
4: 可不咋，东北的搓澡呢。哎呦，东北是我的。
6: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7: 警察叔叔，我这刚吹好的发型戴上它，你看我这高颅顶就没有了。
8: 哎呦，交警同志，哎，我头大，这玩意儿卡着好热好难受啊。
9: 哎呦，我送孩子上学就马路对面，哎呦，那么近就不需要戴了吧。
10: 哎，你别拦着我啊，我上班快迟到了，我下次一定戴，一定戴。
11: 你可以有很多理由，但生命只有一次，头盔不是负担，是安全的守护。骑行电动车请戴好安全头盔。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一代豪侠别开天地，江湖险恶故古今。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雍正剑侠图》。
4: 上回说到，三寇闹府，佟林在双雄镇打了雷春，这才引来了人家三个师弟，打云南来的，找到了北京固山多罗贝勒府，现在要跟佟林动手。佟林一听，三寇找来的缘由是因为雷春那档子事儿，这心里边就感觉到很不安。你看刚开始瞧着三寇，说话也不着调，开口要打佟林，闭口要杀佟林，佟林那是很不满。但是一明白了，人家仨是为师哥来报仇的，佟林这气儿啊就没了。佟林一想，不管怎么地，自己误伤了雷春，不管因为什么，自己还是缺礼，人家哥仨憋气找来了也是有缘由的。此时四皇子胤禛在这小客厅外面端着扣碗茶，他注意往里边倾听，他一听明白了，原来佟林到贝勒府之前还打过一个雷春，看来佟林在江湖上已经显露过不少身手了。你看他这人呢，不好炫耀，从来没跟我提过。好好啊，既然能打败那个当师哥的雷春，看来揍这仨小子也不费什么事儿。您听，四皇子胤禛只要一想到佟林的武功比谁谁谁高，他心里边就高兴。现在呢，他站在客厅外边啊，怒气也小了不少，脸现喜色，就等着佟林教训这三位了。只听佟林在里边说，三位，既然你们讲明，我佟林也就清楚你们的来路了。不过我要跟你们解释，我和你师哥雷春是往日无冤，近日无恨，只是在双雄镇见过一面，当时我没饭钱了，饥寒交迫呀，打把式卖艺想挣俩饭钱，也是我礼数不周就得罪了你师哥，尤其是你师兄一听说我要自己创个门派，别开天地，自立一家，他很不满，认为我到双雄镇报别开天地是冲他去的，这就跟我比武动手。我佟林当时胜过了你师哥一招，我不是向你们要人情，当时我本来10成的掌力要给他按在后心，可是我怕伤着他，我收回了70，只用30力按下去，实在没有想到你师哥还是吐血了，我内心十分不安，当时我向他赔礼，可是你师哥呢给我扔下一块20两的银子，他负气而走，现在您三位找来了，说不管怎么地，我佟林伤了你师哥， 这是我佟林得罪了你们师兄弟，还望三位能够多多见谅。什么？小分点、韩宝、闹海、金腰、吴志广、入地金蛟、贺豹，这仨小听佟林这一解释，当时那眉头都挑起来了，眼珠都瞪圆了，心的话了：好你个大老杆佟林，说来说去那意思还是你武功高啊，我师哥不扛打呀，三成掌力把我师哥都打吐血了。姓佟的呀，你这不是用大话要欺我们吗？越想越来气，小粉底儿韩宝本来在那坐着，呼一下就蹦起来。佟林，咱们比试比试，我们要有能力就把你打吐血给师哥报仇，没能力你把我们哥仨都放这儿。佟林看他们仨的意思，知道今天必须得比划几招了，不然的话这一关过不了。但是汲取教训，过去伤过人师哥，现在别伤他们，这个事儿呢就算化解开了。想到此处，佟林一抱拳：韩宝、吴志广、贺豹，未动手之前你们听我先说几句。既然你们找这儿来了，我佟林和你们动手，真要是你们把我打伤了，算我经世不道，学艺不高，你们这是给师哥报仇，我一点埋怨都没有。可是万一三位真要是哪一事上哪一招上你们不如我佟林，尽管放心，在这个地方我佟林是绝不伤害你们，请过招吧。你看本来佟林说这话是好意，就表明自己不想与对方为仇，可是在这三个小子听来，那佟林真是眼空四海，没把哥仨瞧眼里边。小粉底儿韩宝甩掉英雄场，这就要拽家伙动手，可是那入地金蛟贺豹早就按耐不住了，在旁边斜刺里窜过来：师哥，打他还用您吗？您先坐下给兄弟我看着招数，我要真不是他对手您过来不迟。说着话，这贺豹探背膀、抓刀把、打马克点、崩黄、捏蛤蟆口、老酒、燕翅黄，嘎嘣苍啦啦啦啦啦啦啦，单刀出鞘，来了一招缠头裹脑，虚步点刀式，是站在佟林的面前：姓佟的，你拽家伙。佟林一看他亮刀，哎，有些功夫，但是一考虑自己胜过他的师哥，而且地坛还会过二哥侯杰、侯敬山，估计着要打他不必要亮自己子午鸡爪鸳鸯月吧。想到此处，佟林是巍然一笑：哦，贺少侠，那么就请你进招，我动不动兵刃你就甭管了。哎呀，姓佟的，那你接刀吧你。
5: 这小子往前一窜身，到了佟林的跟前，左手一领佟林的眼神，右手挥刀来个力劈华山龙角尾，唰，奔佟林的顶梁就劈下来。佟林两眼瞪得雪亮，盯着他这把刀，见刀来了，往旁边那么一闪，这刀就走空了。可是这小第二招来的也真快，啪，把刀一横，横着一扫，奔佟林脖子。佟林低头又把这招躲出去了，
4: 可是紧跟着他往下边飞起，就是一脚踢佟林的裆口，
5: 佟林向后啪啪一个跺步，将这一招也躲出去了。这一下贺豹心里就没底了，心的话：哎，这大老杆佟林是真有两下子，还真不容易把他给呀劈上。心里这一没底了，那个招数就有点乱，二次往前那么一窜身，但是刀是刚举起来，佟林斜刺里往前那么一近身，来了一招近肘搓刀发，左手刀住了贺豹的腕子，右手往前那么一搓，搓中他的刀把子，就听了当啷一声刀落地。佟林再一回首， 这掌未曾用劲儿，但是磕在这贺豹的肩上，贺豹就感觉到一阵剧痛，哎呀，扑通！他是栽在尘埃。贺豹这一败了，吴志广要过去，韩宝一挥手，你慢着。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贺豹这一败北，小粉底儿韩宝就明白了，佟林比我们印象的武功要高，就冲贺豹败得这么惨，吴志广过去也白给，还得看我的。韩宝一伸手，打了个腰里边皮囊当中就拽出来他的一对兵刃，跨虎双篮。跨虎双篮并不是什么篮子装东西的，这一对兵刃是外五行很绝道的家伙，每一只有个月牙钩，上面有个横把，他就抓着把。这月牙钩锋毛带快，前后左右都是刃的。抖身形跳当场，和佟林是打在一起，站在一团。这一动上手，佟林可感觉到了，韩宝比他师弟贺豹要高出许多。看来这个韩宝是真下过一番苦功啊。二十多岁的年纪能练出了这一把子身手也真算不易，但是就是做事有一些轻率，来到贝勒府胡闹。但不管怎么样，我佟林事先说得明白，即使我比他们高，我也不能伤害他们，让他们明白我是怎么回事，知难而退也就罢了。这时候佟林不下杀手，就用一般招数和韩宝缠斗。可是再看韩宝，鼻洼鬓角已经往下淌汗，他进不去招数，他急的。就在韩宝和佟林打斗将近有二十多合的时候，那个入地金雕贺豹在地下趴着还没起来呢，肩膀头剧痛的这个劲儿稍稍缓解了一下，他一看佟林步步紧逼他师哥韩宝，难以取胜，心中暗想，完了，大老远从云南来的，光鞋底子磨掉了好几双，没成想好不容易找到佟林了，竟落到这么个下场，也说何谈给师哥报仇啊。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干脆暗中给佟林一下子，这就叫金风未动缠弦诀，暗算无常死不知。想到此，这贺豹往前一探手，把他扔地那把刀就拾起来。这时候佟林和韩宝在缠斗，也没注意这小子。说外边有很多军卒，眼睛都在佟林和韩宝身上，也没注意倒着的贺豹。可这入地金雕贺豹身子轻轻往起这一爬，双手捧定这把单刀，正好佟林向这面一侧身，背后冲着他也就有一步的距离，他噌就窜起来了，一声未响，没做声，但这刀尖子就直刺佟林的后心。等四皇子胤禛还有大管家何吉、二管家何春，他们在客厅门外边看着了，就刀光一闪，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完了。说喊一嗓子提醒佟林，不赶趟了。说时迟，那时快，这个刀尖子已经刺破了佟林的后边衣衫，佟林只感觉到后背一痛。按说佟林是在劫难逃，可是那入地金雕贺豹也真是小瞧了佟林，认为偷着下手就能把佟林怎么样。可就在这一刹那，佟林使出了自己缩小绵软巧的功夫，那个身子忽然间就像个面条似的，哎，软着一拐弯儿，哎，往前那么一挺胸，把后边刺来这刀尖子就给闪出去一块。佟林，嚓！这身子一转， 向后转，随之往后一百掌，佟林这叫反背掌。这一掌正好打在贺豹的胸口上，说多大的劲儿，10成功力。佟林现在是怒气勃发，再也按不住了，心的话，谁在背后暗算我？就是一时怒起，八卦柳叶棉丝莫神掌，那功力该有多深，再加上10成的劲儿，只听着噗，再看贺豹，咣当，仰壳倒在地下，单刀一扔，顺着鼻子和嘴，呲儿呲儿呲儿往外淌血，那两条腿还直蹬的，这嗓呼噜还响，说干什么呢？在那咽气儿呢。就这一掌把贺豹打得昏死当场。韩宝一看，哎呀，师弟！韩宝就知道完了，大老杆佟林的武功高于我们弟兄啊！不怪是我大师哥雷春败在他手下，刚开始知道师哥败北，还以为有人捡了大师哥一招便宜，师哥丢人了。我们找了佟林，教训佟林来争争这脸，现在才知道佟林的武功不是比我们高的一点半点。而且我们大闹贝勒府，

0: 赢了，我们可以是纵身而出，他们拦不住我们。现在失地倒地动不了，佟林的武功又这么高，我们想全身而退，那是不可能啊。弄不好，我们三条命就得搭在这地方。想到此处，韩宝赶紧把兵刃掖起来。你看这韩宝，那是个机灵人，冲着佟林一躬到地。佟师傅，我们哥仨有眼不识泰山，现在才知道佟师傅您的武功高到什么份儿，我们服了。请问佟师傅，咱们能不能够言归于好，你让我们哥仨走，从今往后我们不会跟佟师傅你为仇作对，还望你高抬贵手。佟林怎么也没想到自己长打了贺豹，这韩宝能说这话，他本以为韩宝和那吴志广就得跟自己玩命，一听这话，佟林倒感觉到有一些不好意思了。你刚才一怒之下掌打贺豹，用了十成的力，看来我这劲儿用大了。那这哥仨找我来，我还是应该手下留情。你刚才都说了，我比人家高，我不伤人家。但是他偷着下手，我佟林就忍不住把他给打伤了。佟林这么想着呢，苦苦一笑：“韩宝啊，其实我并不想和你们结仇。你看你师弟，佟师傅，您甭说，我看得清楚，他偷袭您呢。也别说您，我处在您的位置上，我也得把他打伤。这怨我师弟不识时务。佟师傅，您看，您允许我们走了吗？”韩宝，你们要想走的话，现在我就送客。不过我想，你师弟伤着了，还是在这个府上先将养两日，吃一些内伤药，把身子养硬朗点，然后再赶路。啊，不不不不，有佟师傅您这句话，我们哥仨就非常感谢。说着，韩宝回头看看吴志广，师弟，哎，师哥，背起来贺豹，咱们走。哎哎哎哎，韩宝一扶，这吴志广把这贺豹背起来了。贺豹人是不知，背起来了，顺着嘴角子还滴滴答答往外淌血，那个脸儿啊，一点血色都没有，就跟那个地皮色似的。韩宝把那刀拾起来，给贺豹插在刀鞘里，然后跟着吴志广和贺豹，这就要出小客厅的门。佟林看着他们，刚要出门，一摆手：“三位且慢。”好、哦。佟林就这一句“且慢”，把韩宝惊出了一身冷汗。韩宝心的话的怎么着？佟林放我们，那是戏弄我们，现在又不想让我们走了。现在我们是活是死，可就在佟林一念之间呐。他慢慢的把身子转过来，忐忑不安的瞧着佟林：“佟师傅，你还有什么吩咐？”“韩宝，你先别着急走。上一次我在你师哥雷春那儿拿了20两银子，现在我还给你们。”呀，佟林还记着这个茬呢。他看看外边的大管家何吉：“何管家，您在柜上给我拿20两银子，我先借着，你看行不行？”何吉一听，那佟林说拿20两银子，那能不行吗？哎，行行行，银子拿来，佟林把它交给了韩宝。韩宝看着这块银子，心里边堵得慌，心的话：“佟林呢，你呀，这叫打个嘴巴又给个甜枣吃。你以为你这20两银子？”就能够使我们哥仨不恨你吗？我们哥仨出不了背了府，然还罢了，只要一出去，这就叫打开玉龙飞彩凤，顿断金锁走蛟龙。只要我们逃了活命，回过头来就会将你佟林置于死地。这时候四皇子胤禛在外边还为难了，心里埋怨佟林：“海川这个人呐，就是太仁义了，这仨小子真不是东西，打了咱们的管家，大闹背了府， 又要杀你同林，打你同林，给他十个报仇，又暗算你，你现在把他们胜了，就这么轻而易举让他们走啊，还给银子，你可真是的，就最起码也应该把他们哥仨抓起来，送到衙门治罪，判他个十年八年的。可是，有佟林你这一句话，那不能驳佟林的面子，放人。四皇子胤禛一使眼色，那教师府这些兵丁哗一下把道就闪开了。韩宝、吴志广贺报离开贝勒府，不知去向。佟林看着他们仨走远了，虽说自己得胜，但是并无欣喜之色。四皇子胤禛跨步进来，海川呐，海川，你看看你，你在什么双雄镇还打过一个雷春呢？你怎么没跟爷我说呀？海川，看来你呀，只要跟谁动手，那就百战百胜。双雄镇打过雷春，地坛回二峡，现在又掌打那贺豹，海川呢？你这门户啊，这就立起来了。佟林一听，爷，打个贺豹这就立起来呀、啊？我觉得我现在得罪人了，这事儿好像啊，不能完了，
1: 不能完能怎么的？三个猴崽子能把咱们如何？他别把我惹急了，他要把我惹急了，咱们就找到他什么云南八卦山九宫连环谱，抄他老窝去。哎，海川呢？得了。刚才咱俩那顿饭还没吃好呢，这仨小子一闹，天又黑了。来来来来，咱俩好好喝几杯。这就在这小客厅上，又开始摆上了酒宴。你看这两天，佟林就陪着四皇子胤禛开始喝上酒了。但是，胤禛端着酒杯，一看佟林的那个脸色，哎，有点不对劲儿。刚才佟林还是欢天喜地呀、啊，跟自己说这个谈那个，怎么忽然之间，这佟林的脸色阴沉，好像很有心事呢？哎，海川，你现在想什么呢？你跟我说说。听着一问，佟林才缓过神来。啊，爷，我没想什么。胤禛一琢磨不对劲儿，佟林肯定是在想什么。我一问，他没说。今天这酒啊，喝到这儿也就拉倒了。第二天早晨，四皇子一起来梳洗完毕，就告诉大管家，在教师府把佟林请到自己的前厅，摆上酒宴，和佟林对饮。但是佟林还是闷闷不乐。他又问海川：“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爷，我没心事。那说佟林现在有没有心事？有，不单有心事，是个天大的心事。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播讲的评书《雍正剑侠图》，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听古乐，心静星辰，方能领略一二。
4: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一代豪侠别开天地，江湖险恶步步惊险。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雍正剑侠图》。
3: 书接上回，正说到佟林心事重重。那么说佟林究竟有什么心事？四皇子胤禛请他喝酒，他也喝不进去，愁眉难展。原来佟林现在想起爹娘了。那位说了，想爹娘了就接了呗。这事儿还有点不好办。佟林考虑啊，刚到贝勒府的时候，那是来到贝勒府避雪，让人家大管家何吉看着了，自己的兵刃往下那么一落，人家以为自己是刺客呢，喊了一嗓子，有刺客，拿下。当时四皇子胤禛问我是干什么的，家住哪儿，我佟林就怕真的要摊了什么官司，再株连到家里的父母，我就说没家，我是打把式卖艺的，如何如何。后来在这儿呢，就当了打更的更夫头，现在呢又当了武教师。那么现在武教师的赏银每月是240两啊，那这钱可够多的，又得到四皇子胤禛的赏识，是直步青云。但有一节，你看过去那个样子的时候，胤禛问自己有没有家，自己说没有。现在各方面都不错了，再跟胤禛说我有家，我还有爹娘呢，我还怎么怎么地呢，就感觉到啊，就有一些不好意思。其实这个事没什么不好意思，那有爹娘这不是好事吗？佟林这个人呢就实心眼子，老想过去说没家，现在要说他有家，似乎就是撒谎，因此是既想爹娘还不好说出口，寝食不安呢。尤其是一回想在年前的时候，雪夜探家宅，发现老爹老娘住在个破屋子里边，爹爹还有病，老娘亲捧着药碗，那么自己现如今是锦衣玉食，一饭千金。看到这样的好菜好饭，更想起爹娘那种贫病交加的日子，心里边那是非常的难受。这四皇子胤禛就观察了佟林三四天，没弄明白佟林怎么回事，你问这佟林也不说。最后胤禛告诉大管家何吉和二管家何春，一定要弄明白佟林为什么事儿如此的忧虑，要如果搞不清楚，就把两个管家呀就辞了。何吉何春一听就毛了，哥俩一合计，就来到后院的更房。你看佟林当武教师的日子不多，年前年后他竟当打更的更夫头来的，他跟那些更夫在一块儿相处的时间很长。仔细这一问明白了，哦，原来佟林在家乡有父母啊，这一定是惦惦爹娘了，把这消息就回报了四皇子胤禛。胤禛一听，我就琢磨佟林心里边啊有什么闹心的事。你看这佟林也是，有爹娘就吱一声呗，还憋在心里边，心里想嘴不说，这人 胤禛马上吩咐两个管家亲自到荆南霸州童家村把童林的父母接来。但是要记住，老头老太太是乡下人，没见过什么世面，你们别到那儿啊张着啰啰的，把老头和老太太吓着，明白不？啊，明白明白。两个管家答应着，带领着二三十人抬着一乘大轿就来到了距离北京城40多里的荆南霸州童家村。这俩管家一般时候还真不到乡下来，就真的出了北京城到乡下，也是陪着四皇子溜达溜达。现在好，抬着一乘空轿来到村里边，进村就打听这童林的家在哪儿。有一些老邻居还真知道童林，可是他们都以为童林在15年前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可能是死了。为此童林的爹娘还万般的难过。哎，怎么忽然间有城里的做官的人来打听童林的家呢？有人就指点说，就前边那小院那三间草房就是童林家。何姬何春一听，这就来到童林家门口，一想胤禛吩咐过别把老头老太太

红林的父母在不在内？那是我叔叔和婶娘，他们在里边呢。哦，那就好，那就好。这老弟呀，你到里边禀报一声，就说固山多罗贝勒府的管家求见二老。这大管家这一客气，还把这个童缓客气毛了。听他说话直呼者也的，也整不明白是什么地方的人，赶紧回报了老头和老太太。这二老啊，哆里哆嗦的打里边出来了，一看外边这么多人，吓坏了。听着是找佟林的家呀，他们就琢磨：哎呀，这么多年也没儿子消息，大概是儿子还活着呀，是不是在外边闯祸了？人家当官的来家里抓他。一想到这儿，这老太太那眼泪就止不住了，吧嗒吧嗒往下淌。老头佟怀拉着老太太的手，老两口子来到门口。佟怀瞧了瞧管家：“我就是佟林他爹，有什么话跟我说吧。”话音刚落，这何吉、何纯一撩衣襟，扑通跪那儿。你看这俩管家。会来事儿，那不会来事儿，能在胤禛手下当管家吗？来到这乡下，见着佟林爹娘，磕了个头。那以后这事儿肯定会被佟林知道，那佟林对俩管家就有好感。那么碰到节骨眼上，就会在四皇子胤禛的面前给他俩说好话，这一头不白磕。何吉、何春往这一磕头，把二老吓一跳。哎呀，这可怎么说？快起来吧！二老对着他们也跪下了，他俩赶紧把二老扶起来。老人家，您不知道我是谁呀？我是你儿子佟林的好朋友啊，跟您说多了吧，你也一时听不明白。这么讲吧，您儿子在城里边当大官了，让我们到这儿来接您进城，他事儿忙，不然的话他就亲自来了。快快快，上轿上轿！老爷子佟怀这才如梦方醒。哎呀，儿子15年未曾回家，现在竟当了高官，这可是大喜呀！老太太捂着脸就哭上了，这回呀是喜泪。那佟缓高兴了，哎呀，哥哥当官了，以后啊不过这穷日子了。但是老太太还张罗着：“佟焕呐，把那2个包袱都打好啊，那里边有几件衣服，再有那盆盆罐罐的，咱们都得拿着。哎，把这房子得锁好了。”大管家合计一看，老人家，就这些东西你都不用拿，你儿子现在有钱了。给你买新的，老太太还有点舍不得。买新的，这不也白瞎了吗？那他好，好，好，我告诉他们拿着，告诉他们拿着。就这样，用大轿把二老抬进了固山多罗贝勒府。佟林还没见爹娘呢，胤禛先见了一面。一看这二老面黄肌瘦，尤其这老爷子佟怀，面有病态。这老病始终没好。实际上就是家庭困难，有点病不能及时治，这就慢慢做了病了，身体素质不行。四皇子胤禛心很细，他一想，佟林是个孝心人呐，二老这个模样，他要是看着了，他心里多难受啊。他一琢磨，哎，干脆别让佟林马上见二老，先把二老将养将养。又吩咐俩管家，请来御医，给这老头老太太诊视一番，没什么大病，给抓点药，然后吃好的喝好的，派着丫鬟婆子伺候着，这每天呢洗几遍澡，啊，沐浴按摩，不，你说一个乡下老爷子和老太太，哪儿享受过这个呀？哎，在贝勒府。养这么7-8天，胤禛再看，这二老啊，脸色也正了很多，老爷子是身了骨啊，也硬朗起来了。嗯，好，这回可以让佟林。

和二老见面了。这天早晨呢，四皇子胤禛又派人把佟林在教室府里边请到他的内书房，一看佟林还是那模样，愁眉难展。胤禛站起来，海川呐，怎么着，心里边还不痛快？哎呀，没有，我挺高兴的。哦，那好吧，咱俩到后边散散步。那么我跟着爷你，佟林就随着四皇子胤禛打前边出来，奔后院。后院也非常的宽敞，宫殿楼阁，水榭亭台。但是佟林一般时候不往这内宅来，胤禛领着佟林就进内宅了。前边有三间房，磨砖对缝，前出廊檐，后出厦。这三间房盖的是特别的别致。这是胤禛一个小别墅，在这个地方啊休息玩耍，他感觉特别的舒心。现在他紧走两步到了前边，伸手把帘子呀打起来了，回头瞧瞧佟林，海川呐，咱俩到里边坐坐。佟林这才缓过味儿来，一看胤禛给他打帘子的，佟林赶紧上前，呀，来来，我打帘子，您先请进。哎，海川，你往里看看，谁在里边呢？佟林一看，哎呀，扑通跪在门外了，禁不住泪如雨下，爹娘。佟林这些日子就想爹娘，前些天过年都没过好，猛然间瞧着爹娘了，真是惊喜交加，磕膝盖当脚走，爬到二老的跟前。爹娘，你怎么从乡下来到贝勒府了？孩儿不孝啊，我给您磕头。这要如果细说起来，佟林之所以在15年前能离开父母到江西卧虎山学艺，其中有段缘由，那叫佟林斗小盘误伤老父。佟林和本村的两个上年岁的人玩小盘，可是爹呀不愿意让他玩牌，就要教训他一顿，在后边一抓他头发，佟林就以为呢是别人跟自己呀胡闹，要打自己一下呢，佟林就一拖他爹的肚子，使劲一甩，把老爷子摔个跟头。这就是佟林斗小盘误伤老父，老爹得说什么也不要佟林了，把佟林给赶出了家门。佟林这才误走深山江西学艺。打那个时候开始，爷儿俩这是见的第一次面，想起过去的事情，爷儿俩是抱头痛哭，老太太在旁边呢，眼泪也往下淌。佟林先给爹磕完头，回头一头扎在娘的怀里，娘啊，孩儿没有在你席前行孝。佟林这话就说不下去了。这个时候，佟林的叔伯兄弟佟晃过来，给佟林跪倒施礼，佟林这才把他认出来，这是大爷家的儿子。自己离开家的时候他还小呢，现在都长大成人了。这时候老爷子佟怀告诉佟林：“儿啊，多亏你这好朋友啊！”说着用手一指，跟在佟林身后的胤禛：“你交这个朋友啊，对爹娘我们呢是真好。”一天过了好几遍，说是你呢有公差在外，过两天就回来，你可得好好谢谢你的朋友啊。佟林回头一瞧，爹娘，这不是我朋友，这是固然多罗贝勒府四皇子爷。二老一听是什么官衔，没听明白。爹娘，皇上您知道吧？啊，我们知道，这是皇上的儿子，这是我的主人。哎呀呀呀，这老爷子和老太太一听，原来这是皇子。哎，这我儿子怎么跟皇子交上朋友了？佟林一转身给胤禛跪下来，看着胤禛，佟林禁不住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俯身跪倒。
耶！我佟林不知如何才能报阿姨大恩大德。哈，海川官，一看你呀，这不有点傻乎乎的了吗？二老在那儿，不说给二老磕头问安，你给我磕什么头？你快起来，快起来！胤禛很随便，佟林就拉起来了，搬把椅子，他坐旁边了。您听听后书，佟林能够舍死放生，追随着四皇子胤，这也是胤禛一点一滴为佟林着想。例如，现在能替佟林孝敬二老，佟林的心就属于胤禛了。胤禛对佟林说有这点好处，佟林要以一生来补报。那说佟林能够真正的把胤禛当成自己的主人，就在这一时一刻。胤禛拍掌大笑：“海川呐，这些日子你就吃不进去饭，我就猜着你有心事。现在没心事了吧？我要摆上酒席，能不能痛饮三杯？”佟林的脸腾就红了：“呀，我一定好好喝几杯。”好，何其何春，爷，我们在这等着呢。俩管家心的话啊。佟林这全家团聚，那肯定得热闹热闹。我们都不敢离开这儿，就得紧跟左右伺候。来啊，摆一桌上等酒席，给二老和这佟缓兄弟接风掸尘。哎，是。就在这个屋里边摆了一桌酒席，没别人，佟林这一家，外加上陪且的四皇子胤禛。大管家何其，二管家何春就在旁边伺候着。佟林爹娘就问起佟林来了，这么多年在哪儿？佟林就介绍如何在深山学艺，现在在教师府当武教师，怎么回事？二老一听，哎呀，儿子出息了。佟缓在旁边听的呀，也是非常的喜悦。四皇子胤禛虽然贵为皇子，但是在这个场合上，哎，那真像自己家人一样，一点没有做官的那个架子。这个酒啊，是越喝越痛快，话是越说越多，越唠不完。这就叫酒逢知己千杯少啊。但是佟林这一家人和四皇子胤禛正在吃喝谈唠，就看大管家何吉打门里边出去了，时间不大，面露惊慌，转身进来，到了胤禛跟前。小声说了几句，佟林在对面呢。佟林就听着，来找佟教师的，怎么回事？嗯，佟林心想，什么事儿？好像跟我有关系。只见四皇子胤禛，听着听着，那个脸色就阴沉下来了。他们现在在哪儿呢？辉爷，他们在外边等着您的吩咐。好吧，你就让他们进来，到这儿来见我。哎，是。佟林看看四皇子胤禛，心的话了，出什么事儿都不知道啊。人家胤禛，那是皇子啊，那平时有一些公务需要处理，别陪着我们家吃饭，再耽误什么事儿。佟林赶紧站起来了，一抱拳：“爷，有事儿啊，我们不打扰您，您忙着。”佟林示意二老，咱就出去。哎，海川。你坐下，这事儿好像跟你还有点关系，你在这听一听。哦，那好吧。佟林又坐下了，时间不大，大管家何吉陪着两个人进来了。一看这两个人穿着打扮是官人，是官差呀，都穿的一色青衣，腰中带着绿裤子腰刀，瞧年岁40左右。一个呀，黄白净的刀条的脸，海下唯有短髯；另一个呢，黑么擦的脸，也有短的胡须。这两位一进来，赶紧打签跪倒施礼：“爷，奴才我们给您施礼，奴才我们给您施礼了。”你看，四皇子刚才跟佟林这一家人谈笑风生，但是一看这两个人，胤禛就自觉不自觉的那个派头就闪现出来了。啊，汤云

0: 何贵，你们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呢？
1: 实际上，大管家何吉把他俩来的意思大概齐都说了，胤禛又故意重问。
0: 他们俩呀，斜眼睛看看同林这一家人，那个意思，这屋里有别人，这不好说吧？胤禛就瞪了他了一眼，告诉你，这屋里的人都是我的亲近人，有什么话你们尽管说来，单说无妨。哎，是是，那奴才我们就说。爷，您先看看这个。说着话，那个叫汤云的一伸手，打怀里边就掏出了一个物件，交给了胤禛。胤禛拿过来一看，眉头就拧成一个疙瘩，不由得回头又瞧了瞧佟林。佟林一看，这爷怎么又看我呢？这事儿肯定跟我有关系了。佟林隔着桌子往这边一瞧，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好，原来那个汤云递给四皇子胤禛的东西不是别的，乃是官府衙门发下来的飞天火票，这是抓人用的凭证。佟林想，怎么拿这东西呢？这是要抓谁呀？书中交代，来这两个人乃是玉班头汤云、何贵，黄脸的叫汤云，黑脸的叫何贵。什么叫玉班头？皇家需要办什么案了，就需要他们，因此被尊为玉班头。说一般老百姓有什么案子，说怎么着了，他们根本不用出头，他们平日里呢就听命于刑部衙。现在皇家就发生了一件大案，就在昨天傍晚，不知道是哪一位闯进了皇宫大内，瞅眼不见盗走了国宝翡翠鸳鸯镯，这是康熙皇帝最心爱的一对镯子，不知道让何人偷走了，可是留下的字条写上佟林的名姓。皇上震怒，把这案子就交给了刑部衙，刑部尚书张相义就把两个玉班头叫来了，如此这般一吩咐，让他们抓佟林。这两位手眼通天，耳目灵通，手下有一把子人，一打听说在固山多罗背了府有个武教师叫佟林，武艺高强，能飞檐走壁，这才赶到此处要索拿佟林。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播讲的评书《雍正剑侠图》，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4: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5: 我叫美好。
6: 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7: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8: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7: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8: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7: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8: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6: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一代豪侠别开天地，江湖险恶故事惊奇。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雍正剑侠图》。
4: 佟林贪了大官司，现在皇宫丢失了国宝翡翠鸳鸯镯，有贼人栽赃陷害，写了佟林的名字，这可要了佟林的命。那说什么样一对镯子竟能惹出这么大祸呀？原来康熙皇帝有这么一对翡翠鸳鸯镯，是宝物，他最心爱这一对镯子，一个是漂亮，再一个他养人